0: 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

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

0: 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
1: 地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
3: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
1: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俊青。
5: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
5: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先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呢是小雨转多云，高温28度，低温19度。
5: 相对昨天的高温一下降了有8度左右哈，所以今天早上出门感觉还是挺凉爽的。到了明天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升到了32度，低温20度。

0: 再来看一下20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转晴，32到21度。这会儿呢，我们通过大数据排行榜了解到，目前湖州路从东进厂路到兰溪街北向南车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大，而其他路段都是保持畅通的。
1: 早出门路是大家的，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走到哪儿了？前方路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和跟进及时的路况信息了。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今年1至7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
1: 今年1至7月份，我国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同比增长28.5%。
0: 日前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长大隧道迈入全工序机械化作业新阶段，这不仅是新疆公路建设史上的首次，也为国内高寒高海拔地区公路隧道施工提供了全新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1: 8月16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离境退税代理点今年前7个月办理离境退税的数据出炉，累计为境外旅客办结6390笔退税款，其中对应商品的消费总额首次突破了2000万元，达到了2137万元。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办法10月1号起将正式施行，这是新疆出台的首个针对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的政府规章，旨在为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拟定安全法。
1: 昨天，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中医经典肺病病房揭牌，成为新疆首个同时设置普通病区和重症病区的中医经典病房。
0: 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其核心机制是同病同付，也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早间8点34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截止到目前为止，路上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这会儿是阳光明媚，但是今天呢，可能到了下午夜间会有雨水光顾，所以提示各位哈，如果说今天晚间要出门的朋友要带好雨具了、因为今天的天气显示小雨转多云的天气。
0: 对，大家也关心说今天会不会再来一场像昨天的晚上的这场风。来看一下今天的风力呢，是3到4级转3级，这是北风，南郊没有风，
1: 风力不太大哈。如果说这会儿您正在感受一路畅通，也别忘了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来分享畅通的路况。
4: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今年1至7月，中国邮政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累计处理邮件7359万件，同比增长0.59%。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是邮政物流提质增效的关键支撑。请听新疆台的报道。
5: 近期，乌鲁木齐邮区中心正式投用干线智能视频值守系统，依托7×24小时不间断智能调度机制，搭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智能运输安全预警防护体系，彻底弥补了传统人工巡查的短板。乌鲁木齐邮区中心邮件处理中心副经理严建新介绍，
6: 以前呢，人工巡查存在盲区和滞后性，现在呢，智能设备能实时甄别异常，我们处置呢更及时更精准，一旦捕捉到车辆运行异常或驾驶员的不规范操作，系统将自动触发这个告警的提示，调度人员呢第一时间开展研判，落实处置的举措。
5: 自动化窄带分拣设备也于近期投入使用，大幅

0: 压缩邮件分拣、中转、投递全流程时长，单次投递效率最高提升2小时。乌鲁木齐同城及周边区域当日达、次日达服务覆盖率显著提升。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生产管控部生产作业调度张元荣：
1: 我们覆盖的范围呢是150个投递点，占乌鲁木齐市全市的揽投点的这个总数呢大概是1/3。接下来呢，我们将扩大覆盖范围，早日实现全覆盖，为邮件旺季实现日均3频次投递打下坚实的基础。
2: 近日，新疆友发北方联合管业螺旋钢钢管生产基地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开工奠基，项目将依托乌鲁木齐市钢铁产业集群，打造螺旋钢管的标杆工厂，补齐钢铁深加工短板，推动冶金产业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3: 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北方国际钢材市场旁，一座占地123亩、规划总投资4亿元的螺旋钢管生产基地奠基。新疆友发北方联合管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坤亮介绍，该项目计划建设5条螺旋焊管生产线，产品最大管径达4220毫米，年产能20万吨，全线按高端油气管线标准设计建造。
4: 我们的产品特点是大口径、高承压、高耐腐，选择落地乌鲁木齐，看中的就是这里的一带一路核心区区位优势和一流的营商环境，并以此为支点向周边国家延伸，让我们的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3: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管材行业龙头，此次落地乌鲁木齐的是友发集团在全国布局的第14个生产基地。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将借助这一项目，打通钢铁原材料向精深加工环节的关键项目，深入推进工业倍增行动，做强冶金产业，延伸产业链，推动冶金产业转型升级。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企业服务中心主任金永杰：
5: 全力推动项目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快达效，同时依托项目支撑效应，持续围绕冶金产业链精准招商，不断冶炼、拓炼、强炼，持续壮大冶金产业链集群，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增量、产业增量，全力推进全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我们来看听众发来的即时路况，说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在新路出口方向最右侧车道是有一辆车，应该是出现了故障，也摆放了3脚架，大家通行这儿的时候提前变道。
2: 另外看到了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北段喀什路桥过来以后有一小节缓行，河南路桥下也是有一小段在缓行当中的。
6: 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昨天记者从新疆交投集团了解到，新疆交投集团所属全部收费站目前已全面上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车主只需要提前绑定通行收费站，无需领卡便可快速通过。该项举措可减少司乘人员收费站排队等候时间。
7: 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该服务无需领取高速通行卡，车主提前完成车辆绑定后，高速入口通过车牌识别直接抬杆放行，出口使用手机扫码完成通行费支付，实现秒级通行。新疆交投集团乌鲁木齐分公司收费运营部部长严小亮：
8: 简单说就是您开车上高速不用再领通行卡了，只需在新易畅行服务号中按提示完成车辆绑定，入口不停车直接通过，出口系统自动识别车牌，手机扫码缴费即可快速通行，真正实现扫码即走。
7: 注册时用户只需绑定车辆，上传行驶证照片，由系统自动识别车辆信息。严小亮：
8: 打开微信搜索新易畅行服务号，点击小程序首页找到手机加入口，上传行驶证照片绑定车辆即可，零硬件成本，不用安装任何设备，支持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方式。
7: 新疆交投集团乌鲁木齐分公司乌拉坡北、乌拉坡南收费站是乌鲁木齐市区通往南山景区的必经之路，眼下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每逢周末节假日车流激增，不少司机为排队领卡交卡而头疼。新疆交投集团乌鲁木齐分公司收费运营部副部长马莹：
9: 新疆交投集团所

0: 辖的乌拉伯北、乌拉伯南达到两大核心收费站，目前已全面开通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作为乌鲁木齐连通南疆的南大门和通往南山五 A 级景区的必经关口，两站遇周末及节假日高峰排队现象频发。如今，手机加服务有效破解这一难题。
1: 目前，新疆交投集团所辖收费站已全面开通手机加无卡便捷服务。据了解，此项服务现阶段仅对九座及以下一型客车开放，已办理 ETC 的车辆暂不支持叠加使用。如遇通行相关问题，可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96200咨询。949记者刘琦、王晨报道。
2: 这也是一项便民的举措哈，各位车主如果说还没有绑定的话，打开微信搜索新易畅行服务号，点击小程序首页找到手机加入口，上传您的行驶证的照片就可以来绑定车辆，也希望各位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
3: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5: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4: 之前有听众发来路况，说是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在新一路出口方向右侧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目前苏州陆绿交桥往新一路绿交桥方向也是出现了排队，而在河滩快速路另外排队的地点呢，是在喀什路立交桥下以及过了河南路立交桥下，都是有短距离的排队。
2: 大家比较关心的温泉路高架以及西山高架，目前为止东西双向都是能够保证顺畅通行的。8:43，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昨天，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21号在伊犁奥体中心开幕，9月6号在喀什市体育中心闭幕。请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6: 本届运动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自治区体育局、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政府、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和巴州库尔勒市马上项目分赛场，全区14个地州市兵团石河子市和第三师组队参赛，参赛人数约 1.46 万人。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康永新说，
7: 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既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也是展示各民族传统体育风采、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色文化盛会。
6: 赛事项目兼顾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伊犁赛区设置18项青少年竞技体育项目和13项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喀什赛区和巴州库尔勒市分赛场将举行民族传统体育竞赛表演项目。康永新介绍，本届运动会还将拓宽群众参与渠道。
7: 本次赛事打破专业竞技门槛，增设群众体育项目，拓宽各族群众参赛渠道，依托多赛区联动布局，辐射城乡基层，充分调动全民健身热情，让各族群众近距离感受。
6: 目前各赛区已完成场馆升级、安全排查、交通、

0: 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的丝路黄金特约播出。七夕领证去哪里？高新区有惊喜，丝路黄金直营店，让爱更有含金量，免工费赠金礼，199元买手串送黄金。活动详情请拨打0991520515，地址高新区四平路创新广场一座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
1: 从今早的8:55开始哈，路上事故就开始多起来了。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咱们的听友反馈了有以下的几条事故哈，说东外环由南向北广汇桥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嗯、
2: 那他说的是西向东吗？
1: 广汇就是东外环过来以后、嗯、对，西向东，
2: 西向东吧。
1: 嗯，
2: 那我们来看一下柯南高架的西向东，距离南葫芦下桥口有朋友说是有两车的事故占据了左侧的第二条车道、嗯、那现在具体路上情况怎么样呢？
1: 还是要请锵锵给我们来全面的介绍盘点一下。锵锵早。
3: 哎，两位早上好。先说南外环，就是广汇桥的这个西向东的方向，这个三车的事故，现在三辆事故车已经全部都挪到了三角区的位置，然后来进行处理。但是能看到有一台车受损还挺严重的，估摸着应该是轻撞车，一会儿到现场要从三角区这个位置把它进行一个背离。所以这个南外环的西向东，第一个现在通行压力比较大，第二个一会儿可能会有清场车的作业，还是大家提前做一个避让。另外一个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华陵市场这个路段左侧车道刚刚发生了一个两车的事故，快速路民警也在现场帮助处理了，现在两个车正准备离开。但是后方从红山公园这个位置一直到华陵市场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个拥堵排队，所以建议大家提前站左中间或者右边车道来通行。另外一个就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包括东外环转柯南高架的这应该是南转西的这个方向，现在已经开始做一个流量的分控了，所以提示大家这个现在南湖路下桥口的通行压力越来越大，这个如果要是不管是选择走温泉路高架还是东外环转到柯南高架的车辆，可能会有一个依次排队缓行的这么一个通行的情况，大家也这个在拥堵路段不要着急变道。而且今天早高峰感觉来的比较快，我觉得8:40时候路上还没有那么多车，到8:50时候好多路段就已经开始拥堵了。比如说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是最早出现拥堵排队的，从河北路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这个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拥堵排队。然后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徽商酒店上桥口到西山的出口这段路现在也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包括北外环的东向西，从北郊客运站一直到北商路段现在也是在桥面上车流压力比较大。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一个是新机场这个路段，就是小地沟铺立交桥这块行驶速度会降低，然后另外大地沟铺立交桥这块也是会有一个小的这个缓行路段。
1: 今天这个周二早高峰感觉比昨天周一哈来的还早。
2: 主要有几条路段排队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我们看到因为受到广汇桥西向东三车的事故，现在你从火车南站大弯道拐过来一直往七酱园的方向都在排队缓行呢。
1: 另外呢，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是在喀什路桥下、河南路桥下、苏州路桥下是有三个拥堵的节点需要注意。另外南向北的方向，从西大桥往华林桥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当中的。
2: 也有听众说西山高架四道岔的上桥口一上来呢，有一辆电动车应该是停在那儿了。还有听众也说到了，他现在是在伯乐双河市，一会儿从 G577 京一高速出发去义宁市，想问一下路况如何。那你要是走这个京一高速的话，目前路况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而且这条路哈比以往还要省时间，更加的方便和快捷。
2: 小沈，
4: 上车途经99河南高架由西向东在电信局的路段，有两车发生了碰撞，一个是停在最右边车道，还有一个停在中间车道，两个车相差了有50米。后面放的警示牌很近哦，能不能再稍微放远一点，不然车道中间才能变道，希望过往车辆尽可能慢行。
1: 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电信公司的桥面上哈，是有两车发生了这个事故，一辆车在最右边，一辆车在中间车道，这两个车相隔50米，占据了两条车道。所以大家如果说从

0: 后方从克南高架从西外环过来的车友，准备要走这个游戏向东过电信公司一个路口，提前减速变道，摆了警示牌，但是距离比较近哈。
1: 其实这条路况呢，之前也有听众提到了，就是在南湖路下桥口电信公司下桥口的位置。
0: 对，
1: 你要是过来西向东克南高架的朋友，就尽量的往右侧车道来变一下。
2: 克南高架西向东两车都有那个中间车道，然后还有右侧一个车坏在右侧车道。
1: 那就是那辆白色的车，依然在。
0: 一个在右边，一个在中间停着呢哈，所以提醒大家，今天早间走克南高架游戏向东的朋友，提前有一个准备。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得通，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0: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
1: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的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早上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
3: 早出门路是你的，晚出门你是路的。
0: 这会儿如果说走在了河滩快速路北向南，您已经是路的了，走在克南高架游戏向东，您已经是路的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早高峰的这个峰值哈还没有来到我们身边。如果说您正在感受一路畅通，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畅通的路况吧。
1: 有朋友关心的机场快速路的路况来了，现在在贵港路往小迪欧普利交桥，甚至从小迪欧普利交桥往这个城市区的方向，在贵港路这儿呢是双向出现了排队。另外在这个机场快速的北向南小迪欧普利交桥下也有短距离的排队。
0: 现在有朋友发来了这个克南高架由西向东这个事故的图片哈，确实这个车辆呢占道，对整个的后方通行是有一些影响的，大家提前有一个变道的准备。

0: 锵锵这会儿再次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路上的这个事故的情况，给大家来这个指点一下迷津在路上指路导航。
1: 哎呀，这个迷津还真是不太好指啊。
0: 嗯，
1: 高架桥上咋指呢？不能让听众蹦下去啊，
0: 就只能慢慢走了。
1: 对，柯南高架这边我也看到了，西向东的方向在河滩五层桥的最左边，中间和左边车道是两车的事故。其实这个事故特别责任还挺好划分的，因为是白实线。
0: 对，
1: 前后两张照片一拍完就可以赶快挪车了，没必要在路上停那么长时间。如果车受损比较严重走不动，就赶快给保险公司打电话，赶快叫拖车救援。这会儿西向东的方向排队距离已经比较长了，基本上是从这个老北园村这个位置一直到河滩五层桥，现在西向东会有长距离的排队，所以建议大家走这条路尽量站中间和右边车道来通行。另外，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有事故，在贵港路的桥下头中间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也是刚刚发生，在处理中。但是要说的就是，大家遇到事故之后，该拍照拍照，该放三角警示牌放三角警示牌，不要把车门一打开之后就咧在车上开始打电话，好危险的。这个和开门杀没有什么区别。
0: 嗯，
1: 你像路上突然多出来这一个车门的长度，万一刮了蹭了可咋整？所以大家这个如果遇到事故了，还是第一个注意这个自我的保护，完了之后处理这个财产上的损失。
0: 明白，自己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哈。
2: 对，有听众说柯南高架西向东有两起事故呢，
0: 还不光是一起事故了、
2: 我们刚才定位的是在下电信局的那个下桥处，其实也是在桥面的位置。
0: 对，
2: 中间车道有两车的事故，另外右侧还停了一辆故障车。那另外一起是在哪里呢？
0: 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现在从新北园村上桥一直往这个柯南高架，过了柯南高架再往电信公司走，都是走走停停。请讲。
3: 柯南高架由西向东有两起事故。
0: 两起。
3: 南湖路出口最左侧车道有两车。
2: 嗯。刚说过的。
3: 再往前。100米，电信公司楼旁边。
0: 嗯。
3: 中间车道有两。

0: 那就是，
1: 这两起事故离得不远，
0: 相差也就100来米吧。
1: 对，挨着呢哈。所以现在克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两起事故，刚刚香香也说过了，这个事故的责任比较明晰哈，拍照赶紧挪吧。
2: 小四角今天木材市场有没有畅通？
1: 到目前木材厂是能够
0: 是
1: 保
0: 畅
1: 证一
0: 通
1: 路
0: 的是
1: 畅
0: 吧？
1: 通的啊。
0: 谢谢小朋友的路况。
1: 是。
0: 来看一下机场快速北向南，有听众发了一张图片，是有事故发生，
1: 对，
0: 这是北向南的方向。
1: 进市区的方
0: 哦，
1: 向哈，
0: 那车辆也是占据了中间的车道。
1: 这应该是一辆皮卡车是吧？
0: 对，
1: 打
0: 车
1: 着
0: 上
1: 双闪
0: 的
1: 呢。
0: 司机已经下车了。
1: 这个刚刚香香也提到了哈，
0: 地上好像是有一些碎片，应该受损还是有点严重。
1: 有碰撞哈。刚刚香香提到了哈，大家的车辆如果说在路上发生了故障或者发生了轻微的刮擦误损的事故。
0: 第一要紧的呢，就是在后方一定要摆放三脚架。
1: 你不要不管不顾就把车门一拉开就开始往后看，你先看一看后方有没有车辆驶过来，大家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位啊。
0: 对，今天早晨呢，我们说了一条新闻，大家也都在平台上问了，这个关于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到底怎么去绑定呢？
1: 给大家提示一下哈，经常跑高速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了。新疆交投集团推出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让您彻底告别取卡、交卡的烦恼。现在只需要在微信里面搜索“心意畅行 ”，E 是那个
0: 字
1: 字
0: 母，
1: 母 A B C D E 那个小写的 E，“ 心意畅行”服务号里面点击小程序，找到手机加的入口，这个上传您的行车证。
0: 对，就完成车辆的绑定，就能够在收费站入口免费的领取卡了。然后出口呢，自动识别车牌，在线计费，手机扫码支付，秒级通行，全程没有接触，不等待。
1: 目前呢，在新疆交通集团旗下的所辖收费站已经全部开通了此项业务，9座及以下的小客车均可以来使用，高速出行就选手机
0: 对，
1: 加啊。
0: 已经办理了 ETC 的车辆，暂时不支持叠加使用。
1: 在通行路上，无论在市区内还是在高速公路上，咱们都得锁定949交通广播。9点15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8月28号，高新五月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五月花园城冠名播出。
3: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4: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3: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4: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0: 大家好，我是俊青。
5: 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我们是
6: 青萝卜组合。
3: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0: 这会儿有一条路真的不建议大家走了，就是从新北元春一上桥，走克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这个南湖路出口方向，全线都在排队缓行呢，能绕就绕一下。
1: 你这一节挺长的啊，如果这样堵下去的话，可能你目前为止通过这个拥堵路段，至少得花20分钟以上的时间。所以大家这会儿准备要从新北元春上克南高架，尤其向东的朋友，建议大家就先不要走桥面上了，你走旁边那个辅道，走桥底下更加快一点啊。
0: 还有朋友呢，计划要下合塘快速路走北段，北段这会儿呢也非常堵，尤其是从河北路立交桥一直堵过了苏州路立交桥，能绕绕一下。
1: 现在呢，从机场要进市区的方向，刚刚朋友说哈，在贵港路那个位置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现在整个从小地坡立交桥要进市区北向南的方向，压力也比较大。
7: 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
1: 早啊。
0: 好。
7: 武昌快速路往乌鲁木齐方向，小碉步桥下左侧超车道有两车追尾，
1: 难怪
7: 大家避让。
0: 小
1: 小
0: 碉
1: 地卧铺
0: 步
1: 桥
0: 桥
1: 底下，
0: 下，
1: 左侧车道又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0: 这位朋友应该也在反馈，昨天早晨有听众反馈的，就是太原北路晨光雅园小区门口有一口窨井盖子坏了，说坏了也有些日子了，放了2个锥桶和几枝树枝。这位朋友您方便的话，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
1: 对，通过帮您问的按钮当中留下详细的定位地点以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来方便双向反馈啊。
0: 来说一下这个气温的走向吧。有朋友说，哎，今天还挺凉快的。确实，今天乌鲁木齐的高温呢只有28度，而且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
1: 嗯，
0: 那未来几天的天气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周三到周五高温的范围缩小了，主要集中在城北、米东区、甘泉铺一带，部分区域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以上。
1: 在本周的其余时段呢，各区县大多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整体气温最低气温呢是在19到24度，高温呢在29到36度、嗯。
0: 关于刚才说到的本周周二，就是今天大部将会出现小雨的这个情况，尤其南郊和南山中山带的降雨更为明显，将会迎来中雨，局地可以达到大量，所以计划去南山南郊游玩徒步的公众要随时备好雨具，不要靠近山沟低洼地带。
4: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上游一场雨，下游几分钟就能爆发山洪。远离河谷、山沟、低洼桥洞，那些地方平时好看，雨天要命。一旦收到暴雨或山洪预警，别犹豫，撤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迅速向高地转移，不敛财，不逗留，不观景，不打卡，保命最要紧。敬畏自然，才能平安回家。
1: 早间开心路路通为各位来指路导航。这位朋友在问，啥时候可以洗车呀？车好脏。等今天过完以后，乌鲁木齐在本周呢就会以一个多云晴好的天气为主了，雨这个小雨过去以后咱们再洗啊。
0: 来看克勒马伊的听众发来信息说，克勒马伊在下雨呢。
1: 今天克勒马伊的天气是小雨转晴，29到18度，也挺凉快的啊。
0: 是，再来提示一下新 A025DT 说两边的刹车灯都不亮，你抓紧时间去修一下。
1: 这个车灯呀，包括咱们车上的一些零部件，如果说有一些损坏，包括仪表盘上给你亮了警示灯，咱们别不要当回事儿啊，一定得该修的修，该换的换。
3: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5: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3: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5: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0: 人呢是需要沟通的，车也是需要沟通，但是它不会说话，
1: 对，
0: 就通过灯的方式来跟你交流了。那会灯啊，你比如说我打转向灯，它的意思就是我要变道了，麻烦您让一下。
1: 这个刹车灯亮了以后，就代表我已经减速了，你在我后面，你也得跟着减速。
0: 是的，
1: 是不是？
0: 继续来看一下听众发来的语音。
6: 河南高架南湖东出口一个事故还挺严重的，
1: 走不了了。
6: 是因为那个车头都已经看不了了，当时。
1: 明白了，
0: 其中有一辆车的这个车头呢，确实因为碰撞之后也出现了凹陷，破损，所以这辆车估计无法自行移开了。
1: 所以到目前为止，克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主要是在电信公司这个桥面上的事故哈，可能没有办法自己移开，后方车友请按照车道来有序通过。
0: 机场快速的北向南，伟霞说在沙之船的方向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也已经排队了。
1: 在我们的路上要这个按照标志标线来有序通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咱们邻里邻居的物业和这个业主之间也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交流和沟通。
0: 自治区司法厅也提示了，业主不交物业费啊，物业公司也不能采取停水停电的方式来催缴，应当通过诉讼途径来维权。
1: 所以在生活当中哈，都得这个按照咱们的法律法
0: 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
1: 是的，
0: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在我们节目当中还要给各位听众朋友来发放一波福利哈，乌鲁木齐大西门华斯裘皮城6楼皮草保养中心是盛大开业了，清洗改款改色仓储定制一站式服务。那本月也是有一个超大福利，原价499元的皮草清洗仅需要19.9元，399元的雾化消杀只需要9.9元。买皮草来华斯，养皮草还是来华斯。
3: 博
8: 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9: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

0: 畅，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1: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2: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1: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2: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1: 听见陪伴的关怀。
3: 继续来关注一组路况，东外环的南向北东后街刚上桥，在引桥这个路段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碰撞。
4: 这也是提示大家哈，从这个地面上到高架桥上以后，注意这个虚实线。你不要说我上到桥面以后马上要从最右侧就变到最左侧去，你慢慢变，别着急啊。
3: 本来这引桥就窄嘛，
4: 对，
3: 所以大家相互礼让一下。再往前走呢，可兰高架的东向西五层桥面中间车道也有两车发生了碰撞。
4: 现在通过咱们的视频镜头可以看到啊，在东外环由南向北上到克南高架，由东向西，你上去以后快速的民警正在分车道放行，所以您如果上桥以后说哎怎么不动了，耐心等待，正在分车道放行。一和说了，上海路和科技园路的路口有两车也是刚刚发生了追尾。
3: 再看一下东二环的北向南，准备要转弯去温泉路高架的口子这儿呢，在右侧车道有一辆车应该是故障，打着双闪停在那儿呢。
4: 路上车越来越多了，这个事故啊还是挺多的，提醒大家无论您这会儿是在拥堵还是在畅通，安全这个弦儿咱们都得绷紧一点哈，你不能说我正在畅通我就一把方向一脚油门一脚刹车，这样不好啊。
3: 但是我觉得在大多数车友当中都有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这是极个别的啊，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了。
4: 现在
3: 你的不良习惯有一天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
4: 是的，现在机场快速北向南刹车船哈是有两车刚刚发生了追尾，大家注意避让。
3: 北环高架的东向西自治区人民医院的桥面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是轻微的刮蹭事故。那刚才说到克南高架西向东有两起事故，都是靠近南湖路出口，就是电信的这个公司的附近，那其中有车辆受损严重。那这一段呢其实交通压力依然存在，还挺大，
4: 刚刚说这个拖车到现场了，正在拖移，所以堵在后方的车友你也别太着急，因为你在高架桥面上已经没有办法绕行了，既然没法绕咱们就跟着车流慢慢往前挪，切记在拥堵路段你再变就更容易发生刮擦啊。
3: 微信好友八毛说了一件事儿，说想借助949感谢交通运输执法局和交警同志这段时间在查非法营运的车辆，所以说辛苦了。然后今天走了天人区过来之后说感觉路况非常不错。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还有听众说什么了呢。王牌
5: 罗林俊新，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
5: 北外环堵不堵有谁知道的告知一下。
3: 你要说哪个方向、
4: 你要往哪个方向走啊、现在北环高架由西向东就是出芝山隧道下北京路出口这个方向还是挺堵的，通行比较缓慢啊。
3: 如果你从河滩的北向南辅道要准备上苏州路高架东向西也会经历排队。
4: 对，所以你要走的是哪个方向。所办说了早上好，他说如果还没有上这个克南高架由西向东的车友就先真的先不要上了。
3: 对，我们一直在说这条路受到两起事故的影响，有车辆无法自行移开，即便这个拖车到现场了但是积压的车辆比较多，需要一个释放的过程。
4: 是
3: 说是东二环南向北从幸福路的上桥口上来以后最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事故。
4: 您应该走的是东外环
3: 吧？对，
4: 是吧。刚刚朋友说从东后街上桥以后东外环南向北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现在您如果说从幸福路上桥的话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3: 7981问了一个问题，说为啥我走到哪儿哪儿都不堵车呢？
4: 你说一下你在哪儿吗，大家都去找你。
3: 你是生活当中的福娃。
6: 早上好，
3: 哎，
6: 因为是避开河滩北向南拥堵的节点，一路畅通，从苏州路到亚窝路。到单位
4: 好嘞，他是从北向南已经堵过了苏州路桥了，从苏州路桥再往南走到燕儿窝路立交桥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
3: 跟大家说一下，由949交通广播冰青旅还有金亨烤肠联合推出的吐鲁番研学游正在报名呢。
4: 这次活动呢是在下周二，活动呢将由949主持人杭志带队。

0: 带领同学们啊探访坎儿井、火焰山、葡萄沟，所以各位感兴趣的家长朋友们可以为孩子们来报名。怎么报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者点击微信下方的吐鲁番按钮来获取报名录书，点击下方的红色按钮，微信平台上啊，就可以来报名成功了。
1: 其实报名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也没有门槛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了。
0: 没错。
1: 好吧，现在看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有几条路呢，交通压力是越来越大了。比如说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沙河中路的北向南，还有河滩快速路辅路，也是昨天同样的堵点，从鲤鱼山北路到河滩北路北向南这段，
0: 就是天山花园那个位置哈，
1: 是要花19分钟呢。
0: 另外呢，在肿瘤医院的门前，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速度只有18公里每小时。
1: 这会儿呢，我们看了一下机场快速的北向南的交通压力特别大，从这个华光高级中学这儿一直要经过小地铺立交桥、贵港路往市区的方向，长距离排队缓行呢。
0: 所以这会儿如果说您从机场刚接完亲友，准备要进市区的大家哈，建议大家可以走东进场高架，然后再进市区，更加方便快捷一点。刚刚也看到有朋友在问哈，说准备要去机场接朋友，但是从来没有到过停车场，他说到机场怎么停车啊？
1: 其实你就导航嘛，在机场呢，它是有这个立体停车库的。
0: 对，
1: 你停到立体停车库之后呢，坐扶梯或直梯就可以直接到这个出发大厅了。
0: P1、P2都是可以来供您停放的，您去了以后按照指示牌来有序停放。进了停车场里面以后，你把车停到车位上哈，你不能说把车摆在路中间，那是不合适的啊。
1: 我们再看一下团结路陶瓷厂的红绿灯这儿呢是在堵车呢。
0: 陶瓷厂这儿正常拥堵排队。9点29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8月28号，高新吾悦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吾悦花园城冠名播出。
1: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雨后路边山体土质松软，不要在山坡还有崖底下方来停留休息，谨防滑坡落石砸伤行人。
0: 同时呢，也是再次感谢我们的老朋友啊，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1: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
0: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的丝路黄金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1: 各位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青萝卜组合。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今天一早呢，就有听众提示了关于 S114， 说是往连霍高速的方向，在路口处呢有一个大的车辆的轮胎。有听众呢奥兰发来信息说，这是114由东向西右侧车道往长春路的方向，在这个右侧的直行车道上有一辆大车的轮胎掉在地面了，
0: 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到了9点31分，节目开始半个小时了，路上车明显是多起来了，整体情况怎么样？还是要请锵锵全面的盘点一下。
4: 两个事故点位给大家这个再更新一下情况。克南高架的西向东，在河滩五层桥桥面左侧车道这个两车事故已经驶离路面了，现在这个位置没有拥堵节点。然后但是再往东边走，就是在南湖路段右侧这个故障车，现在清障车到现场，但是还没有把它给背离开，还没有进行这个背离作业，所以这会儿西向东的方向仍然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从监控画面这块来看，从徽商酒店开始，一直就是从西外环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电信公司南湖路段，现在西向东会有长距离的拥堵排队。所以像刚才罗明提示的，这会儿如果能不上克南高架西向东，你先走桥下，不行你从桥下这个先走桥下，完了之后从南湖路再上桥，你就能避开这个拥堵路段了，这是一个拥堵的情况。另外一个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贵港路这个路段的中间车道两车事故，那辆皮卡车现在还停在路面上的，可能是受损比较严重，需要清障车过来进行一个背离。所以现在 机场快速。

0: 北向南的方向拥堵距离会比较长，有就是到贵港路这块，只要一过了这个事故车之后，再往南边走，机场快速路就是一路畅通的。然后另外一个，现在这个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现在通行压力也挺大的，从四道岔路口一直到西山隧道的出隧道这段路会有拥堵排队，包括西山隧道内的西向东看起来也是挺堵的，这块也是比较会也会比较耽误时间。另外一个就是四道岔路口的东向西，从东向西到四道岔路口右转上连霍高速的这个引桥上，是右侧是有一辆故障车，黑色的故障车打着双闪，所以这段路大家也要提前做一个避让。然后东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之前也是受到事故影响，会有点拥堵排队，现在事故没有了，但是从东后街上桥包括东外环南向北的车流压力比较大，在滨二这个桥面会有一个缓行和排队，过了滨二之后再往前走基本上是一路畅通的。
1: 这会儿呢，在大数据排行榜上有两条路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走了。一个是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需要花费15分钟。
2: 另外它的反方向可能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新北园村那个位置哈，也是在严重拥堵，包括现在准备要从福海路到克罗马依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的，时速17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14分钟的时间。可以说到了9:34，周二早高峰的峰值已经在我们身边了。
1: 对，柯南高架西向东那两起事故依然是在处理当中。再往前下河滩，下到河滩的北向南方向也有3辆车发生了事故。
2: 刚刚有朋友在问说这个陶瓷厂这儿为什么堵车哈，有朋友跟进了说今天呢在团结路的16中和6中是有孩子们要新生报到，所以很多家长哈也把车呢就停在路边了，车多人多哈，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正常的合理的停车吧。
1: 接下来我们要接通一部电话了。
2: 因为现在在咱们的新疆旅游旺季，有很多的游客朋友到乌鲁木齐以后有两个地方是他必须要去的，大巴扎还有和田二街。
1: 今天呢和田二街施工的路口啊正在进行，所以通行方式会有改变。我们抓紧来连线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沙区大队碾子沟片区中队的中队长郑明来介绍一下。
2: 郑警官早上好。
3: 主持人早上好，请回大家早上好。
2: 这个和田街哈，
1: 和田二街施工路口通行方式是有变化对吗？
3: 是的，这个最近这几天呢，大家经常走这个和田二街的人，每天通勤的人以及咱们的游客，尤其是每天通勤的人，会发现这个和田二街呢，这个道路中间这个通行方式，尤其道路中间这个变化，导致咱们的通行方式可能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个变化呢，是因为这个改变呢，它主要是前提是因为咱们的和田二街，包括咱们的七台路，尤其是咱们的七台路，目前正在将要，进行这个提升改造的这样一个施工，因为这个七台路呢，它目前的这个提升改造施工呢，它前期的一个施工是从长江路一直到咱们的黄河路，马上下一个阶段将会从黄河路到咱们的和田二街路口这一段，马上即将进行这个栈道施工。所以说为了大家知道这个七台路它是个4车道，东向西是1条车道，然后西向东是3条车道。现在呢这个施工呢它会要对道路两侧都要进行这个围蔽栈道施工。当这个施工占据的围蔽到咱们的东向西这条车道以后呢，那咱们的现有的通行的这个情况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它势必会要占一环一，在施工期间会要占据对向的一条车道，所以说我们也是为了保证咱们的这施工的正常推进，也是一个施工的一个导改措施吧。所以我们在这个施工即将来临前，我们对这个和田二街这个整体的和田二街，具体来说应该是和田二街七台路口到黄河路口这一段的这个道路进行了一个导改和优化措施。也就是具体的情况也是现在咱们当前所看到的，我们用这个中央隔离设施将西台路的4车道现在规划成了个双向各2条车道。也就是将以前的东向西一条车道扩展为2条车道。现在这样子呢，我们就提前做一个压力测试，来保证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栈道施工能够正常的。
2: 这个施工有没有预计开始的时间呢？

0: 郑警官。
1: 施工他现在我们这就等他的上一阶段的完毕，预计在一周左右。
2: 一周左右
3: 开
2: 始施工，
3: 啊，
2: 但是这个导改的方式已经开始了吗？是吧？
1: 对，我们要提前做一个压力测试，因为咱们知道，如果这个施工放在其他的普通的路段，可能问题不是很大。
0: 对，
1: 但是它毕竟这个施工，它直接为啥它的施工推进是从西向东呢？我们就是将这个就害怕一下子放到咱们，从咱们和田二街这个地方开始的话，和田二街一下承受不起，所以我们慢慢逐步推进。
2: 好，
1: 再加上和田二街现在这个流量，咱们也看到了，这现在也正是这个暑期的。虽然说已经到暑期的末端了，
2: 但是也是旅游旺季，
1: 对，也是旅游旺季。所以说呢，这流加上车流量比较大，路口的这个人流量、车辆都非常大。所以说我们，为了保证这个施工的正常进行，所以说我们目前做这个一个配合施工的。
0: 明白了，就是在施工正式开始之前，让咱们的车友哈提前有一周的适应时间。
2: 另外交警也提前可以来测试一下，这样施工的话对于奇台路整个的这个交通压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好嘞，感谢郑警官的介绍哈，如果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也随时保持联系啊。
2: 来看一下听众发来信息了，说昌吉市乌一西路到北京路的路口因为有公交车故障，后方已经排队了。
0: 现在到了9:39哈，在五一路黄河路周边说也是车多人多哈。他说问在这个黄河路中医院附近有没有停车场，有，但是容量确实有限，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准备要去黄河路的朋友，中医院的朋友，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是比较方便的哈。
2: 有一位听众说他在人民电影院，准备带乘客去机场，请问哪条路更快？其实现在呢，这个西外环包括机场快速的，南向北交通压力不是特别大，你也可以走河滩，因为河滩的南向北交通压力也不是特别大，走东进场高架来得更快一些，
0: 也是更方便哈。从人民路那儿一下到河滩，由南向北，你过了西大桥，可能有一小节缓行，再往前走，一直到东机场高架，一上桥以后就到机场了啊。
2: 要跟大家说一条施工的路段，就是 G218 线这一路段要进行全封闭施工，其实施工从8月17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要持续到8月31号。
0: 具体的施工路段呢，是在 G218 线巩乃斯林场至艾尔肯打板这个位置哈，路段有一个施工作业，
2: 主要就是218线的 K412公里到 K427公里加100米段，那从昨天开始就全线彻底断通了，那所有车辆必须绕行，怎么绕呢？新源去往河进八轮台方向的小型车辆走国道218线，在国道218线368公里处，也就是国道217线的774公里右转上到国道217线，绕行到省道321线，前往国道218线抵达目的地。那大型的货车、重型车辆是禁止通行的。如果确需要通行，必须远距离的绕行，那经 G30 连霍高速转接 G0711 乌玉高速，直达河进八轮台片区，也可以规避山区的施工险段。
0: 这个是新源往河进八轮台的方向。那另外反方向哈，河进八轮台前往新源伊犁的车友，小型车辆要绕行的是国道218线，在442公里加800米的处左转，经过 S321 线的54公里处，再右转上到国道217线，直达拉铁的方向可以抵达目的地。大型车辆是禁止通行的。
2: 同时呢，统一经 G0711 乌玉高速转接 G30 连霍高速分流通行，全程高速安全稳妥。当然关于这条信息呢，大家可能一听就一耳过去记不住了，我们在今天早晨9:32949官方微信也做了推送，您可以实际的去了解一下。
0: 在路面上也可以看到哈，咱们这个交管部门也是在这个分流的路段摆放了非常明显的绕行的指示牌，大家有序通过。
4: 七夕将至，949交通广播携手野马古生态园推出马上结婚吧七夕专属活动。8月19日当天领取结婚证的新人可免费入园，我们一起见证你们的幸福时刻。夫妻入园享专属折扣，园区还精心准备了爱的礼物送给每一对前来打卡的爱人。8月19日，949交通广播开启全平台直播，带大家走进园区，

0: 一起见证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聆听平凡人之间的深情与坚守。
1: 明天就是七夕佳节了，明天领证的新人可以免费进入到野马果生态园来参观游览啊。
2: 这会儿呢，请出锵锵来盘点一下事故路况。
3: 哎呀，又有事故，这个今天早高峰感觉事故真是
1: 有点多
3: 啊。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在百商桥面右侧两车道又发生了一个事故，现在看起来好像这个前车的驾驶员好像这个比较生气，这情绪比较激动，我觉得大可不必。这个拍了照，然后事故让这个事故民警，让这个快速路的理赔中心，让专业人士来鉴定，然后去赶快去修车就完了，没必要动怒。但是这会儿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拥堵距离比较长，从植物山立交桥上桥开始，一直到百商桥面西向东的方向会有长距离的拥堵排队，所以各车也注意，尤其是准备从河滩路下桥的车辆，你别提前就站右边车道了，因为右边这个百商桥面这块是有两车事故，你先站这个左边的一二车道通行，过了事故车辆之后你再往右边变线，要不然你排队排到事故车辆这个跟前之后，你还得再往左边来变线来做一个避让。另外一个，柯南高架的西向东，这个南湖路的这个故障车已经离开现场了，然后但是后方积压的车，这个堆积的车流量还是这个流量比较大，从辉昌酒店一直到南湖路段，现在还是一个缓行的路段，所以大家这段路也是会耽误一些时间。还有就是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路立交桥一直到柯南高架的下桥口，就是华林市场这个路段，北向南整体的通行速度都会非常慢，也是这个主要就是车多流量大。
0: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一场充实的研学，让孩子的暑假在收获中完美收官。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推出949小记者专属暑期研学系列活动，8月21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体验非遗手工制作。8月23号，奇妙的图书城，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VR沉浸体验。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
1: 到了9:46之前呢，那两条严重拥堵路段已经从严重拥堵缓解成了正常的拥堵和排队了，所以说这个峰值的状态正在散去，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路上依然会有部分路段是车多人多的，比如说这会儿要走到温泉路高架，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从东二环过来要下南湖路出口，依然是在缓行当中的，18公里每小时，下桥需要多花12分钟。
2: 接下来这条路况呢，跟东二环有关系，是在雁北桥直接走东二环桥底下，说是在红绿灯的 这个附近呢是有事故发生，那应该是需要120和这个交警到现场的，所以大家提前注意一下。
1: 这是在东二环的南端的桥底下，另外在东二环的北段，这位朋友说东二环由南向北石化米东出口的中间车道有3到4车发生了追尾，这是在桥面上东二环的北段，各位车友注意减速变道。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发来的信息。
1: 现在这位朋友说

0: 方路况怎么样啊？
1: 949报个路况，北外环下河滩的口子，对着河车道三车相撞，慢慢开始堵了。我在对向车道，东向西这边一路畅通。
2: 北环高架，
1: 我现在要去交辞职报告，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情。
0: 好嘞，高兴啊！
2: 这叹气的往上叹是吧？
0: 嗯，
2: 好，那我们知道了，是在北环高架的
0: 西
2: 向东下河滩的这儿呢，是有事故发生的。
0: 所以现在准备要从庐山街进芝竹山隧道，然后出来以后下北京路出口再堵，你再往前走，走到下河滩那个位置，也会有一小节缓行的情况。
2: 有听众呢通过我们节目反映了个问题，说西山御景花园九号楼和十一号楼中间有一个水管爆了，大概半个月了，说能不能让相关部门赶紧处理一下。
0: 来自乌鲁木齐水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回复哈，他说从上周起呢已经开展了漏点的现查核查工作，这个漏点上方设有健身器材以及市政路面，漏水想抢修处置可以处理，但是呢目前这个路面恢复这个施工，但是不具备路面恢复施工的能力哈。那目前呢水业集团已经就和这个物业公司就破损路面修复进行沟通了，那所以双方的目前呢沟通还在进行当中，所以业主朋友们大家耐心等待好吧。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收到了。
2: 北环高架西向东已经堵过了肿瘤医院了，还有听众说东外环到南湖市公安局路况怎么样？
0: 你指的东外环
2: 南
0: 向
2: 北要转柯南高架，我们帮你从地图上看一下吧。
0: 刚刚说过了哈，现在柯南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在南湖路下山水口那个位置。
2: 东外环南向北上到柯南高架呢，其实有一段东向西柯南高架就是在南湖市政府桥面这儿有短距离排队，过了这儿就好了。
0: 你如果说是要下南湖路出口，可能得等一等。因为这个车多，几股车流会到这儿了哈。那如果说你还是要往这个河滩的方向走，上这个转到柯南高架以后，尽可能的靠左侧车道来通过。
2: 北环高架西向东说摆上桥面的事故车辆已经移开了。再看一下骑马山隧道的西向东，有两车发生了刮蹭，正在处理，应该很快也要移开。
0: 今天是8月18号了，我们在说哈，这个暑期已经接近尾声了，而到了8月末9月初的时候，咱们很多的刚刚考上大学的这个大学生们就要纷纷的前往咱们的大中专的院校来报名了。
2: 嗯，但是接下来这条消息呢，事关大中专新生入学户口迁移的相关问题。
0: 那就在昨天，乌鲁木齐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发布了大中专院校新生入学户口迁移的办事指南，
2: 明确了户口迁移遵循自愿原则，线上线下都可以办理。并且提醒新生尽量在报到前完成迁出手续。
0: 在申请材料的方面，计划迁户的新生需准备大中专院校的录取通知书的原件，还有户口本的原件以及身份证的原件。
2: 主要办理的渠道其实是分线下和线上。我们先来说一下线下办理呢，可本人或者委托代办人携带上述材料前往住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来申请。另外呢，线上的办理是可以登录新疆公安微警务小程序来提交业务申请，按照提示完成操作就可以了。
0: 刚刚说要准备的几样东西哈，户口本、录取通知书还有身份证。这个民警也是提示大家哈，户口迁移证需妥善保管，严禁损坏和涂改，注意证件的有效日期，入校之后要及时上交。如果迁移证遗失或超期了，要第一时间联系原迁出地的派出所申请补办。
2: 望着月亮，现在是9:52了，大家距离单位越来越近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如果你心一躁一急啊，就更容易发生事故了。稳稳开车。有一位听众呢也发来信息了，我们看一下啊，说芝竹山隧道西向东出来下河滩能走吗？可以啊，
0: 可以走，但是通行是比较缓慢的。
3: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4: 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6: 树 布景、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

0: 底有多清澈？
1: 火焰山的沙子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
0: 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品种？
1: 8月25日，949交通广播，唐志哥哥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
0: 现在在949平台发送数字8报名吧。
1: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可以发送数字8来了解一下这场研学活动，要去吐鲁番了。我们看一下今天呢，全疆各地有雨的城市，像我看一下是伯乐小雨转晴，还有克勒玛依小雨转晴，
3: 奎屯小雨转晴，石河子雨是终于转晴，
2: 昌吉呢是小雨转多云，
3: 吐鲁番今天也是有小雨，多云转小雨。
2: 再看南疆阿克苏小雨转晴。
3: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预报呢，白天的夜间也是小雨转多云。这会儿虽然是阳光明媚，但是还是要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啊。
2: 有朋友现在行驶在沿路西向东快道沿公园大概80米左右，右侧车道有一辆厢式车发生了故障，所以过来的朋友提前变个道。这辆厢式货车呢是坏在了最右侧车道，
3: 有一个提前减速变道的准备。在路上我们做一个有心人，在路上呢也是要按照我们的标志标线以及信号灯来有序的通过。刚刚呢说克南高架东向西已经经历了严重拥堵，回到一般拥堵了，这过去了5分钟的这个时间，
2: 这真是一波三折呀，
3: 又回到了严重拥堵。
2: 温泉路高架的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东向西这一段呢需要花费13分钟。
3: 就刚刚说准备要从东外环要去这个市公安局的朋友，你从东外环南向北一上到桥上以后左拐要去克南高架，您估计也还得再等等才能够通过啊。

0: 之前还有听众说河滩北向南北段能不能走了，其实现在可以放开走，虽然说在河南路立交桥下有短距离排队，那北段呢基本上都比较畅通，另外过了华林立交桥的北向南也有短距离排队，比之前好太多了。
1: 就是可以说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早高峰它已经过去了哈，之前从喀什路一直要堵到苏州路，现在只有在河南路桥下有一小节在缓行啊。
0: 我看有很多听众都在发送数字8了解这场研学活动，8月25号带着宝贝们我们就要去吐鲁番研学了，
1: 下周二主持人杭志带队可以来详细了解一下。9:57了，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应该不远了吧，也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二早间锁定开心路路通。8月28号，高新吾悦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吾悦花园城冠名播出。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1: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
0: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的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1: 我是罗明，
0: 各位好，我是俊清，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稍后是小叶带来的交通热线，明天翻山日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交通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来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调度大队949直播间的锵锵。锵锵，上午好。
4: 小月，上午好。这个今天早高峰大部分路段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但是有几条路还是要给大家做个提示，车流量偏大。第一个呢是西昌快速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就是从104团往四道岔路口走东向西，现在这个车流量比较大，尤其是准备右转走连霍高速的车辆，现在看有一个拥堵排队，包括右转上连霍高速的这个引桥以后，在右侧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黑色的一个 SUV 打着双闪，也这个上引桥之后注意避让，这是一个拥堵路段。另外一个是柯南高架的西向东，从徽商酒店一直到西北路下交口这段，现在在路面上还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过了西北路的出口以后，再往东边走就是一路畅通的。温泉路高架到柯南高架南乌路下交口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整体的车流量还是偏大，从水区政府一直到南乌路下交口仍然有一个接近1公里左右的一个缓行路段，这段路也是会耽误一点时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从肿瘤医院一直到河滩路下交口这段也是车流量偏大，还是会有一点拥堵排队，可能车流量还是需要有一个十几分钟，接近20分钟的一个释放时间。
3: 好的，谢谢锵锵的盘点。这会儿呢过了上午十点了，您距离目的地还远吗？在道路通行方面，高德地图上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一些道路呢，还有像肿瘤医院桥面、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到河滩下桥口，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河滩快速路呢，南北两段，一段呢是集中在了，看到是在由北向南的方向，在西大桥路段到人民路立交桥，由北向南这一段呢是通行缓慢一些。在城北那段呢，是看到从过了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往北环高架上桥口方向拐，这段呢会多花费您一些时间。其他道路呢，还有像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西山路东向西，还有团结路的西向东、西山路的西向东、沙河中路的北向南，以及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这些道路呢呈现出车流量会偏大一些。您行驶在哪里呢？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拥堵还是畅通？您都可以继续编辑成语音或者是文字到949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同时交通热线节目邀请您参与节目互动了，三部热线全程为您开通，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说一说日常的交通出行过程当中啊，您认为亟待解决的交通出行的问题，您的建议

0: 都可以来通过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了。如果说您这会儿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编辑成一段文字，留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949公众号下方的帮您问，我们来向相关部门反映您的建议。
1: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微信平台上永不言败说，人民路立交桥桥面上由西向东看到两车刮擦的事故啊，现在上桥就比较拥堵了，事故还没有处理完，这个地方呢注意避让。还有凡说二环上沙河，上沙河立交桥这个位置啥情况呀？堵得一动不动，是有事故吗？后悔说呢，最近看到这个交管部门还联合乌鲁木齐市这个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对于这个很多重点路段，比如说呢大巴扎呀，医院呐，大小西门啊，还有商圈周边呢，在严抓关于这个非法营运车辆之后啊，现在感觉这个卓有成效啊，附近非常的畅通。感谢相关部门为平安首府所做出的努力贡献，也感谢乌鲁木齐交警为城市疏堵保畅做出的贡献。我希望这项工作呢能够长期持续下去，保证乌鲁木齐市民的平安出行。同时呢也向全国各地的游客啊来平安旅行做出贡献。好嘞，您的这个信息啊，我们也向交管支队来进行一个转达。感谢后悔参与节目互动。更多的交通出行的建议和意见，您可以发信息发文字啊，也可以来打电话，三部热线为您开通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听众所反映的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从卡子湾到米东区上沙河中间的隔离带没有反光板，晚上开车视线受阻，对向的车道灯光太刺眼的问题呢，我们向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进行了反映，回复说呢，此处为去年住建部河滩路项目的更新改造，中间重新种植了绿植，原设计中就没有设计防眩板，计划种植绿植，当绿植的高度长起来之后呢，就可以起到防眩目的作用了。

自由说上沙河立交桥，十分钟之前路过，看到是在上河滩匝道有两车的刮擦事故，造成后方拥堵，应该是受到事故影响了，所以后方呢，大家耐心等待一下。还有听友说，建议能不能延长乌鲁木齐市新市区福友巷与北京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人行绿灯的时间，缩短红灯等待的时间。当前该路口行人流量增多，每次绿灯时间只有20多秒，红灯却要等待100多秒，行人通过率低，导致这个通行不畅啊。然后呢，反映给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说呢，经核实啊，原信号控制周期为145秒，相位配时为南北直行对放50秒，北进口辅道直行叠加主道左转47秒。南进口左转有48秒，目前已将此路优化放行模式，降低路口异行出现，这个现象，减少行人与车辆交织的问题，提升路口整体的通行效率。

乐逍遥说，949四道岔附近有两起追尾的事故，引起拥堵。四道岔哪个方向，东西吗？还是西向东呢？可以来继续补充和跟进一下，给后方车友做一个提示。那乌鲁木齐的天气状况，我们也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的天气，28度到19度，相对体感来说呢，较前两天是比较凉爽的。那过了今天到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呢就到32度了，低温呢20度，32到20度。今天相对比较凉爽，28到19度。

乐逍遥补充说，东向西的方向啊，四道岔呢有两起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后方有拥堵，注意避让一下。那其他道路方面，像大家所关心的柯南高架，这会儿南湖路下桥口是否恢复了通畅？反方向西向东，老徽商酒店就是北元春桥面到西北路下桥口西向东的方向，排队是否有所缓解呢？其他几条道路，比如说庐山街维泰路的路口东向西，还有西山路四道岔的东向西，还有广汇桥桥面、火车南站桥面、广汇桥到月津街下桥口这一段通行怎么样呢？西红路高架、老华林集团立交桥桥面怎么样呢？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跟进和补充了。有语音的方式，也可以用通过文字的方式，当然打热线更为直接，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扬帆起航说呢，自上周六开始啊，大巴扎开始严查这个非法营运车辆之后呢，这几天的确不堵车了，为相关部门点赞。

0: 乌鲁木齐有兴街北侧人行道上有多辆车违停，人行道是供行人出行的，不是机动车的非法停车地，希望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确保行人通行顺畅。反映给了新市区大队，回复说呢，立即安排了警力前往现场核查，对这个人行道隔离墩进行了恢复规整，同时针对该路段长期存在的机动车占道停放乱象开展了专项整治，常态化加大巡查管控力度，杜绝车辆占压人行道通行，全力保障呢行人通行安全与人行道正常通行功能。如果说您还发现了有此类的类似问题，也可以在949帮您问当中进行留言，我们来向相关部门来反映这些问题。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天山区中安街南一巷本是双行道，道路两侧呢总有车辆违停，早晨上班啊，总受到这个违停车辆的影响，通行不畅。原因呢，就是道路只剩下一辆车能够通过的空间，对面来车呢就卡在路上，倒车也没办法倒，后边还有车，前面也有车，很尴尬，很烦恼。949帮忙反映一下，反映给了支队。天山区大队呢，知情人员也是第一时间到了现场去完成了处置工作。经过日常的管控观察，该点位违停反复性较强，整治后容易出现反弹的情况。说天山大队呢会持续紧盯该路段，不间断的巡逻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自由说，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快到长沙路路口，看到两车刮擦的事故，在左侧车道，大家注意避让啊。

七夕将至，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野马古生态园推出马上结婚吧七夕专属活动。8月19日当天领取结婚证的新人可免费入园，我们一起见证你们的幸福时刻。夫妻入园享专属折扣，园区还精心准备了爱的礼物送给每一对前来打卡的爱人。8月19日

0: 日九四九交通广播开启全平台直播，带大家走进园区，一起见证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聆听平凡人之间的深情与坚守。
1: 949949，反映一下哦。新民东路荣昌小区门口人行道，去年前年铺的砖铺的好好的人行道，今年人行道上面也放了隔离墩，但是它有那个宽度比较大的隔离墩，又停了好多车占据了人行道，把那个好好的砖都压的又压松了，希望相关部门
2: 好的
1: 管一下。新民东路荣昌小区门口
2: 这点位呢，我们也来记录一下，反映这车辆占道违停，停在了路缘石上，把这个刚今年进行整体翻新的路缘石路砖啊都压坏了。收到您的信息，声音呢稍微有点点小啊，下次可以尝试我们说话声音再大一点啊，谢谢橙子的语音信息。

0: 经常跑高速的朋友注意了，新疆交投集团推出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让您彻底告别取卡交卡的麻烦。只需在微信搜索兴义畅行服务号，点击小程序，找到手机加入口，完成车辆绑定，就能在收费站入口免取卡，出口自动识别车辆，在线计费，手机扫码支付，秒级通过，全程无接触不等待。目前新疆交投集团所辖收费站已全部开通，九座及以下小客车均可使用，高速出行就选手机加。线上呢，看看这位居来提先生已经在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居来提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
0: 你好，请讲。
1: 我想在这个，我在这个平台上呀，像那个在广播上想感谢一名出租车司机。
0: 嗯。
1: 这名出租车司机呢，他叫，等一下啊，麻烦你，是我昨天记录的。
0: 嗯。
1: 是我们这个新疆旅游出租车公司。
0: 嗯。
1: 二分公司的。
0: 嗯。
1: 昨天打电话呢，跟他们公司也没联系上，想感谢一下这位这个名字叫许同宝师傅。
0: 许同宝，嗯。
1: 许同宝车号是新 AT0985。
0: 嗯。
1: 新 AT0985 啊。
0: 嗯。
1: 因为是这样的，前天大前天吧应该是。我们家人从外面回家搭的这位师傅的车呢，然后是手里东西比较多，然后是把自己的这个挎包啊拉到这个出租车上了。
0: 嗯。
1: 然后呢，这车那挎包里面呢有贵重物品，比如说身份证，然后是什么卡，然后是一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呢，回来以后，第二天就是没有在意啊，就其实不知道这个包的事儿。后来那个师傅通过那个微信的这个付款平台呢，主动的联系，
0: 嗯，
1: 然后是在昨天呢，是送到的我们的这个家门口。
0: 哦，专门跑了一趟。
1: 啊，对，这种行为，我想在这平台上给大家，给这宣传一下这位许同宝这位师傅，这师傅这种精神。
0: 嗯，这个是。
1: 非常感谢这位师傅。
0: 嗯。
1: 啊。他是从南湖啊，从南湖送到我们这边的，我家在天山区这边。
0: 嗯，您清点了一下，包里什么也没少啊？
1: 没少。
0: 嗯。
1: 然后想在这个99这个广播上呀，向这位师傅，通报师傅，深情的感谢一下他。然后在广大的听众，然后出租车所有的师傅，把他这种好的这种优良的这种行为给大家。

0: 宣传一下，就这个事儿。
1: 嗯，拾金不昧，助人为乐。
0: 听到没？哎，对，
1: 好，
0: 那是这样子，是这样子。
1: CAT 0985师傅，他应该是跑白班的，所以这会儿应该也在车上。
0: 他是跑晚班的，
1: 晚班吗？
0: 晚班啊！我
1: 哦，
0: 问了昨天，跑晚班的。
1: 行，但是呢，车队的同事应
0: 哎，
1: 该这
0: 对，
1: 会儿都能听到啊。星旅分公司二分公司是吧？
0: 旅游出租车分公司二分公司，
1: 嗯，旭同宝师傅啊，专
0: 对
1: 门
0: 对，
1: 在节目当中打来电话感谢他一下，祝他好人一生平安，点子多多啊。
0: 好，谢谢，
1: 嗯，好，行，那这个聚来缇宁先生，您的电话就先接听到这里了。
0: 好嘞，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3: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2: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3: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4: CAT 61498这个车，你从东外环转，可能高架的时候在五分桥上就是来回变道，很危险的。完了又在可能高架上由东向西一路狂奔，实线变道来回七八回，这样的你后面开车都是呀，感觉到一把冷汗。尤其是早点出门嘛，这样子行车太危险了，希望我们交警部门能不能管一下。
1: 好，这位师傅呢，反映曝光一辆车啊，这变道不打转向灯，左穿右插，在这高架桥桥面上，看着很急，哎，估计是上班要迟到了，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急事儿，但是再急，你还是要遵守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是吧？这种行为啊，非常容易发生事故，尤其是在高架桥上啊，还是非常的危险的，所以呢，做一个提示。好，其他的道路通行的问题，您的建议意见？
5: 第一守护者，
3: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1: 城北新区丝路之星世纪城，这个养生谷附近的公交车线路比较少，车次少，附近居住的老年人出行不便，希望能增加一些线路和发车的频率，方便出行。市交通运输局回复呢，经核实，丝路之星世纪城养生谷附近呢，目前有113、115路在运营，高峰时间呢，发车间隙呢25分钟左右，平峰时期发车的间隙呢是45分钟左右。应延伸线路呢，必须要有首末公交停车场站的支持。该区域目前暂无合适的公交停保场啊，且此区域的客流稀少，目前呢暂无计划新增线路。交通运输局将会持续关注该区域停车场等基础建设设施的建设情况，根据实际情况优化公交线路的线网布局，望市民朋友理解。这位朋友咨询说，加装车顶行李架需不需要备案呢？给您的答复是肯定的，是需要备案的。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164号令的第23条规定，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信息或者事项变更后30日内，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备案。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在不改变车身主体结构且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加装车顶行李架的，换装不同样式的散热器面罩、保险杠。轮毂的属于换装轮毂的，不得改变轮胎的规格。注意事项是依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车长大于7.5米的客车和所有轿车不应设置车外车顶行李架。其他客车设置车外车顶行李架时，行李架高度应小于或等于300毫米，长度不应超过车长的1/3。乘用车加装的车顶行李架的长度、宽度方向，向上宽度向上均不能超过车身顶部。行李架与车身的连接处应该牢固可靠， 并应考虑行李架载装物品时的固定捆绑。

棒的可靠性。冯鑫说：“清风路这个位置的烧烤摊啊，希望能治理一下。”好，我们收集来反映啊。旺达说：“问一下九四九电话多少？三部热线0991255199256194925712591949和257194925719。”

0: 的职场这个隧道。
1: 机场隧道里面扔烟头，说新 A6209K 是东进场高架，东进场隧道，还是西进场啊？曝光车辆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啊，这行车行为，车窗抛物不文明也不道德，所以曝光了一下。其他路段的路况信息，哪里拥堵，哪里畅通，大家都可以来跟进。同时呢，反映交通问题，打热线就好了，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
2: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目前来看呢，东外环的北向南六道湾五层桥到红山路出口，由北向南七变三路段的车流量会稍微大一些。还有西红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宝山路出口这段有排队。另外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其他道路。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往河南路桥方向走，是有轻微排队缓行的。庐山街的西向东，在维泰路路口是有等信号灯排队的车辆。还有会展大道的出口的位置，到龙胜街所交汇的十字路口是车流量偏大，有等待信号灯的排队。柯南高架的东向西，还是在南湖路南湖出口。由东向西往市公安局桥面走，车流量会偏大一些。西外环有北向南，火车南站立交到广汇桥桥面这一段，目前是有排队，车流量大，就在七一酱园这个路段啊。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疆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续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
3: 我打还是不打呢？
4: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3: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4: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3: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5: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1: 由949交通广播、冰青旅、京亨烤肠联合推出的吐鲁番研学游正在报名当中，活动由949航志带队，带领同学们探访坎儿井、火焰山、葡萄沟，感兴趣的家长请抓紧为孩子报名。在949微信平台，您可以发送数字8或点击吐鲁番按钮，就可以获得报名录书，点击下方的红色按钮即可报名。
6: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3: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

0: 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1: 听友 F 说，主持人想问一下，停车位的标线不清楚了，联系哪个相关部门来解决呢？您说的是哪个路段？方便把路段发送给我们，我们来反映一下，给乌鲁木齐市设施这个市政设施监测中心来进行反映一下啊。开水说，黄山街赛里木湖路交汇处的 T 字形路口目前没有信号灯，每次路过的时候感觉车还挺多，建议能不能增设红绿灯呢？东风说，我是一名机动车驾驶员，我们都知道人行横道前面要停车礼让行人，但是有很多行人呢，他就慢慢悠悠地过马路，特别慢，就像是在散步一样。有很多人有这种现象，我觉得行人过斑马线是不是也应该治理一下行人呢？其他的听友您怎么看呢？可以将您的建议和意见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来互动来交流一下。三个红绿灯都没能过去是吧？河南陆立交桥西向东往红光山方向，现在来看是畅通的呀。您这个是10:43发过来的，两分钟之前发过来的。我们目前来看，河南陆立交桥桥面往红光山希尔顿酒店方向一路畅通，没有任何拥堵啊。

0: 丁钩说新 AFN3556 黑色的50 SUV， 您的右后轮胎这个瘪了啊，就是缺气了，是这个意思啊。新 AFN3556 一辆黑颜色的50 SUV， 不知道驾驶员有没有在听节目啊，注意一下您右后轮胎缺气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联系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米娜，上午好。
1: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截至目前，全区有两处公路阻断，分别是 S12 敦纳高速纳拉提匝道收费站路段、S101乌巴县硫磺沟镇至阿里乡路段，其余公路均正常通行。受小雨高山区为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 G312 线三台至托托至哈密段， G217 线乌尔河至克拉玛依段，独库公路段 G218 线巩留至河静段， G216 线红山嘴至阿勒泰市段， G314 线和 G3012 线野云沟至启浪段，布伦口至红七拉府段， G580 阿克苏市至阿拉尔段，G581线吉根至康苏段，G S237伊昭公路，其中217线独库公路守望天山段至大小龙池段，G218线穆斯至巴伦台段， S101线肯斯瓦特景区至巴音沟景区段，G216线后峡至巴伦台段，G314线阳峡至库车段北部山区，G219线昭苏段，G335线巴里坤至伊乌段，G575线三塘湖至白石头段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易出现强降水，需警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受十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 G312 线达坂城至大河沿路段、七克台至辽敦段、G331线三塘湖至闹毛湖段、G575线老爷庙至巴里坤段、G335线伊乌至梧桐大泉段。主持人
0: 好，谢谢米娜的介绍，先到这里了，再见。
2: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3: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2: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3: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节点，还有河滩的北向南喀什东路立交桥下，由北向南往河南路桥方向走，这段呢流量会比较大。东外环北向南依旧是在六道湾五层桥七变三路段到红山路新大地加气站出口，这段呢流量会比较大。西红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往华林集团老华林桥往劳动街方向走，西向东车流量大。反方向东向西呢是在桥面上有排队缓行，这段呢应该是在沙区法院桥面的位置啊，西北路这儿，我看桥华林集团立交桥这儿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是的，就是在桥面三变二的那个位置上啊，车流量会比较大。其他路段还有哪里有拥堵，哪里畅通啊？大家跟进和补充，继续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三部热线为您开通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东子说反映个问题，西进场隧道出机场往乌奎高速方向，出了隧道好多车从左边车道往右强行变道去昌吉方向，甚至有些车辆呢直接在左侧车道急刹停往最右边的车来变道，非常的危险，特别容易引发连环追尾的交通事故。能不能建议在西进场隧道口像蜘蛛山隧道口那样施化实线和抓拍系统呢？我们也来反映一下您的建议啊，应该是您观察到之后发现确实存在安全隐患，也有一些车辆这样连续变更车道，容易造成车辆的刮擦追尾事故啊。我把心交唱给你听。 F 说停车位标线不清楚的点位是米东区的中海云顶大关五期云顶门口的道路周边，能不能反映一下？好，我们来反映记录反馈一下。此时此刻来关注一下全江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的天气，28度到19度。昌吉小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石河子中雨转晴，27到16度。奎屯小雨转晴，28到17度。克拉玛依小雨转晴，29到18度。伯乐小雨转晴，28到18度。伊宁多云转晴，30到16度。塔城多云转晴，31到13度。阿勒泰多云转晴，27到16度。哈密多云，35到21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41到25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3到20度。阿克苏小雨转晴，32到20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4到20度。喀什晴转多云，33到23度。和田晴，35到22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的天气，28度到19度。山鹰说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喀什路桥往南200米左侧车道有三车事故，这也就是为什么喀什东路立交桥下的位置有拥堵的原因，是因为前方200米处有三车事故正在处理，大家注意避让啊。阿伟来了说克南高架西向东桥面在阿勒泰路这个位置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的事故，造成后方有排队缓行。克南高架西向东的位置啊，那就是刚过西北路嘛，是吧？刚过西北，我看不到西北路桥这个位置。柯南高架西向东啊，对，过了这个，从西外环转过来到友好桥桥面，过了这之后呢，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的事故。

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北部、东江等地部分区域呢有小雨，山区局地有暴雨，部分区域呢或迎短暂的清凉。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也提示大家，雨后路边山体土质松软，不要在山坡崖壁下方停留休息，谨防滑坡落石砸伤行人。昆仑旁亚洲中心架起了彩虹，大漠山他和鸡。听友在帮你问的留言说，西山御景花园九号楼和十一号楼中间有一根水管爆了，大概有半个月了，能不能让相关部门来处理一下呢？反映给水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回复说自上周起呢已开展了漏点现场核查工作，该漏点上方呢设有健身器器材和市政路面漏水抢险处置可以处理，但目前不具备路面恢复的施工能力，目前就此问题与物业破损路面的修复事宜存在沟通分歧，物业要求完成抢险之后一并恢复路面，此问题目前双方还未达成一致意见。

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本周从17号到23号，新疆有两场降水天气过程，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

这位叫雨堂的朋友说想要联系投稿，请问怎么联系呢？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留言啊，您的信息我们看到了，您发一段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冰说卫星路新疆大厦门口双向地标线画了不清楚，高峰期的时候车都在左穿右插，能不能把标志标线给画一下？

0: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1: 稍后的时间是由鞠萍带来的说法，请您持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3: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4: 来，11点01分，关注一下路上的即时讯息。现在乌鲁木齐还有好几条路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分别是在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目前这条道路的通行速度不到每小时20公里。安宁渠路现在车流量大，是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南向北。太原南路现在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的南向北车流量大，目前看来城北在新市区交管大队管辖路段车流压力挺大的。除此之外呢，还有武兴北路辅路是从温泉西路到武兴南路的北向南有车辆的缓行，通行这一段路段呢，您可能比平时要多花5-6分钟的时间。还有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有车辆的缓行，克拉玛依西街辅路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车流量大。您在哪条路上呢？有新的路况发现可以和大家来做分享吗？无论是拥堵的还是畅通的，都欢迎大家把讯息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您可以发送信息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您可以拨通949的三部热线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子健齐行说了，菊萍啊，今天是交警走进直播间吗？没错，是的，今天说法节目为您即将要送出的是首府交警。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4: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我是菊萍。道路出行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是紧密相关的，所以今天在说法节目的首府交警，我们有请警官做客949的直播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天山区大队的梅尔耿之警官。今天我们要关注首府交警正在推进的多项交通整治工作，在这儿也提前呢，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您如果有提问、有留言、有建议，都可以传递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先请小梅警官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啊。小梅警官好。
5: 啊，菊萍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很高兴您来到949的直播间。我们说到近期啊，交警开展了多项的交通秩序整治活动，是这样吧？
5: 嗯，对对对。
4: 其中呢有很多听众也非常关心，就是对于非法营运的这种行为说不，而交通秩序整治百日行动当中，其中有一项就是严厉打击黑车。
5: 嗯，对对对。
4: 那目前呢，在天山大队管辖路段当中，你们开展了什么样的整治？如何来净化路面的交通环境呢？
5: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们辖区的运输市场秩序，严厉打击黑车揽客、无证载客的一些非法营运行为，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保障广大群众出行安全和合法权益，我们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交通运输综合行政部执法部门呢，开展打击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以高压严管态势全面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行动呢是紧盯机场车站周边 城区主干道等一些非法营运高发的区域，采取定点设卡加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重点严查私家车非法载客、无证应允等一些违法行为。各部门呢分工明确，协同作战。我们交警是负责路面拦截管控与现场的秩序维护，执法部门呢同步开展营运资质核查及案件处置，全流程呢是规范高效，形成有力的震慑。
4: 我们已经看到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留言了，我看到手机尾号是7515的听友是这样说的，他说近期呢运管部门和交警联合在大巴扎、二医院、大小西门、时代广场等重要的路段附近呢，严抓了非法营运的车，包括黑网约。目前他说这些道路非常的畅通，说感谢为平安首府所做出的努力，说感谢交警为城市呢疏堵保畅做出的重要的贡献，再为你们点赞。
5: 谢谢谢谢。
4: 我估计这位听友可能也是营运车的驾驶人
5: 啊，
4: 因为他关注的路段呢说主要是在市区的很多的节点路段，包括很多是在天山区大队管辖路段。
5: 对对对，他说到的这个路段刚好就是这两天我们正在严查的路段，像这个经常会有咱们网友提到的说这个新华北路的美丽华酒店，还有大巴扎，近期咱们大巴扎的迎来旅游高峰啊，尤其在这个夜间傍晚的时候车流比较大的情况下，还有这种黑车占道，以这个临时上下客的由头在这个路边揽客，造成了解放南路的拥堵。
4: 那目前是在整治的重点的一些路段是吗？
5: 对对对对。
4: 其实交警的辛勤付出，很多的在路上的车友看得到，而且通过我们的平台也做了一个有效反馈。
5: 对对，看到这个我们也特别的暖心。
4: 还有手机尾号7404的听友说，整治黑车啊，他说目前在天山区的范围当中交警们辛苦了，他说效果特别好，说希望继续努力，尤其是淡季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整治。
5: 好的好的。
4: 其实这种整治工作对于路面的秩序的管理，它应该是一个常态化的工作吧。
5: 对对对，尤其像我们天山区本来道路资源就比较有限，如果说这个黑车黑运营占道会造成这个本来就拥堵的情况下会加重这个拥堵力度。
4: 那这时候其实对于广大的车友来说呢，是希望道路更畅通的。
5: 对，
4: 我也看到有听友留言当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儿，他说呢在天山区的文化局的八巷，就是在八音盒酒店附近有车辆违停的，他说希望中间能不能够加装一个护栏。那对这路段您熟吗？
5: 文化巷它这个路段它本来路段就比较窄，只有双向两车道，如果中间再加一个护栏的话可能不是很方便。
4: 就等于说其实它不具备能够加装护栏的这样的条 件。
5: 对对对对。
4: 那像这种违停呢，只有交管部门能够加大处罚的力度了吧。
5: 这个是我们去年年初的时候在这个路段双向都加装了电子抓拍设备，然后我们民警也是线下的会每天不定时的去巡查，进行这个违停治理。
4: 就是等于说这个路段如果它违停了，其实电子眼是能够看到抓拍得到的。
5: 对对对对对，这是去年年初安装的，有电警抓拍设备，两头都有，而且
4: 两头都有。
5: 对，
4: 所以大家说它有违停，那其实它面临到的就是处罚，违停之后的罚款嘛。
5: 对对对对，
4: 其他车友不知道说哎呀他怎么就停这儿了，其实作为当时的司机
5: 他是收到这个短信的，
4: 有收到
5: 而且我们线下的民警每天也都有不定时的这个巡逻，可能有些司机看到说有些车为什么有这个违停单子有些没有，他是因为有些被这个电警抓拍设备呢抓拍到了以后，我们民警就不需要再去贴这个违章单，所以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违停。
4: 这也是目前乌鲁木齐交警在持续发力的一项工作，就是
5: 对
4: 于违停的治理。
5: 对对对，
4: 看来这也是大家所关心的热点啊。
5: 嗯，
4: 我看到有听众朋友在问，包括杨的提问我也看到了，那他就在问到底什么样的车它属于黑车。

0: 车，什么样的车属于黑车、
1: 啊、
0: 我们怎么给它做定义呢？
1: 啊，黑车呢就是没有取得道路运输合法经营资质，擅自从事旅客运营经营的一个车辆。黑出租呢是未取得营运出租车营运证，从事客运出租汽车运营业务的车辆。啊，黑车呢到底黑在哪儿呢？就是驾驶员没有资质，没有取得从业资格证，甚至没有合法的驾驶证。
0: 嗯嗯，
1: 车辆呢不合法，没有登记，没有定期的检验，甚至呢有些车辆已经达到了报废的标准。啊，安全隐患呢非常的重。
0: 嗯，
1: 啊，服务呢也是没有保障，也是有这个随意加价、甩客、半路威胁啊，乘客呢会有这种投诉无门的情况也很多。
0: 哦，我看到手机尾号9813的听友提到了，说其实我们也不是故意针对黑车司机，主要是黑车司机呢违停揽客，导致拥堵的发生。它不仅仅会导致拥堵，还有刚才就像小梅警官提到的，如果一旦发生了运营当中的纠纷，作为乘客投诉无门，我找谁呢？
1: 对，
0: 是这样吧？因为他们没有资质。
1: 对对对。
0: 那还有听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有一个提问，看到俊强的留言了，他说这个外卖的电动摩托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呀，说现在有些外卖的电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像这种情形也不好赔偿。那对于像这种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也是近期交管部门在整治行动当中的一项。
1: 对，这是持续在做的一项重点工作。
0: 嗯，
1: 我们每年尤其这个五六七八月份的时候，大家也是订餐高峰，所以说我们在这几个重点月段的时候也会将这个宣导和纠察呢相结合。
0: 嗯，
1: 把一些经常长期违停的这种违法的这些电动车司机呢叫到我们天山区交警大队进行一个宣导。
0: 嗯，还会把他们专门叫到交警队去吗？
1: 啊，对对对，我们会定期的不定时的会开展一些交通安全宣传的一些课程。
0: 嗯，
1: 啊，把这些这个美团小哥呀，这个顺丰小哥叫过来，我们给他们进行一个宣导。
0: 嗯嗯，
1: 啊，也是给他们普及一个交通安全知识。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呢，像外卖小哥他们的车骑得很快，要抓紧时间嘛。
1: 嗯嗯，
0: 每一单可能对他来说都是收益，是吧？
1: 对对对对，这个我们呢也跟他们的这个后台呢也进行过一个和就是联合的一个一个叫什么
0: 行动
1: 啊。如果说他的这个违章行为、交通违法行为达到了一定的量，他们的后台呢也会减少对他们的派单。
0: 嗯，
1: 啊，就是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各种这个好的办法能够去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
0: 嗯，可能不仅仅是末端交警在路上的整治，
1: 对，
0: 也需要以源头来进行一个管控。
1: 对对对。
0: 真诚他说，警官你好，我想反映一件事儿，现在有些电动车跟机动车同在一个行车道上，太危险了，这种行为能够整治一下吗？电动车。电动车和机动车在一个车道，我们看到现在有这个机非混合车道。
1: 对对对，最右侧车道是属于这个
0: 非机动车、
1: 非机动车混合车道。
0: 嗯啊，但是刚才这位听友所提到的，估计他是看到有些电动车在左侧车道了，脱离开右侧车道了。
1: 嗯，
0: 其实这种情形是违法的。
1: 对，是属于违法行为。电动车和自行车呢，在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合道的情况下，要靠道路的右侧1.5米。行驶。
0: 有听友叫快乐行者，他发来了图片，他说警官你给看一下，说现在呢这辆车呢拉货是不是很危险，车顶上装了两大包货，车顶没有行李架，时间呢是在8月18号的11:09，地点呢是在东八家户路，来我们请小梅警官给看一下。
1: 您感谢您的反馈啊，这个我们这是属于新市区大队，我会把这个反馈给咱们新市区大队，对这个司机呢进行约谈，他这是属于这个违法行为了。
0: 嗯，而且车号拍得很清楚，是新 AL39B8。
1: 对，
0: 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车厢当中啊，也拉得满满的货。
1: 对 对
0: 车顶还有货，甚至没有捆绑吧？
1: 对对对。
0: 他就没有行李架，直接把一个大包裹就扔在自己的车顶了。
1: 而且呢咱们也在这给大家提示一下，如果说在路上看到有违法行为，可以在我们乌鲁木齐警保服务的平台进行上传这个照片视频进行投诉。
0: 嗯嗯，事后呢交警会来做约谈呢，是吗？
1: 对对对。
0: 刚才您提到了说大家如果反映像这种违法行为，他的这个具

0: 体的通道是警保服务平台。
1: 对，乌鲁木齐警保服务平台啊，也可以在这个后台私信也可以。
0: 可以在乌鲁木齐交警的官方微信平台里也可以留言。
1: 对对对，
0: 好，这两个通道呢都是畅通的，如果大家想反映路上的事儿呢可以直接留言。另外还有支队长信箱吧。
1: 对，支队长信箱也可以。其实现在投诉的这个渠道很多，如果说您的这个投诉的确实是存在这个违法行为，合理合规的，我们交警会看到第一时间会进行对这个司机呢进行一个约谈，进行处罚啊。
0: 同时大家呢今天有交通的建议和想法呢也可以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来，我们关注一下在我们身边的众多活动。
2: 七夕将至，949交通广播携手野马古生态园推出马上结婚吧七夕专属活动。8月19日当天领取结婚证的新人可免费入园，我们一起见证你们的幸福时刻。夫妻入园享专属折扣，园区还精心准备了爱的礼物送给每一对前来打卡的爱人。8月19日，949交通广播开启全平台直播，带大家走进园区，一起见证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聆听平凡人之间的深情与坚守。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0: 今天做客949直播间，在说法节目和大家面对面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天山大队的梅尔耿支警官。我们也看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包括这位听友啊，他说感谢交警，他说路上呢特别的畅通，看来呢辛苦的付出之后啊，很多的车友都感受到了。还有听友在留言当中是这样说的，说我是电动车，是绿牌的，被连续扣了两次，请问这合规吗？这个处理合规吗？绿牌车，电动车。
1: 这个您应该是有其他的一些违法行为吧？
0: 如果你有两次违法行为，那你被扣了两次，这是正常的吗？就是正常的。
1: 正常的，
0: 还有听友呢提到了说滴滴顺风车，他说不违法是这样吗？那他是也是在这个平台当中，他有一个滴滴的平台呀，他才有顺风车呀。是这样吧？刚才小梅警官您提到的这个黑车是他没有经营资质。
1: 对对，而且对于这个顺风车它是有要求的，顺风车呢它是每天它有这个次数限制。每天我记得是交通运输部门那边有要求，每天顺风车只能
0: 顺风多少单？
1: 四单。超过这个单数呢它也是属于一个违法行为。
0: 还有呢冰山雪莲提到，他说道路很畅通，给交警来点赞。另外也有听友提到了说我的驾照要进行审验，说我老婆在线上办理证也不知道过了没有，那就是在12123当中吧。
1: 对，在12123可以看，您要先去在这个附近有资质的这个医院进行先体检，体检完了以后呢上传这个医院会直接上传完你在上面上传一张你白底照片，你就可以进行这个补换领驾驶证。然后你也可以在12123上可以看到有没有这个成功，然后你要选自己的这个地址，然后将这个驾驶证寄到您家，或者你也可以去网点自取。
0: 那像刚才您提到说老婆在线上来办理换证，其实在12123当中是有这样的弹窗，你可以看到有没有成功啊。
1: 对对对对，可以看到首页这个补换领驾驶证里头它就有。
0: 往事如歌他说，菊萍警官上午好，庐山街西向东在维泰十字路口待行区的显示屏坏了，说现在还没有修复，大大降低了西向东直行车辆的通行，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快快修复。这是头区大队
1: 管辖路的。等下节目以后我跟他们反馈一下您这个问题。
0: 是在维泰的十字路口啊。还有其他听友的信息呢也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出现。有听友在问到的说，我想问警官，目前的这个专项整治特别的好，这个力度能够持续多久？

0: 大家说是不是只是阶段性的啊？就在问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1: 这个是一直在进行的一个工作，只不过呢，这段时间呢，一方面这个本来也我们迎来了新疆全年最火热的旅游黄金季啊，咱们整个全区的这个车流人流都比较大，尤其呢在大巴扎各大商圈啊、网红打卡的街区，这个游客量也比较大啊，所以近期可能力度会比这个平时稍微要大一点，但是这个工作是一直在持续开展过程当中的。
0: 还有耿，他给我们在留言当中说：“警官你好，机动车被非机动车的三轮车给撞了，他是逆行，交警判定了他的全责，但是他本人呢拒绝赔偿。他说交警大队给出了事故的认定书，但是对方呢不去，也不到交警队去。交警大队的民警给他打电话了，他也没去。他说我该怎么办呀？谁来负责这辆车的维修？”也没有地方出这个钱。
1: 交警队出完这个事故认定责任书以后，如果对方拒绝，您可以进行起诉。
0: 对，您可以到法院进行诉讼。
1: 对对对。
0: 因为呢，对方他是非机动车三轮车，但是有司机的姓名和他的身份证号，是这样吧？咱可
1: 对。
0: 以到法院呢去提起诉讼，
1: 对。
0: 或者呢，您可以到所在区的综治中心看一下能不能够调解一下。但是我估计对方可能真的有点赖了，说交警打电话他也不来嘛。
1: 这种情况下，你可就只能是走这个，一般情况你要走诉讼渠道，
0: 就到法院去诉讼。我们还看到有听友发来图片了，说这个小哥啊，没有靠右骑行，他在马路的正中间，看来是一个送外卖的小哥，骑的这个电动自行车。
1: 对，这个我们除了这个日常的这个纠察以外，也是希望咱们听到这个节目的小哥们也是啊，咱们本来这个电动车、摩托车、自行车就俗称肉包铁啊，为了自身的安全，你还不光不要是因为有交警你才去这个遵守交规，日常为了自己、为了家人，还是要去多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一些这个骑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朋友，他的车呢骑行上了咱们的快速路的高架，其实这也是不
1: 不
0: 可
1: 允
0: 以
1: 许
0: 的。
1: 的啊，不允许的。
0: 您的车牌呢，其实在你进入到高架的时候也会被抓拍到。
1: 对对对，尤其高架、快速路这些呢，这个电警抓拍设备呢，它都是非常完备的。
0: 而且很清晰。这位叫林虎的听友他说：“警官你好，我早前呢是在网上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当时呢没手续，现在呢就落不了车牌了，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手续不齐
1: 你
0: 备，
1: 要落户，你必须要有这个车辆的合格证，
0: 否则的话落不
1: 落
0: 了。
1: 不了啊。
0: 好，来，我们进一小段的讯息，这之后再回来，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首府交警。

0: 一场充实的研学，让孩子的暑假在收获中完美收官。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推出949小记者专属暑期研学系列活动。8月21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体验非遗手工制作。8月23号，奇妙的图书城，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微而沉浸体验。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
1: 发送数字9到949的微信平台，让这个假期变得更加丰富又多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说法。炎热的三伏天，可能很多人希望一回到家打开水龙头，立马就能够喝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很多人说家里的水呢有水垢，高温天气水质呢更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水呢口感又不好，大人孩子不爱喝。今天给大家特别推荐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的深层过滤，能够精准的滤除水中的泥沙、重金属和水垢，高温天气也能够时刻

输出鲜活的净水，直接饮用呢，清甜，没有异味儿。您在煮饭、煲汤、日常的喝的时候、解暑的时候，全部都合适，全方位的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的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一分钱不用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够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人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拿起电话来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现在订购可以获得四重好礼。第一重呢，价值1388元的智能速热饮水机，三秒急速的出热水，五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早晨起来呢，不用烧水等待，下班进门就可以喝上热水。家里的烧水壶、暖瓶，直接光荣退休。第二重好礼呢，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风力强劲，恒温护发，吹干头发很快速，还不伤发质，让秀发柔顺亮泽。第三重好礼呢，是多功能的空气炸锅，无油低脂烹饪，这时候呢，煎炸烘烤一站搞定，健康美味两不误。第四重好礼是多功能的微压锅，微压锁鲜味，提高了烹饪的效率。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的就是赚到的，赶紧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名额呢只有15个，手慢无，全将代理火爆招商中。

0: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九四九直播间。
1: 啊，看到小文的留言，他说顺风车每天可以接三单啊，是合法的，接第四单就属于非法营运了。就像刚才小梅警官您提到的，他会有一个限制。
2: 对对对对。
1: 好，还有听友提到了说，特别棒，说现在黑车少，道路更畅通了，给交警来点赞。还有听友呢，给我们在平台当中有众多的留言。有听友提到说，警官你好，我是外卖小哥。我的电动车呢被扣留的时候呢，是我在换电瓶的时候，交警过来要求对电动车进行称重，我称重过了55公斤，他如果他的重量超过55公斤，是不是就违规了？
2: 对，自行车和电动车它都是有这个重量限制的，你如果说超重的，它是属于这个违法行为。
1: 嗯，他又提到说过了3天之后呢，我的车速又超过25码了，电动车又被扣留了。超过了25码也超速了是吗？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小哥啊，刚才您在留言当中说被扣留了2次，因为你有2项违法行为。
2: 对对对，我觉得您也可以再学一下这个交通管理法。
1: 有听友还提到说，现在河滩路南向北在进人民路立交桥岔路口，总有车辆从河滩辅道直接变道进入到河滩路，他说挺危险的，希望大家行进到这路口的时候能够格外的注意。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还有大家的语音留言，我们来听一听。手机尾号9725的听友你好。
3: 我刚路过人民路就看到了交警和运管部门联合在执法，多谢交警同志。
1: 他说在路上看到交警和运管部门在联合执法。
2: 对对，这个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也一直说到的我们近期的一个重点治理行为，黑车整治。
1: 黑车整治正在进行当中。近期的整治呢，除了有黑车之外还有其他的违停的治理。
2: 违停治理还有电动车的这个违法治理，
1: 电动车的违法治理，一方面呢是严格的管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完善着我们道路交通管理。我们也看到近期有很多的这个交通设施也在做优化。
2: 对对对。
1: 那目前呢在学校周

0: 边是不是也会排查一些设施？
1: 对，近期马上也迎来了我们的这个开学季。首先，我们对学校周边的这个斑马线，还有一些严管，就是一些标志标牌进行一个更新，也是为了即将开学的这个为学生的一个出行安全提前做一个优化和保障。
0: 今天早间我来上班的时候呢，我走团结路啊。平时一到暑假的时候，我们团结路特畅通。但是今天呢，遇到了小拥堵。原来呢是六中啊，可能有
1: 开
0: 孩
1: 学
0: 子的
1: 了。
0: 报到，我估计可能是不是高一新生他有提前的一个报到，是不是？啊，所以
1: 应该
0: 今
1: 是这
0: 天
1: 样。
0: 这条路就特别的堵，比平时要多花5、6分钟。那我们也提前呢为即将到来的开学季做心理准备和心理建设，而交警部门现在也是对于学校周边的交通设施来进行一个排查和完善。学伟，我看到你的留言了，说警官你好，在一条巷道里，两端呢没有禁止停车的标志，巷道。他说我住在这儿呢。已经有20多年了，但是近期这条道路就开始贴违停的单子了。像这种情形，我可以去申诉一下吗？一直没有。
1: 您是哪条路？基本上所有的这个违停路段、严管路段呢，在这个处理之前、违停整治之前，都会将这个标识标牌完善了以后再进行处罚，而且呢，会在我们的官方平台进行发布，提前15天进行一个提示，告诉大家未来的这个违停整治情况，然后呢，再进行处罚的。
0: 也就是说，其实还有个15天的缓冲期。那在这个15天过程当中，大家就知道了，说，哎呀，这条路现在不能够违停了。那刚才您还提到了，说也一定会完善标志的设置。
1: 对，完善完毕了以后才会进行处罚。您是哪一条路？
0: 他没有提，他说只是提到了说这个巷道的问题
1: 一
0: 啊。
1: 般是不会有这种情况。
0: 如果是要治理违停，它应该是有禁停标志的。
1: 对，两端都有的，一般都会，这些设备都会完善以后才会进行处罚。
0: 好，子健骑行提到了说，新大博达校区的南门，他说就有，还有西门都有黑车，也希望交警能够治理啊，提供的是一个黑车违停的一些路段。
1: 我发现今天好多这个听众朋友都反映说，这个违停治理和这个黑车治理，特别好。其实我看着这些，特别暖心。我本来以为这个节目之前，可能好多人会对这个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但是没想到，
0: 其
1: 看
0: 实
1: 着
0: 大
1: 特
0: 家
1: 别
0: 都是
1: 舒
0: 纷
1: 心。
0: 纷点赞的。因为呢，道路会更加的畅通嘛。还有超哥，他说：“警官你好，我在经开万达啊，您是在头区大队管辖路段，说掉头的时候呢，被逆行的电摩给撞了，交警也给出了责任认定书，对方的全责，他不服，他在复议，复议的时候我需要过去吗？对方也不想付维修费和误工费，我该怎么办？”对方呢，他不服交警的责任认定，是
1: 他
0: 不是提
1: 不
0: 出
1: 服，
0: 复核
1: 对，
0: 了？
1: 他是有这个复议的权利的，
0: 那这时候他说我还需要过去吗？需要配合一下吗？
1: 需要的。
0: 还有呢，我们在这儿看到这位听友留言，他说是在冶金街一巷，说是在头区大队管辖的路段。那我们把这条讯息来做个传递吧。
1: 好，如果说确实没有的话，你是可以进行申诉的
0: 有听友还给我们在微信平台里在留言说，我想来关注949的亲子活动，没问题，您现在可以发送数字9到949的微信平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今天为您送出了首府交警。我们今天特别邀请的是来自天山大队的小梅警官和大家面对面。您有提问、有建议呢，都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还有听友点赞呢，说现在道路很畅通，为交警来点赞。另外有听友呢发来的是图片，我估计他想要反映到的也是有关于电动
1: 电动
0: 车
1: 车
0: 的
1: 的
0: 问
1: 情，
0: 题。我们可以看到这4张图片当中，说要进行，
1: 它
0: 他
1: 是
0: 不
1: 违法，
0: 是不礼让行人的一个违法处理，看明白了，就是这辆白色的车。您看，小梅警官。
1: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路边的有一个行人？只要咱们行人是在下了路沿，是在路面上，咱们道交法也明确规定只要斑马线上有人，您必须要停车让行。
0: 这时候您没站住，您看您跟他在， 它挨着您相邻的车道，它已经站在路沿石上了，
1: 嗯嗯，
0: 但是您的车就已经这样驶过了，
1: 对，
0: 看着它您开过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
1: 这是属于很明显很典型的一个不礼让行人了，哦，
0: 嗯，这个违法行为呢您得要去接受处理，
1: 对对对，
0: 因为不礼让行人它不仅仅有这个罚款，它同时
1: 还
0: 有记分，
1: 对对，
0: 那说到了不礼让行人，在这儿我们是不是给大家明晰一下我们该怎么有效的来礼让行人呢？
1: 为什么，首先我要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处罚力度也这么这个又扣分又罚款，
0: 嗯，
1: 因为呢这个斑马线上你如果说不礼让行人，这个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一般都是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我们的行人本来就是在马路上属于一个弱势群体，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设置这个斑马线就是为了想要保护这个行人，
0: 嗯
1: 啊，您只要看到斑马线呢您必须要减速，不管这个斑马线上有没有人，必须要减速慢行，如果说有人的话呢咱们必须要停车让行，
0: 嗯，就是我们过斑马线的时候看到行人他下了路沿石站在了斑马线上
1: 你就要停，
0: 这咱们不是慢行的问题，是停驶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好，还有听友提到了哈密瓜，他说警官好，阿勒泰路在亚中机电市场 BRT 车站到路边有好多黑车，他们在那里停车拉人呢，而且呢刚就看到了两辆车，这司机在外面喊着拉人，希望交警也能够管理一下。
1: 好的，收到，我会给辖区的这个交警大队反馈一下。然后呢还针对这个呢咱们也采取了一个就是比较好的方式，像比方说我们这个新华南路，
0: 嗯，
1: 之前的时候呢这个电警抓拍设备是在后面，然后呢咱们的这个黑车司机呢就会把后备箱打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咱们现在基本上一些重点的路段都安装是前后都有抓拍，你只要这个违停载客有这种行为，
0: 哦，
1: 咱们都会被抓拍到。
0: 哦，以前的时候呢觉得想钻个空子，
1: 嗯，
0: 我把这个车的后备箱打开，
1: 嗯，
0: 这时候呢后面的这个就拍不到我，
1: 对对对对，
0: 现在不行了，
1: 现在不行了，
0: 前后都拍，
1: 对，而且呢之前我们还有这个非严管路段，
0: 嗯，
1: 有这种十分钟提醒，所以呢很多司机就是卡着点儿，快到十分钟的时候呢就离开，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咱们也是把一些主要的路段把它设置为严管路段，只要你停车，
0: 嗯，
1: 急停，那你就是属于违法行为，咱们的电子抓拍设备呢就会抓拍到。
0: 哦，就把这些我们可能有些人想钻的空子都给堵住了。
1: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好多人就是那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是我们呢也在想尽一切的办法，为了这个维护道路的秩序啊，为了保障这个道路畅通啊，
0: 嗯，
1: 也是在做一些很多的努力工作，嗯，大家呢如果说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也可以来给我们反馈，我们的官方平台后台你也可以在后台私信，
0: 嗯，大家可以直接把您的好的想法和建议直接进行一个留言，
1: 对对对，我们也会这个采取大家的好的意见建议啊，大家共同为了这个道路交通秩序呢做出努力，一起想办法，想点子。
0: 那这个留言呢，这个好点子金点子，我们留言到警保服务平台，留在乌鲁木齐交警的官方微信平台吗？
1: 啊，都可以，给我们949的反应也可以的啊，咱们都是，都可以收到这个啊，都可以收到这个讯息。
0: 是的，这位听友就继续留言了，他说确实就判我没有礼让行人，扣了3分罚100块钱。他说隔得这么远人没动，师傅他已经下了斑马线，
1: 对，
0: 您这是两条车道啊，嗯，他已经站在了您旁边的这条车道上了。
1: 对，只要行人下来站到这个马路上，您就要停车让行。
0: 嗯，所以呢这个处罚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对，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之前还有很多这种典型的案例啊，行人在路上站着，他觉得这个车肯定会让我，因为道交法有规定他一定会让我，所以他会往前走，而且还有那种老年人和小孩看到车，他想到他自己在斑马线上，他会突然往前冲，突然跑过去，
0: 嗯，
1: 啊，这种典型的事故案例太多了，所以我们也是把这个呢也纳入我们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当中。
0: 嗯，有听友英军他说，警官，什么样的路段算是严管路段？可以查得到吗？
1: 严管路段的两头它都有严管标志。 啊，就是一个八叉的一个标志，
0: 就是禁停嘛。
1: 对，禁停，也禁止车辆临时和长时间停放的
0: 对
1: 一个标识标志。
0: 严管路段，您可以在乌鲁木齐交警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查得到，
1: 可以查到，可以查到。
0: 这是一个公开的，而且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多次提醒大家了。
1: 对，如果说把这个道路改为设为这个严管路段，我们也会在各大

0: 平台上也都会给大家提前做一个提示。
1: 有公告，
0: 对，
1: 朋友们是可以查得到的。英
0: 对。
1: 军，如果是查的话，您提到说仓房公路啊，说怎么还是严管路段？仓房公路它天天都堵车啊，是这样吧？
0: 对，
1: 我每天在11点播报路况的时候，都会提到仓房沟北路呀，仓房沟路车流压力很大。
0: 对对对，像我们上晚高峰，尤其晚高峰好像比早高峰还要夸张，经常会有听众反映仓房沟路段堵车、堵拥堵、拥堵啊。
1: 所以您觉得说仓房沟路它算农村道路吗？它不是，它城市道路啊。
0: 对，如果说有违停，这个整个仓房沟路可能会出现一个瘫痪的情况，会导致周边的几条路都会出现拥堵情况。
1: 还有呢，这位听友叫 A，他说我想问警官，我在车的中间车道，我已经走到斑马线上了，行人这时候呢又跑到了斑马线上，我需要停车吗？
0: 当然需要停车，尤其这个行人突然跑过来说，这种时候是最危险的。
1: 所以这时候你就站住吧。
0: 对对。
1: 而
0: 必
1: 且
0: 须
1: 呢，
0: 要站住
1: 你
0: 啊！
1: 会发现这个不礼让行人的抓拍或者是其他违法行为都是4张照片吗？它能够动态的显现你行进的一个路线，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如果您站住的话，那实际上是可以看清楚到底他是突然跑过来的，还是他已经在这个斑马线上，你才能够踏入到斑马线，不太一样。请相信交警，他也会非常有经验的。
0: 对对，如果说你有异议，你也可以进行申诉，你可以到辖区交警队去申诉。但是刚才那个朋友已经很明确了，很明显的就是没有，您没有礼让行人。
1: 林虎他在提问当中说：“警官，电动自行车过斑马线的时候，右拐车辆可以不让行吗？电动自行车过斑马线，右拐车可以不让行
0: 要
1: 吗？”
0: 让行，因为我们有规定啊，电动自行车，过斑马线它是要推行。然后他就是属于行人，他只要过马路，您就要让行，
1: 对，它呢是要推行的，它不是骑行的，它跟
0: 对，
1: 行人是一样的，
0: 对，
1: 所以呢，这时候咱右拐的司机也得让他。
0: 对，
1: 还有听友在问说，河滩快速路的限速是多少？80。河滩快速路的限速，有听友提到了，说警官你好，黑车和外卖车呢，有时候出现的交通违法是在晚上，那晚上像这种违法行为，交警管吗？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说。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来关注天气的冷暖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呢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有北风3到4级转3级。今天的乌鲁木齐够凉爽。阿勒泰多云转晴，27到16度，塔城多云转晴，31到13度，伊宁多云转晴，30度到16度，伯勒小雨转晴，28到18度，克拉玛依小雨转晴，29到18度，奎屯小雨转晴，28到17度，石河

0: 鸽子中雨转晴，27到16度，昌吉小雨转多云，29到17度，哈密多云，35到21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41到25度，库尔勒小雨转晴，33到20度，阿克苏小雨转晴，32到20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4到20度，喀什晴转多云，33到23度，和田晴，35到22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高温28度，低温19度，有北风3到4级转3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说法节目。
1: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0: 今天做客949直播间的小梅警官呢，是来自天山区交管大队。我们看到有很多听友，包括海波，在留言当中说，我非常支持交警和运管部门的联合执法，在道路上呢，大家的良好秩序才能够保证畅通和有序。还有听友呢提到，包括国华，他说网约车可能要等乘客5分钟，是不是应该和平台沟通一下，取消等待的时间，让乘客等待车辆，否则的话呢，可能停在路边就面临到违停的处罚了。
2: 这个他我们交管可能管这个牵扯不到我们，这个他可能是后台有自己的想法，他也是为了保障这个乘客的权益嘛。所以说咱们去接乘客的时候，尽量还是要进到周边的一个停车场。如果说找不到停车场，您可以慢一点再去掉个头，再转一圈再回来。
0: 我们也看到现在有的平台也会告诉乘客说，目前你所选择的位置是在禁停的路段，希望你抓紧时间。是这样吧，也会有这样的提醒。
2: 对。
0: 但是交警可能不能够跟某个平台说你不行。
2: 对。
0: 那现在还有听友提到了说，昆明路在科学院的路段，每天进肿瘤医院的车堵得水泄不通的，说需要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了。
2: 对，这个医院周边每个辖区都一样，因为周一到周五看病的人
0: 比较多吧。
2: 这个也是很老大难的一个问题。
0: 包括其实在你们天山大队
2: 二医院也是这个情况。
0: 现在也想了专门给一条车道，让这个排队进入的车辆。
2: 对，是有，但是呢它架不住确实这个人流还是非常的大。
0: 还有手机尾号是0888的听友提到了说，在新市区在吉林街和沈阳街违停的车很多，希望治理啊。这条讯息我们传递一下啊。有听友提到了说，外卖车他在斑马线没有下车推行，骑着过去的，那我是不是就不用让他了？
2: 当然不行，你还是要礼让。这如果说发生交通事故，那您是要负全责的。
0: 因为他在斑马线上。
2: 对，您要礼让行人。
0: 他如果是骑行过斑马线，那交警可以对他的行为进行处罚。
2: 对。
0: 但是您得要让他。
2: 对。
0: 还有听友提到说，希望呢交管部门的集中整治行动能够一直进行下去，这是利阳的一个留言啊。我们也看到了。
2: 好的。
0: 还有这位叫阳光的朋友说，他算不算违法呢？发生事故不应该是分主次吗？我光看到了图片，停驶的一辆机动车和一辆三轮，不是，是一辆摩托车。是一辆摩托车的交警已经定好责了。那如果我们对交警的定责
2: 有疑义，您可以去复议。然后这个可能还存在一个情况，就是说有些路段我们为了便民呢，有些路段它夜间是可以进行这个临时停靠的。
0: 还有呢，冷漠人生他说，你好警官，十二中的红绿灯北向南左转车道改成左转加直行，因为直行只

0: 收到了交管部门的提醒短信，而且呢，在很多路段增加了提示牌，内容就是集中精力快速通过，这可以大大的提高通行效率。他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治理一下龟速车？
1: 龟速车，咱们高速路上是有这个低速抓拍的。
0: 而且您走乌豫高速，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提醒，
1: 对对对，但是这个
0: 快速通过
1: 市区肯定是没办法实行的。
0: 啊。那但是在快速路上有，
1: 一直有这个啊。
0: 好，还有超哥他说行人闯红灯，我没有让他被处罚了，我可以去复议一下吗？是行人闯了红灯。
1: 行人闯红，
0: 他说处罚他了，他说行人。
1: 还是那句话，咱们道交法有明确规定啊，只要斑马线上有人，您必须要停车让行。
0: 但是复议是您的权利。
1: 对，是您的权，您可以去辖区的交警队去复议。
0: 好，还有甜蜜的瓜，他说，斑马线里让行人，我就吃过亏。他说，这时候我看到是绿灯，行人呢是红灯，他们在斑马线快快的走过去，我们也走过去，他突然就过去了，判定我的违章了。他说这该怎么办？其实这跟刚
1: 刚
0: 才
1: 才的
0: 留
1: 是一
0: 言
1: 样
0: 的
1: 的，
0: 几乎是一样啊，还是有关于斑马线里让行人的问题。
1: 你有异议可以去，这个辖区交警队去复议。然后呢，还是我们道交法明确的有规定啊，只要行经斑马线，不管有没有人，你要减速；如果有人，您必须要停车。
0: 好，还有东林，他说：“你好，警官，在西虹东路，斑马线取消好多天了，但是减速带还没有拆，希望能够拆除。斑马线已经取消了，但是还有减速带，
1: 西虹东路的说，这个情况，
0: 要反馈
1: 要
0: 了。
1: 反馈给谁去啊？
0: 西虹东路的啊，还有听友人生如戏，他说：‘警官你好。’”在公厕的地方停车，我去上了厕所，但是呢，被抓拍到违停了。
1: 这要看这个路段是不是这个严管路段啊。如果说你严管路段，你看到公共厕所，你去上厕所，那肯定是不行的。
0: 那这时候您可能在胜利路的这个人行道，能安一个红绿灯吗？因为行人太多了，而且他们在胜利路的这个人行道。能安一个红绿灯吗？因为行人太多了，而且他们走的过马路的时候太慢了，影响到车辆的通行。在胜利路人行道能安一个信号灯吗？信号
1: 这
0: 灯的设置是
1: 是
0: 在斑马线这儿再设一个信号灯，有这种可能吗？
1: 有这种可能，但是这个我跟我们这个道管的去再去沟通一下，如果能实现是可以安装的。
0: 好，这是胜利路的一个通行。但是在这儿，我想问一问小梅警官，因为刚才您多次提到了这个道管员，道管员，每个大队都有道管员。
1: 对，每个大队都有，我们会根据这个辖区的红绿灯配时呀，这个斑马线呀。还有这个红绿灯安装情况呢，进行一个研判分析啊，根据这条道路的人流情况、车流情况啊，进行研判完了以后，如果合理的情况下，在这个地方需要红绿灯配时的调整，会进行调整。如果说需要加装斑马线或者加装护栏，都可以实现。
0: 都是交警，但是呢，
1: 对。
0: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道管员，他的职责就是把大家的一些好的想法和建议搜集了，
1: 对。
0: 然后来实时的优化道路上的交通标志标线。
1: 对对对对，像路上的这个标志标线呀，红绿灯配时这些，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开始，会根据这个道路的情况进行，安装完毕了以后，也会跟采纳大家的这个意见建议，再进行调整。
0: 就比如说现在学校放学了，是在放暑假，不是放学了，是放暑假，所以在学校周边的很多路段的灯，我们看到是黄闪，但是一到开学之后，它就变成红绿灯了。
1: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学校周边像寒暑假的话，这个学校周边不管什么时候严管路段，你是不能停车的。但是呢，开学以后我们会进行调整，这个学校周边的一些路段，咱们是可以在接送孩子的时间段是可以临时停放。
0: 哦，那现在有听友呢说被电子抓拍的事儿，说想和警官来沟通一下，我们来听听这位先生的热线，他是达乌尔江先生，你好，达乌尔江先生。
2: 你好，警官和主持人。
0: 您说。
2: 我有一个在头疼，可以去问。

0: 送大家一个电子没有系安违没按违规系安全带没系安全带这个一个申诉。
1: 嗯。
0: 是头区的，我上个礼拜二去申诉了，因为我系了安全带，我是一个网约车驾驶员。
1: 嗯。
0: 我系了，这个我肚子有点大，它给滑到上面去了。然后这是一，第二呢，我穿的这个 T 恤跟那个安全带那个黑色的 T 恤一模一样。
1: 嗯，
0: 我那个我们当时我到车队把监控调出来了，调出来就记了。
1: 嗯，但您记得规范不规范呀？
0: 那就是跑到那个脖子上面来了。
1: 哦，那您现在申请复核了，是这样吧？
0: 监控啊，我申诉了，上个礼拜到现在为止，那个受理员说的，你保持的电话24小时畅通，我说行了，我到现在一个星期了。
1: 嗯，
2: 您再等待一下吧，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大队审核完了以后，还有到这个支队的交警支队的相关部门去审核完了以后，才给您给这个反馈。
1: 是需要两级的这个审核吗？
2: 对，两级审核。
1: 嗯，您再等一等。
0: 行
2: 啊，会给您给这个反馈的。
0: 行，谢谢了。
1: 嗯，不客气。刚才他在讲述当中说我记了，但是呢，因为我肚子比较大，所以呢，他滑到这个脖颈这儿了，他是比较高。如果是记了，但是
2: 确实是记了的话，是可以复议，然后会给他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那个啥的，
1: 肯定会有一个处理意见，是吗？
2: 对。
1: 好，还有听友提到了说，在苏州路肿瘤医院门口的人行通道，人流量比较大，也没有信号灯，造成车非常的堵。我们也来做一个传递啊。还有听友告诉我们说，在北门儿童医院这里，这是学伟刚刚的留言，他认为说，是不是可以优化一下有关的这个交通的标志和信号吗？一下给划过去了，我再找到他。他说呢，是北门儿童医院进停车场站左拐车道，建议能够加一条左拐加直行。他说好几次都是压线变道，这时候呢还有摄像头，不知道被抓拍到没有。他提到儿童医院这儿，
2: 加一条左拐加直行。
1: 嗯，他说进停车场是一个左拐车道嘛，说加一条左拐加直行的车道。
2: 这可能实现不了，因为儿童医院它里面的停车场本来就不是很大啊，容纳不了那么多车，如果两条车都变成左拐道，那好多人他可能会就这个占据两条车道进等待这个进入停车场，会造成整个解放北路的一个拥堵。导致后方的光明路前面的解放南路都会出现一个拥堵的情况。
1: 哦，所以刚才您提到的增加可能没有办法采纳。
2: 嗯，
1: 还有呢，学伟也提到说给刚才那位说系了安全带，因为颜色衣服比较深看不出来的这个师傅出一个小建议小点子，说下次您在穿这种深色衣服的时候呢，系安全带，在安全带的前面放一个白色的餐巾纸。
2: 对，你这个方法很好，就是咱们也有好多那种卡通的小 logo， 你也可以在你的安全带上这个
1: 绑一个小 logo 吗？
2: 对，要不然您穿深色衣服，下次再出现这种情况，您再进行生意，这个、对，也影响您的时间，也影响您的这个心情。
1: 是，还有听友提到了说，我想咨询，在行车途中突然有辆车从后方行驶到车的前面，把你别了一下，这算是违法吗？
2: 您可以带上您的视频，如果真的有这个，别你的这个行为的话嘛，是可以进行申诉的，也可以带上您的证据到辖区交警队。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点对点的回复啊，和大家所做的交流呢，告一段落了。也感谢小梅警官来到直播间，和朋友们就路上的安全通行交通秩序所做的交流。大家有想法、有建议，还有看到路上的违法行为，可以随时上传到交管部门的平台。
2: 对，警保服务。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警保服务平台，可以在后台进行
1: 留言
2: 啊，
1: 也可以呢登录乌鲁木齐交警的官方微信平台。好，感谢小梅警官和大家所做的沟通。朋友们有好的交通建议，也可以留言到949，我们在节目线下也会做出及时的传递。说法节目到这会儿要和您说再见了，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
3: 12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 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5: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6: 哇，太好看了吧！
4: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6: 种草了种。

0: 心。
1: 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为各位准时带来的节目是949会生活。今天呢是周二，8月18号。同样节目当中呢，会发放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福利的好消息，要送给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如果说这会儿您正在路上通行，也别忘了可以来分享传递一下您前方的路况信息。因为截止到目前为止哈，还是有部分道路在缓行的，比如说在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是在拥堵缓行的。比如说在安宁渠路哈，这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在缓行。这会您走到哪儿了？前方路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来分享一下，方便您后方的车友能够快速的通过。949会生活是一档给各位生活带来福利的节目，让各位来学会生活，带领各位来爱上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哈，有很多的细节，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有一个地方哈，是大家除了在白天工作之外待的时间最多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每个人的温馨的家。我们都说家为什么会温馨哈，一方面有家人的陪伴，而另一方面呢，家里面的环境如果说自己特别喜欢，而且是经过自己精心雕琢的话，会显得非常的浪漫。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想各位给各位的爱家哈，带来一层更加的舒心的保障，让各位的家变得更加的美好。为各位来放送的福利呢，就是关于各位在让家变得更美好的一个福利。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各位的一位老朋友吧，
2: 老朋友，
1: 给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美皇家装联合创始人马辉。
1: 上周呢是在周二周三连续两天做客直播间，因为大家热情非常的高涨啊。
2: 确实，
1: 在周末这两天店里面情况怎么样？
2: 非常的火爆。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啊，949是一档专门为咱们业主谋福利的一个平台。那美皇家装呢，作为咱们949的战略合作伙伴，也每次来到直播间里呢，必然拿出啊我们

0: 这个至低的价格、至高的服务，还有至高的产品来回馈咱们九九九的听众。
1: 在周天的晚上哈，
0: 啊，是的，
1: 我在直播的时候，有朋友就说这个去到店面里面
0: 啊
1: 去签订了。
0: 确实有很多你的粉丝，
1: 就包括我和这个咱们美皇的总经理王伟，
0: 哎，对，
1: 也在说，哎，这个现在很多朋友哈，一方面是通过咱们的这个传统媒体，在听我们的节目，而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其他渠道能够拿到的福利。但是我想说，告诉各位哈，不管您是通过哪一种渠道了解到美猴王，今天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您在市面上看到的，比如说在电梯里面。在
0: 道闸杆
1: 上，道闸杆上，
0: 顶灯，
1: 在出租车顶灯上，
0: 对，
1: 都能够看到美皇的这个身影出现。但是只有在99会生活节目当中的福利是别人拿不到的。
0: 是的，也就为什么我每一周只来一次的原因。
1: 是，
0: 确确实实罗明讲过，949会生活的话呢，一定会帮咱们业主去择优选择品牌的同时呢，选择一个价格保障。所以说我来到直播间里呢，也给大家放送咱们整个的一个12周年店庆收官的最后福利。
1: 从8月8号到现在已经有10天的时间了。
0: 10天时间了。我们在这个23号之前呢，我们就要将收官我们的店庆。我们都很清楚啊，就是所有的开业活动也好，都由店庆是一定是最大的。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真的于近期有新房子装修的业主，旧房子翻新的业主，包括呢咱们下半年明年装修的业主，一年内都有效。我们的报价方式呢非常简单啊，就是每平米的话呢是899元和1099元两款套餐。在这个基础上，你听好了啊，我们给您做了61782元的整个的一个升级保障。
1: 你等一会儿，刚刚是899和1099，
0: 对，
1: 这是两款套餐。
0: 对，
1: 今天的这个活动，就是全部算下来
0: 有61782.5块。
1: 我这都。这个精确到那个小数点后一位了。
0: 对的，我为啥要把这个数字给大家讲讲呢？其实咱们最关心的还是价格的问题。
1: 因为确实装修房子，一方面想的是，哎，材料怎么样？这个环保情况怎么样？其实说一千到一万，落到最后，大家最关心的
0: 价格，
1: 价格嘛。
0: 对的，
1: 在
0: 保证品质情况下呢，咱们价格一定是给咱们999带来了这10个能拨通507-499的听众啊，507-499先打电话。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的硬装里面包含啊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在这基础上面，第一个我们一重礼的话呢，价值26393元，就是我们的升级礼。这个升级的话呢，我们会把咱们的这个瓷砖做一个免费升级，由原有的瓷砖免费升级呢750×1.5米的大板砖，免费升级呢900×1.8米的大地砖。品牌的话呢，我们像马可波罗、像东鹏、像蒙娜丽莎啊，像我们的这个顺辉瓷砖都可以选择。那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免费升级价值3699元的实木地板，免费升级呢价值2699元的定制蜂窝大板，免费升级呢价值2299元的高定橱柜，以及呢咱们的这个 SU304的手工盆，这个免费升级呢，超炫虹吸省水的一款静音马桶啊，我们这是超智能的马桶，免费升级呢，价值2699元的踏踏高端静音木门，这个静音木门的话呢，我们可以做到咱们降噪率达到了50%，免费升级呢，进口的像科勒、Toto、贝朗的价值3990元的这个洁具，以上的光主材呢是2639，第一重礼啊，还有第二重礼呢价值10394元。这里面呢，像我们的水管、线管、电线、网线、乳胶漆、腻子粉全线升级，
1: 这是辅材方面的
0: 辅材升级。第三重的话呢，就是工艺升级。工艺升级的话呢，我们都很清楚，既然是949的听众，既然是报名咱们直管样板间，我们店庆活动收官的样板间，原价呢，我们像9999，就10000块钱的工艺，我们只限于像大宅、像这个四代宅呀、像别墅这种工艺，但今天的话呢，不管是新房、旧房，都可以免费获得像我们的全屋的美份、全屋的收胶，以及呢像瓷砖的这个天地对份。很多人讲天地对份什么意思？就是铺贴工艺，就是你的地砖和墙砖在一条线上。第一呢，它美观性；那第二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损耗率会很高，
1: 施工的难度会更大。
0: 对，你像还有的这个门套矫正，以及呢厨房我们4平方的线，还有呢我们厨房的这个机械盒工艺，就类似像八爪鱼一样的一个中间机械盒，分到咱们的8条、10条、11条不同的咱们的这个线路
1: 线管里面，
0: 线管里面哪条线管有问题，后期咱们在维修的时候单管单线 也好维修，
1: 更加方便，
0: 更加方便。
1: 嗯，
0: 这些工艺的话呢，价值10000块钱。
1: 嗯，
0: 这第三重了。第四重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升级里，服务升级的话呢，美凤凰在2026年下半年呢，我们提倡了叫健康的良房服务，
1: 嗯，
0: 健康的验房服务。这个良房验房的话呢，我们会根据您家里面的旧房、新房，还是咱们的这个房子，做一个深度的体检。
1: 嗯，
0: 从开始的声音、光线、水质，很多人讲声音该怎么样来去做检测。有些人买了咱们学区房，或者买了这个类似于像一些这个沿街的，像的类似于不管是新房旧房，家里面的噪音、家里面的密封情况，我们都要做一次给您做深度的一个叫体检。
1: 像很多在闹市区附近的一些，尤其是年限比较长的房子，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在商圈附近，
0: 商圈附近，
1: 或者说楼下呢，就有这个，比如说在楼侧有咱们的高架桥，
0: 哎，
1: 对吧？
0: 对，
1: 这个声音的这个降噪
0: 嗯
1: 处理也是需要去检测的，
0: 都是需要的，跟我们后期的生活息息相关。
1: 嗯，
0: 那光线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家里面可能说看似南北很通透，那不管是3楼和13楼和23楼，它的整个的一个光线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们会根据光线呢来给您调后期的软装、硬装。你像瓷砖怎么选？
1: 哎、
0: 咱们的这些
1: 颜色怎么搭？颜色怎么搭配？
0: 对、
1: 嗯，
0: 这都是需要我们做整个一个深化服务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塔台系统。塔台系统的话呢，我们会做到24小时云监控服务，包括呢10年的免费保养以及水电终身质保、这一块的话呢，也价值10000块钱的升级服务里，
1: 嗯，
0: 我们是免费的。第五重的话呢，最核心的来了，就是家里面呢，我们全屋的家具，我们呢在原价的基础上呢，直接给你降12900，降13000。
1: 这是软装部分了。
0: 软装部分，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儿。那这里面的品牌呢，我们像我们的风格任意搭配，任意选择。
1: 嗯，
0: 你在我们展厅里面看到的，不管是原木、现代、简约、轻奢、潮奢、中古啊、奶油，都可以选择。25800，现在呢是12900。
1: 五折，
0: 半
1: 买半送了。
0: 半买半送，还有呢，就是全屋的定制。
1: 嗯，
0: 定制的话呢，美凤凰呢全部用的是欧派、索菲亚以及美凤凰莫干山定制。
1: 嗯，
0: 那这个品牌里面呢，我们全线用的都是 HENF 级的，就 OSB， 咱们的这个超这个环保等级，现在目前来讲是最高的。
1: 嗯
0: 啊，最高的。所以说呢，原价呢每平米是899元。
1: 嗯，
0: 现价的话呢，前20平方呢是499元。
1: 那刚不是说那个柜子包在里面的吗？
0: 我们的橱柜呢是包死管够。
1: 哦、啊，
0: 衣柜的话呢，属于咱们的这个个性
1: 定制，定制化产品，
0: 定制化产品。
1: 哦、
0: 像衣柜呀，像餐边柜呀，酒柜呀，499。
1: 明白。
0: 最高等级的。
1: 嗯。
0: 这一点的话有9000块钱的一个免费的升级，就免费可以减9000块钱。
1: 嗯。
0: 这是我们第六重了。那第七重的话呢，就是我们像软装类还有窗帘
1: 哦、灯啊。
0: 灯具。
1: 对。
0: 对您不管客厅的窗帘还是咱们的卧室窗帘，
1: 嗯，
0: 包括含沙呀、罗马杆呀，都含安装。
1: 都泡到里面。
0: 哎 ,2599。现在呢1599，
1: 嗯，
0: 直接呢就立马省掉了咱们1200块钱。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1: 刚说灯
0: 灯具也是一样的啊，2599，现在1599，
1: 就是不管我家里面几个卧室啊，什么客厅 都包，
0: 有几个包几个。
1: 明白。
0: 对，这是我们以上的七重里。
1: 嗯，
0: 那八重里的话呢，就是我们静电，我们有牵手，还有呢乔迁。
1: 嗯，
0: 静电的话呢，我们美凰所有的静电业主，不管是不是选择，只要是咱们99听众，
1: 嗯，
0: 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7-9999，静电的话呢，免费获得价值190元的静电礼。
1: 嗯，
0: 那如果说咱们在签约过程中，我们还有签约礼，签约礼的话呢，我们最少是500元，最高呢是30000元。
1: 嗯，
0: 就是我们金蛋里面会有免券。免的金额呢，你砸到多少就免多少，
1: 就是正式签约以后有一个砸金蛋的环节。
0: 哎，
1: 到底是砸中多少，你凭手气了。
0: 那、哎、是的，我们100%的中奖率。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咱们的这个答谢乔迁宴。
1: 嗯，
0: 就是咱们做完，咱最终选择美凤凰，我们在竣工完毕了以后呢，您家里的第一顿开火饭，我们都很讲究这个乔迁嘛。
1: 对，
0: 邀请家人朋友过来之后吃顿饭，
1: 家里面有人气嘛。
0: 哎，看看咱们的新房，
1: 嗯、
0: 对不对？在住新房、看新房的同时呢，家人朋友来了以后呢，您第一顿饭由美凤凰联合我们高定的私厨给您做一个咱们私厨宴。
1: 你要是说那个我房子刚装修好，哪有那么多碗、那么多碟子？
0: 您不用管，所有的碗筷碟，包括咱们整个服务人员，我们全程安排好。我们和咱们五星酒店做了一个深度绑定，
1: 就是我只需要提供个煤气灶就行了呗，
0: 提供火就可以了。
1: 哦，
0: 你家里面连油都不用提供，我们全部是安排咱们的私厨上门给您安排好的。
1: 明白了，
0: 这是我们的乔迁宴。
1: 嗯，
0: 那最终的话呢，咱们949听众呢，在这个10月份呢，我们做了一个线下的一个这个音乐嘉年华的活动。
1: 嗯，
0: 我们也诚挚邀请咱们所有的身边的人呢，可以带着家人爱人，我们在奥体呢做了一个3v3足球的一个盛宴。
1: 嗯，
0: 这里面呢会有现场的音乐人，像黄征，像水木年华的咱们的这个缪杰，
1: 嗯嗯，
0: 他们 都会在现场去助力我们新疆的体育。我们呢也会有咱们请到了像小时候的传奇巨星，像巴蒂斯图塔，像我们的这个特里泽盖，以及在本周本月末呢，我们还有咱们的这个里瓦尔多，都会亲临现场做一个新疆咱们线下有体育，咱们体育局做了一个3v3足球，都可以呢，我们给两张门票。
1: 明白。
0: 以上呢，我们所有的服务，所有的听众呢，仅限于咱们99听众。如果说您要如果有需求，都可以拨打报名热线507-9999 507-9999。
1: 刚刚这个节目属于一开始哈，马总呢就是这个非常坦诚的给大家开诚布公的介绍了这一次针对99听众能够享受的福利，总价
0: 61710。
1: 你得有房子要装，
0: 对，
1: 你不能说我没有房子要装我就报名，首先这是不行的。第二，您的房子不一，你得有房子要装，
0: 对，
1: 你不能说我没有房子要装我就报名，首先这是不行的。第二，您的房子不管是现房还是期房还是老旧房改造，只要是在武昌两地，包括乌鲁木齐周边50公里范围之内，
0: 对，
1: 像安宁区、武家区
0: 、
1: 昌吉都可以来报名参加这个活动。507-9999 507-9999。刚刚也说到了哈，这个美猴王家装呢，这次12周年的店庆拿出了前所未有的福利，就是给大家放这个派发这种福利哈。你想一想，装修房子确实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件大事。其实满打满算哈，一个人这一生当中刚需要一套房子，
0: 对，
1: 改善需要一套房子，如果说条件再允许的话，
0: 对，
1: 也就3次机会，
0: 三套房子，
1: 对吧？
0: 对，
1: 你肯定第一次装修房子的时候，你肯定会在装修完以后或多或少，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就是你们现在扪心自问，你的房子装完以后，你是100%满意的吗？对不对？
0: 对，
1: 因为确实在比如说10年前
0: 啊，
1: 5年前、8年前。整个的装修的这些刚刚说的那些，比如说八爪鱼工艺啊、塔台工艺啊，还有很多什么各种风格呀、没有现在这么多，
0: 没这么完善，
1: 也没有这么的完善。
0: 是的，
1: 可能你装修房子，你住进去第一个月就感觉，哎呀，
0: 拍大腿，
1: 这个咋，我那么不能这样装呢？所以现在美猴王就是为什么叫整装公司，就是能够在你装修房子之前就把你还没有想到的事儿先替你想到，
0: 确确实实。
1: 这个朋友在问了说，我的房子已经装好了，能不能去美猴王光买家具？这是不能的啊，因为美猴王家装的叫一家整装公司。什么叫整装啊？就是你的房子从开始设计到施工到软装到售后，他全负责。
0: 对，
1: 你不能说从中间一个环节就进来了，那是不合适的。
0: 对，包括局改房呀，或者说这个类似于有这个厨房卫生间改造的，我们是目前没有这个业务。
1: 没错，
0: 刚刚罗明讲过，就是类似于很多业主在装完房子以后买家具，可能要去一些家具市场、建材市场。我们为啥要说整装公司？我们有家具呢？我们在五楼，在2022年就开始，我们叫严选家具。我们所有的家具呢，都是、咱们美猴王高定的。我们在市面上可能到35800、45800、55800。我们针对于美猴王自己的客户，我们有硬装，我们软装的话呢，都是15800、25800。你可以市面上任何同款风格材质去对比完以后呢，我们的价格一定低于市场的，但我们只能针对于美猴王自己的客户。为啥这样做？我跟你讲，罗明也讲过了，我们呢是一家整装公司。从2014年成立的时候呢，罗明讲的，我们那时候就在深耕新疆市场。这么多年的话呢，一个店一座城，我们就深耕12年。
1: 在12年前，美猴王可没有这么大规模。
0: 对，
1: 12年前，它就在现在的这个位置，只有一个500平的一个单层的一个
0: 单层
1: 这个家装公司。
0: 对，
1: 然后慢慢，12年以后，现在那一栋楼都是美猴王的。现在有很多朋友路过那儿，我到美猴王楼了，楼上那儿，就包括很多人说苏州路立交桥，我到美猴王桥了已经。
0: 没有，我们确实在这个苏州路的地标比较明显啊，比较明显，在这个苏州路和天津路交汇处，我相信在这个外环上经常能看到，美猴王的这个一个超级整装家居帽。
1: 对，
0: 这十二年里呢，我们从一个500平方的公司发展到资金呢，拥有15000平方的叫超级家居帽。这里面呢，我们在2026年呢又重装升级了14套呢大师设计的样板间。这个样板间呢，我们是根据咱们的这个美学、空间以及呢家庭的生活方式，就每一个样板间呢都是代表的我们新疆老百姓的一个生活习惯。通过这14年里呢，我们大数据分析而设计出来的。你像我们有现代简约风、意式轻奢风、奶油风、法式原木、潮奢、中古。 等等等等啊。
1: 嗯嗯，
0: 我们这每一个样板间背后呢，我们全部都做数据的调研，就是类似于现在当下是不是流行特别宽厅，
1: 对，
0: 对不对？甚至于有一些四代宅，这种四代宅的这种房型外阳台的设计，嗯，我们美皇家装呢，针对不同的现在当下的这种主流户型，
1: 嗯，
0: 我们呢在研发上做了很大的一个研发，
1: 嗯，
0: 就让咱们业主朋友们呢，可能说您的房子户型不是，比如说我们秦基啊某一个楼盘啊，就高铁一号院，我啊128的，我们可能没有128一模一样的户型，
1: 嗯，
0: 但是我知道你128是宽厅，
1: 嗯，
0: 那我们会在咱们样板间里呢，可能138、140有种宽厅设计的，
1: 给你展示出来，
0: 给你展示出来，
1: 嗯，
0: 什么叫情景美学？就类似于我们从厨房到客厅到餐厅，我们这个动线设计里面的时候呢，以前的时候咱们家里面厨房咱们是要关着咱们的这个推拉门，在这个油烟机的这个轰鸣下可能炒菜做饭和家人沟通是不便的，
1: 得喊。
0: 嗯，那我们现在怎么解决的呢？我们通过我们这一个设计理念，在咱们这个合法合规的情况下，我们弱化了我们整个的一个开放厨房，我们做了隐藏设计，样板间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厨房岛台上可以边做饭边吃饭边聊天，
1: 嗯，
0: 就让我们的亲情，让我们的温度呢更加距离没有这么多距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是根据咱们生活方式来量身设计的样板间，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能做到呢叫1:1还原到你家去，这个点的话呢，尤其是材料板块，我们三楼呢有4000方的材料展示区，所有的材料呢我们全部是源头直采，
1: 嗯，
0: 什么叫源头直采呢？我们拒绝中间商，咱们有代理的，拒绝中间商的赚这个差价，
1: 嗯，
0: 我们就让老百姓呢从工厂到你家里面，深深的实现了就是30%的材料成本，
1: 嗯，
0: 这是我们能做到的，
1: 就是不存在说你边装着发现，哎呀，这个东西没了，得停10天，
0: 嗯，
1: 为啥要停10天？因为大家都知道物流它就需要这么长时间，
0: 对，
1: 但是在美猴王它不存在，
0: 他
1: 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材料都是在自己仓库里面放着呢，
0: 在咱们的经开区，我们有一个20000方的一个大库，
1: 嗯嗯，
0: 就主材辅材小到了腻子粉呀、板材呀、线呀、管呀，
1: 嗯，
0: 我们在这个开工前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后台数据中心就根据您家里的风格面积，我们就已经开始做整个后区的整个配料了，
1: 嗯嗯，
0: 你不用担心中间过程有任何这个材料断货呀，或者说有这种非正品的情况。
1: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猴王他在整个的装修工期上能够这么自信的说，
0: 对，
1: 90天之内我就完工，
0: 延期必赔付。
1: 对，
0: 这是我们能做到的。那在材料背后呢，还有核心，就是我们是咱们全疆的一个整装公司，
1: 嗯，
0: 同时呢，我们拥有呢国家的2级施工资质，
1: 嗯。
0: 这个说白了就是我们整个所有的工艺也好，咱们施工也好，我们不仅能装房子，说白了也能盖房子，嗯，
1: 但是还是只做
0: 家装
1: 这个行业啊。
0: 对，这12年里呢，我们每一年的交付，平均一下，我们大概每年在4000户左右的交付。
1: 嗯，
0: 刚才罗明讲这么大的交付量，第一呢，在工人板块呢，我们是100%的自有工人，
1: 嗯，
0: 不存在于干完之后等人。
1: 对。
0: 同时呢，在这等活的同时呢，我们在等材料，因为我们有严选，
1: 嗯，
0: 我们同时的话呢，咱们自配仓储，我们供应链公司，
1: 嗯，
0: 以及呢，我们的客户转介绍率呢，能达到了38%以上。
1: 其实这个数据哈，就足以有很大的说服力了。
0: 对，
1: 我们都说金杯银杯不如自己的这个口碑，就是你身边的朋友给你介绍他曾经装过房子的公司给你的话，首先。你肯定信任你朋友，
0: 嗯，
1: 对不对？然后你朋友再把你带到公司里面去，一了解完以后，你肯定更加放心。
0: 对，这是咱们老百姓给咱们介绍，也是对咱们的一个支持，对吧？
1: 嗯，
0: 那同时的话呢，其实这么多年，我们光说好，其实美皇这么多年为啥能一步步在新疆这座城市呢？其实我们是一家年轻公司，
1: 嗯，
0: 什么叫年轻呢？整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年轻化，
1: 嗯，
0: 平均年龄呢是28岁，
1: 嗯，
0: 28岁，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在12年里呢一直没有停止我们的外求，
1: 嗯，
0: 学习，同我们每一年呢，咱们在2015、2016、2017年，我经常带着我们团队去北上广深一些沿海城市去学习研发设计，
1: 嗯嗯，
0: 学习咱们当下的流行这个风格，
1: 对，
0: 在这几年的呢，慢慢的美皇呢通过我们。只干家装这一个赛道，
1: 嗯，
0: 我们没有去别的涉及到什么工装呀、酒店呀，
1: 嗯嗯，
0: 就是想把家装每一个这206项工序，每一个工序呢标准化，
1: 嗯，
0: 同时的话呢，怎么样做到这个让业主更省心的同时，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马总在介绍的时候一些很这个具体的这数字哈，
0: 嗯，
1: 刚刚说转介绍率有38%，刚刚又说到了家装。206道工序，
0: 嗯，
1: 朋友们，如果说是你自己的话，你要去跑206道工序。人家说为什么装修麻烦，就麻烦在这儿，
0: 不同的人要交流，
1: 啊，对，
0: 买材料，
1: 嗯，
0: 要去做整个的一个沟通，
1: 对，
0: 所以说它的时间长。

0: 成本呀是很高的，
1: 嗯，
0: 我们能去到这个地背后呢，就是我们深挖这一个咱们的这个工种，
1: 嗯，
0: 让业主朋友们呢省时省力省心。我们每一年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内地所有的头部企业，每一个省市的都来过新疆，
1: 嗯，
0: 都来过美虹交流，
1: 嗯，
0: 就是我们的一个店呢，就承载了从基础的硬装、软装、定制、家电、家具。到后期整个的一个服务，我们可以做到咱们竣工以后，
1: 嗯，
0: 咱们还有这个咱们的这个乔迁宴，
1: 嗯嗯，
0: 也就意味着怎么讲呢，就是在这一座城市里我们深耕咱们乌鲁木齐，也感恩咱们这个城市。所以说呢，美皇家庄呢在949直播间里，在我们这个12周年店庆活动这个即将收官之日呢，针对于咱们949的听众，我再拿出10个名额，
1: 嗯，
0: 今天的10个名额，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只需拨打免费的报名热线，报名不收任何的费用，只需呢留下小区、留下面积、留下联系方式。这期间报名所有的客户，由我本人进行一个从设计定稿到水电木瓦油每一个工种的接点验收，我来帮你来去做监督落地。
1: 很多人说不可能吧，在的话一般老总不都坐办公室签字的吗？
0: 就是因为怎么讲呢，在咱们常有的思维里，可能坐在办公室签签字，
1: 啊，
0: 沟通沟通。
1: 是啊，
0: 其实这么多年，李诺明，我们对我们很熟悉啊，
1: 嗯，
0: 以我呀，我们所总呀，包括王伟呀，都很清楚。
1: 嗯，
0: 我们一直在一线，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客户。
1: 嗯，
0: 就为啥我要说我要去接触客户？这10个客户他不可能一天同时开10家，我也做不到。
1: 是，
0: 可能会循序渐进的，哎，下个月或者半年以后开工。
1: 嗯，
0: 我为啥我要做监管呢？我说了，我今天设计这些服务、工艺、产品。在落地同时，我要一定要去注重客户的体验程度。
1: 嗯，
0: 所有的开户体验，我们业主要给我做一个真实的反馈。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一个沟通，从开始的设计定稿，那我这次带来的呢，设计师呢，全部都是美皇10年上的老设计师。
1: 嗯，
0: 但我也不敢保证他们每一个人都能了解咱们的客户。
1: 嗯，
0: 就是我为啥这样说呢？就是我是带来了最好的设计服务理念，但也不一定我马辉每一个人都很喜欢。
1: 对，
0: 我每一个设计师，我带的再好，不一定每个客户，啊，他都能接受，
1: 能认可。
0: 我就是要通过线下的这种沟通，我看我的设计到底还怎么样去提升，同时去改进，
1: 嗯，看看还有哪些欠缺。
0: 包括我们落地的工艺也好，我落地咱们的像类似于像天地对缝，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矫正工艺，在咱们业主家里面的体验过程中、服务过程中，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过程？
1: 嗯，
0: 我都要通过咱们的数据调研、客户的反馈，最终到我这里的时候呢，我能做到完美的交付，
1: 嗯，
0: 也算是给咱们业主的一个，也是一个咱们的一个认可。
1: 没错。
0: 所以说，今天报名50749的听众，从开始的硬装设计到整个的一个水电木瓦油每一个工种过程中，我来监督，
1: 嗯，
0: 我来安排我直管的设计团队、施工团队、服务团队。在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呢，我马辉带着我的团队给您做保驾护航。
1: 嗯，
0: 所以有咱们949的一个平台，我也希望今天呢，咱们听到节目的业主，不管是在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只要是在50公里范围内的啊，都可以呢拨打免费的报名热线50749、50799999。
1: 嗯，
0: 就是从开始的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我们的计价方式呢很简单，就是899和1099。这里面所有的咱们能想到的，把房倒过来掉不下来的，我们全包在内。
1: 嗯
0: 啊，厨房呢，你柜子有多少包多少，水电呢想怎么改怎么改。
1: 嗯
0: 啊，家里面的踢脚线呀、踢脚线呀、木门呀，像这个类似于像我们的网线呀等等啊，我们全包含在内。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今天带来，我刚粗略在这个直播间上前，我还拿笔算了一下啊，
1: 嗯，
0: 就是61785元。
1: 嗯，
0: 整个一个这个福利费用有哪些呢？主材升级价值呢26393。辅材升级价值呢10394，工艺升级价值10000块钱，以及服务升级的话呢价值10000块钱。就是我不是说我的能力有多强，我马辉带着我的直管的设计服务做整个落地，同时给您做到呢咱们10年保修、水电终身质保这10000块钱的服务费用。
1: 嗯，
0: 我当然没有加到咱们业主身上，是给你省的钱啊。
1: 对，
0: 省的钱
1: 是告诉你，如果说你真的如果不参加这个活动，
0: 嗯，
1: 你如果要享受这个福利的话，你是要掏这笔钱的。
0: 对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全屋的家具里面包含了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头柜，原价呢是25800，现在呢是12900。
1: 嗯，
0: 定制产品呢原价899，现在呢前20平方只需要499。最终呢还有我们的灯具、窗帘，以上所有的福利呢仅限于在北京时间1点之前拨打50799999、50799999的听众。
1: 赶紧行动起来，朋友们，不管是自己这家房子要装修的，还是要给父母去改善房子的，或者说身边有朋友要装修的朋友，赶紧通知一下，打通这个热线抢到这个名额就10个啊，50799999。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九四九，会生活，
2: 正在直播。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会生活，带您来爱上生活，让您来学会生活，让您的家变得更加美好。今天直播间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我们的一位老朋友，美猴王整装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刚刚也说到了哈，我们这次的12周年的这个店庆福利即将收官。
3: 对的，
2: 在2026年度当中，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3: 开年活动，
2: 感觉没有这个力度大啊。
3: 没有的，因为这次的话呢，我们12周年，我们都很清楚，12周年是一个轮回，
2: 店庆嘛，
3: 店庆更是一个开始。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因为我们很清楚，在26年下半年是交房的一个
2: 高峰期，对，
3: 我们也想借助着咱们的8月、9月、10月，在11月前，能让业主呢完美的交付，同时能让咱们业主等待期许的家能完美的入住。
2: 这样算一下哈。如果今天打通热线，我能够在这个周末啊
3: 敲定，
2: 我如果说现在在9月份开工
3: 啊，
2: 算90天的话，
3: 对，
2: 年底
3: 11月份左右就可以了，
2: 就能住进去
3: 了。我们只会提前，不会有滞后的情况。
2: 明白了。那有朋友还有个疑问说，你们看每年美猴王在九四九节目当中哈，有这个什么之前的什么国补的福利
3: 啊，
2: 这个开年的福利，
3: 那
2: 我这次报名的话，如果打个比方，美猴王在年底再推出什么活动，价格如果比这个低怎么办？
3: 我在此做一个声明啊，可能有些业主他会觉得我的房子是期房
2: 啊，
3: 没有拿上，
2: 是
3: 我等一等。今天我在此声明，如果今天我给到的福利和优惠在后期有任何一次比今天给的便宜啊，我们选便宜的。
2: 明白，
3: 我跟大家做保障。
2: 好，
3: 好不好？
2: 这个七在问了，说问一下马总，我如果选 A4 套餐，就是899那个，他说80平方硬装多少钱？首先告诉您哈。如果选择美猴王的话，它不只包含硬装，对吧？因为叫整装的话，就是这一次这个店庆的福利，是硬装软装全部给你安排到位。
3: 对，我跟这位业主回馈一下，就是计价方式很简单，就是把899乘以80平方，再加上我们10%的服务费，就全房的总价格。
2: 对，
3: 区间价格就你能入住的价格，应该在个900到1200区间，就里面呢没有包含我们的这个。个性化产品
2: 是，
3: 就什么叫个性化产品呢？就类似于刚刚讲的咱们定制，但20平方的定制，我们刚12900，你完全是用不完的，
2: 是
3: 80平方，也就意味着你就在个1000左右，你大概差不多。
2: 这样算下来的话，多少钱就明白了。但是你现在在这问完以后，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
3: 哦，对，你要先拨打报名热线啊。
2: 对，你光在这问完以后，你得付诸于行动。我们说心动不如行动，你问完以后。一定要在13点之前打通这个热线，因为你如果不打的话，你说，哎，我那个刚刚听完那个节目，到店里面去了，工作人员会问，你是听完节目来的，报名了吗？我说没报名，那没报名不好意思。
3: 对，
2: 这个自然到店的客户和通过我们九四九会生活报名的客户享受的服务，那肯定都是美猴王都是会这对这个同等的每一位客户，但是刚那些升级的福利你可能就没漏。
3: 对，我也给这位七回馈一下，你先报个名，后期1小时以后我回到公司，我会联系你。
2: 对
3: 啊，因为我刚刚讲过了，今天报名的业主呢，我有个小私心，可能了解我都很清楚，我在做一些 IP， 做一些这个抖音的宣传，如果说呢能做我们整个这个抖音宣传的样板间这块的话呢，我线下会给你给一个特殊的折扣。
2: 你想一想，样板间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可能去逛过一些，比如说楼盘啊，这个一些这个样板间。
3: 对，
2: 样板间里面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3: 对，我一定要展示到最好的给我的业主去看。当然了，不是天天去敲门到你家里面去看你家的整个装修过程。这施工期间90天内的话呢，我会带着我的直管拍摄团队做一个视频的拍摄和记录。我会咱们在这个保证你任何隐私不被打扰的情况下呢，我会做一些，比如80平方啊，不管是旧房改造也好，新房也好，
2: 对，
3: 像这种小户型，它的风格都不需要太复杂，以现代、原木、简约这几个风格为主。那这个人群的话呢，相对来说有一些刚需性，还有一些类似于像比如说这个年轻人，哎，主打一个经济实惠，所以这个人群的话呢，背后我是通过咱们这个房型做一个推广用，对不对？很多人纠结说到底80平方买什么样的风格，其实80平方的风格就是简约、原木、现代，不需要你要说法式，你要说类似于像那么中古，我不推荐
2: 这个，这个面积不太适合那个风格。
3: 对，我为啥这样讲的话呢？当然了，你要装的越高，对我来说我是越开心的，
2: 是，
3: 但是。

0: 我们每一个背后的话呢，还是需要我们业主的生活方式和需求和需求，我们是来去做整个一个深化的。
1: 这位还在问是免费设计吗？是的，您只要今天只需要打通5079999报名成功以后，这个事先的设计可以给你扔很多方案，你可以来参考，你可以来了解，好不好？
0: 对，
1: 这位朋友还问到了说包含哪些，因为我们都知道刚刚这个马辉马总也说过了哈，这个美华家装公司呢，从开始设计，到施工，到这个后期的服务，每一个环节都是严丝合缝的，让业主会很放心。但是这个装修房子哈，很多朋友都会跟这位朋友一样的，大概需要多少钱？大概需要花多少费用？你们都包含哪些这个服务？包含哪些内容呢？
0: 那我在此呢跟大家再重申一下啊，可能有些人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节目，那会生活的话呢，选择美华家装来到我们节目中当中，就是给大家给福利的。美华家装呢，作为一家整装公司，我们整装里面包含呢叫一体化的设计、一体化的选材、一体化的交付和一体化的服务。那一体化的设计里面呢，我们是有设计费的。我们正常讲的话呢，从60、80、100、120还有200，我们是有设计费的啊。但是通过咱们九福就报名听众，今天的话呢，报名的我们今天是免费的，
1: 免设计费。
0: 同时的话呢，我还安排我的直管团队可以做一次线下的量房服务。如果你家里面是现房，你也可以拨打报名热线507-49。你说，哎，我在九福就听到了，安排你们的设计师来上门给我做一个设计。我们的设计呢，刚才讲过了，我们跟拉个行李箱去啊。这里面的话呢，我们会有咱们的这个整个全房的一个深度的体检，优点、缺点怎么改。完毕了以后呢，给您出具一个咱们的详细的报价清单。在最后的时候呢，你看完以后，你再过来之后，咱们谈价格都是可以的啊。
1: 明白了，
0: 这是第一体化的设计。我们设计里面呢，还有硬装设计、软装设计、定制设计、电器设计、智能设计。
1: 哦，这么多。
0: 对，我们不是单纯的，不管是80平方，你随便说你的电器。你家里的烟机灶具，你家里的冰箱，我这里呢有和咱们我家电器，我们是有这个深度合作的，在5楼呢，我们有一个800方的，大概1000到800方左右一个电器馆，你看到所有的市面有的电器、冰箱、洗衣机，我们全部都有，你只需你看品牌，我们的设计师呢就可以在我们自己展厅里面帮你完成设计，你也不用想到底这个冰箱塞进去零嵌入尺寸合不合适，在网上在这个客服问完以后呢，回家拿尺子去量，你只需要喜欢啥，在我们那看完以后，至于尺寸合不合适，我们的问题啊，
1: 就是设计师会给你把这个尺寸安排好，
0: 安排不好了，后面装不进去是我们的问题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就为啥说呢，就要一站式解决业主朋友们的一切，包括呢咱们的像软装类的，我们都很清楚，软装它一定是核心，
1: 对，
0: 硬装我们无非就是咱们的砖门洁具，对不对？
1: 基础设施嘛。
0: 软装的话呢，为啥美华家居贸能满足呢？第一呢，我们有软装设计师，第二呢，我们展厅里面每一个2楼、3楼、4楼、5楼都是软装类的，就是我们脚踩的叫硬装。我们能做到的、能躺到的、能看到的都是软装，
1: 是
0: 我们样板间所有软装都可以1:1还原。我们5楼家具馆里面的软装，咱们家里面的家具、窗帘、灯具，我们全部都有。甚至于家里面旧房改造，家里面类似于门窗，包括呢咱们的暖气改造，我们全部都有，
1: 都能看到，
0: 都能看到。这是叫一体化整装设计，不管是899还是1099，完了以后呢，我们就给都可以包含咱们一体化的设计。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产品了，不管是咱们 A6 产品还是咱们的这个 A4 产品，我们包含的规格都是一样的。你像我们辅材类的，有水管、电线、网线、防水、瓷砖胶、界面剂、腻子粉、乳胶漆，咱们的这个板材，包括石膏板啊等等等等啊，我们统称为辅材，全部包含在内，全部包含在内。那第二个呢，就是主材类的，主材类你像瓷砖嘛，瓷砖里面的话呢，像客厅的，对不对？厨房的，我们都是呢有600×1.2米的。今天的话呢，还可以免费升级750×1.5米、900×1.8米的。这个呢，一定听清楚啊，我们是包含人工费的。我们不会说，哎，750×1.5额外加个人工费用。很多人讲，你这个铺砖还有再额外收费用，会有。
1: 正常的铺砖都是要人工费用的呀。
0: 会有。这个呢，我们不去打擦边球，
1: 而且
0: 告知业主。
1: 而且你铺的砖的尺寸越大，你需要后面的人工成本越高，对吧？
0: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墙砖，墙砖呢全是400×800的啊。你也可以呢，在今天我们拨打报名热线507-49，免费升级601.2米的墙砖。你的如果80平方的这个兄弟啊，可能就不太合适，因为他确实房子面积小的情况下呢，反而用大砖 也不一定好看。
1: 对，就跟你

0: 脚就40的脚，你非得穿43的鞋也不太合适。
1: 是这个比喻啊，
0: 对吧？
1: 像卫生间里面呢，像墙砖也是含在内的，包括含背胶呀、含铺贴呀，全部是啊。地砖的话呢是400×400都有。
0: 嗯，
1: 木地板的话呢是实木复合木地板。卫生间里面包含哪些呢？花洒、龙头、马桶、卫浴柜，包括咱们铝合金的平开门。
0: 嗯，
1: 那我们的这个入户门门套全部包含在内，以及集成吊顶。进到里面像厨房的、卫生间的也含在内，
0: 都有。
1: 食材的话呢，像咱们的这个过门石呀、窗台石呀，啊，我们全部包含在内。
0: 嗯，
1: 全屋的开关，不管是选五孔开关还是双控，我们也包含在内。
0: 嗯，
1: 以上呢是主材类的，主材类的呢，这些品牌呢，你像瓷砖里面有顺辉瓷砖、马可波罗瓷砖、东鹏瓷砖、蒙娜丽莎瓷砖。那防水呢，是用的东方雨虹的防水，包括呢我们的这次卫浴柜，我们高定的卫浴柜今天呢免费升级，我们节局里面像科勒、TOTO 啊，我们这些咱们的高端定制的科勒、TOTO 我不用讲，咱们都很清楚。
0: 其实你在乌鲁木齐，包括在全国各地的一些大的商场呀、
1: 酒店、
0: 大的酒店呀、
1: 哎、
0: 就这一些这品牌
1: 全是大品牌，全大品牌，这是咱们整个的一个主材类的。那我们还有能做到哪些呢？我们这样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包含一体化的咱们的交付。一体化交付呢，我们为啥能做到严选90天的工期不延期？同时的话呢，我们每月平均在建工地的1000家。
0: 嗯，
1: 这背后第一个呢，是我们整个的第一个，我们是100%的自有工人。
0: 嗯，
1: 自有工人，您家里面看到的咱们的水电木瓦油每一个工种，我们就是干完这一家，我们系统会安排3天5天以后去别人家。
0: 他去另外一家，
1: 他只干他们的瓦工。
0: 我干瓦工就是干瓦工的，我干木工就是干木工的。
1: 对，我们的衔接呢是非常合理化的，不会存在于相互推搡。哎，我的瓦工说是木工的问题，木工说油工收口的问题。
0: 嗯，
1: 在美方不存在，都是自有工人。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有呢，咱们数字化塔台的咱们的叫交付系统。我们为啥说呢？我们所有的工人全部是信息化，我们从开始咱们的这个量房数据上传，到整个方案的施工，到整个所有的这个变更选材，我们是无纸化办公的。
0: 嗯，
1: 就通过咱们数字化塔台呢，包括呢咱们整个的一个监管系统，我们可以做到呢全天24小时能实时监控家里面的施工进度。
0: 嗯，
1: 你看家里面的像讲话说话啊、一些咱们的言行举止，类似于有一些这个不文明行为，
0: 嗯，
1: 都会被我们的数字塔台像监控系统全部都能监管到位。
0: 也就是说，现在你通过美猴王家装公司呢，给您家里面有一个完整的方案，签订合同好以后，
1: 嗯，
0: 原来呢你要去签合同，你要不停的拿手签字儿。
1: 对，
0: 现在是。也是要和美猴王去签订纸质的合同，
1: 嗯，
0: 要这个具有法律效应嘛。
1: 对，
0: 但是您家里面的装修的每一个细节您都不需要，比如说看着白纸黑字儿，你都可以在平台上
1: 线上
0: 可以看到。而且很多朋友说，我装修完房子以后，哎呀，我这个合同放到哪儿我找不着了。
1: 您不用担心，
0: 系统里都有的，
1: 都有的，
0: 对吧？
1: 对的。
0: 嗯，
1: 所以说为啥我们要做数字化塔台呢？就是要帮老百姓呢，就是实时有监控，实时有跟进，这是我们能做到的。
0: 嗯，
1: 还有呢，刚刚讲的像我们的工艺，我们有206项营造工法工艺。
0: 嗯，
1: 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是像家里面的改水改电怎么个做法，在我展厅里面全部都有展示。你可能担心家里面干的怎么样，你可以到我的3楼，我们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交付中心，工艺馆里面拿手机录下来，做几遍防水，做多高，用的什么品牌，装完了以后我们怎么样的做的，咱们用的什么丙纶布，等等，这些呢全部展厅有展示。
0: 就是你如果到了展厅里面看到以后，因为确实刚刚马辉马总也说过了，展厅里面有样板间，
1: 有样板间，
0: 有这个材料展
1: 区，
0: 材料展示区。
1: 嗯，
0: 你如果说你到了以后，你说哎，我不太放心，你可能口说无凭。
1: 对，
0: 我你拿手机拍嘛，
1: 拍下来。
0: 你在施工之前，你把在展厅里面展示的这个施工的进程，施工的这些，比如说材料，施工的工艺怎么样，你拍下来。
1: 而且呢，
0: 到你们家里面之后，哎，让你验收了。
1: 对，
0: 你拿着这个样板间里面展示东西，给你比家里面比就完了。
1: 对，你要说刚才罗明讲的，我们口说无凭，都是你们在样板间里面拍的东西。
0: 嗯，
1: 我们还有一个权益保障呢，叫30项杂无赦。
0: 哦，
1: 我们就讲的像我们的铺砖防水，把这些经常出现问题的，我们给你白纸黑字罗列出来。
0: 嗯，
1: 在家里面呢，我有监理帮你做整个的一个监管。你也可以呢，自己业主呢拿上我们的这个杂无赦标准，
0: 嗯，
1: 你自己来去验收，有问题直接砸。
0: 就是告诉大家。装修房子可能在哪些问题上，会有经常出现问题的这个地方，
1: 对。
0: 然后你拿着白纸黑字，你去对照嘛。
1: 是的，
0: 你如果不满意的话，再商量，对不对？
1: 对的，这是我们一体化的交付啊。在咱们讲一体化交付的时候呢，咱们再擦一波咱们的这个福利啊。有可能很多业主刚刚打开收音机，我们美皇家装呢12周年店庆的收官活动即将落幕，在这里呢，今天我再拿出10个名额，针对于咱们新房业主。旧房业主，还有呢，期房客户，就期房可能明年。

0: 交房子，
1: 对，
0: 甚至有一些咱们的四代宅，像我们的这个大平层，
1: 嗯，
0: 也可以参加咱们今天报名活动。一站式呢，从每平米的899元到1099元，包含了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
1: 嗯，
0: 今天的报名可以立省呢61785元。哪些个怎么个省法呢？第一个，我们在升级上面免费升级26393元的主材，什么我刚刚讲的咱们的瓷砖呀、木门呀、洁具呀，包括咱们的智能马桶、高端的科勒 TOTO 的卫浴，
1: 嗯，
0: 这个品牌在我们展厅都有看到。直接的第一个呢，我们立省26393。第二个呢，就是辅材类的，价值10394。这里面呢，像水管、线管、电线、网线，随便一个网线，我们都是超六类网线，
1: 嗯
0: 啊。那个超六类网线的好处在哪里呢？那第一个呢，咱们整个的一个后期家里面房子面积太大的情况下，可能卧室和客厅都会有这种降噪，或者说没有频率会有这个网速不好的情况。
1: 对，
0: 我们全都是德国宝格雷的。
1: 嗯，
0: 乳胶漆呢是具有蓝天使认证的，我们的这个环保乳胶漆，这是辅材类的。工艺类的呢，价值10000块钱。就是我刚讲的咱们大宅别墅的工艺，今天呢我们全部给咱们今天不管是80平方还是180的业主，这是咱们工艺价值10000元。
1: 嗯，
0: 服务的话呢价值10000元。这里面从量房服务、设计服务，设计的话我们61平方你算一算嘛，对不对？100平方就6000块钱。
1: 嗯，
0: 还不算我说由我本人带着咱们直管团队给您做落地监督，
1: 嗯，
0: 这个10000块钱绝对是超值的，今天免费的。第五重呢，就是我们将从硬装里面的软装，软装呢就是全屋的家具，家具的话呢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原价呢25800，现在呢12900。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莫干山的定制，我们包含橱柜，但在橱柜里面呢像我们个性化的像咱们的酒柜呀、餐边柜呀，原价前20平方每平米呢是899，
1: 嗯，
0: 现在呢只需要499。品牌你不用担心，像莫干山定制、像欧派定制、索菲亚定制都可以咱们免费选择。
1: 嗯，
0: 还有哪些呢？就是灯具、窗帘，原价呢2599，现在呢1599，也就是每个房子100平方，你大概区间价格在900到1200区间，
1: 嗯，
0: 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1: 明白了，
0: 从硬装到软装全部拎包入住。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有咱们的签手礼，咱们的这个签约礼，
1: 嗯，
0: 签手礼进店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198元的美皇的12周年咱们店庆的纪念礼。
1: 嗯，
0: 那我们在这个金蛋里面呢会有咱们的这个免单礼，500元到3万元不等。
1: 嗯，
0: 最终乔迁的时候呢，美皇第一顿咱们的乔迁宴由我带着，不是我带着，
1: 嗯，
0: 我安排我们的第三方的咱们的私厨。
1: 当然如果你需要马总带着唐生也可以去，
0: 我也可以去，
1: 是
0: 我也可以，但是只对今天的业主负责啊。
1: 所以赶紧的，听到这么多福利心动的话就赶紧行动，拨打报名热线507-9999 507-9999，倒计时12分钟了啊。
2: 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又到了每个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的时候了哈。在昨天晚上的快9点钟那会儿，这个狂风大作，也是有这个扬尘的天气出现。那今天天气预报显示，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高温28度，低温19度。这会儿好像已经开始多云了，预计这个降雨哈，可能到今天的晚些时候将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到了明天，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升到了32度，低温20度。后天20号的白天的夜间，多云转晴，高温32度，低温21度。关注完天气，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哈。现在12点49分，现在通过大数据地图显示，仓房沟北路的南北双向都在严重拥堵啊，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只有5公里每小时，通过仓房沟北路的由南向北，就是从仓房沟往七酱园走啊，这个方向需要多花25分钟。另外北向南的方向，就是从酱园往仓房沟走， 也只有 7.7 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17分钟。这回有没有行驶在仓房公路的朋友来跟进一下这个情况啊？另外呢，在安宁渠路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当中，通过安宁渠路需要多花10分钟的时间。现在呢，乌昌路就是从卫星路到头屯河公路由东向西，就是出乌鲁木齐的方向啊，乌昌路也是在拥堵的，24公里每小时，通过的话需要多花半个小时。所以以上的三条路段在这会儿是在缓行当中的。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前方路况怎么样？欢迎各位继续来跟进吧。949

0: 朋友哈，可能还在犹豫，包括刚刚在直播间当中，微信平台上一直在问这个七这位朋友哈，他说之前去过店里面，但是没有报名，还能享受吗？
1: 没报名，今天选择咱们999就可以享受。
0: 对啊，您直接先拨打5079999报名，一定要报名成功以后再去，对不对？
1: 对的。
0: 刚刚说到12周年，每个人哈，在这个12呀。24呀，36呀，我们说本命年，对不对？
1: 对，
0: 包括咱们这个家装公司到了12年也是一个轮回。
1: 是的，
0: 这个从这个一家500平的家装公司，到现在有15000方的整装家装末。
1: 对，
0: 这个12年经历了很多。这12年店庆的时候呢，也是为了大家带来了非常多重磅的福利。刚刚也说过了，这个主材、辅材、软装、工艺、服务，升级下来6万多，
1: 61785元。
0: 是，所以刚刚打开收音机还没有了解清楚什么的情况的朋友哈，节目当中再次来重复一下，今天这12周年的这个店庆活动只针对999会生活的听众。
1: 对，那针对于999的听众呢，在最后8分钟里啊，你不管是房子在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安金渠，还是咱们水墨沟、
0: 乌鲁木齐县
1: 水西沟，50公里内呢，都可以享受新房、旧房，以及呢我们的这个期房客户都可以。那我们今天带来的产品呢，就是每平米呢计价方式很简单，按照建筑面积啊，899/1099两款套餐。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全部包含在内。这里面呢，我们美环的话呢，在这个基础上给咱们999报名50749的50749呢，立省啊，我们按100平方来算的话呢，就61785元。房子面积越大，那肯定它整个的一个
0: 省得越多嘛，
1: 省得越多。那第一个呢，就是一重里主材升级，价值呢26394元。主材里面呢，你像能用到最核心的，像我们的瓷砖的话呢，免费升级750/1.5米，免费升级900/1.8米，木地板。包括呢咱们定制蜂窝大板，包括呢高定的橱柜，以及呢智能马桶，还有呢塔塔高端静音木门等等等等，科勒、TOTO、卫浴啊，可能我讲这么多咱们很多业主记不住，但是我希望你呢到展厅里面去逛一逛，看看是不是我讲的这些东西是咱们再进行下一项，不是的话呢就当我今天咱们业主里面有一点虚构成分了。但在此呢我也跟大家承诺一下，我们一直以来的话呢，每一次活动优惠可能都会在市面上引起不小的轰动。但是针对于999啊，我们一定是整个渠道里面是质低的。是质低的。第二呢，就是我们二重福利，辅材升级，价值10394元，水管、线管、电线、网线、乳胶漆，包括呢腻子粉，连一个乳胶漆我们都是具有蓝天使认证的啊，我们的环保等级。那第三个呢，就是工艺升级。工艺升级呢，像我们大盛奢装里面的大宅工艺，今天呢价值10000元，我们免费使用。光一个咱们全房里面的4平方的线，随随便便一个厨房4平方线在1500块钱，我们免费让你用。包括呢像那个咱们的这个中央机械盒，这些工艺啊，都是放到咱们的大宅工艺里面。说白了，看得很好看，对不对？
0: 对。
1: 但今天我们不管面积大小都可以享受。还有呢，服务升级。服务升级的话呢，从设计板块，我们每平米呢60、80、120的设计服务费，今天咱们999听众我是不收任何费用的。那还不算我本人代表咱们的业主去做整个全房的深化服务，最终的话呢在10000块钱。那最核心的点呢，就是我们的硬装产品呢完毕了，软装类的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原价呢25800，现在呢12900，几乎是半买半送。这个产品在我们展厅里面任意看，不管是原木、法式、简约、现代，你每个地方都可以看，看中哪个拿哪个。
0: 有朋友说我装修房子这个软装家具啊，我就要去广东看。你算过机票成本没有，师傅？
1: 对，
0: 你得飞过去，你得飞回来吧。
1: 而且我们的产品罗明就是广东严选，我们的厂家就在广东，我们定制美红，我们自己的严选品牌。那第五个了啊，应该是我们的这个橱柜里面我们有包含在内的衣柜定制，每平米呢原价899，现价呢499。无形中咱们那个又省了8000多块钱。
0: 是
1: 啊，8000多。还有呢，就是软装里面的灯具、窗帘，原价2599，现价1599。以上所有的福利呢，仅限咱们拨打报名热线507-9999，507-9999听众。
0: 刚刚马辉马总也说过了哈，这次活动呢，在很多的渠道都在进行当中，但是电信活动因为让更多人知道嘛，但是949会生活的听众价格是质低的，就不要错过了，朋友们哈，因为确实在这个从8月8号这个活动启幕到现在，通过999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有很多，不管是家里面大面积的、 小面积的，
1: 嗯，
0: 无论是这个精装房。

0: 毛坯房还是这个旧房改造，
1: 嗯，
0: 无论是这个四代宅还是这个
1: 大平层
0: 都可以来享受这个活动哈。
1: 对，
0: 所以节目的最后的时间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美猴王家装的十二周年店庆活动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还没有了解清楚的朋友赶紧行动，507-9999 507-9999。节目的最后时间，还是要请马辉马总向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发出您诚挚的邀请吧。
1: 好的，那在我们最后的倒计时四分钟里啊，能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有些碎片化，
0: 嗯，
1: 但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想给告知业主，十二周年店庆，我们叫加质加量不加价，
0: 嗯，
1: 在产品上面我们做了很多的主材、辅材、施工设计的升级。在咱们工艺上呢做了很多的升级，
0: 嗯，
1: 我们就是让业主朋友们呢能享受高品质的同时，让美猴王每一个业主能享受到真实的服务，
0: 嗯，
1: 粗略算一下呢，100平方的房子能立省61000多块钱，
0: 嗯，
1: 真金白银。如果说你有需求的情况下呢，到我们的展厅去逛一逛看一看，拨打报名热线呢是507-9999 507-9999。
0: 在美猴王家装有一句话，就是不怕你做对比，
1: 嗯，
0: 就怕你不对比。
1: 对的，
0: 对吧？
1: 15000方的展厅里面呢，我们样板间、材料区、工艺区，包括呢咱们家电以及智能区，全部都有。
0: 嗯，
1: 就是我们有一句直白的话，叫“逛一个店，搞定一个家”。
0: 嗯，
1: 只要是在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安宁区这50公里以内的业主，今天啊，只要拨打报名热线507-49，您告知工作人员，不管是今年装、明年装，一年内都有效。价格的话呢，如果在后期有任何增，就是涨价的情况，
0: 嗯，
1: 咱们是不涨的，
0: 嗯。
1: 如果说后期我们有什么店再有别的活动要降价格，我给你降，这是我给咱们业主能承诺的。所以说在最后的收官两分钟的时间里啊，您先拨打报名热线507-49 507-9999，把小区把您的名字留下来，我一会儿的话呢回到公司我会来联系你做深度的沟通，
0: 嗯，明白了。也感谢马辉马总能够在百忙之中哈抽空来到我们的会生活直播间，
1: 嗯，
0: 给大家发放了如此多的福利哈，倒计时1分半的时间的朋友们，在13点一到，我们的九岁会生活的这个福利通道就要关闭了。所以大家刚刚有疑问的、有问题的，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发布了疑问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507-9999来报名成功。那在这个周末，美猴王家装也会在店面有很多活动。
1: 对的，
0: 嗯，
1: 现场的话呢，我会针对于咱们949听众呢，还会有惊喜的福利。
0: 所以赶紧的拨打电话507-9999 507-9999。稍后时间是949美食每刻，带领各位来搜寻美食，拜拜。听着怎样

0: 遍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3: 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又到了中午的美食美客节目时间，我是杨洋，陪伴大家在路上。那这会儿更多的路况和美食的打卡信息，都欢迎各位继续留言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那在此时此刻，交通大数据看到呢，还是有部分的路段车流量非常大，显示较为拥堵，我们也跟大家一起盘点一下。在仓房沟北路南北双向，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在酱园的附近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还有在安宁渠路，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南向北，行驶缓慢，车流量也非常大。还有在苏州东街辅路肿瘤院的门前桥下的辅道呢，这会儿东向西也是行驶缓慢。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提示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会儿在微信当中看到子健骑行跟我们准时聆听准时打卡，分享了特别美丽的这种铃铛花啊，很娇艳。那在路上美好的心情，还有您的午餐计划，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啦。在今天的美食美客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一起解决每天都会问到的难题，那就是上班的时候到底吃点啥呢？如果没空带饭，您在便利店怎么能够拼出一顿热乎饭呢？如果说您经常加班到晚上，哪儿还能够吃到一口热饭？如果说中午和同事们拼饭局，怎么样点餐能够人均不但是性价比之光，还能够照着清单直接开饭？或者说明天你准备带饭，下班时候顺手一锅出，第二天能够一热就香？各位的美食工作餐地图今天都给大家安排明白。那咱们也结合乌鲁木齐本地的各位听友反复下单口碑稳的推荐，也会和你一起分享省事儿、省钱吃的好的美食。那今天节目里也期待着各位上班族们，包括每天中午也在想着怎么样能够抓紧时间吃点热乎饭的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导航分享及时的美食信息。这会儿更多的路况也欢迎大家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美味啦。正在收听到的美食美客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为大家送出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字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份美味。那在节目里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个场景，就是很多时候中午如果你没有带饭，或者是想要点外卖的时候，其实别着急，有时候你会发现在乌鲁木齐的便利店你就可以挖到宝，这也是我经常会尝试的快手午餐啊。乌鲁木齐的几大本土连锁便利店，像每日每夜呀、八点半呀，不但提供鲜食还有烘焙这样的服务，而且也会有很多的这个美味的组合，能够让大家快速的吃上早餐或者是午餐，还有就是宵夜。比如说第一套符合我们新疆味的满足套餐，也许到了中午的时候你可以去点个烤包子啊，或者烤红薯、烤饼子，再来上一杯酸奶、一个茶叶蛋啊，或者一份关东煮，这个就可以让你一套下来有肉有菜有奶还有主食。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希望低负担轻食搭配的这个保持身材的朋友，那是不是可以在便利店也可以看看有这个冷柜里头的即食的鸡胸肉或者是牛肉干，再加上酸奶或者是一些水果或者是黄瓜这样的啊，然后你就可以有一种新疆版的轻食碗，让你饱腹感很强了。当然还有时候特别极致的省钱热乎版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卤蛋、一根烤肠啊，或者一份关东煮，或者再来一份泡面，然后你用泡面用关东煮的这个热汤来泡，比白水还要香，再把卤蛋和这个火腿肠往里一

0: 家，这就是便利店版的汤面了。当然还有什么样的美食，比如说您在上班的时候，空档的时候，或者您在开车之余也找到了一个便利店，想去反复的购买一些美味，也可以和我们一起留言。或者说有时候你也会遇到加班，想吃口热的，有没有一些深夜食堂专门给你来分享加班味的这个美食，又或者是您在和同事们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三五同事想搓一顿啊，也欢迎把你的清单花的少、吃的爽的美食分享给我们。那这会儿节目当中继续期待大家和我们留言推荐，再次来刷新一下最及时的路况。看到这会儿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换行排队。还有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也在逐步增大。这会儿看到龙腾路整个二街道会展唯一路南向北的方向行驶缓慢。更多的美食街区的盘点路况，或者是今天中午要加个面的各位，都可以把您的美食情报发送到微信平台啦。
1: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2: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3: 老板加个面。
2: 收听美食每刻，
1: 今天中午
4: 加个面。

续锁定收听中午的美食每刻949，和您一起分享更多的美食信息，还有就是及时的路况消息。这会儿我们也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看各位是不是也在为今天的午餐做足了准备呢？刚才燕子也跟我们打卡了，说哎呀，你真是挺会吃呀，关东煮的汤泡面那个味道应该超赞，下次您可以试一试啊，因为它还是有点咸味儿。如果喜欢吃淡口的朋友们，还是可以少放点调料。当然他说听了都饿了，一会儿回到家准备做拌面吃，顺便报了个路况，他说城北主干道双向畅通，也期待着今天的午餐拌面啊能够赞赞的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下。看到 Sam 也说了，打卡打卡，我发现新泉街的景泉拌面开到冰二后门了，我和三个小伙伴一起共四个人，嘴馋的时候中午一起出门拼好饭，川菜馆一人点一个菜，各付各的，人均40左右。就是下次还有个方法，就比如说你们四个人这个搭子啊，不要解散，今天中午你全买单，明天中午轮到他，这样是不是也可以？总之都是各付各的 AA， 但是可以吃到非常丰富的美食，这就是我们喜欢跟同事们一起拼饭局的好处。真的有时候中午既想吃点好吃的，还想要吃点快的，尤其是味道稳的，那各位在一起就可以多点几个菜，总比一个人吃要更丰富，所以这也是我们上班要吃点好的的另外一种方式。那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同时也和各位继续盘点一下，如果你是上班族，中午想吃点好的，一般你会怎么样呢？是会像我们的 somewhere 一样同事拼饭局，还是说您在便利店就解决了，又或者是您是自带饭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都可以和我们留言，因为我们要把这些信息再整理一下，也期待着那些晚上会加班的同事们，不能按时吃饭的朋友，也能够根据您的美食导航，让他们加班的时候吃点热的。这会儿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看到大圣归来来了，他说皮牙子肉、韭菜肉、土豆、南瓜包子，这是今天中午吃的奶茶包子。哎呀，这就是我们经常推荐的那家一木尘，是不是？就是之前我是专门看到大圣归来包括腾飞都在跟我们推荐这个早餐，他家生意特别好，而且是在米东区，听说最近在长江路也开了一家店。就是很遗憾，就是我在会展片区有时候想叫外卖的时候，自从成功了叫了两次之后，第三次就没有成功了，因为它确实超出了配送的范围。但是我相信在米东区或者是长江路的朋友们还是有口福的，他家的这个包子啊，一定是手工发面，而且就是暄暄的，里面的馅儿是特别足，有这个刚才说的皮牙子肉、韭菜肉，还有土豆泥，土豆泥里面还带肉的，还有就是南瓜馅的包子，总之吃起来味道赞赞的。今天中午是吃包子配奶茶，这也是我们新疆的扎扎实实的美味午餐啊，早午餐都可以。还有这会儿是朋友说今天中午是空手来的，打卡打卡，行，那就空手套美食信息，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更多的美食分享过来，也让空手来的朋友们啊能够满满的收获，继续去分享午间的美食。这会儿追逐也来了，每天都在五家渠分享美食，今天中午吃的是托克逊拌面，有大盘鸡，有家常菜，还有烧烤。今天先来了一份，这个应该是过油肉，是不是过油肉拌面吗？感觉是滚辣皮子过油肉，是不是拌面？感觉太香了啊，这一晚上来我都看不到底下垫着的面，全被上面的肉和菜还有滚辣皮子铺满了。谢谢追逐，你又成功的馋到我们了。那更多的美食分享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刚才只是和大家解锁了一个场景，就是在便利店拼好饭的方式。其实像关东煮呀，还有现烤的一些饭团，包括有这个蛋糕，还有就是非常快速能加热的三明治，都是一些简单的早午饭。那如果说跟朋友们要去拼个饭局，午餐怎么分享了呢？三五个同事想搓一顿，可以去吃大盘鸡。大盘鸡，如果您在黄河路尝尝最美辣子鸡，还有就是幸福路的鸡蜜大盘鸡，现在还有吗？
还有就是在天山区或者是这个友好沙区这儿啊，都有马氏酒堡，中午也可以拼个饭，四个人点上3到4个堡类的菜，再加上米饭，他家的这个红烧肥肠堡呀、老鸭堡呀、毛血旺呀，不但真的是老字号，还有包厢，有停车位，是否方便？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推荐一下。还有就是2到3个人拼的饭，有时候可能就是个椒麻鸡加上皮带面，或者去吃个大盘鸡。在南湖路上的您可以去拼一拼燕海大盘鸡，他家的美味皮带面，而且还有就是这个好吃的鸡肉，再加上传统的做法，总会让你哎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在南湖路上的各位可以一键导航一下乌鲁木齐的老店燕海大盘鸡。这会儿子健骑行说，他和同事们都是拼饭，已经把城南片区的美食都吃了一遍了，真是终于有了这么多的美食搭子，就能够挨个的解锁更多的美味。正在收听的您，每天的中午您的美食搭子又是谁呢？当然每时每刻肯定是必须的。还有这会儿华东也来打卡了，中午好，打卡打卡。各位的美食情报还有即时路况欢迎分享到949微信平台。这会儿刷新一下路况，看到安宁渠路南向北行驶缓慢，还有仓房沟路南北双向车流量大。在苏州东街辅路，这会儿还是在肿瘤院门前的桥下，东向西车流量大。还有客西街，哎呀，这个路上美食太多，客西街到了中午这会儿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西向东这会儿有排队。还有西环高架南向北，这会儿在德惠万达的附近呢，车流量也是非常大，行驶缓慢。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1: 快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5: 锁定收听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我是杨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下班吃点啥。那中午的时候，您和同事们或者是和您身边的饭搭子怎么样点餐性价比更高？那今天中午您也可以和我们一起解锁一下午休时候要去吃的工作餐地图。同时各位在家的这个美食达人们，今天中午又做了什么样的快手午餐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晒一晒。其实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们顺便也会下班做一个顺手一锅出的美食，这样呢第二天微波炉一热可能比外卖还要香多了，最主要的是可能还能够带一个这个简单的午餐继续吃。那是不是有很多做法也能够正合你意，分享这个一锅出的美食？比如说我们的大盘鸡就属于一锅出的经典，鸡肉、土豆、青椒、洋葱，这铜锅这么一炖煮之后，就直接配上胡萝卜或者是粉条啊，直接就配着皮带面和花卷，饭菜一体，第二天还能够依然的热一热更好吃。还有朋友们可能会用电饭煲去做这个羊肉抓饭，下班路过的时候买点肉，再买点胡萝卜和皮牙子，这样呢就切好块直接放到电饭煲里头去，就直接按这个煮饭键就好了。第二天如果再带到单位还是可以吃这个回锅的抓饭啊。还有就是我们有做这个番茄牛腩一锅炖的，总之有很多的美食都会特别的解馋，而且也很快手。那各位中午准备吃点什么呢？如果这会儿您也在计划午休的时候到单位或者公司的附近有哪些宝藏工作餐，有几家店是反复去不会踩雷的，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推荐一下。中午的时候是不是还有朋友想去吃个拌面呢？比如说在铁路局小西沟附近啊，吃个歹歹的加个面，或者吃个托克逊拌面啊，来上一份过油肉拌面或者野蘑菇拌面啊，最快就是家常拌面，就可以让这个饭量啊赶紧填得满满。那如果你在中山路小西门附近呢，是不是会去吃个抓饭呢？一杆旗抓饭还是峰会园抓饭，碎肉抓饭还是羊腿抓饭，有没有哪些店的小菜和酸奶也特别的美味？还有就是如果你在友好或者南湖的附近，不但可以吃点菜，还可以吃吃拌米粉、炒米粉，或者去吃一个燕海大盘鸡。那如果你在天山区大巴扎附近，那就是新疆菜聚集的地方了，不管是烤包子啊，还是这个拌面，既简单又顶饱。其实最好的这个点餐的方式就是和大家一起来推荐和分享，各位也可以看一看这两天在这个平台当中有没有一些代金券或者是套餐，是不是也会让很多工作餐有隐藏的美食有待于你的解锁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分享你的美食情报。这会儿看到是朋友说了，大家的美食搭子就是九四九美食每刻呀，天天的工作餐，早上的时间来得及就会炒点肉丝辣椒，或者是拌点其他自己爱吃的菜带去公司吃米饭，太下饭了。确实这就是我们的一种办公室解锁的美食。还有我们的这个加菲猫说了，在安米西街吃的喀什古城风味烤包子，我跟你说他家的这个烤包子啊，我是去打卡过，而且我很多很多次的推荐给我身边的朋友和咱们的听友，就是原喀什古城风味烤包子。他家有骨头汤烤包子，还有馕坑贴肉，你看看这全是咱们的九月手作给我们发来的门头上都能醒目的看到。之前也有很多朋友说安米西街隐藏着很多的美食，都不用隐藏，它就在那儿。除了有这个好吃的原喀什古城风味的烤包子，你看看这个对排的啊，大家就在那儿等。他家的烤包子最大的特点就是现包现烤现捞，很多朋友们就等着那现捞出来的

内锅，然后不管它多烫，就是先打包几个走再说。还有就是他家的骨头汤真的是扎扎实实又很鲜美，喜欢吃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再往下走一点呢，隔壁还有这个玛丽姐的凉粉儿和烤面筋啊，还有这个烤面筋是卷着饼子和辣酱的，那个薄饼啊，就是卷烤鸭的那种饼，卷着烤面筋，你能想象那是什么味道吗？就是又辣又过瘾，还有一股焦香。所以安米西街的美食，大家赶紧去解锁一下。这会儿还有哪些美味，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路分享和推荐，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和您一路美味相伴。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七夕将至，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野马古生态园推出“马上结婚吧”七夕专属活动。8月19日当天领取结婚证的新人可免费入园，我们一起见证你们的幸福时刻。夫妻入园享专属折扣，园区还精心准备了爱的礼物，送给每一对前来打卡的爱人。8月19日，九四九交通广播开启全平台直播，带大家走进园区，一起见证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聆听平凡人之间的深情与坚守。

0: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1: 锁定收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在节目当中期待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中午到了饭点，大家要吃点什么呢？有没有你反复都会去光顾的美味餐厅，或者说您也有私藏的乌鲁木齐工作餐的宝藏店？今天在节目当中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不管你是便利店拼饭，还是加班要吃点热乎的，或者是和同事们一起成为饭搭子，希望今天的美食推荐都能够让你每天中午吃得开心。那在节目里，如果你想听什么，比如说乌鲁木齐哪里好吃不胖的午餐比较多，或者说性价比之光吃遍街头的老味道，大家都可以留言，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来安排。今天节目里我们刷新的最新路况，再来看一看啊。有朋友们分享的这个位置就是迎宾路西向东，依然是车流量大。这会儿通过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呢，还是在这个各个的有餐厅聚集的路上，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龙腾路南向北，还有在仓房沟北路南向北，团结路东西双向，包括红光山路的东向西，西向东双向，这会儿车流量都在逐步的增加。那附近的这个餐厅或者是拌面馆是否要排队，好不好停车，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留言。这会儿呢，看到盐布商人说了，米东区的香缇静雅静一期蓝房子早餐，早上有早餐，中午有臊子面和大盘鸡，还有辣子鸡，辣子鸡味道一绝，好吃。那我们也收藏一下这个位置啊，中午如果各位上班族是不是也和你的饭搭子去尝一尝在这儿的蓝房子辣子鸡。其实说到美食，还有中午的这个快餐吃些什么呢？如果您在新市区附近，杨洋倒是想给您推荐的是位于新市区金江路的鲜粉之家。可以说从这个七月中旬开始，我们的很多听友都去打卡过，而且给我们的反馈特别好。他家的这个鲜粉非常的筋道啊，爽滑，最主要的是它的汤底非常的鲜美，而且是不加任何添加剂，不加味精，都是用鲜这个海鲜和骨头呢熬制出来的，而且它吃了之后，就是喝了以后特别的清淡爽口，而且没有什么负担。还有就是他家的这个特色呢，就是海鲜加牛肉，一定是活海鲜先切牛肉现捞现吃。就是比如你想吃花甲、鲍鱼、虾啊、螺肉啊，你都可以选到。然后呢还有海参，就是来自北海风味的各种各样的海鲜，在捞出来之后直接就和我们先切的牛肉呢放进锅里头现煮，然后铺在这个鲜粉上，所以您吃起来不但快而且美味。在新市区的各位可以直接导航鲜粉之家去他家打卡一下尝一尝。那在九四九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这会儿陆陆续续也有朋友们在打卡了，您可以回复数字二加入我们。各位爱吃懂吃爱打卡的听友可以把您日常探店吃到的特色美食呢分享给我们，或者这会儿中午您的自制美食是不是也要上桌了，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继续留言发送互动一下。这会儿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各位预告一下我们的晚间带来的直播，飙车炸街零容忍，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动乌鲁木齐市交警开启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新媒体直播，主持人罗明小叶走进夜查执法一线，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今天晚间的22点到24点，锁定九四九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直击交警夜查现场直播。

0: 还在愁孩子暑期无处安放，沉迷手机，书本知识难落地，这条研学路线完美解决。从新华国际图书城奔赴农科院综合实验站，把书本里的生物知识搬进真实田间，近距离观察奇妙作物，亲手采摘体验农事，用眼看见植物生长，动手解锁自然奥秘，既能积累鲜活作文素材，拓宽眼界格局，还能化身949小记者，沉浸式感受农业科研魅力，在山野田间收获独一份的暑期成长回忆。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告别电子产品，赴一场自然科教之约，还可免费带回一份蔬菜包。农科院博士生团队深耕实验田，科学化生态种植，每一份蔬菜都源自严谨的科研培育标准，天然、绿色、新鲜、健康，全家安心食用。赶紧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平台抢占名额。
1: 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我是杨洋，继续期待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发送路况，跟进美食的信息。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这会儿呢，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看到听友葵给我们发来及时的路况。他说，机场高速市区往昌吉方向，在老机场出口处呢，前后最左侧车道有两起追尾的交通事故，都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各位一定要提前减速避让一下。谢谢您的及时提醒，在路面的最新路况欢迎大家继续跟进。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有关于在暑期研学的精彩活动，那我们还是希望各位继续回复数字8到微信平台，加入到精彩的暑期研学。由949交通广播、冰青旅、金亨烤肠联合推出的吐鲁番研学游正在报名中，活动将由949航志带队，带领同学们探访坎儿井、火焰山、葡萄沟，感兴趣的家长呢，抓紧时间为孩子报名吧，在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者点击吐鲁番按钮获取报名路书，点击下方的红色按钮就可以报名。更多的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关注949的精彩研学，当然在路上的美食信息也别忘了跟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看到有你真好也在跟我们打卡，说有爱吃五味酿皮子的吗？有，我举手啊。还有马府饺子吗？有，我也举手。还有三套车，哎呀，这个真的是喜欢吃的美食太多了，尤其是甘肃的美味啊，真的是碳水的快乐。他说在米东区振兴路消防大队旁呢，三套车酿皮子店挺好的，老板娘也特别热情，还有姜皮。下一个月呢，一个月他会去吃好几次，希望大家有机会也去尝一尝。真的，在米东区其实美食特别多，刚才这家店一定要收藏一下，尤其是我们的甘肃的老乡们啊，如果想吃五味酿皮子、三套车、马府饺子，在这家店一定要去尝一尝，直接导航米东区的振兴路三套车酿皮子店。

0: 之前呢，有朋友们其实在跟我们分享很多次，就是有关甘肃的美食，也在寻找好吃的麻糊饺子，还有酿皮子，包括三套车。哎呀，这个三套车吃过的朋友，打卡过的一定会很难忘。就是它是什么呢？待会儿我们就继续跟您来解锁一下。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2: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5: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2: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5: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2: 949美食每刻，
5: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继续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我是杨洋。刚才朋友们也在继续回复数字八到949微信平台，您现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八，或者是点击微信主页下方的吐鲁番按钮呢，就可以了解到949的精彩研学。吐鲁番研学游正在报名中，也可以了解报名通道和路书。那这会儿我们各位的美食信息也可以继续分享过来了，再次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看此时此刻的交通大数据。在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还是有点大，在中亚北路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北向南，这会儿呢也是行驶缓慢有排队。还有安宁渠路南向北，这会儿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车流量也在逐步增大。还有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在肿瘤院门前的桥下车流量还是很大。那更多的美味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了，导航有终点，但是美味没有终点啊！大家中午准备吃点什么？各位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不管你是堵在路上还是正在品尝美食，都别闲着，把文字语音可以发送过来。不管是路况的堵点，还是街边的美食，或者是你家出餐楼下出餐特别快的这个快餐，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接龙和分享。您的一句提示，可能就是今天大家的午餐能量了。那更多的美味，欢迎各位留言。刚才有你真好给我们推荐了这个好吃的三套车啊。其实爱吃甘肃美食的各位老乡对这个一定不太陌生，如果您没尝过，那您到了甘肃武威的时候一定要尝一尝。这三套车不是指车哈，就是指三种美味，就是凉粥行面，还有就是卤肉，再就是吃的时候要给你来一杯热热的红枣冰糖茯茶，就是既有喝的又有吃的，营养搭配，真的是一种传统的美食。那还有哪些美味也是您今天中午必须要打卡的呢？这会儿在路上都欢迎各位继续推荐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和大家一起留言和传递美味吧。当然，如果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推荐您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疆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九四九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继续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陪伴大家，我是杨洋。这会儿各位可以回复关键的几个数字，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各位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可以回复数字2到微信平台，您日常探店吃到的特色美味、家常自制的美食或者是街头的烟火小吃，都可以把图片视频和您的定位分享给更多的听友。那这会儿呢，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或者是点击微信主页下方吐鲁番按钮来获取949交通广播的吐鲁番研学游，正在报名中，可以了解报名路书，点击红色按钮就可以报名。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9到微信平台。也有朋友在关注这个暑期还有更多的精彩研学吗？当然选择还是挺多，回复数字9可以加入到奇妙的图书城，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开启探索之旅。大家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别忘了还有及时的路况，也期待着您留言。这会儿刷新一下阳光下跟我们打卡了，他说在 G218 线巴音布鲁克到纳拉提，这会儿有团雾，能见度20米左右，部分路段的团雾能见度不足20米，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谢谢阳光下给我们及时的路况和天气的变化。还有这会儿小刚也在跟我们回馈他的这个反馈他的信息了，也是获得了节目当中送出的古井贡酒老辞贡，也希望节目越办越好。谢谢您的回复。今天中午您准备吃点什么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留言和跟进啦。那这会儿我们也刷新一下天气的变化，关注到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32度到20度。20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转晴，32度到21度。那这两天还是有持续的高温天气，希望小雨的到来能够为我们稍稍的降下一定温度。但是接下来的两天依然提示大家要注意防晒，及时的补水，中午的时候也要吃点解暑的美食。那更多的路况我们再次刷新一下，看到这会儿鲤鱼山南路从新英路到河南东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非常大，显示拥堵。中亚北路北向南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车流量大，还有机场高速从外环路出口到乌昌快速东向西，这会儿也是缓行排队。更多的路况欢迎各位继续打卡到微信平台，稍后一路畅通，陪伴您在路上。

0: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边是峡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1: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你可以融入其中，跳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
0: 新疆还是美食圣地，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等等，有数不清的美食。
1: 欢迎你到新疆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的辽阔壮美。
0: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
2: 中午两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5: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4: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5: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4: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5: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1: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
0: 因为什么呀？
1: 一路畅通啊。
0: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6: 一路畅通。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呢，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那也希望各位朋友呢，能够及时的给我们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让我们大家度过轻松的中午时间。
1: 那首先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此时段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苏州东街的辅路呢，现在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啊，由东向西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目前团结路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从京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9公里每小时。
0: 仓房沟北路呢，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安宁渠路，从迎宾路到领航寺向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0: 我们来看一下龙胜街啊，龙胜街呢现在呢是从会展中街一直到准噶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鲤鱼山南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0: 现在西虹西路呢是从河滩的位置往西环中路的方向，那由东向西平均速度是22公里每小时。
1: 同时呢，再来看到的是机场高速，从外环路出口到武昌快速的东向西目前也是缓行路段，平均时速46公里每小时。
0: 今天安宁渠路上的车流量也是偏大的，从迎宾路呢到领航寺巷的位置由南向北平均速度28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龙腾路，从准噶尔街到会展纬一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0: 那我们的路况信息啊，先带着大家了解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您在哪里呢？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
1: 没错，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来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的这天儿啊。
0: 对，
1: 昨天呢很炎热，感觉太阳烫烫的，送走了昨天热热的天气呢，迎来了今天的凉爽啊。
0: 从今天开始，全江大部分区域呢将迎来降温和降雨，高温天气呢将明显的得到缓解，全江大部降温明显。
1: 同时呢，在今天乌鲁木齐城区大部将出现小雨，伴有3到4级西北风，南郊以及南山中的这个山带啊，降雨呢会更加的明显，将迎来中雨，局地可达到大量。
0: 现在呢虽然还是一个晴天的状态，但是雨可能要到午后以后了，
1: 在路上了。
0: 对，达坂城区多云，伴有7到8级的偏西阵风。打算去南山和南郊出游徒步的各位朋友啊，大家注意了，今天呢请可以择日改期一下，或者是带上必要的雨具，不要靠近山沟或者是低洼的地带。
1: 但是呢需要提示的是，乌鲁木齐本周的天气呢是很多变的
0: 哦。
1: 周三到周五呢高温范围缩小，主要呢会集中在城北米东区甘泉铺一带，那部分区域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摄氏度以上。
0: 那其余的时段呢，乌鲁木齐各区县大多啊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是很大。那城区整体呢最低气温在19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在29到36摄氏度，不同片区的温差也是十分明显的。达坂城还有南山山区整体的气温都是偏低的，
1: 所以本周的这一周啊天气阴晴不定，那早晚的温差也比较的悬殊，所以在这里呢要及时的做好保暖，提示各位适当加减衣物，谨防感冒啊。
0: 今天呢依旧跟路上的各位车友们说一说有关于交通这方面的一些事儿吧。
1: 那今天我们聊聊哪方面的知识点呢？
0: 来说一下学法减分。不少的驾驶人员呢对学法减分啊办理的规则以及申请的条件和考试的要求违规后果存在着一定的疑问。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根据学法减分的这些事儿啊进入快问快答。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如何申请学法减分呢？
0: 符合条件的驾驶人员直接登录交管12123手机 APP， 那就可以在线上提交申请了。
1: 一部手机就可以学法减分。那第二个问题，学法减分的基础规则是怎样的？
0: 3天内累计线上学习满30分钟且线上考试合格的单次呢就可以减免1分。
1: 单次一分、
0: 嗯。
1: 那第三个问题，学法减分有没有次数上的上限呢？
0: 没有申请次数上限，但是啊，单个减分周期内呢，累计减免的这个分值啊，达到六分以后呢，本周期就不能够再参与学法减分了。
1: 也就是说，一个周期最多可以学法减分六分啊。
0: 对。
1: 同时，下一个问题就是，可以提前来预存学法减分的分值吗？
0: 不可以。当前呢，

0: 记分的周期啊，驾驶证呢没有记分记录的，无法参与到学法减分的预备的这样的一个分值当中。
1: 首先呢，在
0: 也就是说你啊，在没有被扣分的情况下，满12分呢是不能够参与的，你只有在扣分的情况下才能够参与学法减分。
1: 没错，是这样的。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周期可以减6分，那是否等于满分提升至18分？就一些朋友呢可能说，哎，我这个周期我学了6分，但呢我这个原本的这个分值是12分，那我这一加不就是18分吗？
0: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学法减分啊，是在驾驶人员现有的累计积分当中呢扣减分值，不再改违法记分的这样的规则，不提升驾驶员的满分上限，无法呢预存分值，切勿误解为周期满分的额度了，
1: 就十二分就十二分，您学法减分的六分呢，还是在这十二分当中。啊，是您在有扣分记录的情况下啊。那接下来如果进入学习和这个线上考试的一些内容，我们也有疑问，说这其中涵盖了什么内容呢？
0: 学习考试范围包含哪些呢？包含咱们交通违法判断和案例分析，还有事故案例的预警教育和事故快处快赔的规定，交通标志标线和交警手势的辨别辨识，那还有呢安全行车、高速行车和恶劣道路的驾驶、文明驾驶、防御性的一些驾驶、紧急避险和驾驶心理健康和其他交管相关的知识。
1: 其实大家听起来觉得哎呀很多，但是呢其实在我们的在考取驾照之时，以及我们在路上行驶的一些情况之下，其实都是对这些内容有储备的、啊、
0: 是的，有所储备，所以大家呢要多听，那么学习之后啊参加他的考试就可以。
1: 那来到第七个问题了，学完之后随时可以预约考试吗？
0: 需要在完成学习当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提交考试申请，逾期呢学习将会处于时长呀就会失效了。
1: 其实就是您在线上通过手机12306的 APP 学这个学法减分的时候，会有一个视频课的一个学习，
0: 对，
1: 学习完了之后在这个时效内可以来手机上预约考试，过了时效呢学习时长失效，我们就要从头来了啊。
0: 是的是的。
1: 那第八个问题就是关于考试时长、题型、合格标准以及补考的规则，很多朋友也想了解一下。
0: 那么来看一下啊，考试时长一般是20分钟，单题最长作答呢是60秒，也就是你要在一分钟内答题。系统随机抽取20道考题，包含啊判断题、单选题和多选题。
1: 同时呢您答对的这个题目数量啊是大于等于18题视为合格。如果说您答错了或者是未答，没有作答，累计3道题呢直接会判定不合格，这个时候呢会自动退出考试的页面了。
0: 是，就是不能答错超过3道题、啊、
1: 是的啊。
0: 那还有呢是考试没有通过的24小时内啊可以申请补考，最多呢可以补考2次。
1: 这就是关于这个考试的题型、时长以及一些标准。那同时呢还有一个疑问，考试的时候如果突然我的手机来电话了，我这个时候接了个电话，影响吗？
0: 会直接中断学习和考试的进程。学习考试期间呢，千万不要切换屏幕，也不能接打电话，后台切换啊，其他 APP 都是不可以的。
1: 同时呢，也有朋友问到，关于学法减分失败，如果说有异议，我要怎么来处理？
0: 驾驶人员对学习考试审核结果不通过有异议的，应当在24小时内申请复核，
1: 也是通过手机的这个 APP 的软件当中啊，有一个申请复核的流程。
0: 对，
1: 最后一个问题来到了，如果说在办理这个期间啊，记分记满了12分，那我还能够通过学法减分来减分吗？
0: 不可以。单个记分周期记满12分，交管部门啊将扣留驾驶证，驾驶人员需要按规定参加满分学习和考试。 考试合格后呢，到驾驶证扣留地领取驾驶证，期间无法参与学法减分。
1: 所以今天我们的关于交通的那些事儿，关于学法减分的知识点的科普其实非常的全面，也涵盖了大家大多数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疑问。所以呢，也希望各位呢能够多多了解。当然在路上的文明行驶，也希望大家的十二分啊，到年底的时候一分都不会被扣啊。
0: 有一位听众朋友呢，看到有一辆摩托车呢在河滩的主路上跑，那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河滩路啊，它不是高架桥道路，它的摩托车呢是可以在这上面行驶的，但是咱们的摩托车呢应该靠慢行车道，也就是最右侧的车道呢来进行通行。
1: 同时呢，看到有位听友提醒啊，他说这个交管12123 APP 啊，
0: 我们是说的12123，
1: 哎，所以在这个线上学法减分的平台啊，在手机的 APP 是12123啊，
0: 对，12123啊。有些朋友说呢，这个12306呢是铁路部门的
1: 线上购票，
0: 线上购票平台，12123才是咱们交管的平台啊。
1: 哎，当然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呢，也可以及时的把更多最新的路况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呢也在持续的发送数字8当中，也跟大家来讲一讲数字8您发送之后呢，就可以通过报名参与到由杭志带队以及冰青旅还有金亨烤肠联合一起推出的吐鲁番研学游的活动。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不妨抓紧时间来发送数字8，
0: 对，报名参与。
2: 竖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
3: 火焰山的沙子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
2: 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品种？
3: 8月25日，949交通广播，杭志哥哥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
2: 现在在949平台发送数字8报名吧。
3: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
1: 一路畅通，
0: 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由杭志带着小朋友们前往吐鲁番的相关信息吧。这次呢，我们在孩子们即将暑假结束之前，在8月25号这天啊，将要带着孩子们前往吐鲁番参加我们的吐鲁番研学一日游。今天啊，有不少的朋友呢也都在打电话在问，说我能不能直接只让孩子报名，我们大人去不了。我说对呀，我们这个活动基本上就是让孩子报名，由949交通广播和冰青旅的导游工作人员呢，我们给您带一天娃，带着一起去吐鲁番啊研学游。不仅呢要去坎儿井，还要去火焰山，还要去葡萄沟。正好呢，这个8月22号开始啊，咱们吐鲁番的葡萄节呢也正式开始了。
1: 是的。
0: 那么我们25号前往啊，第一呢是错开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旅游高峰，另外呢就是25号这天呢，孩子们还是处于放假的状态，在开学前再给孩子带一份研学的小礼物。这次呢，我们不仅要带着孩子前往，同时呢，给孩子啊准备了很多的研学大礼包，带着孩子们呢去了解知识。同时啊，杭志呢这两天也在筹备，准备了好多有关于研学过程当中的一些储备的知识点。对，然后呢给孩子们呢讲咱们的吐鲁番，从吐鲁番的地理还有历史、文化 各个角度呢去给孩子们去讲解，
1: 从出发的那一刻开始，
0: 对，我们在大巴车上就在给孩子们呢要讲一些知识了。
1: 没错，那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先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先行来报名。
0: 对，
1: 因为我们的人数名额是有限的。
0: 对，
1: 希望各位小朋友呢在沿途的这个道路行进的过程当中，每个孩子都能够有知识的这个吸收和真实又有效的体验感。所以呢，这次呢是在乌鲁木齐出发，在8月25号早上的8:30，通过坐大巴车前往吐鲁番。在上午的11:30呢，抵达吐鲁番之后，我们会先去参观

0: 卡尔井的传承区，这是一个伟大的地下水利工程啊，在这儿呢能够让孩子们亲眼看到和了解到在卡尔井博物馆的历史渊源、工程原理和一些建造过程，实地的来参观竖井、暗渠、明渠等等一些结构，同时呢在这里呢还能亲手触摸到流淌千年的井水，领悟到古代劳动人民建造时的一些智慧。
1: 我们还特别为孩子们准备了咱们的这个测试水质的一些工具，然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水质检测的体验，
0: 动手的小实验。
1: 哎，对的。然后呢中午啊将会安排大家在吐鲁番吃午餐，我们吃午餐的时候呢会给孩子们啊专门呢带来金亨烤肠，然后由咱们金亨烤肠的工作人员在现场的来烤制，孩子们可以品尝到特别美味的烤肠哦。
0: 是的啊，
1: 这个金亨烤肠啊它是用鸡肉和牛肉这两种肉呢制作的，而且呢是有纯肉的那种，我特别喜欢吃的是法式香草味的，
0: 因为你吃的时候掰开那一瞬间咬开那一口有颗颗肉粒饱满多汁，
1: 非常饱满，
0: 因为金亨烤肠呢一直都是用好肉做好肠
1: 、对，所以也希望呢咱们各位朋友啊大家呢一起积极参与，今天让孩子们呢在中午的时间呢能够品尝到这份美味。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特别在下午的时间带着孩子们去火焰山。火焰山呢因为它特殊的地质结构使得这里啊也成为中国热极。炎热的天气呢地表温度啊会达到80摄氏度左右。
0: 最热的时候啊。
1: 对，所以在这里的这个沙堆里呢烤鸡蛋，下面不用炭火，仅仅是地表的温度就能够把鸡蛋烤熟。
0: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
1: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到时候呢会让孩子们啊在这里埋鸡蛋。然后让大家呢来体验一下这个鸡蛋呢什么时候能够烤熟。
0: 这样的话这个沙窝烤鸡蛋这样的一个体验能够让孩子们更加的这个真实的感受到温度热量的一个体验哈和认识。
1: 是的啊。然后呢参与到这个活动之后，大家这个烤熟的鸡蛋啊可以品尝一下。用地热烤出来的是不是味道不一样呢？
0: 很期待了啊。
1: 那么葡萄沟呢现在也正是挂满了葡萄最美丽的时节。
0: 丰收了。
1: 去完火焰山之后呢我们到葡萄沟啊带着孩子们呢要一起来朗读咱们小学二年级的课本葡萄沟的这篇文章。同时呢带着大家在葡萄架下漫步，一起品尝无核白、玛瑙子葡萄，还有呢玫瑰香等多种葡萄的甜蜜。孩子在这里啊，可以知道什么是晾房啊，葡萄如何采摘、保存等等，还要带大家呢由专业的工作人员带队啊讲解咱们葡萄的吐鲁番葡萄的品种等等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0: 既有知识的普及和学习，同时呢又有亲手动手体验的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当然在这儿呢还设计了一个精心的一个环节啊，让孩子们一定非常印象深刻，就是关于在二年级的语文课本当中的有一篇文章就叫做葡萄沟，描写的呢就是吐鲁番葡萄沟的一片片丰收的场景和一些感人的情绪上的一些文字表达。
1: 那么这个文章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好了，现场啊由杭志呢领读，各位小同学呢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不仅可以听到标准的国通语，同时让大家呢也看到文字当中描述的和我们现场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有助于大家啊孩子们的写文章写作文。所以说呢我们有很多的内容啊，然后我们在乘车呢返回乌鲁木齐，可以说一天啊给孩子们安排的是满满当当的啊。
0: 是的。所以呢各位如果家长朋友听到很感兴趣，在孩子们正式开学之前再次让孩子们多学一些知识，能够更好迎接开学时的学习准备，可以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点击进去链接或者是海报当中的二维码扫描之后呢跳转进入路书，里面会有我们详细的安排，然后最下方有一个红色的按钮，点击此处报名，点击进入，给您的孩子的身份信息填写之后缴费成功就算报名成功啦。
1: 所以说呢还希望各位朋友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积极的参与到其中，
0: 期待各位的加入。那同时呢更多的朋友在路上也可以把更多的即时路况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然也看到听友在说关于学法减分的那些事儿啊，您不管是前期的视频的学习还是考试

0: 答题的学习都是在交管12123上来进行。那各位积极的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稍后我们继续回来。好的陪伴，
1: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2: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0: 七夕将至，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野马古生态园推出马上结婚吧七夕专属活动。8月19日当天领取结婚证的新人可免费入园，我们一起见证你们的幸福时刻。夫妻入园享专属折扣，园区还精心准备了爱的礼物送给每一对前来打卡的爱人。8月19日，九四九交通广播开启全平台直播，带大家走进园区，一起见证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聆听平凡人之间的深情与坚守。
1: 明天呢就是8月19号了，
2: 嗯，
1: 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呢将在野马国际就是生态园当中啊举行一个直播活动，
2: 嗯，
1: 也欢迎大家呢一定要关注这场直播，届时呢杭志将会在现场啊为大家。

0: 那进行直播，我们来走进这个野马国际，然后呢看一下这个生态园当中那些这个在七夕节当中的人们的爱情故事，哎，一定要关注啊。
1: 是的啊，各位可以通过949的全平台的直播，一起到时候可以来送上美好的祝福。当然，我们也关注路上出行的那些事儿。小王来了，他说想要通过949的平台提示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尤其是这个行人啊，一定过马路的时候不要闯红灯。说在这个团结路和珠江路的这个位置啊，尤其是一定要遵守信号灯的指引来过马路。收到了您的温馨提示。是啊。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呢，也给听众朋友啊，继续介绍呢我们最近了解到的重要的相关信息。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手机上呢无卡便捷模式啊，马上呢就要出现了。
1: 没错，那经常跑高速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注意一下，在新疆交投集团推出的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让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呢，能彻底告别取卡、交卡的这种麻烦，只需要在微信来搜索"心意畅行"服务号，点击小程序，找到手机加入口，完成车辆绑定，就能在收费站的入口处免取卡，出口呢会自动来识别您的车牌，在线计费，手机扫码支付，秒级通行，全程呢是无接触，不等待。那目前呢，新疆交投集团所辖收费站呢已经全部开通，9座及以下的小客车均可以使用，高速出行就选手机加。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呢，也可以跟大家来拆解，继续详细的说一说啊。
0: 好的，好
1: 就是
0: 的，
1: 现在呢，在新疆交投集团的所属的全部的收费站呢，目前都上线了手机加这种无卡便捷通行服务。就各位车主呢，不需要在这个通行通过收费站的时候再取卡、交卡这种方式，通过绑定手机上的一个小程序，可以快速的扫描您的车牌，快速来通行了。
0: 手机加呢，无需卡呢，就可以便捷通行。这个服务呢，它不需要领取高速通行卡，车主提前完成车辆的绑定以后，高速公路入口通过号牌识别，直接就抬杆放行了。出口使用的这个手机扫码完成通行缴费支付以后呢，就实现秒级通行。
1: 那其实刚刚你跟大家说过，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就是在微信当中搜索"心意畅行"的服务号，点击小程序进入，可以通过指引来绑定您的爱车和您的这个手机号码。同时呢，在新疆交投集团所辖的，比如说乌拉坡北还有乌拉坡南匝道的两大核心收费站，目前呢都已经全面开通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作为乌鲁木齐连通南疆的南大门和通往南山5A级景区的必经关口呢，手机加服务呢，有效地破解了这一难题，大大地提升了通行效率啊。
0: 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目前呢，咱们新疆交投集团所辖的收费站呢，已经全面开通了手机加的无卡便捷服务。据了解，这一项服务啊，现在呢，仅对9座及以下的这个客车进行开放。已经办理过 ETC 的车辆呢，暂时不支持叠加服务。如果遇到通行的相关问题，可以拨打24小时客服电话96200来进行咨询。
1: 其实呢，这样的一个服务出现之后呢，大家在这个尤其是暑期自驾游的高峰，或者是在自驾游的路途当中，路过一些这个收费站点的时候，有些时候车流量比较大，可能会在缴费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排队的情况。但这样的一个科技加的手机加无感便捷的通行服务出现了之后呢，能够大幅度的提升通行的一个效率了。
0: 不过我们大家还是要学习一下，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新技术啊，各位朋友呢，咱们都应该学会运用。比如说，咱们出门搭的时候呢，可以使用一些小程序来进行提前预约。
1: 是的，
0: 其实这个功能啊，非常的好。
1: 便捷生活
0: 对，
1: 嘛。
0: 很多人呢，好像还不太适应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坐车上呢，这个司机师傅还可以说，你可以预约一下我的车，还可以有优惠。我当时现场呢就操作了，哎，还真给我给了优惠。那么，但是呢，有些人啊，他就不喜欢这个东西，他好像觉得用手机这样做呢，就是特别麻烦他，他害怕 出现什么问题，所以
1: 他就不错呀什么的。
0: 对，
1: 其实

0: 有些是咱们相关部门推出的，哎，那么它呢还是可靠的，
1: 是
0: 那
1: 的。
0: 是可以来使用的
1: 所以接触新鲜事物，学习新的技术呢，其实不怕难。迈出那一步，掌握之后，你会发现在生活当中的这种方便度啊，大幅提升了。
0: 这样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具体的操作方法。
1: 嗯，
0: 你打开微信，
1: 哎。
0: 在微信上呢，你可以直接啊，就是下拉以后呢，有小程序，在那个小程序里呢，你就搜索“心意畅行”，这个"
1: 这个
0: 意"
1: E，
0: 呢是英文字母的"的那个音啊，就
1: 哎，
0: 是"心意畅行
1: 嗯，
0: ”。你把这个小程序搜索到之后呢，完成你车辆的绑定啊，然后呢，入口不停车，直接就可以通行了，就这么简单。
1: 是的，其实只需要绑定您的爱车，
0: 对
1: 哎
0: 对
1: 就
0: 对，
1: 可以了。这样的话，您在出行路上体验一波啊，就觉得
0: 对，
1: 哎，这个通行效率的确有大幅度的提升
0: 是
1: 啊。
0: 的，是的
1: 分
0: 啊，
1: 享给各位吧。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呢可以参与。我下面呢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一下有关于巩乃斯林场到埃尔肯达坂敖包的这个位置的道路施工的相关信息了。这个信息啊是来自伊犁啊。
1: 在昨天8月17号一直到8月31号，在国道218巩乃斯林场至埃尔肯达坂敖包路段呢，已经进行了全封闭的施
0: 因为
1: 工。
0: 今天就是18号了
1: 对，
0: 嘛，就
1: 从
0: 是
1: 昨天开
0: 昨
1: 始，
0: 天就开始了。新源前往河静还有巴伦台方向，小型车辆呢走国道218线，在218线的368公里的位置啊，也就是咱们国道217线的774公里交汇的这个地方啊。那右转上国道217线，绕行一直到省道321线，前往国道218线呢，抵达目的地。这个也就是在这个交叉路口啊，咱们218呢，可能这几天呢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
1: 是的，
0: 必须要从217呢先绕行一段啊。那大型货车和重载的这种车辆呢是禁止通行的。如果确需通行啊，必须远程绕行，那就必须得走国道300线连霍高速，绕到国道这个0711乌玉高速呢，才能到达河静和巴伦台的片区了。所以这种大型货车和重型货车啊，您得绕得远一些了，因为这一段呢，这一段时间从
1: 昨
0: 17
1: 天，
0: 号对，一直到31号呢，要进行一个施工封闭。
1: 是的，那如果说是从河静到巴伦台去往新源、伊犁方向的车辆，小型车辆呢，可以走国道218线的442公里800米，左转经过省道321线的54公里处，右转呢上国道217线至那拉提方向呢，可以来抵达目的地。
0: 对，
1: 那如果说是大型车辆是禁止通行的，统一呢要经过国道0711乌玉高速。转接国道30连霍高速来分流通行，全程高速也安全稳妥。所以，小型车辆以及大型和重载车辆的通行方式、绕行路线是不一样的，也提示到各位啊。
0: 所以这个线路呢，重点呢还是给咱们的一些大型货运车辆啊做提示。那么大家呢，最近一段时间不能够从这里呢来走国道218线了，必须要绕行。
1: 是的，提示各位在路上的朋友。那时间来到了14点35分，我们也给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来 Q 播流程。
0: 好的。
1: 看到在今天中午的14点到15点，到达旅客人数是4600人，需要722辆的车辆。
0: 在15点到16点呢，将会有3200人到达，需要445辆的出租车或网约车。
1: 那提前预告一下，在今天的17点到18点，到达旅客人数呢，达到了一个小的峰值，有5000人，需要车辆是610辆。那这个时间段呢，用车的需求量比较大，人多车少，也提示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同时呢，也再次提前预告一下，在今天傍晚的20点到21点，乌鲁木齐站呢，到达旅客人数是4100人，需要336辆的车辆。所以在路上呢，如果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啊，可以根据时间节点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了。那当然，更多的路上路况也欢迎各位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5: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4: 我们是在今天的中午时间呢，为大家带来服务

0: 信息。那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起来。
1: 是的
0: 那
1: 啊。
0: 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在8月25号的时候呢，我们将带着小朋友们去吐鲁番研学游，也希望有更多的家长那给自己的孩子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呢，这个报名的人数啊，不突破50人啊，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家长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其中。您呢可能工作特别的忙，包括8月25号呢也在上班，没有
1: 是
0: 时间
1: 周二
0: 去。
1: 的时间啊，
0: 对。
1: 下周二。
0: 您可以把孩子啊交给我们，因为孩子在开学前的这几天肯定已经回来了。那么让他呢跟着我们一起去吐鲁番，我们帮您带娃，然后呢感受吐鲁番那里的更多的知识。可能我们去的点位啊只是其中的几个点，但是呢我会给孩子们准备更多的知识，其中呢包括像吐鲁番的地理结构，为什么它这里会很热？
1: 是的。
0: 以及呢，这里的常生长的植物有哪些？动物
1: 哎，
0: 有哪些？
1: 为什么这儿的葡萄会这么的甜？
0: 对对对，包括呢，像在这个吐鲁番的，咱们的坎儿井，它的特点是什么？这里的湖泊有什么？是吧？我们都会给大家呢做很多的一些知识介绍。
1: 是的，所以各位朋友呢，可以通过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一同来报名加入这次由杭志带队的，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前往吐鲁番的研学一日游的一个行程。如果说你有任何的疑问，在我们的报名路书链接里面呢，在下方有杭志以及冰青旅窦女士的联系方式，也可以一键拨打电话来了解详情。在他们的下方呢，有一个红色的按钮，很醒目啊，点击一下，进入之后呢，填写孩子的个人信息，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联系您，安排后续准备出行的一些相关的细节。缴费成功就算报名成功了啊。
0: 有一位听众问说，小朋友的年龄有限制吗？我们的这个孩子的年龄呢，没有，大概呢是这样，就是说上小学以后吧，7岁以上是吧？7岁以上，然后呢到这个高中都可以，
1: 是的，
0: 高中属于青少年了嘛，是不是啊？就是如果你要是年龄太大的一些朋友，就是成年人了啊。我除非你说你带孩子，
1: 跟孩子一起同行
0: 对，
1: 啊，
0: 那是可以的。那么，如果有的家长说，哎，我能不能和我们家孩子一起参与？我想带着我孩子啊，
1: 组团亲子，
0: 我说可以，
1: 当
0: 没
1: 然
0: 问
1: 可
0: 题
1: 以啊。
0: 啊，亲子是可以的。大家一起坐在大巴车上。但如果说要是年龄大的，这个7岁以上的孩子，我们建议呢，家长啊可以自己在家里，然后让孩子呢参与这项活动，这样锻炼他的这种独立参与活动和
1: 独立
0: 群
1: 出
0: 体，
1: 行。
0: 对，群体接触的能力。但是有的说，哎呀，我们家小孩呢5、6岁，但是我们也想参与，那我就建议您呢自己也参加，就你买2个名额，
1: 一
0: 完了以
1: 大一
0: 后，
1: 小有个陪同。
0: 对，有个陪同，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比较好一些
1: 是
0: 啊。
1: 的啊，所以发送数字8了解更多的详情。当然呢，如果说想报名这次杭志带队前往吐鲁番的研学游的活动，有更多的疑问，也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同时呢，关注路上的那些事儿，949呢会联合乌鲁木齐交警开启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新媒体的直播。那对于飙车炸街零容忍，主持人罗明、小叶呢走进夜查执法一线，科普夜间行车安全的一些知识点，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在今天晚上的22点到24点，各位可以来锁定949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一起直击交警夜查现场的直播，也期待各位的关注。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月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由杭志、
1: 田。

0: 语
1: 为大家带来的
0: 一
1: 路
0: 畅
1: 通。我看很多的朋友啊都在发数字八，了解相关情况。
0: 是的，
1: 大家呢看到如果这个活动比较好呢，你也可以发给您周边的一些这个家长们
0: 或者是小朋友的同学朋友，都可以一同来参加。
1: 对对对，可以让孩子的同学一起来参加这项活动。我们的现在正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啊，名额报满为止。
0: 是的，
1: 你别等到我们这个活动要开始的之前我们已经关闭通道了，你又通过各种方式来报名，那就不合适了。因为我们这次是坐大巴车，所以说我们的大巴车呢是要提前预约的。如果我们的人数定了之后呢，我们才能够预约是30座的还是50座的等等这样的车辆，
0: 所以人数要提前确定完。
1: 对对，你要是报名晚了，那不好意思，咱们就报不进来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不要等到最后再报名，这样是不可以的啊。
0: 希望提示到各位朋友。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道路通行上的那些事儿。
1: 对，
0: 那关于独库啊，回独库高速的这个修建有新的好消息了。
1: 对，独库高速啊，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都非常的期待。因为这个工程呢还很长，估计到30几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感受到。但是呢这项工程啊已经开始了，随着 G3033 奎屯到独山子到独库啊，叫奎独库的这样的一个高速公路项目的，现在呢它已经进入到了长大隧道啊，正式的步入全工序的机械化施工了。
0: 那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呢，为江内首次革新性的这个重大的突破，也成为了国内首次创新性的一个重大的突破了。
1: 是，工程呢全线啊，共有9条长大隧道纳入交通运输部全工序的机械化施工的试点范围。其中呢，由中交一分集团啊，那特别呢承建的是土建施工6标，其中啊有一个隧道，叫伯勒伯克兹隧道，这个伯勒伯克兹隧道呢，它是国家层面的标志性重大的应用场景，长大隧道全工序的国产智能化机械施工的一个核心示范载体了。它承担着整合高端智能国产化的工程机械，还有呢定制化的适应性的一些施工工法，包括呢在多机工序的协同智能建造的过程当中啊，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而呢使得我们这项工程呢含有很高的智能性。而且呢它整个的施工建设的过程当中，包括呢钢构架的加工、开挖支护，还有这个通风排水等等工序啊，都是全新技术的考验啊，紧紧围绕着世界领先的建设目标，并且呢要突破一个什么样的瓶颈呢，就在施工环境当中达到机械化换人和智能化减人这样的一个标准，从而达到施工的是更加的
0: 高效
1: 效率啊，高标准的来完成平安百年品质工程。所以你看它这个要求非常高啊。
0: 所以我们也持续在关注奎独库高速的继续的一个修建，那也期待希望早日能够建成通车，让新疆更多的大美景观能够通过自驾的条条道路能够尽收眼底啊。
1: 我们这次我们以后呢将会逐渐的啊不断的去关注啊这个奎独库的这条高速公路的修建情况，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多关注啊。
0: 没错，那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听友发来了路上的信息，我们也关注一下。沉默的等待说，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在沙之船出口最右侧车道呢有一个行人，看着这架势好像要横穿马路啊。你看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已经说了，各位这个在路上行走的朋友，关注信号指示灯，走斑马线，然后安全通行，这样的话您的安全有保障，在路上开车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他们也有保障嘛，
1: 对
0: 吧？对，
1: 好的，各位朋友，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吧。
0: 首先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在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高温28度，低温19度，北风3到4级转3级。
1: 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小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
0: 石河子中雨转晴，27度到16度。
1: 奎屯小雨转 晴28到17度，
0: 克拉玛依小雨转晴29度到18度，

0: 低温19度，北风3到4级，转3级。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咱们乌鲁木齐未来3天的天气呢，因为受这次小雨的影响，所以气温呢会恢复到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18号呢是小雨转多云，28到19摄氏度，
0: 也就是今天啊。
1: 对，明天啊将会是晴转多云，32到20度了。
0: 20号的白天到夜间的乌鲁木齐多云转晴，32度到21度、
1: 嗯。
0: 所以今天的温度呢，还是近期来说啊比较凉爽的一天。今天过后呢，温度会有一个小幅度的一个回升，当然这个也不会回到昨天那么高的温度了。我们在开头的天气介绍当中也说到了，各区的温度的温差，由高到低的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呢我们也及时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如果说您有出游的计划呢，一定要看一看天气如何啊。
1: 嗯，好，那我们刚才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介绍了一个信息，就是道路方面的相关信息啊。
0: 是的啊。
1: 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呢说几个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吧。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啊说的是一个有关于帮您问的问题。前两天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反映啊，他说西山的御景花园9号楼到11号楼之间呢有水管爆裂的情况。他说已经有半个多月了，说能不能让有关部门呢来进行处理。我们的记者呢也跟乌鲁木齐市水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呢进行了联系，自上周起啊已经开展对漏水点的现场呢核查工作了。这个漏水上方啊设有健身器材，还有呢市政路面，漏水抢修处置可以处理，但是不具备路面的恢复施工能力。目前已经与物业还有呢破损路面修复的相关事宜呢正在沟通，而且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那物业呢要求完成抢修后一并恢复路面，双方目前未达成相应的一些意见啊。
0: 所以呢949的帮您问的栏目，各位在生活当中在路上的通行遇到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跟949说，我们来帮您问。那关于这个水管爆了赶紧修复的这件事儿呢，我们也会来持续关注，直到它这个修复完善啊，给到各位听众的一个答复啊。
1: 哎，你看，我跟大家呢还得说个事儿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有没有看过米东区3道坝那边的稻田画？
0: 稻田画
1: 啊，
0: 我没看过哎，但我知道就是在稻田上面，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俯瞰时候在稻田上有各种各样
1: 的
0: 形状，是吗？
1: 因为在咱们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呢，它是有一大片的种这个稻米的稻田的，就咱们都知道米泉的大米嘛，
0: 哎，特别好，
1: 就这个地方，
0: 嗯，
1: 那三道坝镇的黄公村。它就有巨型的稻田画，而且呢现在已经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绚烂的稻田画呢已经吸引了八方游客，知道的朋友啊都前往了。它呢有个高台，你必须要登上高台。
0: 它有专门一个观景的高台，能够让你看到稻田画。
1: 是的，那么这个稻田画呢，它是在播种的时候啊，它就选用了不同品种的这个叫彩色的水稻，其中有金黄的还有深褐色的水稻，经过沟边描线再加上呢不断的设置，可以说这幅画呢它是在春天的时候就开始画了。这样的话呢到现在呢它这个
0: 丰收时节，
1: 对，这个稻子开始抽穗了，它这个穗的颜色呢就和以前就不一样了。以前假如说你看着是一片绿啊，那么现在呢它一抽穗以后呢颜色就有所区分，
0: 颜色各异。
1: 对，那上面写着什么样的主题呢？第一个主题叫科技领航沃野，匠心筑梦米东，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叫大美米东，振兴有我。
0: 所以像这几个不同的主题，像您说的站在它可以观望的高景台上面，观看台上面可以俯瞰看到颜色各异啊，但是字体又特别突出的稻田画。
1: 是的，很多的市民啊到这里呢都来观看，一些摄影爱好者也是慕名前来拍照，驻足田边用手机相机啊定格稻田画的独特韵味，感受咱们乡村田野 别样的魅力，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啊到这里来欣赏一下。
0: 所以呢啊，我们来看看各位听友的互动信息啊。新疆特产玉山江就说到，他说我在新市区，感觉开始下雨了
1: 啊，有雨了。

0: 是的，这目前呢，看到天山区的窗外呢，依旧还是有一丝这个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啊。那当然，更多的天气雨况，还有路上的通行，各位也可以来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1: 下雨了，大家把自己的雨刮器检查一下，也把自己的玻璃水呢也检查一下
0: 加满了。
1: 对，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将会迎来雨天。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一会儿呢是加贺继续带来劲爆体育。
0: 不要走开，也欢迎各位来持续发送更新的路况信息。那我们明天见啦。
1: 明天见。

0: FM93.1，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在本时段咱们持续关注分享了解更多内容啊。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况表现，现在刷新到的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翘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6公里每小时。泰山街呢，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四平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23公里每小时。了解到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是26公里每小时。红山路从土屋大高速服务到什么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5公里每小时。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锁定劲爆体育。今天的劲爆体育将您关注以下内容。中国

0: 中国U17女足6-0大胜拜仁U17女足，艺术体操世锦赛落幕，中国队获一银一铜，篮球篮板球失手，中国男篮热身赛不敌新西兰队。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此刻在路上呢，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我们锁定949劲爆体育，我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在路上，我们一起在路上啊。今天呢，我们关注在路上，我们也要了解，在给广大的车友朋友有一些提示了啊。开车呢，咱们还是需要有的时候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些视线盲区要关注一下。其实普通小汽车咱们都知道，盲区的面积呢也不小，驾驶员呢是无法观察观测到周围的全部情况。一般来说呢，汽车呢有多个盲区啊。首先第一个就正前方了，咱们知道透过前挡风玻璃能够看到的范围不包括引擎盖下方，所以如果说咱们这个个子矮一点的小朋友啊，儿童朋友啊，跑到了车前方，或者说成人蹲在车前方，驾驶员看不到，就很容易造成意外。其次呢，就是侧前方，由于国内驾驶位呢设置在咱知道是左边嘛，所以汽车的右侧的盲区比左侧就会更多一点。那么左侧只有 A 柱遮挡形成了一个小盲区，右侧呢有两处，一处呢同样是 A 柱这样的盲区，相对于左侧要稍微大一点，另一处呢是靠近右侧的车身，从倒车镜往车头延伸的区域，在这方面咱们也要关注一下。当然还有了呢，就是车的后方了。车后方呢啊，比如说因为距离驾驶位远且中间阻隔比较多，相对于前方的盲区会更大，且车体越长它的盲区范围就越大，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开车一定要专注度提高。如果说您有点困意了，咱不要疲劳驾驶，咱停到就近区域停车场，咱们休息片刻再出发，一起在路上。
2: 当我面对世人唱的那口水与鄙视，
0: 看到世鹏在说嘉禾啊，中午好，打卡打卡，今天好凉快呀啊，今天确实有点凉快啊，我今天在这个楼下站了一会儿啊，哇，这小风吹的啊，我感觉说哎呀，这个短袖我应该穿个外套对的啊。所以有朋友说哎，刚才在上个时间段快结束的时候，我有看到有朋友在说新市区下雨了啊，这会儿哪里还有这种下雨的天气状态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跟我们说一说。劲爆体育我们不光关注到的是体育方面内容，还有路况，还有天气，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更多内容，了解到的是今天的体育冷知识，说一说体育小有趣什么呢？足球场怎么样？很多朋友啊会看比赛，比如说通过转播画面，或者说通过现场站台啊，就是在这个观看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哦，足球场地非常大，对不对？非常大啊，很工整啊，很工整。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哎，这个足球场跑来跑去确实是也比较累的啊。当然了，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累不累呢？不是，我们要说的是足球场，足球场它不是平的啊，很多朋友也会在思考说，这还不平啊，多工整呐 足球场咱要了解一下，不是平的，为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原因竟是为了公平比赛。很多朋友呢看球的时候都会以为足球场的草坪呢是一块完全平整的地面，其实呢正规足球场呢并不是水平的，球场中间高，往两侧边线缓缓降低，有着轻微的坡度。那么业内呢叫做屋顶式，还有呢规避式设计。那么为什么要这样修？它到底这样做有什么道理呢？第一个就是排水的第一要务了。哎，下雨之后，今天不是也要下雨吗？对吧？下雨之后，雨水呢可以顺着坡度啊流向两边边线外侧的排水沟，不会在球场中间积水。如果说场地完全水平，雨水排不出去，那么草坪呢就会泡水，泥泞打滑啊，包括呢球员就会容易受伤，比赛甚至无法进行。这第一个原因。第二原因呢就是和比赛的公平的关系了。这个微小的坡度啊并不会偏向任何一支球队，那么坡度呢是南北对称的，上半场一队是从南向北踢，下半场呢交换方向， 两队呢都会经历同样的地势，所以设计的初衷呢主要

0: 是排水，通过上下半场互换场地，会抵消微弱地势的影响，保障双方的公平。当然在这儿要了解一下这个坡度的标准，那么国际足联的要求场地中间最高点比边线处高出大约40到60厘米，就坡度呢是非常平缓的，肉眼啊几乎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关注一下，原来啊足球场的场地不是平的呀。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5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听体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答案只有一个。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的是什么呢？来一起互动参与，答案只有一个。在我们的本时段呢，会准备四条信息线索，然后呢，大家可以通过思考、判断、交流，我们一起来找答案啊！今天猜到的依旧是运动健身器材，所以准备好了吗？通过大家的思考、判断，我们一起来开启。第一条线索是啊，单人就可以开启锻炼啊，一个人就可以开启锻炼，而且呢它主要比拼的是核心耐力啊，一个人就可以开启锻炼，它主要比拼的是核心耐力。你想一想，我们来一起说一说这答案有什么，您知道的运动器材有什么，健身器材有什么，咱们来说一说。第一条线索再一次提示给您啊，单人就可以开启锻炼啊，而且呢它主要比拼的是核心耐力。你想一想，咱说一说，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都可以在此刻发送来正确的信息，等你。

0: 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1: 让我们一起来点燃自己的人激情，让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热爱更多的体育运动。接下来我们通过刚才的线索，你还记得吗？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啊，说的是一个人呢，他就可以啊开启锻炼，而且呢他主要比拼的是核心耐力哦。来吧，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猜一猜，说一说你认为的健身器材是什么啊。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此刻呢，我们每位朋友都可以发送文字语音信息到949官方微信平台。如果说您不知道该怎么关注、怎么搜索、怎么来这个进行互动，在您的微信右上方呢有个添加，您搜索949交通广播关注，就可以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了，咱就互动成功了啊。所以邀请或者说期待着更多朋友您的分享互动，咱们来一起解锁更多的健身器材啊。看到呢，有朋友是在分享互动啊，永胜在说的是双杠，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咱们来说一说啊。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足球方面内容。中国 U17 女足6-0大胜拜仁 U17 女足。8月17号呢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 A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当中呢，首战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的中国 U17 女足今天啊继续是昨天啊，昨天继续火力全开，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豪取小组赛2连胜。那么在首场大胜的基础上呢，本场比赛呢，中国 U17 女足对首发阵容呢进行了大面积的轮换。主教练马晓旭呢采用了4-3-3攻击型阵型。那么比赛开始后呢，中国队迅速是占据主动，开场仅2分钟呢，吴奕晨就一路是带球杀入禁区，单刀破门，帮助中国队是取得了梦幻开局。此后呢，中国队又获得了多次的攻门机会，但均未能够转化为进球。第44分钟啊，李启贤呢是点球点附近接杨瑞雪倒三角传球后扫射破门，帮助中国队在上半场取得了2-0的领先。那么下半场呢，开场2分钟，中国队再次是完成了闪击，吴奕晨的传中，邓静杰后点垫射得分。第50分钟，徐小棠呢是破门，帮助中国队以4-0领先。第66分钟呢，欧阳荣兴连续晃动后助攻王晨曦破门。那么第79分钟，叶欣怡角球开出，陈婉迪高高跃起头球建功，中国队6-0大比分领先。那么在第84分钟呢，杨澜补射再入一球，但吴欣怡冲撞门将在先，进球无效。最终的中国队是以6-0大胜对手，取得2连胜。那么谈及两场大胜呢，陈婉迪也是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说，能够跟欧洲的强队打比赛，对自身而言也是一种学习。本场比赛球员们都是尽最大的能力去踢，后面还要备战世界杯，所以不能损失任何一个进攻的机会。中国 U17 女足呢，将在明天，也就是19号，迎战的是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曼城 U17 女足，也希望中国队再接再厉，继续拿下比赛。刚才呢，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已经开启了，也诚邀更多的朋友们，咱们的运动爱好者、运动达人们，咱们健身房的朋友们啊，爱运动的您，我们都可以来一起说一说。第一条线索是一个人就可以开启锻炼，而且呢主要比拼的就是核心耐力了。所以如果说您对于这方面有一点点的了解啊，或者说有一点点的思考，咱们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给出更多精彩的内容。

0: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1: 时间来到了15:21啊，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表现啊。现在刷新到的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1公里每小时。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庐山街的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是32公里每小时。刚才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再次提示一下啊，它一个人就可以开启锻炼，而且呢主要比拼的是核心耐力。看到是鹏在说是健腹轮啊，健腹轮啊。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来吧，咱们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朋友们，喜欢运动的您啊，热爱健身的你，我们来说一说呗。此刻呢，我们来继续关注更多内容，了解到的是艺术体操啊。艺术体操世锦赛落幕，中国队获一银一铜。8月16号呢，2026年艺术体操世锦赛16号在德国的法兰克福落幕，中国队的在最后一个比赛日获得了集体5球银牌，加上团体铜牌，以一银一铜结束本届世锦赛。那么集体五球呢，单项决赛当中由丁欣怡、刘妙婷、朴妍竹、王兰静、张欣逸以及赵婉竹组成的中国队得到了28.900分，排名第二。巴西队呢以29.450分获得冠军，保加利亚队以28.400分

获得铜牌。那么个人项目方面呢，15岁的王琦啊，在棒操和代操比赛当中均获得第七名。王子路呢是啊，他的球操呢也获得了第七名。那么本届世锦赛呢，首次是设置了由个人和集体全能项目成绩共同计算的团体排名。那么中国队呢以 275.400 分排名第三，首次登上世锦赛团体项目领奖台。那么俄罗斯队呢以 278.300 分夺冠，保加利亚队呢是以 276.050 分获得亚军。那么主场作战的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是成为了本届世锦赛个人项目的最大赢家，是夺得了个人全能、球操和代操的三枚金牌。其中呢，个人全能实现了世锦赛的三连冠。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丘克啊，是夺得圈操啊的冠军。那么保加利亚选手尼科洛娃是获得棒操冠军。集体项目当中啊，西班牙队是夺得集体全能冠军，巴西队则包揽五球和三圈两棒冠军。那么本届世锦赛呢，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艺术体操项目首战资格赛。根据世界体操联合会的规则啊，个人全能前三名所属国家地区奥委会获得首批个人项目席位，因此德国、保加利亚和意大利队是各获一个席位。集体全能前三名西班牙、日本和巴西队则获得首批集体项目奥运席位。那么中国队集体全能项目获得第七名。中国队呢，此次在个人和集体项目上均未获得直通洛杉矶的资格，后续仍可以通过世界杯系列赛、2027年世锦赛以及2028年洲际资格赛等途径继续争取奥运席位。所以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咱们都能够持续关注，能够让咱的艺术体操啊，咱中国队运动员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和发挥，咱们一起关注起来。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听着歌曲啊，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来一起给出刚才我们答案只有一个的信息。我们认为的健身器材有哪些，咱们可以继续来补充，继续来讲一讲。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是啊，单人就可以开启断裂，而且呢主要比拼的是核心耐力。接下来呢我们来开启第二条线索，请仔细听内容，听线索信息。第二条线索信息呢，内容是使用时需要一块平整防滑的空间，地面条件会直接影响训练安全啊。来，咱们来讲一讲，说一说啊。第二条线索是使用时呢需要一块平整防滑的空间，地面条件会直接影响训练安全。你想一想，这哪一个健身器材哦还有这方面的注意啊，对不对？咱们可以来一起思考之后给出你的答案。有朋友在说哎呀嘉禾，真的我感觉啊，只要一猜到健身器材啊，就进入到了我的一个盲区了，我只能听一听了啊。其实可以了解一下，可以了解一下，或者说您也可以通过跟朋友的交流或者自己的查询啊，您可以来给自己一些启发，来找找答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热爱运动，热爱健身，走进您身边的运动健身房啊，都可以来运动一下吧。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来，我们的信息线索已经跟进了，也需要您的跟进，答案发送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
1: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2: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星城，激活4G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2: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时间来到了15:30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禾，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内容。了解到的是中国男篮热身赛不敌新西兰队。8月19号呢，中国男篮19号在广东佛山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体育馆啊，是进行了热身赛。当中呢，以77-84不敌新西兰队，篮板球环节明显处于下风。那么对阵新西兰队呢，上一场与乌拉圭队的热身赛当中呢，轮休的胡金秋和胡明轩呢是重回中国男篮大名单，已经回国的杨汉森的本场比赛是未进入大名单，与中国男篮一样备战世预赛第二阶段的新西兰队呢，目前以4胜2负的战绩位居一组第四。不过呢，此次来佛山参加热身赛的新西兰队呢，仅派出11人，且阵容当中在世预赛前3个窗口期当中有过出场记录的球员不多。本场比赛呢，中国男篮3人得分上双，廖三宁得到17分，焦伯乔和胡金秋分别贡献14分和13分。新西兰队方面呢，韦伯斯特是得到了17分，穆尔斯是拿下14分和12个篮板的2双。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赛后也是表示啊，说篮板球呢是球队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本场比赛呢，中国队以32-47在篮板球上大幅落后于对手。那么其中呢，让新西兰队呢是抢下了18个进攻篮板。此外呢，中国队呢未能够限制住对手阵中老将韦伯斯特的发挥，他曾是新西兰队在2014年和2019年男篮世界杯上的队内得分王。中国队中锋胡金秋赛后总结的是说，对手今晚的强度拉满了，40分钟的比赛当中没有放松过。本场比赛收获很多，我们要做好总结，全力以赴备战接下来的2场世预赛。赛后呢，新西兰队的球员恩加泰是告诉记者说，这支以年轻球员为主的新西兰队呢，5天前才确定大名单，只进行了4到5次的合练啊，包括啊，这个恩加泰也是说了，他说我为队内年轻球员感到骄傲，他们今天晚上的发挥是比较不错的，我认为这支球队当中会有大概3名球员入选接下来的世预赛国家队名单。中国队呢，中国男篮的

一胜两负的战绩结束了佛山系列热身赛，之后呢，将于本月底啊继续世预赛的征程。27号和31号呢，中国队将分别客场对阵卡塔尔队，主场迎战黎巴嫩队。对于即将到来的世预赛第四窗口期的比赛，郭士强表示说，三场热身赛给予就对手给予的强度都非常的大，球员呢可能有疲劳的情况。接下来的2场世预赛比赛呢，要一场一场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给中国男篮加油加油再加油。

听着歌曲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歌曲以及我们的劲爆体育为您带来的体育内容。同时呢，我们继续来为您带来介绍到的信息。飙车炸街零容忍，945交通广播联动乌鲁木齐交警开启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新媒体直播，主持人卢明、小叶走进夜查执法一线，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就在今天晚上的22点到24点，锁定949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直击交警。

0: 夜茶现场直播，大家都可以来关注起来啊。我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锁定，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况表现。十号线到现在的中亚北路，从喀什西路到安岳路的东向南向北，平均时速是26公里每小时。了解到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0公里每小时。泰山街从三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是18公里每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分享更多内容到949交通广播。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2: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1: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2: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3: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4: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4: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五 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春华秋实，夏正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8: 时间来到了15:43啊，九四九交通广播经贸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禾，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呢是小雨转多云，温度是28到19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小雨转多云，29到17度。石河子中雨转晴，27到16度。奎屯呢是小雨转晴，28到17度。克勒马伊小雨转晴，29到18度。伯乐小雨转晴，28到18度。伊宁呢是多云转晴，30到16度。塔城多云转晴，31到13度。阿勒泰多云转晴，27到16度。了解到哈密多云天气35到21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41到25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3到20度，阿克苏小雨转晴32到20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4到20度，喀什晴转多云33到23度，和田的是晴天35到22度。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持续关注。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到的是我们今天啊的线索第三个啊，第三个内容呢是什么呢？就是正式训练前常会提前核对自身的身体状态，核心力量不足的人呢，容易出现训练受伤。第三条线索是，正式训练前常会提前核对自身的身体状态，核心力量不足的人呢，容易出现训练受伤。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讲一讲，说一说我们的前三条线索，再来提示一下啊。单人就可以开启锻炼，多人呢也能够啊比拼啊他的核心耐力。第二个是使用时需要一块平整防滑的空间，地面条件会直接影响训练安全。第三条线索是正式训练前常会提前核对自身的身体状态，核心力量不足的人呢，容易出现训练受伤。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一起来讲一讲。正在我们进行的过程当中呢，看到有朋友呢是说到了啊，这个大神归来说大巴扎这块呢是刮风了。也看到石鹏在说加油加油再加油，中国男篮好样的，绝对是最棒的，也会通过接下来的调整啊，一定会有更好的化学反应，然后呢把自己的水平技战术会发挥出来。接下来我们也期待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的互动环节当中发挥出您的水平和状态，好吗？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三条线索是正式训练前常会提前核对自身的身体状态，核心力量不足的人容易出现训练受伤，咱们来说一说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更多内容，了解到的是羽毛球方面。8月17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10号呢，在印度新德里开赛。那么首轮比赛当中呢，男单卫冕冠军石宇奇呢不敌东道主星阿尤什谢帝啊，是遗憾出局，爆出当时最大冷门。那么男单的比赛共有64名选手参赛，石宇奇呢签运不佳，对阵的谢帝呢几乎是种子选手首轮可能遭遇的最强对手。谢帝曾在今年4月的亚锦赛上面战至决赛，最终呢是负于这个石宇奇获得了亚军， 反观施雨琦呢，五月的汤姆杯后呢，他饱受伤病的困扰，多次因伤退出比赛。比赛当中呢，施雨琦有些慢热啊，首局失误较多，而谢帝呢则在主场观众的助威声当中发挥出色，进攻端是扣杀势大力沉，那么防守端呢则能够频频的是救起重杀啊，很快的以21-14先下一局。那么第二局呢，施雨琦是快速调整找回状态，以21-13扳回一局。那么决胜局当中，谢帝呢再次在攻防两端给施雨琦极大的压力，一度以16-5领先，大幅落后的施雨琦是没有放弃，努力迫近比分，并在15-20时是顽强挽救四个赛点，可惜施雨琦没能够救回第五个赛点，以19-21击败。施雨琦呢赛后表示说，奇迹不常发生，但是我还是努力了，在赛后非常多的情况下呢，自己想尽办法去逆转和翻盘，其实呢已经做得很好，挺好的了，关键分棋差一招啊。那么也有朋友呢也是在了解关注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到的是更多的赛事，也希望我们的中国运动员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有些朋友这会儿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来讲一讲这会儿城区道路当中哪里有飘小雨啊，来跟我们说一说，一起讲一讲。

0: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1: 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面看到小若在说啊，说黄河路上这块出的太阳雨啊，还有呢这个沉默的等待也是在说说西外环的北向南快到河滩快速路啊，这个西山高架路的出口右侧车道有辆车出现了故障，这边呢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就放了一个小的灭火器，大家了解注意一下啊。是在西外环的北向南快到河滩快速路西山高架路出口右侧车道有单车故障。阿斌在说啊，说火车南站这块呢雨下大了，各位朋友，咱们来讲一讲，说一说还有哪里目前有下雨，来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此刻呢，我们来解锁第四条信息线索啊，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了解。第四条线索一出来，您可得一定说一说了，对不对？第四条线索是啊，它依靠滚轮滚动带动身体伸展回缩。跪姿是最常见的训练姿势啊！再一次提示一下，它依靠滚轮滚动带动身体伸展回缩，跪姿是最常见的训练姿势。你认为答案是什么？来吧，咱们在最后的时间里面一起给出你的信息啦。看到道法自然在说啊，说龙泉街与天池路这边呢是飘雨了，这块咱注意一下。还有沉默的等待在说，河南快速路辅路北向南快到西大桥桥底下右侧车道掉了树枝，他说哎呀我差点给撞上，太危险了，这块大家要了解注意一下。河南快速路的辅道北向南快到西大桥桥底右侧车道掉了树枝，大家了解注意一下，咱往左侧来进行变道。

听着歌曲，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内容啊。WTA 1000辛辛那提战啊，王昕宇晋级32强。8月16号，在女子网球协会啊选手协会 WTA 1000辛辛那提战女单第二轮比赛当中，中国金花王昕宇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32强。王昕宇呢，当天是对阵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在首盘3比6失利的情况下呢，王昕宇呢是第二盘迅速调整状态，以6比1扳回一盘。决胜盘双方打得非常焦灼啊。那么战至4比4时呢，王昕宇呢是在第9局完成了关键破发，随后拿下发球胜赛局啊，以6比4获胜。那么32强赛当中呢，王昕宇将对阵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希望能够有好的表现和发挥。王昕宇呢，当天迎战的是加拿大选手30号种子费尔南德斯。首盘比赛呢，费尔南德斯以6比3拿下。第二盘呢，王昕宇啊是发挥出色，接发球跑动积极，回球得分率高，以6比2是扳平大比分。决胜盘呢，王昕宇啊是延续强势，破掉对手2个发球局，以6比2拿下比赛。王昕宇下一轮的对手呢是8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和瓦伦托娃之间的胜者。那么37岁的中国老将张帅未能再进一步，以5比7、3比6不敌28号种子美国选手李吉尼。来关注一下啊，看到一直在路上在说友好这块下雨了，还有呢，看到沉默的等待也是在说啊，再来补充一下，他说然后呢，快到人民路出口的时候，辅路这块是有一辆故障车，大家注意一下。顺顺再说长春路这块还没下雨呢啊。大圣归来再说应该是夫妻轮啊，他说我买了一个1年了还没拆封呢啊，今天听我的咱把它拆开好不好。还有呢，还有看到有朋友在说摄鹏在说基本确定就是建福轮了啊，八大湾这边没下雨。根据大家发来信息，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正确答案就是建福轮啊。首先第一个啊，当然就可以开启锻炼，比拼的是核心耐力，像跑步机、瑜伽垫、健腹轮等绝大多数的健身器材它都是满足条件的。第二条线索呢，使用时需要一块平整防滑的空间，地面条件会直接影响训练安全。开始缩小范围了，对不对？像划船机、跪垫类的器材、健腹轮都需要平整的场地。第三条线索是正式训练前呢，会常对提前核对自身的这个身体状态，核心力量不足的容易出现训练受伤。这一步呢，是过滤掉了有氧类的器材，偏向腹部核心训练的器材，比如说像仰卧板啊、健腹轮啊等等。那么最后一条线索，它依靠滚轮滚动带动身体伸展回缩，跪姿是最常见的训练姿势，所以最终答案呢，滚轮是它的标志性构造，对不对？所以说彻底锁死，最终答案的是健腹轮，你答对了吗？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啊，由嘉禾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到这儿要说一声再见了。包括从刚才差不多在节目刚开始啊，就有部分路段呢已经飘小雨点了，这会儿呢也有很多路段也开始下这个太阳雨，又下小雨滴的。再一次提示啊，咱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安全行驶，安全驾驶。那有路况雨况咱们别忘了都能够继续传递到949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呢，也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别忘了锁定949交通广播。朋友们，明天见。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来吧，看看时间哈，这会儿呢是到了下午的4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是刚上节目啊，就看到有朋友呢发来了更多的实时的天气的变化。我们看到子健骑行发来图片啊，显示这会儿您这图片是实时拍的还是今儿早拍的呢？因为我看到哈，这个呢是冰师傅发来信息呢，说西外环下桥匝道西城街这边有一个铁皮2米长，提示大家行经这个路段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观察。位置呢是在西外环下桥匝道西城街这个位置啊，有一块2米长的铁皮，各位一定要注意哈，这安全行驶，减慢车速。这个是 AI 小易师傅发信息说，目前在西大桥 CC Mall 这边时代广场开始飘雨了，已经开始哈。另外大声归来也说，现在呢是738，就是红山路那边啊，红山路那边现在呢也开始下雨了，一直在路上，也说现在友好下雨了也静啊。确实啊，乌鲁木齐本周的天气出现的是明显的转折，各位出行的时候呢需要做好的是防暑防雨防风的3项准备了。那么今天的时候啊，咱们城区大部会出现小雨，天气变化，伴有3到4级的西北风，同时呢南郊南山的中山带啊，包括呢这个附近有这个降雨的过程，会迎来中雨，局地可达大量。大半城区呢是多云，伴有7至8级的偏西阵风。周三到周五啊，高温范围缩小，主要呢是集中在的是城北啊、米东区、甘泉铺这一带，部分区域最高温度可达37摄氏度。其余时段呢，各区县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么城区整体最低气温在19度到24度，高温呢在29度到36度之间，不同片区气温的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哈、啊。包括你看大阪城。南山这边的温度呢整体是偏低的，如您打算这两天去南山去南郊游玩的话呢，注意哈，咱们随身要备好雨具，不要靠近山沟低洼地带，途经大阪城的时候呢需要留意一下阵风，要减速谨慎驾驶。子健骑行说，这个呢是我早晨的时候啊在小区拍的，你看今天天气变化还挺明显的，早晨的时候呢天气晴朗，甚至还有点热。

0: 热闹。但是这会儿啊，有朋友都说开始下雨了，但是我们看一下，好像城南这边呢还是能看到阳光的。所以说城北现在出现了雨点吗？您在哪儿呢？如果说发现了挡风玻璃上有雨滴了，可以随时分享一下此刻最新的出行提示信息，就说哪儿下雨了，雨量怎么样呢？包括那个看的这个路哈，路面是否清晰，也能把更多的道路的出行变化随时告诉我们。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我们是朋友啊，发信息了，他说呢，炎热的夏天终于走了，外面刮着风，今天是特别凉快，说韩帅下午好啊，欢迎，我们是朋友。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包括天气的提示信息，可以继续把路况或天气或心情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好嘞，确实啊，咱们这个飙车呀，炸街啊，是零容忍的。949是联动啊乌鲁木齐交警开启的是交通违法专项整治的新媒体直播，时间呢是在今晚的10点到24点哈。主持人罗明和小叶走进夜查执法一线，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那同时啊，就咱们的直播的平台呢，您可以关注的是949的抖音快手视频号，直击交警夜查现场直播，就在今晚的10点到12点。上车就听949，关注到的是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第一手信息啊，来实时的关注一下，看看目前河南快速北向南方向，我们看到呢是从河南路立交一直到新一路之间呢，有不断这个断续的这个排队缓行。北向南目前呢拥堵缓行长度大约2.5公里，这是一个堵点。另外一个堵点呢是在西外环北向南的方向，我们看一下，依旧呢是在队尾啊，在融合城路段对头的位置呢，是快到西山立交路段。目前这个区间北向南拥堵缓行长度大约1.3公里。再来看一下此刻的河滩快速啊，由南向北方向，从龙泉街一直呢是到了西大桥桥下，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是拥堵排队的，拥堵长度呢大约1.2公里。这个路段呢目前是车流压力挺大。还有啊，人民路立交桥面由西向东方向，从黄河路一直是到新华路拥堵排队，车流量偏大。新华南路常规的拥堵依旧呢是在广汇桥桥下到龙泉街，由南向北方向拥堵长度大约500米。同时此刻的龙泉街常规双向拥堵排队。还有呢是解放南路由南向北方向，在大巴扎路段哈，目前是车流量偏大，排队缓行，长度呢看了一下大概有700米。那么更多前方的出行变化持续的可以分享，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

0: 奔跑的鱼儿这会儿呢是奔到哪儿了呢？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矿。现阶段苏州西街由西向东，
0: 西向东
1: 刚过苏州路立交桥桥面中间车道有两车刮擦，
0: 有事故啊。
1: 这个地方因为最左边的车道是掉头车道，车流量特别特别大，希望后方的司机师傅请提前占据好最右侧的车道，也希望事故车辆抓紧时间拍照仪表现场，谢谢。
0: 好嘞，感谢奔跑的鱼儿。那么更多前方的第一手出行的信息啊，如果您看到的话，欢迎大家把路况继续来分享一下。您可以呢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再看看，现在呢是在苏州路的桥面上方啊，有路段还是有缓行的。这个位置呢是大概在柏商路段苏州路桥面上方，由西向东方向，目前呢缓行长度大约400米。更多前方的出行信息，继续来分享，看看目前的北京路吧。北京路呢，我们看到的是在北京路铁路局路口的位置，由北向南的方向，在这个13街的这个位置哈，目前呢是有排队缓行，长度大概是300米。之后呢，咱们再一路的往小西沟这边走的话，也发现说有这个大概100米的位置出现了缓行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呢？可以及时分享一下哈。再来看看目前的鲤鱼山南路，在新疆医科大学一附院的门前显示双向有车流量增大的趋势。那么如果大家知道更多的前方出行变化，可以继续呢把这个路况来分享一下，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西外环的拥堵啊，目前还在持续当中的。北向南对头的位置呢是快到了西山路立交，对尾的位置呢是大概快到融合城的这个路段哈，目前是排队的。另外还有是河滩快速的由南向北方向，从龙泉街一直呢到西大桥桥下拥堵排队，以及呢关注一下此刻的光明路由东向西方向，现在排队长度大约600米。另外还看到哈，新华北路显示双向车流压力偏大，西大桥桥面现在通行是双向畅通的。环线我们刚刚也看了一下，目前呢拥堵的这个路段呢，西外环有这个缓行排队，那么北环高架苏州路高架呢由东向西轻微的缓行，东外环目前看了一下通行顺畅，广汇桥桥面现在显示双向通行是正常的。刚才还看到一个路段，目前呢也是显示的是红色，这个位置呢是在哈密南路北向南的方向，对尾的位置呢我们看了一下哈，大概的位置呢是在这个名园石油花园的这个小区附近，对头的位置呢目前看到一下是在揽秀园西街这个区间，北向南的拥堵长度啊大概有1公里了，这个路段拥堵还挺长。那么如果您知道更多前方的拥堵的原因和路况信息，可以继续啊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2: 七夕将至，949交通广播携手野马古生态园推出马上结婚吧七夕专属活动，8月19日当天领取结婚证的新人可免费入园，我们一起见证你们的幸福时刻，夫妻入园享专属折扣，园区还精心准备了爱的礼物送给每一对前来打卡的爱人。8月19日，949交通广播开启全平台直播，带大家走进园区，一起见证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聆听平凡人之间的深情与坚守。

上车就听949，关注到的是一条最新路况变化。看看目前啊，在这个小丢湖立交的位置，由北向南的方向刚过小丢湖立交这个位置啊，出现了拥堵，长度大约排了400米。那么如果你也知道更多前方的路况信息啊，可以继续把路况来分享一下。看看刚才提到的呢，这是在苏州路高架由西向东方向，目前依旧是排队，长度1公里，就是在下河滩的位置啊，目前是车流量偏大了。还有呢，是在克南高架桥面上方由西向东的方向，大概呢快到六道湾五层桥的附近，由西向东车流量偏大缓行，长度大约800米。

到了下午的4:18，欢迎大家此刻继续关注收听的是啊，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这样啊，更多路况可以分享一下，包括呢这会儿您那儿下雨了吗？也可以分享到更多道路的最新出行变化，包括天气变化，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

0: 江949交通广播，来看一组数据吧。今年一月到七月份的时候呢，中国邮政乌鲁木齐邮区中心呢是累计出了邮件数量达到了7359万件，同比增长0.59%。你看啊，包括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呢，也是邮政物流提质增效的一个关键支撑了。这以前的时候啊，人工查询存在盲区跟滞后性，那么现在呢，智能设备啊能够实时的去甄别异常，处置更加及时更加精准。一旦呢是捕捉到了车辆运行异常或是驾驶员的不规范的操作行为的话，系统会自动的触发警告的提示，那么调度人员会第一时间开展的是研判的一个工作，并且落实处置的举措。同时呢，自动化的窄带分拣设备啊也是近期投入使用了，这也是大幅的压缩了邮件的分拣中转投递的全流程的时长，单次的投递时长最高可以缩减2小时。那么这也是啊乌鲁木齐同城及周边的区域啊当日达次日达的服务覆盖率呢又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看到听友啊后悔关师傅啊，他说呢，欢迎来到冰冷边听，说目前河滩由南向北人民路过来以后呢，100米的主道的右侧两车刮蹭了，再往前50米呢辅道左侧两车刮蹭。哎呀，你看看这个位置确实出行的难度更大了。提示一下，目前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人民路过来以后啊，就小西门那个后面的位置哈，100米的位置的主道的右侧两车刮蹭，再往前50米辅道的左侧两车刮蹭，目前是4车的一个事故哈，导致这个位置呢占据了至少2条车道了，提示大家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如果您正好是行经这个路段的话，提前的减速慢行一下，我们看看目前的拥堵路段。确实啊，这个是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龙泉街开始堵车，一直堵到了这个是西大桥桥下，拥堵长度呢超过1公里。如果您有急事，建议绕行。我们看看啊，目前绕行的话，您可以绕行一下新华路，还可以。我们看到目前新华南路呢，主要是广惠桥桥下到龙泉街这边拥堵的，龙泉街继续往北边走，一直到小西门，通行是顺畅的。各位啊，就是可以咱们从小西门的位置呢，走红山路这个出口下河滩，可以避开这一段的拥堵路段。另外如果说您要是走扬子江路，我们看看哈，扬子江路长江路这边通行也是相对顺畅的，之后呢咱们可以再走到这个西大桥这个位置啊，西大桥还不行，咱们得要再往前走，走西北路西红路立交这个位置下河滩也是能够避开这个拥堵路段的。目前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小西门的这个河滩的这个位置哈，由南向北有这个4车的事故，导致有排队，长度超过1公里。那么我们也看到现在的在西外环依旧呢有这个排队的情况出现哈，拥堵长度目前看了一下缩短了一些得到释放，但是呢后方这个长度目前看了一下拥堵还是1公里。就是如果您看到哈，处理完毕以后呢，了解到了咱们的出行的新变化，也可以继续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给我们发送一下。我们看到大圣归来发信息说，韩帅看东边天空已经开始乌云密布了，那看来估计一会儿啊要下雨了是吧。这个朝晖啊也发信息，他说我掐指一算抬头一看够忙活的，这是哈，说米东区这会儿哈马上要下雨了。哎呀，是怎么能够判断出要下雨这个事儿呢？就是会闻到空气中的一些泥土的味道呢，还是能够感知到空气的湿度增大了，还是通过一些气压的轻微变化您感觉到会下雨的这个信息呢？如果说您也看到哈，这个有雨滴滴下来了，也可以随时把这个下雨情况分享一下，把更多的及时的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1: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继续关注的是一条路况的信息啊，真的是，小法的信息。
1: 宁京路，中山巷那个红绿灯，彻底不工作了。
0: 迎宾路红绿灯，
1: 不亮了。赶紧派人检查一下吧。不然等以后高峰期不就特别拥堵。
0: 好嘞，感谢哈。其实我们也看到，目前呢，在武昌路由南向北方线啊，到迎宾路这边路口的位置呢，目前也是排队的。同时，迎宾路也我们看到，这个呢是在中亚北路的路口的位置，也显示双向车流量偏大。这个位置是因为红绿灯不亮的问题吗？还是别的原因？如果您知道，可以及时把路况分享一下。继续看到哈，这个附近的拥堵情况依旧是在北京南路北向南的方向啊，依旧是在这个。云山奥莱这边就是以前的这个商场这个附近啊，目前是拥堵的。再看看河南西路的由东向西方向，目前有轻微的排队缓行。那么更多道路前方的第一手信息继续分享一下，我们来看看数字哈。这个呢，前7个月的时候啊，咱们全区公路铁路民航的客货运

量均保持了一个增长的态势了。一到七月份的时候呢，咱们全区高速公路的总流量达到1.36亿辆次，比2025年同期啊增长了是130万辆次，同比增长0.96%。那么一月份的车流量呢是偏低的，二月份啊快速的反弹，回升到了1712.84万辆次，同比增长了15.9%。那五月份的时候啊，车流量呢是前七个月的峰值，达到了2457.56万辆次，同比上涨了9.2%。那么高速公路的货运运行啊，总体是平稳的。三至七月份货运车辆的通行规模比去年同期啊是基本保持持平的。再来看一下铁路方面哈，铁路的客货运量呢也是保持持续的增长。一到七月份，铁路的旅客发送量达到了3276.72万人次，同比增长0.3%。那同时呢，客流结构也是逐步的向江内的中短途出行倾斜，短途游、周边游更加的增长明显一些了。最后呢，关注的是民航方面哈。民航方面呢，是暑期的旅游啊，包括研学、探亲等多重的需求叠加，旺季的运输强度啊，比上一年增长了也是比较多的。一到七月份，咱们全江民航的旅客吞吐量达到了3272.1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9%。上车就听949，关注到的是路况变化啊，看看这个目前依旧是在新华南路由南向北方向，依旧是没有出现缓解的情况，依旧是车流量挺大的。还有呢，是在人民路的桥面上方由西向东，目前排队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排队长度呢依旧是超过了1公里。目前看来这个前方的事故啊处理完毕，在释放当中，就是前半段呢显示的是黄色缓行，后半段还在释放当中，目前显示的是红色。再来看看现在的西虹西路的桥面上方由东向西方向排队长度大约500米。那么更多前方的出行信息啊及时分享一下。再来看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是柯南高架桥面上方由西向东的缓行，目前依旧保持还没有释放哈。河滩快速北向南，从河南路立交一直到这个苏州路立交之间哈，我们看了一下北向南车流量偏大，缓行长度大约1公里。再看一下现在的阿勒泰高架双向通行正常，庐山街以及呢看到的是在万盛大街和西山路，目前显示啊这三条这个横向的道路啊通行也是比较顺畅的。那么更多前方的信息继续啊可以把路况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警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1: 看一下、这个五星师傅他说呢，二医院，应该就指的是这个自治区人民医院这边吧，这是新华南路。他说呢，这边啊，这一动不动的，这半小时了。是什么情况呢？由南向北方向，我们刚才也提示了一下哈，其实这路段基本上我们看了一下，每天这个点哈，由南向北方向，从广汇桥下到龙泉街呢，都是拥堵的。另外，目前我们看了一下，龙泉街呢，由西向东方向，从新华南路到三西巷这个路段，目前有轻微的排队缓行。那反方向呢，也是有排队的。因为是纯车多，好吧，咱们提示大家还是要礼让三先，更多出行的信息啊，及时分享一下。如果说呢，有更多的一些绕行的路线，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您可以把路况信息继续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九四九的官方微信平台。至于说这个位置，什么情况呢？根据惯例，之前的拥堵情况分析一下，就是纯车多。因为呢，在自治区人民医院门前，由西向东的龙泉街的位置啊，车流量压力都很大。因为呢，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就是要接送病人嘛，那么需要临停一下，就导致啊，整个这个区间交通的压力就特别的大，几乎是我们感觉到是全天这个路段呢都是拥堵的几个情况了哈。建议啊，有急事咱们就不要走这个路段了。咱们看看哈，目前这个河滩快速的拥堵呢也开始逐渐的释放了。因为前方刚说过啊，在小西门路段，河滩的这个辅道哈有事故出现了。现在我们看目前这个河滩的拥堵呢释放了一些，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桥下一直呢是到了西大桥桥下位置呢是有拥堵的，拥堵长度大约600米。西大桥桥面上方轻微缓行，新华北路目前双向车流压力也是挺大的。这天气预报刚才说今天可能要下雨哈，不知道这会儿下下来没有呢？如果您看到更多的天气的新的变化，也可以随时把信息告诉我们。

0: 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3: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

0: 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关注到的是明天天气的变化哈。乌鲁木齐明天呢是多云转晴了，低温18度，高温30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转三级。阿勒泰晴转多云，13到26度，塔城晴转多云，16到32度，伊宁晴转多云，18到33度，伯勒晴转多云，17到31度，克拉玛依晴，16到29度，奎屯晴，16到34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18到33度，昌吉多云转晴，17到32度，哈密多云，20到37度，吐鲁番小雨转晴，25到42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1到25度，阿克苏晴转小雨，21到35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喀什多云，23到33度，和田晴，21到37度。乌鲁木齐明天多云转晴，低温18度，高温30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转三级。
2: 七夕将至，949交通广播携手野马古生态园推出马上结婚吧七夕专属活动。8月19日当天领取结婚证的新人可免费入园，我们一起见证你们的幸福时刻。夫妻入园享专属折扣，园区还精心准备了爱的礼物送给每一对前来打卡的爱人。8月19日，949交通广播开启全平台直播，带大家走进园区，一起见证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聆听平凡人之间的深情与坚守。
1: 上车就听949，此刻呢是4:45，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特别啊，发信息他说呢，目前红光山已经开始下雨了，是下的大吗？还是开始飘雨点了呢？现在，刚才哈有朋友也发信息了哈，我们是朋友说炎热夏天终于走了，其实还真没走。我们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哈，未来3天时间呢，20号到21号的白天，大约20号就是后天时间嘛，后天、明天、后天温度呢有小涨的趋势。20号本周四啊，温度呢会上升到32度，低温呢也会达到21度。所以啊，咱们节目一开始不是也说了一下嘛，咱们就是这个星期出行的时候呢，需要做好3项准备，就是防暑、防雨和防风。

继续看一看咱们最新的道路出行情况哈。目前依旧是河滩快速的由南向北方向，从新一路立交到苏州路高架南向北缓行，长度大约1公里。那么反方向呢，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还有啊，是河滩快速的北向南，从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高架之间，现在哈这个区间1公里的缓行，车流量偏大哈，但是没有拥堵，各位可以耐心等待，有序同行。再看一下，就是从河滩上来以后呢，到红光山这边哈，由西向东方向，红绿灯下目前也是轻微的排队，长度大约200米。如果说您那儿下雨之后呢，提示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因为下雨之后呢，虽然说可能不会导致路面那么的滑，但是咱们的刹车距离啊会比晴天增长一些，一定要提前的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行驶在路上。再来看一下，目前呢在这个太原北路哈，拥堵了，由南向北方向，在新市区政府家属院路段，太原北路由南向北到喀什路路口的位置，红绿灯下排队，长度排了150米。刚有朋友在问到的是机场快速通行怎么样呢？我们看看啊，机场快速目前整体是可以的，有两个缓行区间，一个呢是送机的朋友哈，就是您往机场走，我们看到呢大概位置啊是在沙之船路段，目前这个区间呢显示双向车流量偏大，但是没有拥堵啊，目前只是缓行。那么还有呢是反方向回市区路段呢，是从地油铺立交到木材厂立交之间，北向南的方向。

向车流量偏大，缓行长度超过1公里了。现在啊，要送机的朋友呢，咱们提前出门。同时呢，建议啊，咱们如果这会儿呢是走东进场，看一下目前东进场立交双向畅通，西进场我们看了一下，西进场隧道内包括呢进场路也显示双向是畅通的。路况天气您可以随时发微信告诉我们，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

好，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53啊，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我们这会儿呢继续云游新疆吧。这个八月下旬到九月。

胡杨开始积蓄力量了，静待金秋金黄绽放，湿地河畔水鸟成群，生态风光美不胜收。可以说今年呢，各地的文旅活动啊是精彩纷呈的。南疆沙雅举办的是秋词舞大赛、草坪主题歌会，还有呢红旗镇进行的是葡萄采摘活动的火热开启，包括呢雁鸣湖周边非遗农特产品美食集市啊也是连番开市了。你看，包括歌舞啊、市集、采摘，一站式的体验，沉浸式的感受一下秋词文化的底蕴了。同时呢，北疆泾河县第九届枸杞农文商旅活动啊也是余热未尽，4.2万亩的枸杞迎来的是丰收的一个季节了，游客可以去走进田间体验一下枸杞的采摘，参与助农直播现场，了解一下地理标志的产品的产业故事。还有呢，是吐鲁番第32届的丝绸之路葡萄节，把产业展示、文艺演出、采风创作啊融为一体，成为了初秋新疆文旅的一个重磅的 IP 活动了。同时呢，还看到的是有非遗体验，也是继续啊咱们在这个初秋的时候呢是成为一个亮点了。喝天爱德莱丝绸包括呢手工的地毯的作坊持续对外开放，游客呢可以去观摩一下完整的古法技艺。各地景区文创街区常态化的开展的是磨戳印花以及桑皮纸的制作以及柳边体验，还有呢是木卡姆的小型市井演出，让传统文化能够看得到、摸得到、玩得到。同时啊，也是有很多的一些云游新疆的体验点啊，各地你看有这个节庆的现场直播呀，园区的果园的采摘的慢直播，以及非遗技艺的短视频的一些持续更新。即便呢暂时啊您来不了新疆的话也没关系，可以通过云端去领略到的是天山南北的初秋的一个盛景了。初秋的新疆风景啊是分层的，包括呢瓜果啊也是很美的。节庆云集，无论是奔赴山野去看湖光草原，还是走进田园体验丰收，亦或是探寻非遗品读丝路文化，都能够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旅游的乐趣了。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新疆，共赴这场秋日之约，您准备好了吗？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谢谢你。
3: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今天出门是不是大家都带了一把雨伞呢？持续的高温天气今天终于凉了下来，不知道您现在所在的地方有没有下雨呢？反正今天天山区的风是挺大的。现在透过团结路直播间的窗户向外望去啊，那个树枝呜呜呜的随风摆动呢啊，天上也是片片的乌云，我们期待着一场雨，更期待着一场凉爽啊，那也期待着大家伙的互动啊。来，此时此刻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们您那里有没有下雨，今天的天气如何，心情如何，路况如何啊。当然在我们全江各地旅游自驾的朋友要注意了啊，今天如果下雨的话，路上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出去带把伞，哪怕是小羊穿衣服了也得给他打把伞，是吧？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3: 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拜托大家帮忙寻找那位司机师傅，不知道大家寻找的怎么样了。来自于公交集团公司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师傅，拉成了一位70岁的奶奶去医院，一路上细心的照顾奶奶，奶奶记在心里。今天已经第6天了啊，拜托大家帮忙找一找，留意一下好不好？奶奶一直期待着能够亲手亲自见到这位的哥，把28块钱还给他。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表达一份心意，要感谢他。朋友来了，说下午好。苍天说7道弯难，畅通。今天的外面风应该不小吧？最近乌鲁木齐南公园多了一面花墙。紫色的花穗垂下来，配上向日葵、玫瑰，还有彩绘壁画，挺好看的。听说不少人专门跑去拍照，朋友圈、抖音上都刷到了。200平米的一面墙，能让人专程跑一趟，拍几张照片，开心一整天。这事儿啊，本身就不大，但挺美好的。谢谢那些愿意把城市打扮得好看一点的人，也谢谢那个愿意为了一点美好，专门出门一趟的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今天周二，在电波这头向您问好。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 2561-949 2571-949，为您开通了。当然呢，我们还有一部应急专线0991-250-549，当您遇到突发情况需要紧急帮忙的时候，请一定记得这部热线0991-250-549。

就是紫外线有点大，是吧，苏苏？嗯，这身服饰非常的很适合，关键是这个气质这块拿捏的特别好，特别到位哈。国画说农大这里也下雨了，大圣归来说会展大道雨下大了。

红光山大雨点也来了，特别也说了哈，我们其他的朋友呢，您是否收到了这份雨中的礼物呢？这份清凉呢？如果有的话，您不妨来给我们微信平台反馈一下，好不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讲讲故事，分享分享在我们身边那些普通人之间发生的美好。

下面这声谢谢要送给乌鲁木齐高新区红阳社区的志愿者们，他们在居民楼下开了一个蔬菜集市，菜便宜又新鲜，卖菜的还是8岁、11岁的小朋友。8月16日下午5点，乌鲁木齐高新区红阳社区居民楼下的惠民蔬菜集市又热闹起来了。长条桌上，圆茄子紫得发亮，丝瓜带着水汽，草莓、西红柿红得像小灯笼。这些菜都种在爱心公益田里，由志愿家庭种植，大人带着孩子翻地、播种、浇水。到了采收季，孩子们在志愿者引领下当起了卖菜郎。8岁的李悟和11岁的王静涵是孩子中积极性最高的，一个麻利的装袋，一个准确报价找零，见到居民主动打招呼：“阿姨，今天的菜特别新鲜，来一点吧。”谁能想到，性格内向的李悟第一次站在菜摊前不知所措，卖了几回菜，如今开朗了许多。他说：“我现在卖菜上瘾，以前觉得口算特别烦，现在呀，不用掰手指头，账算得可快了。”志愿者们隔一周还会把新鲜蔬菜送到社区困难家庭和环卫工人手里。谢谢红阳社区的志愿者们，你们种的不仅是菜，是邻里之间的情谊。孩子们卖的不仅是菜，是成长路上最生动的一刻。

0: 呼，你是不是把那个车窗都摇下来呢？然后车边走着边给我们补路况，刮风了，刮风了，好有画面感呀！谢谢，我们听一下《奋斗者
1: 主持人，下午好。河滩路由北向南上发河的吊桥，这块堵到已经堵到这了，什么情况呀？
0: 》。什么情况呢？有知道的朋友来说一下，好吧？苍天说珠江路，这个下大雨了，雨已经下大了。方块说949你好，西八家户路是一路畅通的。

刚才奋斗者发来的语音说，问一下荷塘路北向南在上沙河立交桥桥底下非常的堵，什么情况呢？我们通过地图看了一下啊，目前确实啊，现在上沙河立交桥桥下河滩快速路北向南一直从这个香堤苑小区啊北向南的方向到上沙河立交这个桥底下，过了这个桥底下也是拥堵加缓行的状态。那南向北呢，在上沙河立交桥桥底下也是拥堵的。大家伙有人经过这里的话，帮忙来看一看，是纯堵还是单纯的大车多，或者说是有事故发生，您不妨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帮帮这位奋斗者好不好？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继续的为大家刷新一下啊，目前这个北外环啊，这是西向东的方向啊，在这个龙胜街这块也是比较拥堵的啊，友好花园三期这个位置哈、啊，非常的拥堵啊，拥堵加缓行，大家有知道是什么情况的，来跟我们说一下。那此时此刻，我们继续跟大家看一下啊，目前西外环。是基本畅通的啊，在这个科道马伊西街啊，包括这个惠宇小区啊，北向南的方向啊，有点拥堵之外，整个都是比较畅通的。当然呢，在这个华林立交桥啊，华林集团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桥底下也是比较拥堵的情况，是不是因为下雨天大家速度都慢下来呢？当然可能也有其他的原因啊，有知道的朋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路上的即时通行信息。目前东外环基本上双向都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

0: 布洛芬说，东晋厂路下河滩高架桥堵车堵了15分钟了，一动不动，什么情况呢？我们来继续的帮您看一下啊，这块是什么情况？经开万达也下雨了啊！哦，好嘞，好嘞，收到。下雨了，大家心情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啊！一下凉快了，路上的这个情况也会好很多。道法自然说，天池路到新华南路路口堵死了，40分钟，走了200多米哟。子健骑行说，河马泉新区这里下雨了，下雨了。咪咪说，啊，紧急情况，天山国际机场往市区往机场高速方向，在那个地道里面最右侧车道，啊，最右侧有一个皮卡车抛锚了，打着双闪，后面放了三角牌，路过的车辆注意走中间车道或者靠最左侧，注意避让一下，进隧道之前请走中间车道或者靠左避让，注意保持车速，注意安全啊！那估计这就是拥堵的情况啊，原因就在这儿了，对吧？山鹰说，卡子湾下雨了。嗯，朋友说，我们这些祖国未来的花朵们真棒。
1: 七夕将至，949交通广播携手野马古生态园推出马上结婚吧七夕专，我们一起见证你们的幸福时刻，夫妻入园享专属折扣，我们一起见证你们的幸福时刻，夫妻入园享专属折扣，园区还精心准备了爱的礼物送给每一对前来打卡的爱人。8月19日，949交通广播开启全平台直播，带大家走进园区，一起见证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聆听平凡人之间的深情与坚守。
0: 怎么样，约一下？哟，这奶茶熬得可以啊，看着颜色，不过我熬的话可能会更香一点。这是在民宿对吧？不错，天气还不错，我觉得好的风景，好的风景配上好天气，哎，一路收获了不少的好心情，然后品着特色的美食，喝着奶茶，哎呀，这种感觉太惬意了啊，就是觉得少一个人。

这首小夫妻送给大家，七夕，期待大家都能够爱情甜甜蜜蜜，日子呀也是过得红红火火。环姐来了，说3点钟刚洗的车，哎，现在又下雨了，白洗了。军区总医院这里，哎，雨下的还不小呢。嗯，收到了。我的统统是你的没有期限。东子说，上沙河立交桥那儿堵车的原因是 S114线往米东区方向，在河滩路的出口有施工，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这个路段大车比较多，所以比较堵。不知道刚才那位听友问的是不是这一段，S114线往米东区的方向。他说桥下啊，应该有这个原因哈。下雨了，跑高速的车友们记得把玻璃水补满哟。你看看多温暖呀，谢谢东子。

啊，我们老听友北爱来了，他说：“咦，缺少一个女朋友，一起不打算去淋雨啊，建军。我待会陪你淋雨去行不行？我们不打算说好了啊。哦”

道法自然说，终于到新华南路了。新华南路南向北车流量大。虎说现在托克逊线开始刮大风了，30里风区具备通行条件吗？不，你都说刮大风了，那具体这个风有多大呢？我建议如果说您不着急走的话，就是事儿不是特别急的话，那就等一等呀。毕竟跟您的安全相比，这个时间可以等，就咱们尽量等一等，好不好？咱不冒这个险，好不好？

0: 北爱瞥了我一眼，你逛就算了吧，如果说是有个女朋友那就是可以的啊。行了啊，我知道就是这样的结果。来，雨天通行在路上，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下雨天为我们带来了一份凉爽，一份好心情，也期待在路上大家都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
1: 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
0: 朋友说这些花期待已久的雨终于来了，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花啊，开得好旺盛。八道湾也下雨了，你看，哎呀，这些叶片上看到的这些雨点，它们的生命力好顽强呀，感觉此时此刻很鲜活，是不是？所以特别拍了一张照片过来，分享美好，谢谢。有图有真相啊，分享照片、分享图片的朋友也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所经历的美好的风景，你所经历的那些温暖人心的故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49、2561949和2571949来讲述啊。图片可以发到微信公众平台来呀，大家虽然看不到，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描述呀，可能描述的也没有那么好啊，但是至少把这份美好能够跟大家讲一讲，说一说，那听到的总是好的嘛，是吧？你看子健七星真是不错过每一刻的美好啊，拍了很多花的图片，这会儿这个天气

错，是不是啊？嗯，雨点儿打在这些花朵上，有紫的，有粉的，有白的，啊，就显得很鲜活，很漂亮，很美丽啊，这些花儿。谢谢。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下面这声谢谢要送给一位叫马林鹏的支教老师和99个孩子。他从四川来到刹车支教，带着孩子们坐了人生中第一次火车，走进了博物馆和科技馆。孩子们写了99本日记，记录下这段跨越千里的成长路。马林鹏25岁，毕业于西华师范大学。2025年，他报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成为刹车县阿拉买提镇中学的一名支教老师。今年暑假，他带着99个孩子踏上了祖国情、中华行、爱国主义研学之旅。这些孩子大多数是第一次走出喀什，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走进博物馆和科技馆。学生热萨莱提麦麦提在日记里写道：研学快结束了，我很舍不得，还想再多走走看看，第一次感受到了新疆的辽阔。性格内向的阿里木江艾显在开营仪式上被选为学生代表发言，虽然紧张忘词儿，但这次经历让他突破了自己。研学期间，他慢慢变得自信开朗。班里一个平时调皮的学生，在空军新疆航空队纪念馆聆听强军故事后深受教育，不但能按时完成任务，还会主动帮老师整队。马林鹏说，这次研学让孩子们开阔了眼界，也在他们心里种下了爱国和感恩的种子。今年七月底，马林鹏的西部计划志愿服务期满，他选择了续约。他说希望继续扎根基层，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锤炼自己。谢谢马林鹏老师，你带孩子们看的不是风景，是未来的可能性。那99本日记，记录的是一颗颗被点亮的梦想。

我们看看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哈。乌鲁木齐明天是多云转晴，高温30度，低温18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晴转多云，26到13度。塔城晴转多云，32到16度。伊宁晴转多云，33到18度。伯乐晴转多云，31到17度。克拉玛依晴，29到16度。奎屯晴，34到16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3到18度。昌吉多云转晴，32到17度。哈密多云，37到20度。吐鲁番小雨转晴，42到25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5到21度。阿克苏晴转小雨，35到21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3到22度。喀什多云，33到23度。和田晴天，37到21度。首府乌鲁木齐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30度，低温18度，西北风3到4级。

一位老人独自走上了机动车道，车来车往，非常危险。民警冲过去，用身体挡在了老人前面。8月15号，伯乐市街头，一名老人独自走上了机动车道，在车流中穿梭，处境十分危险。正在巡逻的民警发现后，快步冲了过去，用身体挡在驶来的车辆前方，把老人护在身后。险情化解后，民警把老人带回了派出所。老人神情恍惚，言语含糊，民警耐心引导，一点点询问，最终联系上了家属。家属赶到后，民警再三叮嘱，务必加强对老人的日常看护。家属连声道谢，谢谢伯乐的民警，你挡在车前的那个背影，就是这座城市最让人安心的风景。

从新华南路二医院西门北向南，在团结路桥下右转向河滩路方向就开始缓行了，一直慢慢盘上广惠立交桥，再到黄河路，再到长江路，这里就好走了，已经是小雨转中雨了哟。哎呀，我要送儿子去上学了，这两天啊回来了，我们再继续聊，恭喜啊。哎呀，说不上羡慕吧，就觉得真的啊，一件大事儿完成了，人生当中是不是啊？儿子考上了大学，亲自送他上大学，等三年以后，出来了，再帮儿子找个媳妇儿，哎，工作稳定了，孩子结婚了，你的人生的任务是不是就完成了一大半了？加油，军心天下！美洲豹说，温泉西路往美食家方向现在拥堵越来越严重了啊。好嘞，收到了，谢谢您的路况。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2: 玉山江问，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喀什东路立交桥怎么这么堵呀？知道的朋友来说一说。我们要感谢帕赫尔丁和买物兰江，你们用生命兑现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的誓言，一路走好。谢谢马林鹏老师，你带孩子看的不是风景，是未来的可能性。我们也谢谢弘扬社区的志愿者和孩子们，你们种的不只是菜，是邻里之间的情谊。谢谢伯乐的民警，你挡在车前的那个背影，就是最让人安心的风景。

时间总是一刻不停地向前，而我们的故事也正在发生着。不管你身边有哪些让您感觉到温暖的，感觉到嘴角上扬的，您都可以把它记下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来讲一讲，好吗？还有一条信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949交通广播联动乌鲁木齐交警开启了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新媒体直播，主持人罗明、小叶走进夜查执法一线，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今天晚上的22点到24点，锁定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直击交警夜查现场直播。

定要发生，期待明天能够听到更多的关于你，关于我，关于新疆的故事。明天见。

0: 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九四九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0: 18:0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又到了跟大家评车聊车的时间，有关于车的事儿，来拨打三部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抓紧时间猛打这三部电话，跟我们一块来互动聊车啊！可以来给您评估爱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把它卖掉还能卖出来多少钱？打进电话说一下您的这个车况。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车辆的目前的一个在用状态等等，根据您的描述，我们来给车子一个这个合理的评估价值。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想要换车了，打进电话说说您大概的一个这个用车的需求。我们也可以帮您分析分析，你看的这个车怎么样，适不适合您的日常使用。还有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问题呀、故障、麻烦这样的事儿啊，也可以说您的这个车辆的故障信息，我们帮您找一个好的解决的方案。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的这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一下您对于车的这个需求，要找个多少钱的什么车。我们也可以帮您发布这个求购的信息，让有相关车源的车主跟您来面对面的联系。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00-19:00的节目当中呢，是跟大家聊车的时间，有关于车的事儿，打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当中，跟您一块儿互动聊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猛打三部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跟我们一块来互动聊车。刚才我们所说的跟车有关的事啊，都可以打电话一块这个说一说，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留言。刚才说的这几个方面呢，您发文字发语音我们也都能收得到啊，看得到大家的信息之后呢，就会给您做一个回复。先来看一看世鹏给我们发来的微信，说到的是终于迎来了这个凉快的天气啊，鹏程马老

0: 老师，还有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确实，这个雨一下的话，这个天一下就凉了，
1: 一下就凉快了。对，今天的气温基本上现在已经在20度出头了啊。
0: 对，
1: 很凉快。
0: 对，这秋老虎的威力终于是减弱了一些。刚才下雨，然后那会儿刚好还在外头，在楼下啊。哦呦，那雨下到身上，再刮着那个风，凉飕的、啊，
1: 对，凉飕的，
0: 秋天的那种感觉
1: 有了。
0: 再来看一下这边红发给我们报一路况，说到的是此时此刻呢，这个雅山北路车流量不大，正常，好雨凉快啊，说这雨太好了下的，是我们这有段日子没经历过这样一个凉爽的天气了、啊，
1: 特别是经历了昨天40多度，到下午还有一些这个沙尘的状况、啊、
0: 哦，对，
1: 结果就这样雨也没下来，
0: 哎，昨天就看刮这个大风了，这天儿也变色了，怎么这雨没下来呢？终于来了、啊、全斌说今天的这个收听信号不是特别的清楚啊，是这样，因为到了每周二的下午我们有一个信号的检修，为了平日里边咱们能够听得更加的清晰啊，所以这个检修的时候它没有特别好的这个发射的功率，所以大家这个见谅啊，一会儿呢等这个检修完毕之后就能够恢复一个正常的收听了。那如果您想这个时候也能够听清的话，你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通过网络收听的方式，因为这个网络信号它是不受影响的啊，比如说下载丝路视听 APP、 喜马拉雅 FM 或者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这些方式都可以来听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直接用广播听的话，周二下午会有一点点的影响。来关注各位这个聊车的事儿吧，来看一看彭先生，他有一个18年的帕萨特想要来评估。你好，彭先生。
1: 你好，彭先生。
2: 你好，你好。
1: 说说您这个帕萨特的情况。
2: 我那个18年9月底的车，那个我也想把它卖掉，因为，车况没啥重大事情，就是一些刮蹭啊这些。
1: 哦。那咱们这个18的车是一个 B8 的版本，是330还是380的？
2: 330
1: 的啊，
2: 就 1.8T 的嘛。
1: 跑了多少？
2: 跑了8万公里。
1: 跑了8万啊、哦，
2: 也
1: 不多。
2: 也就8年了吧，1年1万公里吧。
1: 明白。
2: 没咋跑。
1: 现在的话，这款车作为老款，价格上可能弱一点。我觉得试一下4万7、8、5万块钱这个价位，啊，应该差不多可能。
2: 去年有个8万块钱没给我，想太低了，结果今年油价，就是油价的影响跌太厉害了啊。
1: 这个今年主要车价降的厉害，你看帕萨特 B9 出来了以后，B8的有些车都降到了10万以下。
2: 5万块钱能卖掉这个车？
1: 5万块钱有可能，你这个车才8万公里嘛，有可能的啊。
2: 我这个车保护的我车库底下停着呢。
1: 那你可以尝试。
0: 漆面还可以。
1: 我们也可以帮您发布信息。这个是。
2: 所以你说我车库底下停着，完了在室内停的多一些。
1: 那总结一下就是地库长大，
2: 没晒过太阳，也没刮过风。
0: 那个车漆肯定很好，太阳纹啥都没有。
2: 对，跟原漆车漆一样的。
0: 可以，
1: 咱们可以尝试。
0: 好，那您这功率数小，
2: 你这个车速才买了2、3年，这样说的
1: 啊、哦，因为停放的这个状态好一些，它就是汽车的漆膜表面的损坏，或者说是日照造成的一些这个自然老化就少嘛。看起来新一些。
2: 那你给我发布一下我电话，
0: 可以？那就辛苦您说个电话，彭先生。
2: 15999。172122。
0: 15399172122。
2: 啊，对，
0: 2018年的帕萨特啊，
2: 18年的
1: 彭先生，
0: 8万公里的车
1: 给您发布了啊。
2: 行，那个他是发布是我得用可不听见在收音机上。
0: 现在已经播出了，
1: 对，已经播出了，
0: 啊、
1: 因为我们是同步的直播嘛。
0: 对，就你说出去的这个瞬间呢，就已经发布了。一会儿是这样啊，发布之后呢，我们这个电话挂断之后，就有人会给你打电话，觉得你这车行，想要的就给你打电话了。这里边呢有咱们的这个听众，当然也可能会有车商，啊，您自己看，
1: 对，价格你们自个儿商量，
0: 自个儿商量价
2: 啊。对，
1: 好的，
0: 卖多少钱最后您说了算。
2: 我再问你老师，那个是不是天冷了好卖一点？ 9月、10月、11月那时候旺季一点，是吧？
1: 嗯，这个是一年当中相对车好卖的季节。

0: 对，
1: 这个
0: 我
1: 是的，
0: 都问，
1: 确实是的。但是你说现在这个车价的问题，它是这样的，这两年这个整体的车辆的价格波动，它是规律性已经变得不像以前那样一年淡旺季这样走了，它是跟着新车的价格在波动啊，所以这个也不好说啊。
0: 那谢谢你啊，
1: 不
2: 没
1: 客
2: 事，
1: 气。
2: 好，那就先到这儿啊，彭先生，
0: 好，
2: 哎，一会儿
0: 谢
2: 接电
0: 谢，
2: 话就行了，
1: 好的，再
2: 好，
1: 见啊。
2: 再见啊。再来看一下这个青丘给我们发来一个提示，说中亚北路和迎宾路的交汇口这个地方特别特别的堵车，大家相互礼让一下。三部电话目前看25719499畅通空线啊，平车各位猛打这个电话吧。张先生有一个16年的大通商务车，你好，张先生。
1: 您好，张先生。
2: 你
3: 好，我来问一下，就是我这个16年的商务车6座的。柴油2.0T，如果现在出手卖的话，得多少钱？
2: 大通这个
1: 这个
2: G 什
1: 是
2: 么
1: G
2: 车
1: 级G10 还是
3: ？V80，
1: 哦 V80
2: V80 啊
1: 啊
2: ，V 系列。
1: 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
3: 当时是接近17万吧，办下来18万了。
1: 哦，那配置也不高，V80高配的有20多万。
3: 对，
1: 你这个车跑了多少？
3: 跑了16万多。
1: 16万多啊。
3: 啊，不到16万，15万多吧。
1: 哎呦，那现在我估计可能3万块钱不一定能卖掉。
3: 3万块钱都卖不到了。
1: 可以试一试3万块钱，但不一定能卖掉。说实话。
3: 哦，
1: 这
3: 因
1: 个，
3: 为是柴油的吗？
1: 也不是因为柴油，是这个车本身它的保值就很一般，因为大多数都是营运车买这个车，它不是家庭商用。
3: 啊，对。
1: 所以这种车型它不是像那个常规的 MPV 那样好卖。除非车特别新、特别展，那样可能和新车价能稍微接近一点。就像这个状况，你说按这个原来的评估价值，说不定能再个接近5万块钱。但是现在真的这个市场价值，对于这样的老旧车，它就是只有低价，才有可能有更大概率出手。您参考一下。
3: 好的。好，谢谢。
1: 好的。
2: 要发布吗？这车？
3: 不用了。
2: 好，那就先到这儿，张先生。
1: 好的，再见啊，张先生。
2: 好，再见啊。哎呀，这个朱师傅的这台雷斯特还没卖掉呢啊，这车
1: 这么
2: 可能是
1: 精
2: 因
1: 品的
2: 为……
1: 零出险都没卖掉，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确实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车，雷斯特知道的人真不多。双龙当年有好几款车型都是小众，艾腾可能还稍微好一点，雷斯特因为比艾腾还贵嘛，上了23、4万了，有的26、7万的，还有那个陆地，那是一个大的商务车，那个车也很难卖，早年间这车可能也就是我们玩车玩的比较多，所以经历过一些这车，
2: 对，
1: 好多车商都没听说过这车，真的，
2: 哎呦，所以这样的这个小众车真的不太好
1: 不太好
2: 出
1: 出。
2: 啊，好多朋友就觉得这车第一老了，你说有差不多的钱，我买一个，哎，当年那个量大一点的多好啊！像这种车，它因为带梁嘛，它这油耗什么的也大吧，估计，
1: 对，
2: 所以不太好搞啊。那就再帮这师傅发电话吧，18890922225，18890922225，有喜欢这个14年双龙雷斯特的，可以跟朱师傅联系。看来是确实成型出啊，关键是这车认的人太少了。好友信子他有一个别克君威，是2019年的白色，无刮擦，公里数在个9万多公里。说这个君威能卖多少钱呢？
1: 这个车如果配置高的版本有可能卖到5万来块钱。要配置低的版本，可能也就在个大概4万出头，4万5就了不得了啊。
2: 4万出头，4万5，看配置的高低吧。狂野的风说一下就凉快了，拍了一个车外温度是19度，哎呦，这真的是凉爽啊！前段时间热的时候，大家拍那个温度有40度上下的，你看这温差一下20度的温差
1: 对，
2: 就
1: 你
2: 是有
1: 天
2: 了。
1: 一热，这个鱼一下来再升腾蒸发啊，蒸发的过程它会有一个吸热的过程，气温也就随之下降。
2: 再来看陈女士有一台18年的别克昂科威，你好，陈女士。
4: 你好，两位老师。
1: 你
2: 你
1: 好。
2: 好。
4: 那个，我有一台就是18年的8月份的昂科威，

0: 那个颜色应该是就是那个，就是好多人买的那个颜色，叫什么颜色？
1: 那个带点咖色
2: 的那种。
0: 啊，对对对，是那个颜色。现在那个车是挂在公司里面，我想就是了解一下，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咱们这个是1.5T 还是2.0T？
0: 2.0T 的。
1: 四驱的啊。
0: 啊，四驱。
1: 嗯，跑了多少了？
0: 8万多公里，
1: 八万多也不多啊，一八的车，一八的车，我觉得，哎呦，这个车可能5万来块钱可以试一试，
0: 5万来块钱
1: 啊，5万多点可以试一下啊，不会超过55000可能，啊，
0: 现在价格那么低了，
1: 嗯，因为现在新车便宜了，现在你看那个昂科威，它不光有昂科威 S， 还有昂科威 Plus， 昂科威 Plus 比这个车大了一号，
0: 嗯，
1: 那4.8米的车。他现在优惠完的价格也都很便宜了，嗯，17-18万都可以买到。
0: 哦，
1: 所以咱们这个车当年24-25万，现在价格就不行了，就扛不住。
0: 对，所以就是我就平时接送娃娃用的。
1: 嗯，对，跑的挺少，跑的挺少呢，就是说他出手的概率还是大的，但你要博一个高价，可能又把这个出手概率给降下来了。
0: 啊，好嘞，好嘞，好，行，我就了解一下。
1: 好的，
2: 好，那就您参考价格啊。
0: 好，谢谢啊，
2: 先到这儿。
1: 好的，再见啊。
2: 好嘞，
0: 谢谢，
2: 再见啊。正在陪伴您的是949会买车，三个电话2551949畅通空线啊。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当中。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啊。尾号8912的师傅说，这会儿的雨真大啊，比依萍他爸爸打他那天雨都大。
1: 哦，这是
2: 情深深雨蒙蒙那、
1: 啊、对对，
2: 那集啊，我记得。您说的是哪个地方的雨呢？我们团结路直播间这会儿外头雨停了，下了一下下。
1: 对，
2: 刚马老师赶上了。
1: 嗯，玻璃上都看不到雨滴
2: 啊，这雨点我们也看好像没了啊。马老师那会儿进来，那
1: 对那会儿下了一阵，
2: 得打着伞进来，要不然的话这衣服都淋湿了。再来看一看。芝麻花说想让我们给聊一下这个领跑的 D19 增程版，239800，这个车怎么样啊？
1: 我觉得反正现在新能源车嘛，有一个核心还是找价格实惠的版本。
2: 嗯，
1: 电池组更大，电池的实际的出厂厂家啊，电池包的这个保护效果呀，包括智能控温控效果都做得比较好的就可以了。
2: 嗯。那就按照马老师说的这个方向来找的话，这台车看真的可以，是
1: 达到，
2: 因为239800给你给了一个，这是增程车嘛？
1: 对，
2: 他给你给多大电池呢？80度电池。
1: 哦，
2: 你看现在1度电池这合下来得多少钱？他给你给80度电池，所以你就说这个车，他实际给你投入的成本，光在电池上都有多少钱呢？
1: 嗯，
2: 他卖你239800，而且呢，他还有这个5.2米的这个大车身啊，所以领跑 D19 也是今年我在看这个工信部啊，那年初那会儿看工信部报的这些车里边啊，真的让人眼前一亮的，说怎么能够把一个增程车的电池给到80度？你想想，像特斯拉这些纯电车啊，它给的才是多少度电池？
1: 70-80度的电池，
2: 对啊，跟这个增程车差不多啊，人家还带一发动机呢，所以就看给的这些东西的话，还是价格挺合适，
1: 嗯，
2: 用的东西也不差，
1: 对，
2: 宁德的磷酸铁锂。啊，所以诚意还是挺足的。
1: 对，
2: 然后再看整体的销量的话，这个每个月卖的也都挺好。
1: 嗯，
2: 20多万的车卖个4-7000台。
1: 哇，这个量，你看上市3个月，
2: 嗯，
1: 人家的销量没有低于4000多台的。
2: 嗯，
1: 啊，而且越来越增长，
2: 越来越增长。对，你看4月份是4400台，5月份6200，6月份卖了7600，到7月份就是最新统计的上个月超过万了。卖了10043台，
1: 这个确实是很吓人的。
2: 嗯，所以即便在现在这个市面当中，各家都在卖所谓的9系 SUV 的时候，它这个量还是占了很大一部分。
1: 这就是性价比的竞争力。
2: 对，所以今年领跑呢，绝对是在新能源市场开始领着大家跑的这个状态啊。再来看一下江涛给我们说，河马泉片区这块呢，下雨下得非常大啊。这个说雨下特别大的，比那个情深深雨蒙蒙那集下的还大的是在连霍高速哈，机场这块下雨特别大。这边尾号0866的朋友说，他有一个21款的比亚迪宋 Pro 白色，这个是

0: 小
1: 云
0: 自
1: 豪，
0: 豪，应该是版本吧，
1: 1.5T 啊。
0: 1.5T 的，开票价113,13万4落的地，现在跑了个57,600多公里，这个车什么价？
1: 哦，这个车不像电的啊，它这个是油的。当年的价格确实，那个时候这个价格已经很有性价比了。1.5T 的版本，配置还不错，到11万多嘛。但现在这样的车太多了，
0: 嗯，
1: 7、8万的都有，有一些，所以这个车的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我看能不能试一下啊，试一下看能不能到个4万块钱啊，
0: 嗯，
1: 我觉得4万块钱应该就不错了，因为毕竟比亚迪今后像这样的油车的版本会越来越稀缺和少见，
0: 嗯，
1: 因为它已经在2022年全系都是电车了，
0: 嗯。蓝牌比亚迪，
1: 对，
0: 很少见啊。
1: 嗯、
0: 唐先生的车是一个24年的轩逸啊。你好，唐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唐先生。
1: 唐先生，
0: 喂啊，稍微来切换一下这个唐先生的信号啊。继续来刷新刷新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给发的消息啊。好，有沈师傅给我们提示了，说刚刚在车站啊看到有这个乘客在等车，就有一个车呢开得很快啊，把这个水就溅到行人的身上了，说这车因为开得太快他都没看清楚车号，要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会儿这个雨下的感觉像那个阵雨啊，有些地方它一下这雨就很大，可能会有这积水的情况，所以今天开车在路上的司机师傅们，咱们毕竟开车嘛，在里头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
1: 对，
0: 但路边的行人咱也得那个体谅一下人家啊，开车慢一点。刚才评估这个轩逸的唐先生来了，你好。
1: 你好，唐先生。
2: 啊，你好。
1: 咱们是轩逸的什么车型？
2: 轩逸的奥斯卡的这个悦享版的。
1: 哦，悦享就是那个12万9千9的那个啊。
2: 对对对对。
1: 嗯，那个车现在优惠也很大。
2: 对。
1: 嗯。
2: 我想评估一下，现在能卖，跑了22,000公里，
1: 20,000多啊，那还不算多。嗯，我
3: 好的好的，
1: 嗯、
3: 谢谢，
1: 好、
0: 嗯，好，那先到这儿。
3: 好，
0: 哎，
3: 好，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啊，
0: 李先生。说到领克03最早出来的三缸版本啊，人本来做就是性能车，让好多朋友一看，哦呦，性能车你给我出去三缸，差点把这个03这个序列号给干没了。结果后来呢，领克及时醒悟啊，推出了那个 2.0T 的。
1: 嗯，
0: 好一点的这个动力版本，然后再有一些什么升级版，什么赛道版啊，
1: 对，别和
0: 大尾翼那个、
1: 嗯，反正你别和市场偏见作对。
0: 对，人家自己领克工程师觉得三缸应该不错了啊，那、
1: 嗯、
0: 市场不认。
1: 对，因为这个沃尔沃在欧洲的三缸也很多见，
0: 嗯，
1: 所以人家搬过来用，结果没想到国内不认。
0: 对，根本不认啊。不过现在看这个2.0T 的四缸的领克呢。叫好也叫座，因为这车的动力真的很不错啊。
1: 对，
0: 再来看一下 HAND 说他有一台22年四五甄选进口的奥迪 A 七啊，6万公里，说这个 A 七能卖多少钱？
1: 哟，这个 A 七当年不便宜啊，有50多万呢应该。
0: 嗯，
1: 但是现在国产的和 A 六同平台了，尺寸还大了，
0: 那就是那个 A 七 L
1: 了，还便宜的很了，所以你这个车价格也不太好了。22年的车，我觉得情况好看，能不能卖到个20，哎呀，
0: 哎呦，
1: 20出头吧，20出头，
0: 20出头了，
1: 20出头卖卖、
0: 哎，好吧。不过他这可是当时所谓的正统 A 七的、
1: 正统 A7
0: 大溜背的那个。行，那就您参考价格吧。当年 A 七的这个竞争对手 GLS 吧 ，GLS 现在应该是已经也说要停产了啊。不过目前 A 七还没有说停产的事儿，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吧。来看秦女士是有一个买车的事儿啊。你好，秦女士，久等了。
4: 啊，你好，两位老，
1: 你好
0: 啊，你
4: 好，有点激动
1: 啊，
0: 没事，
4: 你
0: 嗯，
4: 我现在看那个 V 八 X，
1: 嗯，
4: 就是魏派的 V 八 X，
1: 嗯。
4: 问界的 M 八这两款车，他们中间可能落地价格可能要差10万块钱，我也不确定现在，不知道选哪一个性价比更高点。
0: V 八 X 顶配才卖31万啊，
4: 对，
1: 魏派的 V 八其实要比领克的
0: 问界
1: 比问界的 M 八要小，
4: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它便宜是应该的，但是呢。

0: V8X 要比这个问界的 M8，从这个结构上讲也有它的优势。就是长城的这款车呢，因为它是已经在这种竞争纷扰的乱世之下出来的车了，所以它呢是应该讲是，笨鸟先飞，或者笨鸟它更要去给大家给实惠，啊，因为它走得晚了嘛。问界是跟着理想的屁股后面走，所以它占了一个先机，就是让中国人觉得问界和理想很高档。啊，其实作为这个新能源车的话，没啥高档不高档的，他们用的那些东西，其实百万级的欧美豪车早都玩过了，啊，只是没有电动化而已。他们电动化把智能化程度增高了，然后比欧美车又便宜了一半儿，所以那会儿老百姓给他们面子是因为他们便宜。但现在你看，像长城、像吉利、像长安、像奇瑞这些。厂家他们是原来没反应过来就不做电车，等人家反应过来做电车，人家哪一家都不比他们的技术差，只能比他们强，就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先建起来的一点所谓的品牌壁垒和这个所谓的高端壁垒，根本就经不起现在这些燃油车企打击它。所以你看问界的销量差成什么了，理想的销量又差成什么了，都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没有优势，他们建立起来的那道护城河又浅，而且又窄，人家一跨步就跳过去了。因为这些长城、吉利这些车企才三四十年来在造汽车的，你像长安更长，造了50年汽车了，你再加上一汽、上汽，人家都是大四五十年，甚至于六七十年的车企，东风，所以人家一反应过来，这个电车哦好卖了，我们也造，造出来的都比他的强。这是肯定的，啊，所以你说你现在省钱买更好的，这个为啥不做呢？对吧？
1: 或者是省钱买差不太多的。
0: 其实你买问界，说白了，毫不客气的讲，买理想、买问界就是买牌子，买当年那个，他以为他好像把欧美的高端车打败了，扬眉吐气了一把，就是买那个牌子而已。就是现在这些造燃油车的车企。国内的车企起来了以后，比他们的东西都不差，就是这样，
2: 那我就更坚定了。我觉得我试驾那个 V8X，基本上手感上还是相当不错的。
0: 这个车挺好的，那个车你其实应该是问界 M8 对应的是 V9X，这两个车是可以打架的，但是你看 V9X 都比它便宜，对不对？
2: 对，
0: 这就是现在你看问界卖不动的原因，就这个原因。
1: 问界的话，35万9千8，你看 V8X 顶配31万多，
2: 对，
1: 你说这差了不止十
0: 人
1: 万
0: 家 V9X 最贵的也是35万9千8，
1: 呀！
0: 问界最贵的 M8 最贵的45万，
2: 是这样的，我就说差这么多钱，中间能差什么呀？
0: 差这么多钱，中间有华为啊，就这么简单啊。咱
1: 你
0: 们
1: 看
0: 对
1: 现，
0: 华为的情感是不一样的，你看
1: 对。
0: 华为手机比苹果手机都贵啊，对不对？那不照样买的人多得很，
1: 它也是代表了国内这个目前最先进的科
0: 对
1: 技。不过它确实也可以，像华为的这个智驾等等
0: 对它主要是用智驾和这个鸿蒙系统啊，给这个等于说给一个汽车产品赋能了。但华为也没少赚钱啊，你看问界赛力斯挣不到钱，华为挣得盆满钵满。
1: 因为它不受这个整个销量的影响，
0: 对，就是的。
1: 它给人家卖的是这个技术，卖的是这个座舱这些
0: 对，
1: 设
0: 他把
1: 计
0: 他
1: 等
0: 该
1: 等。
0: 拿走的都拿走了。
1: 对，你卖的多少跟我们没关系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那我就懂了，基本
0: 啊，
2: 上就了解了。
0: 好的，
1: 好嘞，那就您参考啊。
0: 好的，
1: 好，好，
0: 好，
1: 再见
0: 再
1: 啊，
0: 见
1: 秦女
0: 啊，
1: 士。
2: 再见。
1: 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还有好多的车要评估啊。这边有一台2017年1.6T 的现代名图，现在跑了个11万公里，白色啊。这个名图能卖多少钱？
0: 哦，
1: 一
0: 这个
1: 七
0: 款
1: 年。
0: 新一点了啊，1.6T 了。这个车现在的话，可能能卖个接近3万5、3万7、8这样的价格就不错了啊。
1: 35000、37800啊，顺其自然这位朋友，他的车是16年的沃尔沃 S60L，T4 版本啊，行驶的里程在97， 大概能卖多少钱？

0: 有16年，这个比较早了啊，这个可能卖个啊5万块钱，5万到6万之间这样卖卖吧，
1: 嗯，
0: 差不多可能。
1: 还有木心说想问一下丰田陆放这个车咋样？
0: 陆放就和汉兰达是一样的车，空间还不错，动力嘛。2.0T 的不错，2.5的就是那个双擎系统比较省油，
1: 嗯。
0: 而且也是在市区省油，上高速可能动力弱一点，大概就是这样。
1: 嗯，就现在买丰田车的话，买的还是它的那个，在大家心目当中那个稳健的感觉吧。
0: 对，其实买的就是品牌溢价当中，丰田好像，就是皮实啊，
1: 嗯，
0: 就大家还觉得皮实。
1: 对。那你要说从科技呀，从它的这个用料啊，包括它能够给你带来的空间动力这方面，已经是跟国产车拉开一大截了。
0: 对，
1: 但好就好在这车你开的不咋坏啊。来看一下三寸光阴说，现在想买这个电车还能够领置换补贴吗？他的车是一个燃油车。
0: 可以啊。你现在燃油车卖掉之后，然后买了电车，这个补贴还可以照样领啊。而且现在好像没有时间限制了啊，下半年年内你只要把这3件事儿都完成，卖旧车、买新车、申领补贴。都做点就行了。
1: 而且也不用去云闪付上抢那个名额了
0: 对，
1: 啊，现在方便一些。再来看一下王师傅的车是19年的 A4 啊，这个车跑了95,000公里，说这个 A4 能卖多少钱？
0: 这个 A4 现在的话，9万多公里还不算太多，我觉得卖个10万块可能有点够呛啊，试试吧，
1: 嗯，十
0: 十
1: 万
0: 万
1: 块。
0: 块钱可能够呛。可以尝试，但是9万左右应该问题不大啊。
1: 嗯，陆先生是要评估他的冠道啊。你好，陆先生，久等了。你
0: 你
1: 好，
2: 好，
0: 陆先生，
1: 哎，
2: 你
1: 你
2: 好，
1: 好。
2: 主持人王杰老师，你好。
1: 今天是马老师
0: 啊，
1: 啊，
0: 我是马雪
2: 马
0: 松
2: 老师
0: 啊，哈哈，
2: 啊，你好，
0: 您说，
2: 马雪松老师，你好。
0: 啊，
2: 是这样的，我有一辆这个本田冠道，2020年9月份落户，白色，截止目前跑了83,500公里。是1.5T 240 Turbo 那款 CVT 变速箱，
0: 240
2: 然
0: Turbo，
2: 后全车铁件，全部是原版原漆，啊，那个全景天窗、定速巡航、电动后尾门，啊，全车真皮座椅，啊，
0: 这个车现在的话，20年的车，
2: 麻烦给评估一下，
0: 我觉得10万块钱可以卖一卖看，
2: 是吧？啊。
0: 10万块钱可能就可
2: 十
0: 以。
2: 万出头呢，因为我全车原版原漆，
0: 10万
2: 今
0: 超，
2: 年5月份刚换了4条新轮胎。
0: 10万朝上，反正概率不是太大。
2: 哦，
0: 你看我现在25年的2.0T 的高配，就是当年28万的那个，我才卖15万多一点，
2: 哦，
0: 15万5千9吧，大概。
2: 另外，我想问一下，那个新能源车最近在看的一款比亚迪大唐，纯电版本，第一款是26万9千92驱版950公里，第二款是28万9千9的四驱版本，它的四驱是三电机，前面是一个单电机215千瓦的，后电机是370千瓦的，
0: 我
2: 所
0: 觉
2: 以
0: 得
2: 这
0: 你
2: 个
0: 买
2: 预
0: 四
2: 算
0: 驱
2: 充
0: 的，
2: 足的情况下，这两款您给推荐一下，我没有越野需求。
0: 买四驱，毫无疑问，因为你用电又不是用油嘛，
2: 啊，
0: 用油这么大的车，1公里可能四驱和两驱差个2毛多、3毛钱的，这么大这么重的车，因为大唐也是个5米2几、5米3的车了，快，对吧？但你看你用电，它就差1公里差个2分钱最多，所以这个差距就很小了。为啥说买四驱呢？这个车又大又长，轴距又大，3米1的轴距了。你想一想，你如果是个两驱的，冬天湿滑的路面，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操控起来会比较难的状况，特别是在一些坡道呀这样的状态之下，可
2: 对，
0: 是你
2: 因
0: 要
2: 为
0: 买
2: 后
0: 四
2: 期的
0: 驱，
2: 车，
0: 你看
2: 因
0: 再
2: 为后
0: 贵了一
2: 期的
0: 点
2: 车，
0: 点嘛，是不是？
2: 对，多2万块钱。
0: 就是嘛，那还不如买四驱的呢，这个又不会增加油耗，
2: 对。
0: 增加那点电，你一年跑2万。

0: 一公里两分钱，你算400块钱，
1: 嗯，
0: 就没多啥钱，就无所谓。要是油车，咱们还考虑一下，因为多了，你每公里都多个两三毛钱，那个不是小数目。但这个电车就无所谓了，四驱两驱，在咱们寒冷的新疆北部、寒冷的东北啊、内蒙、西藏呀、这些地方，条件允许还是买四驱。
2: 行
0: 啊、
2: 哦，谢谢毛老师，主持人，
0: 不客气啊、
1: 嗯嗯。好，那就先到这儿。
2: 那电话发布一下、
1: 可以可以，你说电话。
2: 150，
1: 嗯，
2: 2626，
1: 嗯，
2: 2626，
1: 嗯，哎呦，这昨天在微信上是不是说过你这车？我记得，您这电话我记得很熟悉啊。
2: 啊，我发了个信息，不知道发布没？
1: 哦，对，好呢，那我就记得您这个电话150，后边全是2626，2626啊。
2: 对的，
1: 好嘞，好，有喜欢这个20年的冠道的跟你联系，陆先生。
2: 好、
0: 好的，
2: 谢谢，
0: 再见啊，
2: 老师、
1: 嗯，不客气，
0: 不客气，
1: 再见啊。范女士是要评估她的这台奥迪啊，是2021年的。你好，范女士。
3: 你好，主持人好，马老师好。
0: 你好，
1: 你好。
3: 啊，我想让老师帮我评估一下，我有一个那个奥迪 Q 的 L 白色的，1.4的好像。
0: 嗯。
3: 嗯，然后跑了有102000公里，就是外面有那个刮擦的。
0: 嗯。
3: 就是其他的没有。
0: 是 Q3 吗
3: ？Q2L。我之前对文字信息发布过。
0: Q2L。
3: 嗯。
0: 跑了多少？8万多公里是吧？
3: 102000公里。
0: 10万多啊，21年的车。
3: 是20年的1月20号。
0: 哦，20年1月的。
3: 哎，对对。
0: 哦，20年1月的，那这个车现在的话，我估计。基本上可能也就是到个7万块钱，可能就很厉害了。7万可能都不一定能到。
3: 嗯，可以的，老师，就是我也想急着出手。
0: 啊、好呢、
1: 嗯，那你就说电话。
3: 嗯、可以，嗯，151。
1: 嗯。
3: 9918。
1: 嗯。
3: 8830。
1: 151-9918-8830。
3: 哎，对。
1: 21年的 Q2L 了啊。
3: 嗯，20年1月
1: 啊，
0: 20年1月，
1: 嗯，好，
3: 嗯、
1: 行，帮您发布了，范女士，喜欢这车的电话联系你啊。
0: 好的，再见啊，
1: 嗯，好嘞，再见。正在陪伴您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三个电话里边25612571949空线啊，评车的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988，加微信13491988。
3: 竖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
4: 火焰山的沙子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
3: 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品种？
4: 8月25日，949交通广播，杭志哥哥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
3: 现在在949平台发送数字8报名吧。
4: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5: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老朋友啊，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国家铸造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来跟各位一块儿这个评车聊车啊。来看线上的下一位是王先生，有一个2022年的车。你好，王先生。
6: 你好，
7: 主持人好，马老师好。
5: 哎，你好，
6: 你好，王先生。
5: 您的是个啥车？
7: 荣放。
5: 荣放啊，
6: 荣放。
7: 对，2.5的双庆的。
6: 嗯，2.5四驱两驱的。
7: 啊，四驱。
6: 四驱的啊。
7: 对。
6: 是顶配的还是次顶配的？
7: 顶配的。
6: 顶配的，26万那个是吧？
7: 哦，不是，当时应该是23.5万吧？
6: 啊，对。啊，那就是次顶配的，嗯，四驱的啊。
7: 哦，

0: 级 HiFour 它的动力系统具体是指什么？保养费用高不高啊？超级 HiFour，因为我们看原来那个 HiFour，它那个 DHT 说个什么两档差不多了啊，这个是一个四
1: 四
0: 档，
1: 档 DHT
0: 对，四档 DHT 串并联混动，前后双电机，然后高配呢，这台车用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所以这个跟普通的 HiFour 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啊，
1: 对，
0: 升级了，
1: 升级了，
0: 所以这个配置高一些的用的是他们所谓这个叫超级 HiFour 啊。那 HiFour 其实是在国家获过这个科技创新奖的一套这个动力系
1: 统，
0: 对，
1: 对，
0: 它的这个原理大概是啥，马老师？
1: 啊，其实就是P3 加 P4 电机嘛，P3 就是所谓的变速箱后面还有一个电动机啊，就发动机和变速箱之后还有一个电机在前轮啊，这个可以和前轮实现发动机和电机的并联结构，实现扭矩的放大。那么后轮又有一个后置电机，完全可以放更大的这种扭力电机来释放动力，所以它的这个四驱形式呢就非常的这个全面了啊，应该说全面了，因为现在好多这个油车它都是耦合联动的四驱，到40码以上就解除了，因为为了节油嘛，它那个电控系统就把多片离合的这个离合器装置解除了，人家这个3、4两个电机分别在后面和前面，而且这个前面的 P3 电机还可以实现在滑行和制动的过程当中形成能量回收的效果啊，进行这个反向的充电啊，所以这套系统呢基本上其实现在也常用，很多车型都在用这样的系统，
0: 是，
1: 只是长城加进了四档 DHT， 这应该是现在仅次于长安的啊，长安的 iMMD 是这个六档的，
0: 六档
1: 啊，六档现在也不用了
0: 啊，
1: 成本太高划不来，
0: 对，
1: 啊，
0: 这是四档，
1: 这个四档呢肯定它在变速箱保养上肯定要求要严苛一些，定期换油啊之类的，你单档的就好得多了嘛，是吧，但是结构简单啊，当然故障率也低，结构越复杂故障率越高，这是肯定的，所以任何事情它都是一分为二的来看待，
0: 当时它这个宣传最常用的一个宣传话术就是叫什么呢，3擎9模式，一个发动机俩电机就叫三擎嘛，啊，九种模式，因为它所可以覆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动力驱动分配它也比较多啊，就模式很多，比较全面一点啊。来看一下下一位是汪先生，有一个2019年的迈腾，你好汪先生。
1: 你好汪先生。
2: 哎你好你好两位老师，
1: 说说您这个迈腾，抓紧时间。
2: 是个2019款的，然后7.8万公里，
1: 是330380。
2: 280
1: 的啊，
2: 对，
1: 2019年的啊，
2: 对，然后全车是原版，
1: 天窗呀、真皮座椅、加热这些都有吧？
2: 加热这些没有，然后天窗和真皮有。
1: 明白了啊，大概的价位现在卖的话，可能能在个5万来块钱，5万5就很好了。
2: 啊？
1: 大概是这样，
0: 5万5，震惊了，属于是。
2: 这也确实有点提了。
1: 这个1.4T 的车，它就是在迈腾里属于不太值钱的那一款。你像帕萨特，你看1.4T 都有不到10万的车了，迈腾还好一点，还稍微贵一点，啊。
2: 行，
1: 您参考一下吧。
0: 好，那就先到这儿，王先生。
2: 好的，
0: 再见啊，
1: 再见啊。
0: 那节目时间有限，跟各位聊车，咱们先聊这儿，但线下可以去找马老师评估爱车剩余的价值，那就留个地址电话吧。
1: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凌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汽车商城德宝一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咨询。
0: 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由小叶于婷为您送上的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一个小时，晚高峰到了，路况各位持续更新，一会儿见。
3: 晚上7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3: 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消费满188抽蔚来 ET5T 汽车使用权，数码 3C 满6000减1000，餐饮5折起，黄金至高客减180元。8月28日，不见不散。

0: 哎呀，下午的这场降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
1: 嗯，瞬间感觉降温了，
0: 凉爽了很多呀。
1: 嗯，道路上是不是也是如此凉爽呢？
0: 哎，
1: 好像部分路段的雨已经停了。
0: 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先请出指挥中心的小龙，小龙在线。
2: 小龙今天不在，今天加贺。
0: 哦，今天是加贺了啊。哦，好嘞，好嘞。
2: 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啊，现在刷新到的整个路况表现，确实，前面也是在5:30左右开始吧。这雨就开始下起来了，到这个点来说路面已经保持湿滑了，但目前看到好像没有像刚才一样下的那么勤，那么这个猛了哈，现在相对来说好一点了。那么目前关注到的河南快速路的由北向南，从喀什东路立交往河北路、河南路、苏州路立交的方向，现在北向南流量有明显的一个增加。那么反方向来看呢，主要还是从西大桥往华林桥上柯南高架，在这一路段的河南快速路南向北的流量有这个晚高峰的一个车流增加的现象。机场快速现在的北向南，从这个大地卧铺立交往市区的方向，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常规性的缓行通行状态。反方向迎宾路出口呢，现在这块的排队距离有一个100米到200米左右。还有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现在的这个西山隧道啊，也就是西环高架，在这个西外环雅山隧道出来之后的由南向北往西山走这块是有缓行的啊，包括现在通过西山高架走西山隧道，现在的由东向西流量也有明显的增加啊。再往四道岔那块，目前可以看到现在的东西双向流量也是处于一个晚高峰的状态了。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的现在的西外环的在北向南的方向，过了九家湾立交汇商酒店5-3这块呢的车流呢也是有明显的缓行，车辆速度也是慢下来了。还有呢，继续关注到的是西外环的由北向南啊，由北向南是从珠山桥下的位置啊，一直往居然之家辅道水库街九家湾立交的分流位置，在这个路段呢也有明显的辅道压力的汇入，这块的车流也比较慢。还有呢，东外环现在的新大地加气站的南北双向，目前不光是北向南的红山路出口从陕西大厦辅道汇入主道，在这一块呢也有流量增加的现象。以及现在可以关注到的华光街出口的南向北啊，南向北也有明显的车辆增加。还有柯南高架现在的由西向东啊，这个南湖路下电信公司的位置是现在已经出现了排队，以及往6:35的方向往东外环拐的位置也是有排队现象，已经进入到晚高峰了，大家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两位，
0: 好的好的，谢谢加贺啊，这讲的非常的细致，
1: 说已经进入到晚高峰了。
0: 加贺已经宣布正式进入晚高峰的节奏了啊。
1: 当然了，大家伙这会儿下班了没有啊？有没有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赴约的路上，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
0: 赴约，赴谁的约？去哪里？
1: 因为下雨了呀。我们常说，下雨了和什么最配呀？
0: 和火锅最配。
1: 是啊。
0: 还有什么？
1: 烧烤啊，米粉啊，
0: 都是吃的啊。
1: 对呀。
0: 不减一减吗？你要贴秋膘是不是？
1: 该贴秋膘贴秋膘。另外下雨了，还是要有生活，要有仪式感吗？要和天气这个对称对应嘛。
0: 对应啊。你看看这一场秋雨一场寒呐，这雨下完一下子凉爽了很多啊。但是我看了一下明后天啊，好像也是在30度左右啊。
1: 但是体感应该会很不一样。
0: 有朋友就说了，这个雨咋下了两滴就停了哈？您这会儿所途经路段雨势怎么样？雨还在下吗？您那里下雨了吗？都欢迎各位继续来报路况啊。
1: 当然我也没欢迎全江各地的好朋友都来说一说吧，您那儿下雨了吗？天气情况怎么样啊？是不是感到一丝丝的清凉呢？也看到很多朋友都来打卡签到了，马金就说了，幸福路一路畅通的往团校的方向。
0: 好嘞好嘞啊。来看看后悔说，西外环北向南距离西山出口100米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山高架东向西距离隧道100米左侧车道有事故啊，两起事故。
1: 世鹏说，哎呀可惜今天不是星期五，不然就很适合带上行李和猫咪随时出发，然后去吃火锅吗？
0: 只要心情好，每天都是周五啊。
1: 还有子健骑行老师也来打卡签到了，说这会儿的河马泉新区呢雨已经停了。
0: 说于婷老师太瘦了，应该贴秋膘。
1: 哎呀，怎么合理的去贴秋膘呢？
0: 那就得靠蹭啊。
1: 哦，这么直接吗？我本来想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周四下午17点到18点的我要说声谢谢你一生有你节目。
0: 哦，周四啊。
1: 结果你说全靠蹭全靠饭。
0: 我以为这个梗啊这个包袱啊又要抖到我身上了。
1: 哎呀，但你说的也没错。
0: 嗯，
1: 就是要靠贴秋膘全靠蹭。全靠蹭别人的饭啊！
0: 我跟你讲，下雨天还和什么特别搭
1: 啊？
0: 和夜检夜查特别搭。
1: 哦，
0: 你看我们这个口播，给你介绍一下啊，飙车炸街零容忍。哎呦，不好意思啊，前后鼻音。飙车炸街零容忍，949交通广播联动乌鲁木齐交警开启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新媒体直播，主持人罗明小叶走进执法一线，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今晚22点到24点锁定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直击交警夜查现场直播。
1: 哦，小叶和罗斯福，
0: 哎，
1: 要一块儿去夜检夜查了。
0: 对，给大家带来现场的直播啊！
1: 哎呀，这是早间开青路路通没 PK 成是吧？
0: 晚上
1: 准备今天晚上行动了，
0: 行动起来啊！
1: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全媒体账号，
0: 晚上啊，
1: 看看罗斯福和小叶是如何配合、如何 PK 的，哎，那得上才艺吧？
0: 必须上啊！
1: 嗯，
0: 就看我们今天这个流量怎么样了啊！
1: 哎呀，
0: 全靠大家了啊！
1: 大家别忘了预约一下我们的直播嘛，
0: 晚上10点啊。正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
0: 组合。本节目由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3: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1: 看到小李说榆树叶晚上好，这会儿的香山街翠竹园出口这个位置呢，东西双向有两个车头对头的相撞了，导致西向东后方有一个车也追尾了，还撞得挺严重的，估计要等拖车了，所以后方车辆提前靠右行驶。
0: 香山街翠竹园啊。
1: 嗯，金鹏就说了，哎呀，那今天晚上我必须得看一下直播了。
0: 行呢，给我们留言点赞啊。
1: 小叶和罗明搭档的
0: 机会
1: 很少啊，
0: 很少，
1: 基本没见过，
0: 基本见不着面，他在早晨，我在晚上啊。
1: 嗯，今天晚上祝你们开心啊，
0: 高兴啊。
1: 还有说到了昌吉的地面都已经快干了，雨已经停了。
0: 嗯，很多朋友说今天这雨下完啊，站到外面闻的那个空气当中啊，
1: 嗯，
0: 有泥土的芬芳。嗯，哎，
1: 明天是不是就会感觉秋高气爽，秋天的味道了呢？
0: 可能并没有啊。看了一下，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呢维持在30摄氏度左右。
1: 嗯，期待一下明天的天气。秀儿说到了，说五星。

0: 这儿太阳也出来了，
1: 嗯，
0: 雨也已经停了。
1: 好像从我们视频直播画面看，城北啊，这个卡子湾呢、啊、喀什东路、沙河中路、米东区这边好像这个雨量好像稍微大一点啊，但是也停了、
0: 嗯、
1: 也停了啊，
0: 地面还湿着呢。
1: 嗯，
0: 喜说到了说在西外环的北向南快到西山出口中间车道有三车追尾。
1: 西外环，对，刚才有听友说了北向南嘛，在那个西山高架的出口的处有三车追尾。
0: 文强说下午好呀，米东区工业园这里的雨也停了，好凉快啊。
1: 另外呢，西山隧道东向西在进入隧道口左侧车道有一辆车单车故障了，注意避让啊，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
0: 黑骏马说小叶雨停，周二快乐呀，打卡签到了。新一路师大这儿呢温度显示19度、
1: 嗯、
0: 凉快了，雨也停了，
1: 天气凉快了，心也不燥了，是吧，心情也好了。所以您在路上呢不妨给我们报个路况，语音和文字都可以啊。
0: 马蹄说到了，哎呀，吐鲁番刮大风呢，问雨婷几个脑筋急转弯呗。
1: 雨婷说你疯吗，过来呀，
0: 风有点大我害怕哈。
1: 雨婷吹跑了，
0: 别太难啊。人生之路说米东区的雨也停了，
1: 米东区雨停了啊，还有哪里的雨停了，道路上的通行状况怎么样，我们再次请出嘉贺。嘉贺，
2: 两位好，来关注一下永顺街这个出口的位置，也就是往米东区方向啊，现在是沙河中路的由西向东，拐过来之后差不多有一个15-20米左右吧，左侧道路呢是有一辆大货车在这儿停滞啊，这可能是出现了故障，双闪打开了，然后呢再往前差不多10-20米，在它的最右侧也有一辆这个货车是在这儿停滞，后方呢是放了三角警示牌，交警民同志在现场在进行沟通，可能这会儿一看也需要点时间，提示大家呢往中间来进行变道通行。那么反方向来看呢，现在也是在这个路段啊的由东向西是快到上沙河立交桥，差不多有一个100米吧，快到差不多有个100米左右，在最右侧车道有个单车故障，双闪已经开启，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在目前的东向西的表现来说通行表现还可以，西向东这块呢有两辆故障车大货车在这停滞，大家往中间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两位，
1: 嗯，好，谢谢嘉贺的介绍。大家再来看看在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大伙儿都走到哪儿了，继续来给我们分享即时路况吧。
0: 木说到了说新市区的雨也停了，出太阳了。
1: 嗯
0: 嗯，
1: 出太阳。
0: 还有甜甜的樱桃也说下雨了真好啊，提前下班了，已经快到家了，从燕儿窝路到大学路一路畅通。我的手鼓总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这位朋友说哎呀，半个月没有洗车了，就等这场雨呢，
1: 嗯，
0: 结果他没下一会儿就给停了，车反而更脏了。
1: 你看看啊，明天还是得洗，是不是啊？
0: 还有玉山江也在问明天可以洗车吗。
1: 嗯，可以洗啊。还有朋友问说想问一下明天是七夕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活动。当然有啊，来听听949七夕野马活动。
3: 七夕将至，949交通广播携手野马古生态园推出马上结婚吧七夕专属活动，8月19日当天领取结婚证的新人可免费入园，我们一起见证你们的幸福时刻，夫妻入园享专属折扣，园区还精心准备了爱的礼物送给每一对前来打卡的爱人。8月19日，949交通广播开启全平台直播，带大家走进园区，一起见证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聆听平凡人之间的深情与坚守。
1: 雨婷，你刚说啥？你再来说一遍。
0: 明天不是要过七夕了吗？
1: 啊。
0: 带着大家去野马古生态园，感受为忠贞不渝的爱情送上一份礼物，是吧？
1: 嗯，是爱的礼物啊。你刚说的好像不是这段呀。
0: 我说大家要相信爱情
1: 啊、哦，相信爱情啊，
0: 相信忠贞不渝的爱情是存在的，
1: 嗯，一定存在啊。
0: 哎呀，阿伟说小叶雨婷晚上好，听说今天晚上小叶要和罗斯福一起去查车，
1: 嗯，
0: 夜检夜查了，请问一下带不带盆啊？ 不听话的话敲敲盆儿。他们今天晚上带锣，
1: 带锣，锣鼓，
0: 螺丝有锣呢，
1: 咚，
0: 对，我不会。
1: 那说下了点雨，车里竟然起雾了，把冷风打开呀、啊，这雾越吹越大，前挡风玻璃，有一个除雾的功能啊，就是那个空调对着玻璃吹，应该是按 AC 键点开，然后呢用空调的风去吹前挡风玻璃。当然有一些现在新能源车，就是点一下那个一键除雾，或者你告诉他什么什么同学帮我除雾，他就除了啊。
0: 哦。空白说中亚南路这里啊堵堵堵。刘涛也说两位好呀，这会儿呢西山九点阳光这儿雨刚刚把地下湿就停了，
1: 哦，
0: 好像有点要出太阳的架势啊，
1: 是不是会晚霞特别美呢，一般雨过天晴就出彩虹啊。
0: 嗯，大家可以抓拍一下。来听一下罗斯福。
4: 小月哥哥，于青姐姐，我是贝贝。
1: 哦，
4: 我现在在准备回家的路上，现在雨过天晴，我在奥体中心恒泰西街由西向东，祝大家晚上吃得好好的，我也要回家吃饭啦。
0: 哇哦，
1: 你看看贝贝的这个发音多标准，
0: 真的
1: 声音多好听。
0: 我感觉
1: 有压力吗？
0: 当然有了，贝贝是不是要跟我连线了呢？我要是跟贝贝连线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说话了。
1: 嗯，
0: 因为有对比就有伤害。
1: 哎，你要自信，不要妄自菲薄啊。
0: 嗯，我觉得未来可期啊，
1: 未来可期啊，太优秀了啊。
0: 嗯，四十五度仰角说，你们去哪里看彩虹比较好呢？觉得
1: 你可以在家里用手机看，
0: 到处都是彩虹。
1: 今天晚上啊。晚上10点到12点啊，
0: 人家说彩虹，
1: 彩虹，
0: 不是夜景夜场
1: 啊，说的是另外一个啊。
0: 那个今天晚上罗斯福和小叶的夜景夜场呢，可以通过949的全媒体平台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可以观看。关于这会儿哪里可以看到彩虹，大家给支支招吧。阿伟说西外环的北向南居然之家的这个出口的位置往水库的方向堵堵堵。
1: 西外环还有朋友说北向南这个位置堵啊，就是居然之家的辅道，收到这个路况了。阿伟也说到了，经常跑高速的朋友注意了，新疆交投集团推出的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让您彻底告别取卡交卡的麻烦，只需在微信搜索星翼畅行服务号，点击小程序找到手机加入口，完成车辆绑定，就能在收费站入口免取卡，出口自动识别车牌，在线计费，手机扫码支付，秒级通行，全程无接触不等待。目前呢，新疆交投集团所辖收费站已全部开通，九座及以下小客车均可使用，高速出行就选手机加。
0: 丁哥说西外环的北向南九家湾立交桥这里开始车流量大大大。
1: 澎湃说铁路局这儿太阳公公已经出来了啊，我们从视频直播画面看，这个迎宾路就是老的13公里路口，迎宾路路口的位置已经出太阳了啊。
0: 凤凰山街这里呢也出太阳了，
1: 但是我们这团结路可能稍微还得等一会儿啊。
5: 于飞组合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
5: 鲤鱼山西桥桥底下直行车辆跟左转车辆已经在这个地方堵得不行了，能不能跟交管部门反映一下，这个地方急需交警来疏通一下交通，已经在这堵了六个红绿灯又过去了。
0: 嗯，
1: 单纯车流量大呢，还是有一些异常的溢流呢。
0: 嗯，大家来跟进一下。乐之者说贝贝是罗斯福的宝宝吗？接班人有了。
1: 是的啊，
0: 是的是的。
1: 遥远的温柔说于树叶晚上好，打卡签到紫阳湖中路车流量大，来在连霍高速下这儿有排队啊。丁沟说西外环北向南九家湾这儿车流量大大大，多位听友都在反映这儿啊。
0: 嗯， 泽宇说，哎呀，原来明天就是七夕了吗？太可惜了。
1: 咋了？
0: 今天中午才把媳妇儿送到机场出差去了。
1: 哦，
0: 哎呀。

0: 啊，太难受了，
1: 擦肩而过啊。
0: 这是擦肩而过吗？
1: 这是策划好的，是不是？
0: 我感觉是。
1: 嗯，一切都是最好的
0: 安排。你得做了多少工作呀？
1: 这位朋友是不是喜欢去昌吉上网的那位朋友？
0: 对。
1: 哎呀，你看巧不巧？
0: 只要媳妇儿一出差，
1: 必去上网。
0: 嗯，然后回来以后说：“哎呀，想念的都不行了，都流泪了。
1: 你流”
0: 假不假样的？
1: 流泪是那个看电脑的时间太长了，眼睛太酸了，可能。
0: 同时他说，路况武昌快速路南向北过了西进场一路畅通无阻。
2: 昆仑高架由东向西在南湖路下桥口三个车道都是缓慢通行，于是
1: 后面
0: 呢他在问，就是贝贝是罗斯福的宝宝吗？
1: 是的是的啊。来看看下一位朋友说到，蜘蛛山隧道西向东第一个隧道口有一辆车故障了啊，打开了前引擎盖，后方呢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他放了一个安全的那个安全帽，施工帽放在这儿了啊，
0: 太危险了。
1: 还有朋友问说，这个直播间视频直播间今天是不是珊珊？你看这不巧了吗？今天还是珊珊啊。
0: 哎呀，珊珊今天戴了框架眼镜，
1: 今天没化妆可能是啊，
0: 今天没有一点点安排，
1: 今天估计明天有。
0: 我也觉得，
1: 哎，
0: 我们期待一下明天视频直播端是谁呢？
1: 明天估计是嘉贺，明天他休息可能。来看看哈密，嗯，你说
0: 嘉贺不过节啊？
1: 嘉贺啊，
0: 嗯，
1: 嘉贺可能过呢吧？
0: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
1: 准备？一会儿我们问一下嘉贺。
0: 小心眼子说到了，说经开区在秦记一号这里呢。中间的这个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不亮了，堵堵堵。
1: 嗯，哎，这会儿嘉贺在线了啊。哎，嘉贺，
3: 来关注一下路况啊。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有两起，刚才呢是一则这个单车故障啊，是在河丹快速路的北向南，在华滨中学的这个主道的左侧，在这个路段的左侧是刚才有单车故障，然后在等待过程当中的车辆呢已经通过交警民警的这个快速告知现在已经移开了，再往前走过了河南路立交，差不多有一个100米到200米之间，在左侧快车道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现在呢两位驾驶员在进行现场的拍照，后方好像没有放三角警示牌，这块的缓行比较长，排队最起码有一个500米开外了，提示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往中间和右侧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那交警民警同志呢也跟两位驾驶员在进行现场的这会儿的沟通了，估计移开很快，大家等待一下。嗯，小叶，
1: 哎，嘉贺留步啊，于婷要问你呢。
3: 问
0: 那个
3: 我有空
0: 哦，你明天有空是吧？有空上班
3: 哦，有空有空，
1: 那你明天加个班，
3: 这样子太好了
1: 啊、
3: 哦、那不如还是我们三个怎么样？
1: 行，那就一言为定啊！
0: 肯定在，那就是珊珊明天可以去过节了
3: 啊！把他也叫上，我们四个。
1: 好的，好的
3: 啊！
1: 行
3: 了，行了啊，好，嗯，
1: 四个人开心啊！
0: 行，大家有没有什么计划呀？准备好了吗？
1: 嗯，明天去哪儿啊？下班之后啊。
0: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哎呀，前几天呢，小叶在查车，他就看到了，第一次见到小叶，年轻帅气，还穿个白衬衣。”他说先问一下，
1: 他说小叶还问听众这个口号啊，就是我们现场有很多听众呢慕名而来，
0: 你们在现场互动？
1: 对，这来了好多听众看着我们直播来的，真的看直播就把车开过来了、
0: 哦、
1: 开到我们夜检夜查的现场来了。
0: 那你们现场开启了一场晚会吗？
1: 听
0: 众见面
1: 会
0: 吗？听
1: 众见面会，
0: 不是你没上才艺、
1: 啊、你这样说那个啥，我们互动了一下
0: 哦，
1: 然后我就说，哎，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好多听众都说出来，上车就听949，上车就带垃圾袋，变道就打转向灯，全说出来。然后我说，那你知道主持人949主持人能不能说出来几个？
0: 嗯，
1: 说杭志、
0: 嗯，
1: 说安涛，
0: 嗯，
1: 啊，说那个王晨，
0: 嗯，
1: 然后我说女主持人知道谁？说于婷，
0: 哦，
1: 刘瑞，
0: 哦，
1: 啊，杨洋，
0: 行了，
1: 然后就是不说我。
0: 因为第一次见你嘛，你看那么帅气，
1: 好，
0: 就瞬间被你吸引了。
1: 好的，今天晚上再认识一下啊。
0: 对，今天晚上现场有晚会呢，小叶给你现场演绎一场晚会啊。
1: 行了，罗斯福给大家喊一个。
0: 哦，对，你们今天晚上肯定会很热闹，你有表演，他有喊麦的，
1: 叫攒劲儿的节目。
0: 哦，行呢。
1: 嗯。
0: 那我们，但是现在不能说在哪是吧？
1: 当然不能说，这个能说吗？惊喜啊！
0: 有点悬念。
1: 好好好，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羊角说到家了，哎，给大家报个路况，西外环有点堵啊。
0: 嗯。水中望月也在问说，小叶今天晚上的直播是几点呢？
1: 10点到12点啊。
0: 这位朋友说，迎宾路的东向西在地窝铺立交桥这儿有点堵堵堵。
1: 还有卫星广场往外运司桥洞走这儿呢，有两车的事故，大家注意避让啊。这位叫执着的朋友的文字路况。
0: 小娜说他也想参加自驾游，另外刚刚问到那个高速路手机加的业务，
1: 来介绍一下，
0: 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1: 微信搜索星翼畅行，那个 E 呢就是 ABCDE 的那个英文字母 E， 星翼畅行服务号，点击小程序找到手机加号，手机加这个入口，完成车辆绑定，就能在收费站入口免取卡，出口自动识别车牌，在线计费，手机扫码支付，秒级通行，全程无接触，不等待。我们也计划在未来给大家开一场直播，专门好好的讲一讲这个功能啊。
0: 初八说在宝能城的西向东往高铁站的方向有三车追尾的事故，说120已经到现场了。
4: 竖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
5: 火焰山的沙子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
4: 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品种？
5: 8月25日，949交通广播，唐志哥哥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
4: 现在在949平台发送数字8报名吧。
5: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由949交通广播、冰青旅、金亨烤肠联合推出的吐鲁番研学游正在报名当中。活动呢由949航志带队，带领同学们探访坎儿井、火焰山、葡萄沟。感兴趣的家长抓紧时间为孩子报名，在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吐鲁番按钮获取报名路书，点击下方红色按钮就可以报名了。航志哥哥，
0: 嗯，每次听到这个宣传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航志哥哥的英俊潇洒的样子。
1: 航志
0: 哥
1: 哥他是怎么好意思，
0: 可能很期待，
1: 嗯，
0: 很多朋友叫他哥哥吧。
1: 不是，这个应该这样写，由航志爷爷带队，带着小朋友差不多了吧。
0: 嗯，
1: 小朋友就是小学生嘛，
0: 估计这次去的可能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都可以叫同学们嘛。
1: 对呀、啊，
0: 我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嘛、啊、估计这次叫航志哥哥的同学们也都不太小。
1: 哎呀，你是趁这个航志老师还没来是吧？
0: 没来呀，
1: 抓紧时间、啊、
0: 要不然我怎么能这样说呢、嗯，
1: 在咱料你也不敢啊。
0: 那我肯定不敢吗？
1: 我说
0: 生气呢。
1: 航志老师，宰相肚里能撑船啊。
0: 他肚子太鼓了、
1: 哎、现在肚子小了他。
0: 哦，没人气了呀。
1: 他现在瘦了好多。哎，
0: 你没看我们都不当着他面说这些话了。
1: 他比我都瘦现在。
0: 可以期待一下啊。
1: 他瘦了17公斤。
0: 吐鲁番约一下，因为现在葡萄不是成熟了吗、嗯、他们又要到现场，除了吃葡萄
1: 采摘
0: 还要吃、嗯烤鸡蛋，
1: 火焰山，
0: 嗯，
1: 坎儿井，多好！你看，
0: 抓紧时间报名了，名额有限。
1: 这是算是今年暑假的收官之作啊。
0: 嗯，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看到这位朋友，他说：“主持人晚上好，我叫陈肯。”他说：“喀什东路今天还挺顺畅的，不怎么堵车。是从高三的时候就开始听949了，现在
1: 哦，现在三高了，
0: 三高了。

0: 还在听、哦、谢谢949的陪伴。哎呀，
1: 陈肯啊，
0: 嗯，
1: 这名字好听啊。
0: 我希望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都一直有一颗少年心。
1: 嗯，一直叫杭志哥哥。
0: 嗯，但是三高呢，听着我们的节目有一个健康的心态，慢慢就不三高了。
1: 哎，这个管住嘴迈开腿、
0: 嗯、
1: 像杭志一样瘦了17公斤，他现在好多指标都正常了啊。
0: 嗯，锻炼起来吧。
1: 嗯，永杰说到的是连霍高速九点阳光的路段啊，左侧第二条车道有个三脚架立着，估计是哪个事故车没收起来啊，大家注意避让吧。
0: 这位说，于树叶组合晚上好，刚才说的免取卡通行的是什么呀？小程序啊、
1: 对，新疆交投集团推出的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这会儿嘉禾又发现了新的路况，嘉禾。
2: 哎，两位好，来关注一下和田二街，目前在这一路段流量车流表现都比较明显啊。那七台路和田二街七台路这个位置，是由西向东刚上三桥的位置啊，在最右侧车道刚才是有一辆车和一辆这个外卖小哥的这个电动车进行了这个交通事故刮擦，好像在这停了有一个5分钟到10分钟左右。目前看到这块的缓行比较明显，现在的车辆已经在等待过程当中已经移开了，大家了解注意一下。反方向现在的东向西排队也有明显的增加，在这一路段的双向现在有排队，两位。
1: 嗯，

0: 来看看大家说，榆树叶下班打卡了，喀什路立交桥，桥面上西向东中间车道两车刮擦，收到啊。
1: 秦明说，九家湾上西外环这个上桥口这堵车堵车。
0: 嗯，朋友说杭志怎么捡的，他是管住了嘴，迈开了腿啊。
1: 嗯，带着大家一起出游自驾。
0: 他今天穿了一件，
1: 每个月一场啊。
0: 对，他每个月一场啊，他说一年要搞12场啊，最少。
1: 他今天穿了一件他10年前
0: 的
1: 衬
0: 衣，他在办公室应该是给每个人都说了这个故事。
1: 嗯，所以我们老说，哎呀，杭志回到了10年前，杭志哥哥。
0: 哦，怪不得他在这个口播信息上写上了杭志哥哥啊，
1: 嗯，
0: 是因为瘦了。
1: 一个人一切说，榆树叶下班打卡了，喀什路立交桥上西向东中间车道呢，有2辆车发生了刮擦。
0: 嗯。另外呢，在北外环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个应该是在天这个肿瘤医院桥面过去到美居家居生活馆桥面了，右侧车道啊，两车追尾的事故。
1: 来听一下天心。
2: 9499报个路况，黄山街一卫星路十字路口红绿灯不亮，堵成一锅粥了。请求那交警空降吧，快来，堵了一动不动。
0: 空降不行啊，得那个啥，安全第一啊！你看，很快就过去，我们也反映一下啊，红绿灯不亮的问题。嗯，
1: 还有说，在新疆非遗博物馆的门口有2辆车发生了碰撞。
0: 强博说，北环高架西向东出了蜘蛛山隧道，有个出租车坏在了左侧车道。向苏州路匝道两车追尾，占据的是中间车道，还有对向车道两车刮擦，占据左边中间车道。强博太厉害了，双向的路况都给我们爆掉了啊！
1: 嗯，
3: 主持人晚上好，打个卡。
0: 你好，
3: 我会立交，南环高架、西环高架还是一如既往的堵呀。
0: 嗯，一如既往啊。到底是谁
1: 忽然想停下借一寸。叶说，下班打卡啊，先来打个卡呀。
0: 这位朋友说，苏州路桥下堵车，天津路这儿啊，说已经是影响到了路口这儿了啊，
1: 嗯，
0: 双向都不动。
1: 王说到和田二街也堵呀，
0: 是因为七台路周边的施工啊。另外，和田二街的通行方式发生了改变，现在桥头西向东方向不允许再掉头了，所以呢，大家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啊。
1: 嗯。

0: 这位说金开万达这里三车相撞。
1: 哎，今天嘉禾来的这个频次很好啊，嘉禾又来了，嘉禾。
2: 两位好，来关注一下，现在在这个在苏州路高架百商桥面由西向东，百商桥面现在要下河滩的位置，在右侧右数第二车道吧，右数第二车道是出现了两车追尾交通事故，目前呢这块环线比较明显，尤其是要下河滩的车友朋友啊，如果说在苏州路高架由西向东的车友朋友，如果说您走到这儿的话，咱往最右侧来进行变道通行，它是在右数的第二车道，现在这一开，可能就是一两分钟的这个时间，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两位。
1: 好的，谢谢。
0: 黑骏马也来了，说东八家户路这儿东向西，从公园七号到南湖北路车流量很大，在排队呢。
1: 小凡同学说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上双向畅通，南向北红山路出口开始排队了。我们来看看大数据地图，现在友好南路排在了榜单第一位啊，从明园到新民西街，也就是到我看一路过来到 CC 茂门口啊，速度在10公里每小时，需要14分钟的时间。
0: 武昌路从头屯河公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这堵，平均速度呀只有11公里每小时。
1: 苏州东街的辅路东向西肿瘤医院门前要13分钟的通行时间。
0: 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要走15分钟。
1: 会展大道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要通行18分钟的时间。
0: 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入口这里西向东要走18分钟。
1: 机场快速路从小丢铺桥到西外环出口通行此路段要26分钟的时间。
0: 陈说到了铁路局这里呢，五福院的门口车流量大大大。
1: 还有哪里车流量大呢？乐多说卫星路松山街十字路口红绿灯也不亮了啊，是不是跟这个降雨有关呢？很多朋友在问呢，就说刚才你们说的是什么那个
0: 小程序
1: 啊？
0: 手机加
1: 是新疆交投集团推出的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让您彻底告别取卡交卡的麻烦，只需在微信搜索新易畅行服务号，点击小程序找到手机加入口，完成车辆绑定，就能在收费站入口免取卡，出口自动识别车牌，在线计费，手机扫码支付，秒级通行，全程无接触不等待。大家可以试一下啊，不过有听众就反映了，就说好像是您现在车里有那个 ETC 的话，就不能绑定啊，它好像是二选一这种啊。具体的呢，我们在明后天计划呢要策划给大家搞一场直播，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功能啊。
0: 阳光下的回忆说，省道114线的西向东上沙河立交桥底下右侧的第一条车道呢有积水，第二条车道有两辆车又发生了追尾，所以后方车辆一定要提前变道。
1: 阿伟发了一张照片说，你看这是10年前的杭志，他现在比这个瘦，比这张照片瘦。真的比这个瘦。
0: 是。我觉得
1: 啊，怎么说，你怎么觉得
0: 瘦也没有掩盖他那个眼角的皱纹。
1: 哦，那是岁月的痕迹。是经验。
0: 有时候可能胖一点还好一点，他就可以把皱纹撑开，你知道吧，
1: 皱纹撑开。
0: 哎呀，
1: 来了，他
0: 来
1: 了，
0: 来了，
1: 好
0: 了，
1: 好，
0: 再往下看
1: 啊。
0: 来看强博说了，哎呀，北环高架这儿堵啊。
1: 黑骏马说下班了，我打卡签到了啊。他说大家下班了，我上班了，夜班司机啊，辛苦了。
0: 来听这位。
3: 949，问一下这个庐山街在这个粉红这为啥这么长，动不动？
1: 庐山街海红这啊。

飞骏马说呢，从晚上8点到10点，还有到12点，乌鲁木齐站旅客列车进站到客的到站的旅客比较多啊，提醒师傅们可以去，乌鲁木齐站前去拉载乘客，增加运力啊。南湖北路北郊客运站往东八家户路走，车流量较大，行驶缓慢。

0: W 也说到了西外环的西环北路辅道上机场高速的匝道这儿堵堵堵啊。来听一下这位
1: 9999，从西山四号岔过来往九点阳光这儿，一辆车相撞在路中间，请大家提前发车停下。
2: 嗯，好嘞，谢谢啊。还有朋友说我有 ETC 今天绑定就成功了啊，
0: 哦，
2: 那就没有影响是吧？
0: 可能这个系统我们也需要一起学习学习，
2: 嗯，
0: 然后体验一下，具体情况请关注949后期的视频直播。
2: W 说西外环的北向南，我看西环北路辅道上机场快速路匝道这儿比较拥堵啊。
3: 也不能坐南向北，过了四道岔，对左侧车道在那个牌子底下有一个故障的面包车，交警在现场，注意避让，往右车通行，右车通行。
2: 此前骑行大哥也发了一张照片，
0: 哎，
2: 真的是照片呐，
0: 这是15年前的我吧，
2: 嗯，应该是。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19:43正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
0: 树
1: 叶
0: 组
1: 合。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显示，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18度到30度。
1: 再来看昌吉，多云转晴，17度到32度。
0: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18度到33度。
1: 奎屯晴，16度到34度。
0: 克拉玛依晴，16度到29度。
1: 伯乐晴转多云，17度到31度。
0: 伊宁晴转多云，18度到33度。
1: 塔城晴转多云，16度到32度。
0: 阿勒泰晴转多云，13度到26度。
1: 再来看哈密，多云，20度到37度。
0: 吐鲁番小雨转晴，25度到42度。
1: 库尔勒晴转多云，21度到25度。
0: 阿克苏晴转小雨，21度到35度。
1: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2度到33度。
0: 喀什多云，23度到33度。
1: 和田晴，21度到37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度到30度。
1: 高新伟也说了，榆树叶组合马上该下班了、我也该下班了，收拾收拾准备下班，
0: 准备往卫星路扎了啊。
1: 卫星路今天的车流量挺大的，严武他发来了一个曝光信息啊，他说新 AFD1567 乱扔车窗抛物。
2: 过南向北，过了四道岔，最左侧车道在那个牌子底下有一个故障的面包车，交警在现场，注意避让，往右车通行，右车通行。
1: 连获高。

0: 高速这里。
1: 人生之路说河南路立交桥双向车流量大，而且有排队啊。
2: 上车就听99，上车就报路况。新 AT6993红色的一个其他出租车，你的刹车灯一个都不亮呀，高位的两边的都不亮，赶紧去修理厂检查一下吧，我跟在你的后面很害怕呀。
0: 嗯，赶紧去检查一下啊。高县委说，小叶说的没错啊，等会儿呢就要往卫星路扎了。
1: 嗯，扎一头啊。
0: 嗯，
1: 先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啊。
0: 扎一头慢点扎啊。
1: 啊，
0: 黑骏马又说，到了南湖北路南向北北郊客运站往东八家户楼、东八家户路。
1: 好的。
0: 往这里走车流量比较大 啊，行驶缓慢。
1: 我们俩咋回事？
0: 我们俩心已经飞了。
1: 飞哪儿去了？
0: 明天啊，你是今天晚上啊，要夜检夜查去了。
1: 哦，你说清楚。
0: 心想还要上才艺，还要为明天的活动而准备。
1: 哦，
0: 太忙碌了。
1: 我早上还有，明天还要来上节目呢啊。
0: 你明天早班吗？
1: 对呀。
0: 哦，行，抬柱子啊。
1: 没有没有没有啊，那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而已啊！
0: 辛苦辛苦啊！
1: 于婷明天应该也有采访吧？
0: 有啊，明天我还有很多的方案没写呢。
1: 还是哦，明天
0: 还有策划没写呢。
1: 行的，明
0: 天短视频还没拍呢。
1: 明天继续努力啊！
0: 嗯，这位说卫星路这里呢有事故发生，红绿灯好像也有故障，什么情况啊？我们再来跟进一下。唱首歌，
3: 让为你唱首歌。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在路上就听949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前途无量说，七道湾南路车流量不大，还是比较畅通的啊。好的，
0: 来听一下这位在哪
4: 儿。主持人晚上好，道不歉哦。昨天我是把榆树叶组合说成刘作业组合了，
0: 对，
4: 实在不好意思啊。
1: 哦，
0: 没
1: 事儿，
0: 没事儿，
1: 没事儿。昨天我们不是说那个暑假快结束了吗？
0: 对。
1: 然后您就非常应景的说：“哎，今天刘作业组合。”
0: 嗯，没关系，继续保持互动啊。
1: 经开区哪儿啊？这是
0: 也说到
1: 加工区车站是吧？
0: 嗯
1: 嗯，说是这儿也堵车，堵堵堵。
0: 原子在哪？
5: 949，和它南向北方向，快到华林立交桥下这所侧车道，有两车追尾，后方车辆大面积拥堵。
0: 嗯。David 说到了，说这个荣盛隧道这里西向东一动不动的。
1: 高县委说，榆树叶啊，这个卫星路这儿车流量比较大，你已经到卫星路了吗？来，我们来看看这会儿的拥堵榜的第一位是北环高架西向东，庐山街道芝山隧道北京路下桥口，平均速度11公里每小时，要12分钟的通行时间。
0: 第二位是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要走18分钟。
1: 第三位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要走15分钟的时间。
0: 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要走25分钟。
1: 还有柯西街辅路西向东要走15分钟的时间。
0: 苏州东街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走12分钟。
1: 迎宾路西向东要走37分钟啊。
0: 嗯，卫星路这里从太原南路到福海路的北向南要走29分钟。橙子很甜，他说万盛大街西向东下连霍高速走50米左右，最右侧的车道呢有一辆故障车，三角警示牌呀就放在了这个车尾巴的地方放着。
1: 嗯，就放太近了。
0: 嗯，太近了
1: 啊，没有什么作用啊。
0: 嗯，
1: 这西大桥桥面上西向东流量也比较大，东向西还是比较畅通的啊，就是往光明路方向车多。

0: 叶说听了一路了，你俩也太能了，又采访又是夜检又是策划又是万，你俩是万能专呢。
1: 嗯，我们都一样，
0: 都一样啊，
1: 大家都一样，
0: 撸起袖子加油干嘛。
1: 嗯，喜乐多说卫星路桥墩这儿，
0: 嗯，
1: 堵堵堵。
0: 喜乐多说啊，对，说过了啊。哎呀，哎，你看，是念两遍呢。
1: 主要是再次提醒一下，重要的事情应该再说三遍啊。
0: 卫星路桥墩这儿堵啊。
1: 嗯。看到新梅发来照片说，31中这儿车流量也比较大，主要是有一些违停的车辆啊，影响其他车辆通行。根据这个照片当中呢，看到地面已经干了，是不是雨都停了呢？
2: 于金小叶晚上好，下班快乐。
0: 你好，
1: 下班快乐。
2: 报个路况，和他南向北，新一路桥下附近，排队缓行。地图告诉我有2公里。
0: 客西街的这儿，他说咋这么堵？客西街单纯流量大啊，这周边可能这个商圈啊比较多，
1: 嗯，
0: 商圈的这个吃饭的地儿比较多，
1: 嗯，不是说今天晚上吃火锅吗？但是明天要过节了，
0: 估计今天晚上就开始
1: 了。
0: 我觉得今天晚上就开始了，
1: 嗯，提前过节啊，
0: 刚好这天气
1: 错峰一下，
0: 对呀、啊，这天气你想吃个火锅啊，
1: 还是挺美的。
0: 你说为啥就一下雨就要跟火锅联系到一起？
1: 因为热气腾腾的感觉呀。
0: 哦，
1: 好朋友在一起，你要点菜呢。又不知道吃啥、
0: 哦、
1: 就不知道点什么菜，但火锅就可以吃各种菜，各种肉，
0: 哦，
1: 各种口味，
0: 这样子的，
1: 辣的咸的清淡的都行。
0: 哦，你喜欢吃啥火锅？
1: 我现在喜欢吃那种酸汤火锅，就是 有一些漂亮饭的感觉啊，就是 有意境那种。
0: 哈，酸汤，
1: 你为啥是这种表情、啊、
0: 酸汤火锅。
1: 嗯，
0: 哪里有酸汤火锅，
1: 就是那种贵州风味的、
0: 哦、贵州不是麻辣那种辣的风格吗？
1: 不是，是酸辣的。
0: 是吗？
1: 嗯、
0: 哦、我比较喜欢吃那种清水煮铜锅涮肉啊。
1: 哦，那对肉的要求比较高，
0: 就光吃肉了啊。
1: 嗯，麻酱，
0: 对。
1: 嗯，
0: 军哥说以后你们嘴瓢的时候就说啊，中午吃咸了嘴拉不开栓了。
1: 谢谢谢谢啊。叶说椒麻鸡火锅、
0: 嗯、
1: 酸酸辣辣的
0: 可以啊。
1: 嗯，
0: 这一说西外环往七台路方向进雅山隧道车流量大，
1: 嗯，

0: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0: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 听开心路路通，
2: 放轻松。
1: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6: 说了一下火锅，大家呢发来了一堆火锅推荐啊。
7: 来看，有人说螺蛳粉的火锅挺好吃的。
6: 还有说糟粕醋火锅，说绝对是于婷的最爱，有机会一定要去试一下。
7: 这个我还没有尝过。
6: 海南的。还有那个椰子鸡火锅。

0: 你那样子，给你一个惊喜。
1: 到时候我们一定要到现场去看一下。
0: 行了，
1: 买买买。
0: 那天鹏程路过了
1: 啊，
0: 说看了一下，说真不错，是吧？您猜怎么着？嘿，真不错呀！
1: 好像知道了很多一样。
0: 还说那地方可以呢，就在那个喀什东路上，好像。
1: 嗯，期待一下吧，8月28号、嗯，别忘了去逛一逛，看一看。蒋女士说：“于叔一儿下午好，现在呢也和朋友准备去吃火锅了。
0: 嗯，
1: 柯南高架西向东，在市公安局这里，堵堵堵，都吃火锅去了。”
0: 方块说有一起交通事故，月湖路和紫阳湖路中间交叉的铁路桥下，有一个车啊抢黄灯，加速通行，然后跟另外一个摩托车就撞一起了。你看看，那叫什么？宁等三分不抢一秒，是吧？
1: 嗯。哎呀，泽宇说火锅必须铜锅涮呢，麻酱配上辣椒油，嫩嫩的肉再蘸上，
0: 嗯，
1: 哇，太歹了！
0: 就喜欢吃那个啊。
1: 你准备去昌吉找你的朋友吗？今天晚上吃个铜锅涮，然后再打一场游戏，
0: 哦，你说这个吧唧吧唧这位听友是吧？
1: 对，
0: 嗯，
1: 他不是说了吗，把爱人送去出差了。
0: 送去出差了，
1: 嗯，
0: 是人家要出差他去送他了，你说清楚。不是送去出差了啊，
1: 反正就是出差去送了。
0: 哦，行，
1: 只是把他送到机场。
0: 俊哥说啊，于婷属于邻家女孩的感觉，非常喜欢。
1: 你咋不把后面那句说完？他说小叶的声音好听，而且呢长得又帅。
0: 不，这就不夸了，没有什么那个啥啊，不用说，我知道呢。
1: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今天晚上几点？
0: 10点到12点。不过今天主说的是咱们罗斯福啊。
1: 哎，不要谦虚嘛，
0: 主说
1: 各有才艺
0: 啊。爱吃菠菜的蓝胖子说：“杨洋下班了，我看到杨洋了，在你们电台门口。”
1: 哦，
0: 哦，
1: 快到点了吗？
0: 8点了吗？我们8点下班吗？
1: 嗯。感谢大家伙儿的收听，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是由杭志和丹阳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个小时。
0: 我们明天再，哎呦，我们晚上再见。
1: 杭志哥哥是吧？
0: 马上杭志哥哥就来了。
1: 嗯。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带来的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3: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5: 那么这个时间各位听众朋友您走到哪里呢，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让我们大家帮大家在路上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
3: 到了晚高峰的这会儿啊，一定是一个峰值。
5: 嗯，
3: 现在我们通过大数据，通过我们视频直播间都能看到整个的城市快速路应该是到了今天一天的
5: 最高峰，
3: 快速路的一个最高峰。
5: 那么此时嘉贺在路上，在这个指挥中心，我们来接听一下嘉贺的电话。嘉贺。

0: 你好，
1: 哎，
2: 来。
1: 两位好，来关注一下啊。目前可以看到，确实快速路的缓行比较明显。现在的机场快速由北向南，从乌鲁木齐欢迎你牌子往市区走，现在的缓行，现在这块的通行速度是非常慢的。反方向迎宾路出口啊，现在这块的排队距离有一个300米左右啊，跟刚才比还要夸张一些。包括除了迎宾路出口之外啊，往这个昌吉和机场方向走，现在流量也表现偏大。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的是现在的这个北外环的由西向东织物山隧道的一二层，就上层平台跟下层平台都有排队现象。下隧道之后，出隧道之后，然后呢，下北京路是有长距离的缓行，以及肿瘤医院桥面，包括现在的百商桥面，由西向东排队都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反方向来看呢，主要还是在百商桥面现在这块的由东向西排队距离比较明显，以及现在的由东向西下北京路也是有排队距离有一个200米左右。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的是东外环呢有几个路段啊，比如说现在的南向北华工街出口是有排队的，北向南帕米尔街出口是有排队的，以及现在的新大地加气站，北向南红山路出口是有排队的，然后呢，南向北。在这个陕西大厦上，新大地加线这一块是有缓行的，以及现在的东外环的南向北，这个下运营街出口的位置是有排队的，包括北向南下出团结路也是有排队的，在这个几个节点当中是比较明显的。但西外环现在的通行状态呢，现在是南向北出雅山隧道往西山高架走有明显的缓行。啊，包括在西山隧道的由东向西这块的排队距离也比较明显，四道岔的东西双向现在都是处于今年晚高峰的峰值了，以及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南外环的通行状态主要还是存在在由西向东以及南向北上广汇桥盘桥的位置，在这一路段的路况特点比较明显，两位。
0: 好的，有最新的信息呢，咱们继续传到直播间来。我们先到这里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现在在哪里呢？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传到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啊，大数据显示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来，我们盘点一下啊。
2: 我首先看到的还是机场快速，机场快速呢，现在由北向南的方向，跟
0: 对，
2: 嘉禾刚才所提到的，从就
0: 双
2: 是
0: 向，
2: 沙之船开始，继续呢往那
0: 市
2: 个北
0: 区，
2: 站立交，往木材厂立交，整个往市区的方向，目前车流量非常大
0: 对，整
2: 啊。
0: 个堵着。另外，反方向从木材厂立交这个位置啊，实际上从西外环的下河南路的出口的位置就已经有车辆的排队的情况。包括呢，在这个河南路过了出口过了之后啊，到那个隧道过去以后上机场高速，整个一直到大堤卧铺立交桥的转盘的位置，现在呢也是车流量非常的大，又排队。
2: 对，再来看一下现在的北环高架啊，目前呢从庐山街一上桥，经过织竹山隧道，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上下层隧道啊，前往北京路的
0: 出口，
2: 出口，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车辆也是排得满满当当的啊，
0: 不
2: 就
0: 仅
2: 很
0: 如
2: 多。
0: 此啊，过了北京路出口之后呢，一
2: 再
0: 直
2: 到哪？
0: 往河滩路的方向，
2: 哦。
0: 整个桥面由北向南的方向，车辆也是非常大的。
2: 反方向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从会展大道一上桥，
0: 对，
2: 经
0: 东向
2: 过下河
0: 西，
2: 滩出口，经过长春路下北京路的方向，东向西，目前流量也很大。
0: 是的啊，这个现在基本上呢，北外环车辆很大。看一下柯南高架呢，此时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河滩路的位置到和南湖路出口，那么这一节儿还是常规性的排队堵车，反方向的车辆偏大，过了南湖路出口就会好一些。
2: 继续来看一下现在的，你刚看完了柯南高架啊，我来
0: 对，
2: 看一下南环高架。目前南环高架啊，整体呢由西向东的方向比昨天的表现好了很多。昨天你还记得吗？从那个火车站开始，一路下河滩的方向，昨天堵得非常的厉害。但
0: 对，
2: 是今天晚上的晚
0: 就
2: 高峰，
0: 还
2: 西
0: 行，
2: 向东还行。
0: 但是我在整个画面上看到啊，从交警指挥中心传来的画面显示呢，盘桥的位置啊依然还是非常的堵，
2: 这算车多，
0: 对，车多啊，然后盘桥呢是慢慢的、缓慢的在通行的过程当中，
2: 其实车辆还是能够挪动的，
0: 对，
2: 是吧？
0: 但是人民路立交桥的盘桥，包括人民路立交桥。 西向东的方向啊，现在抽离量呢是非常的大啊。
2: 你就看到河滩路上了是吧？
0: 对，河滩路上。
2: 河滩路现在南北双向在人民路的立交桥的盘桥都非常的堵车，甚至会影响到了人民路立交桥桥面上的东西方向。
0: 嗯，
2: 目前流量都非常大。
0: 那说到地面道路，我们就。

0: 说一下友好路。友好路呢，从友好南路啊，然后由南由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西大桥红山转盘到西大桥，整个这一节呢，现在也是堵得全线飘红。那么反方向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呢，一直堵到西红西路的位置了。那么在 CC Mall 的周边，包括红山路、新民西街，还有呢新华北路。都是处于堵车的状态。
1: 嗯，市区道路呢，我现在看到的是整个的黄河路的周边啊，
0: 嗯、
1: 包括呢黄河路的南北方向，以及呢五一路、旗泰路的东西方向、
0: 嗯、
1: 于田街，还有呢周边的一些道路啊，目前流量都很大，甚至包括人民路立交桥桥面上，刚才我们提到的西向东的方向，
0: 嗯、
1: 南门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人民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流量都很大。
0: 同样的，在火车南站的这个附近啊，雅山北路呢，从这个月明楼的位置啊，还有帝王鞋城的位置呢，也一样，车流量非常的大，一直到南环路了。那此时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的求助，李先生来接听一下。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您的车辆怎么回事？
2: 我的车辆是后胎，你看扎了个东西，给没气了。
0: 哦，就是扎了之后已经没气了，是吧？
2: 啊，对，
1: 你现在打算是换备胎吗？
0: 对，在哪个位置？
2: 我是打算换备胎，我什么东西都有，就是那个卸螺丝那个杆子嘛太短了，卸不动，人这样
0: 对对对，
2: 楼上
0: 对那个
2: 出进车给我带个加力杆的，有加力杆、
1: 哦、
0: 对，有那种
1: 工具
0: 或者十字形的那种扳手是可以的。哎、那么您现在在哪个位置？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2: 我在这个卡子湾加气站这的这个出口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出口跟
0: 卡子湾加气站的具体的位置呢，就在那个卡子湾的喀什路
1: 立
0: 交桥和五建交汇那个附近是吧？
2: 对，那个这个大十字路口往这个往上走的嘛。
0: 啊、往上走，那往上走就是往市区方向嘛，是不是？
2: 往市区方向
0: 啊，往五建那个马路对面那个位置是吧？那个加气站。
2: 哎、对对。
0: 好，那您是一个什么样的车？说一下好吗？
2: 黑颜色的车，我打的双闪，这
0: 打的双闪，
2: 那后备箱也打开的。
0: 后备箱打开哦，那大家可以看到。
1: 车牌号也可以说一下，李先生。
0: 嗯。
1: 车牌号是多少？
0: 车牌号。
2: 车牌号是061 V 版新 A。
0: 新 A， 零六
1: 幺
0: V 幺
1: V
0: 外
2: V 外，
1: 好的，
2: 对，
0: 好。那这样，李先生，您在这稍微的等待一下，然后呢，我们看哪位车友啊，刚好呢有这种十字形的这种换轮胎的扳手啊，这种确实是在这个紧急情况下非常好用的，大家呢过来帮帮你的忙，您也留一个电话号码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嗯，
2: 我这电话号码是181。4699-8625。
0: 181-4699-8625。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刚好呢到了这个卡子湾附近，就是在南湖，哎，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在米东南路的位置了啊。
2: 对，
0: 在米东南路这个位置呢，对，稍微呢往前走一点，就是卡子湾的加气站的出口的位置啊，一个黑色的车辆
1: 向南的方向，
0: 对，现在需要一个十字扳手来帮他换下轮胎。
1: 好的，
0: 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啊，李先生，再见。嗯，
1: 这个位置应该是车流量算是比较大的，也
0: 是
1: 很多车辆啊，可能会经过的地方。
0: 是，
1: 如果大家车上正好有好用的那个十字扳手，或者能够跟李先生的车辆匹配的一些好用的卸轮胎的
0: 工
1: 具的话，
0: 对，
1: 都可以到李先生
0: 来
1: 帮忙。
0: 真的，这个时候非常的需要各位啊，
1: 因为他扎了钉子之后啊，他整个的车胎目前是完全是瘪了，
0: 是，
1: 他必须得更换备胎，或者是。比如说要拖车之类的，所以他最好还是得要把那个备胎换掉。
0: 是，我也曾经有一次啊，我的轮胎呢这个被扎了钉子，当时呢就是在团结路附近电影厂的那个位置，
1: 后来呢
0: 电影公司的位置，
1: 你打电话求助我们949的听众
0: 了，求助了949，然后呢我也是自己本来想换，结果那个就是那个扳手啊怎么都拧不动，
1: 工具使不上劲儿、
0: 就是、对，扳手呢它的这个把子太短了，就是根本拧不动。后来呢就打了电话，之后来了一辆出租车，他是拿那个特别长的一个十字扳手唰唰就给我全部卸开了，就几分钟啊帮我就把轮胎换好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的帮忙呢啊。
1: 李先生的电话你再来说一下。
0: 好的。
1: 让大家可以打电话定位一下他的具体位置。
0: 对，他就在卡子湾这个附近，在卡子湾加气站的出口位置，一辆黑色的车现在停在那儿打着双闪，而且呢后备箱也是打开的，电话号码是 18146998625 18146998625。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都在哪儿呢啊？梅呢说现在河南路立交尤其向东的方向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备注了一下，我是小朋友。那你来语音啊，让我们听到小朋友的声音好不好？
0: 对，因为这个文字啊，它还展示不出来你美妙的声音啊。小朋友可以用语音来说一下。来看一下这个小方块说了啊，他说949现在北京北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省道114，也就是现在G7京新高速的这个桥下位置呢，因为今天下雨了，路面有积水，通行到这个路段的车辆啊，大家一定要缓慢一点走，缓慢通过最右侧的车道呢是无法通行的，最大家呢最好是朝左走，
1: 右侧有积水吗？
0: 对，靠左侧呢来通行比较好一些，后方排队呢比较严重，希望大家呢慢点走，排队已经到阳光恒昌的这个地方了。
1: 经常今天的这场雨啊，大家盼了很久，昨天呢在沙尘天气来临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昨天晚上应该会来一场淋漓尽致的大雨，但是雨没到。
0: 对，
1: 今天一天都昏昏沉沉的，到了下午的也就是5点多6点啊，下了半个小时吧，很多人都觉得没有下尽兴。但是呢今天晚上到了一些桥下呀，容易积水的路段，大家还是看到了有一些积水坑洼地啊，所以呢提醒大家啊，这些位置一定要小心啊，小心通过。
0: 艾乐说了，现在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呢，南葫芦下桥口非常堵啊，我们在大数据当中也看到了这里的情况。
1: 另外呢外运寺桥洞这儿非常堵车，堵到了
0: 掉头都掉不过去。外运司桥洞这个位置有一个掉头口吗？那么咱们在这儿呢是这样啊，我们看到其实呢在大数据中显示了，从西外环就是出河南路的出口位置，包括呢到咱们的这个乌昌和高速公路那个涵洞的位置啊，现在都有排队的情况。所以大家呢耐心等待，咱慢慢的走，
1: 真是晚高峰的时候啊。
0: 对，菩提也说了啊，他说呢北京北路阳光恒昌这里堵车堵得特别严重，前方呢桥下的位置是积水导致堵车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情况了啊。
1: 积水路段呢主要是在右侧车道啊，
0: 对，
1: 提醒大家
0: 左
1: 尽早的去变更到左侧车道。
0: 对对对，昨日重现。来听一下语音来了啊。
3: 王志丹阳，晚上好。
1: 晚上好。
3: 从广汇立交桥向西外环，再到机场高速青林的949和迎宾路那个出口，大地方普转盘迎宾路出口一点
0: 有堵车，
3: 就直接走到老机场这里绕过来进迎宾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感谢九一路陪伴，
1: 真会走，
0: 谢谢啊，真棒啊！我觉得你这个啊，就是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呢，能够获得的这样特别方便的一种通行方式，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啊。来看有一位叫 L 的朋友呢，他曝光车辆了，
1: 他说呢新 ACC 475在大马路上啊，从车内向外
0: 扔
1: 垃
0: 圾，真的是特别的特别的让我们大家啊
1: 不文明，
0: 需要曝光一下的。
1: 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听众朋友呢在路上继续行车，还发来照片，他呢是拍了一张苏州路高架桥的照片，应该家呢是在这个位置住啊，所以刚好能够拍到，还挺清楚的，挺漂亮的这张照片、啊、
1: 就是现在的北环高架、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北环高架的东西方向、目前其实你能看到车虽然多、但是其实大家都在有序通行呢。
0: 是他因为我从他这个位置呢应该可以看到他们家的这个位置啊，
1: 应该是西向那个东向西的方向吧。
0: 对，
1: 你觉得呢？
0: 对，是东向西的方向啊。那么此时呢基本上他拍到的这个方向啊，东向西呢车辆是正常的，西向东的车辆还是比较大，
1: 这也就是
0: 从芝山隧道出来之后的车辆呢还是处在一个堵车和慢慢通行的状
1: 态，这跟我们其实在刚才大数据当中看到的是差不多的
0: 情况，是一样的。
1: 对、
0: 啊、
1: 现在北环高架啊，通过大数据也看到了西向东的方向流量是比较大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小辉呢今天说我在西安这里啊是大暴雨啊，路上都跟河一样，这么大的雨啊。
1: 对，在大暴雨来临的时候啊是非常考验一个城市的应急能力的时候啊。
0: 对对对，
1: 今天的这场雨
0: 乌鲁木齐可不能有这样的大雨啊，
1: 今天的这场雨没下那么大。
0: 对，就那样呢，那个北面的桥下都已经有积水了啊。 好，来看一下李国华来了啊。
1: 他说友好南路现在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扬子江路这儿啊，目前出现了拥堵。由西向东的

0: 方向，柯南高
1: 柯
0: 架
1: 南高
0: 右，
1: 架，嗯，西向东，
0: 刚过那个五层桥这个位置啊，
1: 嗯，
0: 现在发生了五车追尾，哎
1: 啊，
0: 呦，西向东
1: 就
0: 是。
1: 是，他说的应该是从河滩过来之后啊，南湖路出口本
0: 是
1: 身
0: 啊，
1: 这家呢就特别的堵，但是又有五车连环追尾的交通事故，所以这里肯定就是堵上加堵了，大家一定要慢一点，慢一点
0: 就
1: 啊。
0: 在几分钟之前刚刚发生的啊。我们也提醒一下嘉禾，帮我们重点关注一下柯南高架目前西向东的方向，这几辆车目前所处的位置，
1: 对，
0: 后方的车辆啊，能够尽早的去变更到哪条车道可以走啊。
1: 是，我们看到又有听众朋友拍照了，说看到有一辆车，小孩呢把头啊伸出了天窗外，非常的危险
0: 这不是
1: 啊！
0: 天窗，这是
1: 啊，
0: 右后车玻璃，但是
1: 伸出侧面玻璃啊，
0: 对，它
1: 哎呦，
0: 伸的有点多，因为基本
1: 对，
0: 上小朋
1: 整
0: 友把
1: 个
0: 小脑袋
1: 头，
0: 都伸出来了。
1: 对，这个家长不喊一声吗？新 AFP1327， 新 AFP1327， 让你后边的这个孩子啊，把车窗摇起来啊，千万不要再把头伸出去了，太危险了啊！
0: 对，脑袋不能伸，但是其实有些朋友会把胳膊伸得比较长，
1: 那个
0: 其
1: 也
0: 实
1: 不
0: 也
1: 行。
0: 很危险。
1: 是的，是的。
0: 对，
1: 万一呢，要遇到旁边有什么障碍物啊，碰着那，
0: 是很
1: 非
0: 危险
1: 损即
0: 的。
1: 伤，非损即伤。好，来看一下啊，这个黑骏马的语音。
2: 上车就听警，有上车就要报路况。唐氏三阳，晚上好。这个北外环东向西，现在目前下北京路出口，车流量特别大，排长队，行驶缓慢。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咱们的听众朋友的黑骏马的信息呢已经播送到这里，腾达乐呢也传来路况了，他说中亚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厦门路的路口啊，一直到卫星路的这个位置呢，现在啊是这个有车辆呢比较大，堵得很厉害。好，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那个接听一下嘉禾的电话。嘉禾你好。
3: 两位好。刚才包括有听众啊，咱们这块都是在询问这个柯南高架。柯南高架现在的缓行的主要还是存在在华林市场立交，柯南高架，然后下由西向东下这个南湖电信公司这位置，这块呢就是纯纯的车流量大啊。目前桥下的这个通行状态也是有排队现象啊。目前除了这个下南湖路电信公司是有长距离的缓行之外，桥面的通行状态呢也是主要还是由西向东往6.5层桥的方向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目前在这个画面当中没有看到事故故障车辆啊，就是西向东的纯车多。东向西呢现在的通行状态拥堵已经过去，没有像西向东那么夸张啊，现在主要是西向东。还有说到缓行比较明显的也是，
1: 刚才是北外环是吗？
3: 啊，北外环，不是不是，
0: 柯南高架，
1: 柯南高
3: 架。现在是北外环，北外环现在比可能比柯南高架我觉得还要夸张一些啊。北外环呢是西向东和东向西都处于一个明显缓行，比如说从庐山街上外环啊，上北外环，然后呢一直往这个百商下河滩的这个节点啊，由西向东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那么由东向西呢，这个队尾呢是在苏州路院区的桥面位置啊，一直往可以说是一直往这个下北京路出口的位置，由东向西，在这个节点过去之后才会有明显的好转啊。目前在这个节点的双向缓行比较明显。还有呢可以了解到的还有比较明显的是现在的机场快速，机场快速呢现在的缓行可以说是北向南和南向北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有一个长距离的排队现象。南向北现在的移民路出口呢可能不光是300米，我觉得已经500米开外了啊。这块也是纯纯的车流量。
1: 南向北就是出城方向。
3: 对对对对对。
1: 堵到了大地欧普立交桥这儿了。
3: 对，是的，这块的缓行现在比较明显，而且可能也是影响到了，比如说南外环。不是南外环，是那个西外环啊。西外环就是说从芝山，从这个北美三往这个木材厂立交的方向啊，现在这块的排队也比较长，提示一下。
1: 好的，嘉禾呢其实盘点了几个，一个是北外环，一个是柯南高架，还有一个是机场快速，这三条路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啊，南外环他现在说的是，我说的是真正的南外环广汇桥啊，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七降园的这个位置开始呢，一直到月经街出口已经是
0: 一个过程
1: 生长期，
0: 哦，
1: 对，所以说很难得。
0: 对，确实不能辜负啊。
1: 对，它这附近呢好像还有一个看台，
0: 高台能够稍微高处一些。
1: 哎，对， 对，你可以到看台上，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0: 就像观景平台一样，
1: 对，有的朋友是不是也？

0: 随意弄一个无人机在上面拍一拍，很美啊。
1: 现在你会发现啊，就是大家的那种游玩，
0: 对，
1: 现在也慢慢的就是从原来的就是小小的一些拍摄，然后现在到了一些要深度体验，然后留下更美的这种记忆啊。
0: 最难得的这幅稻田画，大家去看一看吧。

0: 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的直播啊，这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啊。那我们今天晚上呢是有视频直播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对于那种飙车炸街，我们现在是零容忍。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交警开启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新媒体直播活动。主持人罗明和小叶呢走进夜查执法的一线，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的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
1: 今天晚上，今天晚上的22点到24点，
0: 24点，
1: 对，两个小时，锁定九四九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来直击交警的夜查现场直播。今天晚上10点到0点，那我们两位主持人，包括呢我们晚上的那个乌鲁木齐交警，一起当路上，对于夜间的一些交通违法的行为来进行专项的整治视频直播。
0: 是的，是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明天早晨的时候啊，还有一场视频直播是由杭志呢前往的。
1: 明天早上，
0: 对，
1: 你预告一下。
0: 明天呢，我们要去野马生态园，因为在野马生态园，明天呢正好是七夕，然后呢，那里呢会有很多的这个结婚的夫妻。然后呢我们会跟他们一起聊一下他们平时平淡但是又充满乐趣的生活啊，然后在那里呢也一起啊感受一下这种快乐，看一看马术的表演。所以呢明天有一个七夕野马的马上我们马上结婚吧的活动。哎，我们来听一下。
2: 七夕将至，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野马古生态园推出马上结婚吧七夕专属活动。8月19日当天领取结婚证的新人可免费入园，我们一起见证你们的幸福时刻。夫妻入园享专属折扣，园区还精心准备了爱的礼物送给每一对前来打卡的爱人。8月19日，九四九交通广播开启全平台直播，带大家走进园区，一起见证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聆听平凡人之间的深情与坚守。
0: 明天早晨10点啊，准时开始直播。
1: 哦，这么早呢？
0: 对，我们10点到12点45分。带着大家呢，中间还可以看现场的马术表演。
1: 在这样一个特殊而甜蜜的日子啊，相信有很多的新人会在这一天见证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那他们也可以到野马去找杭志，对吧？
0: 啊，可以啊。
1: 其实现场我们也会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环节。
0: 如果你没事呢，你也可以来嘛，是不是啊？在现场见到我们。
1: 您不是说要那个跟夫妻俩，要不就是结婚，我们结婚吧，新人。
0: 对对对，
1: 夫妻俩到现场应该都会有一些惊喜的环节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
0: 另外呢，
1: 单独一个人怎么办呢？
0: 也是可以的。
1: 抓杭志，跟杭志一起互动。
0: 然后呢，我们在现场啊会有很多的活动。另外还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啊，乌鲁木齐大西门的华斯皮草城的6楼呢，这个皮草保养中心开业了，清洗、改款、改色、

0: 储藏，包括呢是定制一站式的服务。本月啊，超大的福利，原价499元的皮草清洗仅需要19.9元，399元雾化消杀只需要9.9元。买皮草来华斯，保养皮草呢还是来华斯。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现在都在哪儿呢啊？目前呢，踏雪无痕，首柯南高架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哎，晚高峰到了这会儿已经好一些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另外呢，艾琳说上车就听949、杨志玉组合晚上好，打卡下班啊。目前呢，上海路南向北往迎宾路的方向车流量不大啊，目前还行。
0: 对，
1: 另外有朋友说了，说报了一下自己的年龄，小乐说了，
0: 这个您这个年龄啊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啊，不合适了已经，
0: 当然不合适了，
1: 好的。
0: 那希望呢，这个我们还是希望更多的孩子来参与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什么。
1: 沈军在问说对孩子的年龄有要求吗？
0: 就是如果你孩子单独前来，就是家长不陪同的话，7岁以上，那这个最高呢咱们就到16岁以下吧，15、16岁都是可以的，
1: 是吗？
0: 没问题啊。就是包括
1: 青
0: 少年啊，初中的啊，高中的，我觉得都可以，没问题的啊。
1: 学龄前的儿童啊，我们建议还是有家人陪同。
0: 对，就是7岁以下的孩子呢，如果说您想让来的话呢，如果家人能陪着是最好的，好不好啊？太小的我们害怕呢，我们管不了。
1: 这会儿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目前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南环高架。今天的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在8点钟的时候，那时候还可以，但是到了8点半之后，
0: 现在
1: 突然一下发现车流量巨大了起来。
0: 对，是的，是的。
1: 从火车站的大盘桥一路呢，经过七一酱园桥面下河滩方向下跃进街，目前整个把南环高架西向都排满了。
0: 对，排满了，
1: 全部都是车。
0: 是的，那么基本上呢，已经到跃进街出口了，尤其向东堵的是满满当当。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自己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啊，也传到直播间。我们会发现啊，咱们晚间开心路通在8点半以后的路况呢，明显会减少。是不是大家觉得自己堵在路上就不想报路况啦？我们还是希望啊，大家在路上堵着的时候，哪里有，咱们赶紧传递过来，
1: 这会儿应该
0: 是让更多的人知道。
1: 晚高峰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对，你像柯南高架呢，是从河滩的位置还是到南湖路出口，现在有堵车的情况啊。
1: 北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啊，也是从知州山隧道出来之后啊，下北京路的方向，目前呢有一段排队。
0: 是的。
1: 机场快速现在南北方向。而且尤其是加剧了整个南向北的方向，等于是出城方向。
0: 出城方向到迪沃普立交。
1: 木材厂立交到迪沃普立交。
0: 对，有堵。来看小巨孩来了，他说呢，在天津北路啊，然后呢，还有呢，锦州东路，南向北的方向，红绿灯坏了，一直呢都是红灯，所以在这一块啊，现在堵了好多车。今天是不是跟下雨有一定的关系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啊。还有呢，艾琳说，他说现在迎宾路西向东的方向往安宁渠路这里呢，车流量是偏大的。哎，艾琳来了啊。
1: 杭志还记得吗？在昨天晚上我们收到了一位来自于阿勒泰的一位朋友的一个紧急的救助。
0: 对，
1: 当时有一个工友
0: 手腕呢打断了，
1: 在机器作业的时候呢，
0: 对对，
1: 手腕受伤非常严重，要急需送往乌鲁木齐的第三人民医院，
0: 自治区
1: 第三人民医院手足外科来进行一个对那个接腕的一个紧急手术。那昨天晚上其实到了凌晨0点之后，车辆是顺利的抵达医院
0: 啊，
1: 经过了医生的紧急救助之后，手术是成功的
0: 啊。
1: 但是呢，整个伤者目前因为他受伤还是比较严重
0: 的，是的，是的，
1: 还是在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0: 对，
1: 当然，所以微信当中刚才有朋友在问，
0: 对，
1: 说伤者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刚刚了解到啊，手术是成功的，但是因为现在目前整个的伤势，他还需要进一步的治疗，
0: 是的，
1: 和稳固当中。
0: 接上是一回事儿，养也是一回事儿，
1: 很重要，
0: 是吧？所以说呢，现在啊正在住院治疗呢啊，我们大家放心。
1: 同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啊，不管是在做这种危险作业的，包括甚至大家在家里就是在用一些这种
0: 刀具啊
1: 做饭啊，
0: 对对，
1: 甚至在做一些这个动作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安全，这非常重要，
0: 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大家呢，在这个家庭生活和工作当中啊，都是安全第一位，永远安全。

0: 全第一位啊。
1: 是，开车路上也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是的，
1: 嗯。
0: 文娟来了，文娟呢在横昌街，他说，靠最右侧车道违停的车辆比较多，造成呢这里也有严重的堵车。然后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啊，看到一个新 AS90M6 的车啊，随意的加塞还不打转向灯啊，把他吓得特别厉害啊。
1: 我们曝光他。啊、
0: 对，
1: 来听一下 BA 的语音。
2: 上车就听949，报个昌吉市区的路况。
0: 好的。
2: 北京路由北向南，大堵车，堵堵堵。
1: 昌吉的北京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有一些堵车啊。
0: 嗯，再来看一看啊，咱们各位听众朋友是否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反映到我们的949平台。现在跟大家说几件事儿吧。
1: 对，我们来说一下那个独沪高速。
0: 对，好的。
1: 独沪高速，
0: 独沪高速的修建。
1: G3033奎屯到独山子到库车高速公路的
0: 修建、
1: 对，它的那个隧道目前也进入到了一个全工序机械化的施工作业，
0: 可以说这也是个历史性的时刻了。
1: 对，也是国内首次创新的一个重大突破。
0: 对，
1: 因为这个隧道也是那个中交
0: 重要的
1: 中交集团承建的这个土电施工。
0: 我来说一下吧，这个名字啊，以后呢我们把这个高速公路不能叫独库高速，叫魁独库。就是它从魁屯到独山子，然后再到库车，所以叫魁独库高速。那它这个全线的工程有9个长大隧道，而且呢纳入了交通运输部啊全工序机械化的施工试点的范围。其中呢由中交一工局啊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土建施工6标的一个隧道，叫伯乐伯克兹隧道。这个呢是一个长大非常重要的隧道，它呢是国家层面的标志性的重大应用场景，长大隧道全工序国产智能化机械化施工的一个核心示范载体。而它承担了啊整合高端智能的国产化的工程机械，还有呢定制化的适配的一些工法，包括呢多机位工序的这样的一个智能制造的一个高尖端的技术。那么整个在隧道修建的过程当中呢，不论是钢构的加工，还有开挖支护啊，包括呢通风通排水等等，全部都要引入高科技，要实现啊机械化换人，智能化减人，最大限度的提升施工的效率和高标准，打造平安百年品质工程，
1: 听上去就很厉害，
0: 对，
1: 也很专业，
0: 对，所以说
1: 也很高智能。
0: 是的，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啊，对这项工程的施工，那也是非常关注的。以后节目当中经常会给大家做一介绍啊。
1: 对，魁独库高速，
0: 对，魁独库高速，国道3033线魁独库高速啊。
1: 对，作为专业的交通广播，我们也将会随时来关注这条大家举世瞩目的高速公路的建设过程。
0: 是的。
3: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好，我们下面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先呢带着各位听众朋友了解一下乌鲁木齐以及咱们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天气情况。
1: 首先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天，低温18度，高温30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转3级。
0: 明天不下雨了，气温呢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点回升啊。我们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多云转晴，17度到32度。
1: 石河子晴转多云，18度到33度。
0: 奎屯晴，16度到34度。
1: 克罗马依晴好，16度到29度。
0: 伯乐晴转多云，17度到31度。
1: 伊宁晴转多云，18度到33度。
0: 塔城晴转多云，16到32度。
1: 阿勒泰晴转多云，13度到26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呢是多云，20到37度。
1: 再来看一下吐鲁番呢是小雨转晴天，25度到42度。
0: 那伯乐
1: 库尔勒

0: 下面我们来看库尔勒，南疆库尔勒啊，是晴转多云，21到25摄氏度。
1: 阿克苏晴转小雨天气，21度到35度。
0: 阿图什呢是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
1: 喀什多云天气，23度到33度。
0: 和田晴，21到37度。
1: 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乌鲁木齐多云转晴天了，所以温度也有所回升。
0: 对，
1: 低温18度，高温30度，但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今天你看下了一场雨之后，你迅速感觉到
0: 凉爽，
1: 外面的温度差不多也就是20度。
0: 对，
1: 有很多今天穿了短袖出门的朋友会觉得
0: 有
1: 一
0: 点
1: 凉意
0: 点
1: 哈。这两天其实到了末伏天气之后，最大的特色就是中午
0: 早晚温差大，
1: 中午温度很高，
0: 对，
1: 早晚温差却很大。
0: 是的，19号的夜间到20号的白天呢是晴转多云，20到30度。那么20号到21号之间啊，温度呢是晴转多云，21到32度，这样的一个
1: 回升了一点点。
0: 对
1: 对，
0: 但是这个温度啊，是我们最适宜的温度啊，也是最舒服的温度。
1: 那倒是，来自于乌鲁木齐气象台的最新的消息啊，预计啊，本周你看从周三明天开始，周三到周五，高温的范围会逐渐的缩小一些，主要会集中在城北、闽东区、甘泉铺一带，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还是会达到37度以上。其余时段各区县大多是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整体上啊，本周其实低温都持续在19到24度，高温呢在29度到36度、
0: 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啊。不同的片区呢，温差也是明显的比较大。比如说达坂城和南山吧，这边的气温就已经开始偏低了。
1: 所以嘛，所以如果是打算要去南山啊，南疆啊，游玩或者徒步的听众朋友，要随身备好雨具。另外一定不要靠近山沟啊，或者一些低洼的地带。如果是收到了包括一些恶劣天气或者是应急天气的一些预警的信号，一定要尽快的离开山区和低洼地带啊。
0: 好的，那这是给大家呢介绍这方面的一些动态信息。我们再看一看啊，听众朋友有没有最新的路上信息传到直播间呢？来看一下黑骏马来了。他说呢，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下南湖路出口，目前啊排队呢是比较大的，室外的温度显示为22摄氏度，
1: 是有点凉的。
0: 对，咱们各位听众朋友把仪表盘的温度发过来呗。今天呢下过雨之后温度是多少，然后我们来看一看您那里的具体温度，拍张照片发过来讲一下具体的点位就好了。
1: 好，兰兰说现在喀什路啊，在吴越花园进停车场目前堵到了天津路的红绿灯了。今天有多位朋友提到了，你看天津北路、锦州东路，说南向北的方向，说怎么好像红绿灯是不是有问题啊？
0: 有点问题，
1: 一直都是红灯。
0: 我们这样子也了解一下啊，看一下是不是红绿灯呢出现了一些情况。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把仪表盘的温度拍一下照片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啊，然后让我们分享一下。
1: 但是杭州呢有没有看到，其实现在迅速啊到了晚上的20点54分了，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我们整体能看到河滩路其实南向北的方向道路缓解了很多。是吧，
0: 对，
1: 其实就是车辆缓行，但是基本上车辆还是能动。除此之外，整个的柯南高架的这个西向东的方向也有所好转，
0: 出口
1: 就是这一节，就是下
0: 南
1: 湖
0: 路
1: 出口
0: 这儿这一节。
1: 那
0: 南向北的方向呢？不是，我们说的是柯南高架是吧？
1: 西向东。
0: 再来看一下北外环，北外环呢还是在这个芝罗山隧道过来之后，从这个过来之后的桥面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河滩的位置，车辆是比较大的啊。
1: 现在
0: 其他都好了。
1: 机场快速的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从木材厂立交到北站立交，南向北的方向流量会稍微有点大，北向南流量基本上释放的差不多了啊。西外环呢，整体今天的南北方向目前流量适中。东外环呢，目前南向北的方向在下华光街出口这儿有那么一段就是下出口有缓行，但是整体之外现在晚高峰目前 感觉逐渐进入到了一个平稳期了。
0: 是的、
1: 嗯、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乌鲁木齐站的到客情况。在21点到22点之间啊，会有5300人出站，然后呢是5300人呢是坐火车要离开乌鲁木齐，而2800人呢是到站，那需要554辆出租车。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各位朋友的仪表盘的温度显示吧。
1: Q 说水墨沟区户外的温度，我现在显示21度。
0: 21度、啊、
1: 对，维他命说奥体中心目前室外温度定位19.5度。
0: 嗯，兰兰呢说他的车上仪表盘温度是18度，这位朋友在劳动街显示是16摄氏度。哦，
1: 是不是有点凉？
0: 对，
1: 嗯，
0: 都已经下20了，其实比20还要低，是吧？
1: 对、
0: 啊、
1: 因为今天白天大家出门还是觉得当30多度的高温天气来穿衣、嗯。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周二晚间的九点路面的通行情况，嘉贺做个分享吧。
5: 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机场快速。机场快速现在的南向北啊，这个往移民路出口现在缓行比较明显，排队距离有一个200到300米左右。还有可以关注到的是河南快速的南向北往永顺街出口米东区方向，目前这块沙河中路由西向东缓行比较明显，排队距离有一个200-300米。还有可以关注到的是百商桥面，现在在这个苏州高架百商桥面的由西向东缓行比较明显，从这个肿瘤医院桥面到百商桥面这块的缓行下河滩之后，这个节点过去就会有明显的好转。河滩快速现在主要集中在了苏州陆立交和新沂陆立交的南北双向，下道路基本上恢复正常通行了。停泊。
4: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还有一分钟就要抵达机场了。
6: 还有三分钟，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4: 南宁广元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6次航班，还有淮安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66次航班，都会在晚间的9:09抵达机场。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0: 一路畅通，
3: 949一路畅通
0: ，Let's go。
4: 是的，正在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天博。
6: 周二快乐，我是刘瑞。
4: 继续来关注一下艾琳分享到的信息，说到的是、

0: 城北大道目前由西向东左转，往北京北路的方向车流量适中。
1: 收到了，还有子健骑行带着小核桃来了，晚上好，
0: 嗯，继
1: 来
0: 续，
1: 关注一下未来可期呢。
0: 你
1: 你好。
0: 好。
2: 河滩南向北
1: 嗯。
2: 过了苏州路立交桥，特别堵，差不多只有10码20码。
0: 是
1: 哦，
0: 的，过
1: 怠
0: 了苏
1: 速
0: 州
1: 行
0: 路立
1: 驶。
0: 交，其实，在苏州路立交桥下就会有一个车辆缓行，
1: 嗯。
0: 但是除此之外，河滩快速路目前看到的都是畅通的路
1: 嗯。
0: 况。那么，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可以继续分享最新的信息。如果您行驶在小西沟附近，还是需要留意了。目前，北京南路和小西沟的交汇路口显示交通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这个十字路口的位置。
1: 也提示大家，这会儿呢，会展中街就是从红光山路过了希尔顿酒店这个十字路口开始呢，然后一直到这个玉龙尚品校中心附近，也就是七道湾北路这个十字路口，提示朋友们目前呢非常的拥堵，位于拥堵榜榜首，朋友们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吧。
0: 庐山街和维泰北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庐山街是由东向西的方向显示交通压力会很大。
1: 嗯，温泉路高架这会儿呢，从维斯特开始，然后一直到这个温泉西路这个桥上路段哈，江苏大厦这附近呢，车流量也是非常大，正在加剧中啊。
0: 还有西山快速路，目前看到呢，由东向西的方向，1566队的桥面显示交通压力会很大。
1: 关注到北外环，这会儿呢，从蜘蛛山立交桥到外环路入口，就是到这个北外环终点，亚欧国际风情街这附近呢，由西向东的方向，整体车流量偏大。
0: 继续看到微信平台 Z 说了，武昌路显示交通压力会很大，南向北的这个方向。
1: 收到，来关注一下新朋友，你好。
3: 天博刘瑞，晚上好。
0: 你好，
3: 昌吉市目前温度19度，刚才从玉龙路过来，差不多。昨天榆树叶组合让我给说成刘作业组合了，哎呀，就感觉就把玉清给记成刘瑞了，感觉挺不好意思的。
0: 没事儿，咱
1: 这
0: 们
1: 算
0: 现在
1: 是对
0: 记
1: 我的
0: 清就
1: 认
0: 行
1: 可
0: 了
1: 嘛，
0: 啊。
1: 是吧？
0: 小凡同学也说了，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
1: 嗯。
0: 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墙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恢复到了正常通行。
1: 艾琳依然在往家的路上走，她说：“东进厂高架西向东往河滩方向一路畅通，收到啦。
0: 今天晚上的10点一直到24点，主持人罗明、小叶走进夜查执法一线，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的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锁定关注949的抖音、快手视频号，直击交警夜查现场，我们一起来观看视频直播。”

0: 继续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
0: 继续看到三八题提示到的信息，卫星路拐中亚南路再到木材厂立交上西外环，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
1: 玫瑰说了，这会儿呢长春路是一路畅通，收到啊。还有朋友在问这个严学，您发送数字9到
0: 报名结束了
1: 啊？已经结束了，
0: 已经招满了，现在只能发送数字8参与我们的吐鲁番的这个一日研学游了。
1: 哎呀，那有点可惜啊，下次吧。
0: 只能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到的是吐鲁番这趟研学之旅，也是一日游，也是把孩子交给我们，所以还没有报名参与研学的朋友，还想参与报名研学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富的流油在提示朋友们啊，这个转向要打转向灯哈。另外呢还有提示更多的朋友们，这会儿呢雨后啊，有些路面可能会打滑，也有路面会积水，咱们行驶到十字路口和人行道的时候给脚刹车好不好。
0: 到了晚间的9:10，看到刚刚南宁广元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6次航班，淮安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66次航班抵达机场了。
1: 还有3分钟，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96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啦。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朋友们的路况提示也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然，如果没有一整天的时间让孩子参与我们的研学，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其实从8月15号开始呢，乌鲁木齐市博物馆也是推出了延时服务，除了周一闭馆之外呢，每天开放的时间延长到了晚上的10点。开放区域呢是乌鲁木齐历史文化陈列常设的展览，展现了乌鲁木齐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藏有多件珍贵的历史文物。
1: 这个参观呢实行分时段的实名预约啊，大家可以通过乐活乌鲁木齐公众号来预约，凭身份证入馆。然后呢场馆还会提供一些像扫码听讲解呀、语音导览等服务。那此次延时开放呢，与乌鲁木齐市图书馆夜间服务形成了联动，丰富乌鲁木齐夜间文旅供给。场馆还计划适时推出博物馆夜游活动，来优化游客的参观体验。
0: 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别忘记继续分享了。

0: 继续看到子间骑行在跟我们分享夕阳西下的照片，我们收到了，还有中蒙人分享到的文字提示，下班走的是东进场快速，机场快速一路畅通，已经到昌吉了，刚下完雨感觉有点冷，空气还是比较清新的，散步再回家。
1: 这会儿呢，时间已经过去了17分钟啊，路上的交通压力已经较节目刚开始小了很多，但是呢，还是提示朋友们，这会儿太原北路从河北西路往迎宾路的南向北，以及龙胜街，这个起点是在

0: 就是北外环高架桥下，然
1: 嗯。
0: 后呢，一直到七道湾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整体车流量偏大一些。西山路高架这会儿也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偏大，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1: 红光山路主要的拥堵点位还是在会展吴越广场这个十字路口，显示交通压力会很大。红光山路、龙腾路，显示都会有拥堵的情况。河滩快速路刚刚节目开始，苏州路立交桥下的这个拥堵点位好像已经结束了。目前来看，只有苏州还是堵车的。在引桥的位置，相对来说交通压力会比较大。还有鲤鱼山南路，目前天悦龙亭小区的门口会出现车辆缓行。接着就是在大巴扎景区附近，相对来说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同时，广惠桥转东外环的方向，跃进街的位置显示交通压力会很大了。
0: 这会儿关注到团结路，从进路到明华街的西向东，要比东向西车流量大一些，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1: 当然，有949冰青旅，还有京亨烤肠联合推出的吐鲁番研学游正在报名当中。活动呢是由949的杭志带队，带领同学们探访坎儿井以及火焰山，还有葡萄沟。感兴趣的家长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为孩子报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者点击吐鲁番的按钮来获取报名的路书，点击下方红色按钮就可以参与报名当中了。
0: 秋说了，天博这首传奇堪比原唱哈，
1: 这
0: 就是
1: 就是
0: 原
1: 原
0: 唱。
1: 唱。周四晚上的时候9点半会有一首翻唱歌曲送给各位。
0: 还有冷水鱼提示朋友们啊，这天黑的早了，朋友们很多还没有开灯呢，抓紧时间打开车灯，开近光，别开远光哦。

0: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1: 忘了关空调推荐了。
0: 当你深陷险境的时候，请记住，交通应急救助，949在你身边。

0: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1: 你好，
2: 你好。
1: 从老华林下河滩，一路浮华走到福州路，见你不太浮华了。
0: 收到了，还有一条信息来听听看呢。
1: 福州路那条不太浮华，是因为浮道上有一辆厢货车故障了，在浮道上最左侧车道。
0: 最左侧。
1: 后来已经
0: 复
1: 华了。
0: 好的，还有九月的首座给您做一个提示，明天是七月初七啊，七夕。
2: 是的，
0: 朋友们的信息可以继续传递，当然也需要提示各位。那么从今天夜间一直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巴州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九到十级，阵风十一级左右。
2: 也提示朋友们，八月十八号，也就是今天到明天，乌鲁木齐至阿克苏的特快九五三六次、特快九五幺六次。乌鲁木齐至喀什的快六七四六次，乌鲁木齐至和田的快六七五六次，五八幺六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呢，以12300网站、12300手机 APP 的这个页面以及车站公告为准。如果说您买了这些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抓紧时间在收到短信之后呢，自行到这个车站或者是通过手机上来
0: 12300的 APP 来进行改签。
2: 办理全额退款或者改签啊。
0: 也请旅客朋友们及时关注铁路12306网站，包含了手机 APP 信息的或者是车站的公告，妥善安排出行。路上的消息各位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也有朋友在问怎么参与吐鲁番的这个研学游，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点击949微信平台下方的吐鲁番的这个按钮，您会收到一个链接和一张海报，点击链接可以直接报名，点击海报长按识别二维码也可以参与报名。

0: 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百合给我们做了个提示，他说到的是这会儿呢，从米东区到官员路走东二环车多，一路畅通无阻，但是有个别车辆呢没开车灯，夜晚呢本来光线就不好，视线也不好，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打开车灯。这会儿应该该是开车灯了啊，
1: 是已经完全黑了，
0: 开近光别开远光，提示大家。
1: 香儿姐姐来了，说今天好凉快，真是天凉好个秋的感觉，非常舒适啊。
0: 确实到秋天了，瓜果飘香，鱼肥景美，眼下呢正是淡水鱼集中捕捞上市的黄金期，各地的养殖户也是抢抓晴好天气拉网捕捞上市销售。
1: 这两天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公镇卧龙岗村呢迎来了秋季的捕捞季，一网网肥美的鲜鱼装车发往周边的各大市场。
0: 还有户图壁县的像元户村镇的鱼塘也是开启了全面起网作业，梭边呀、草鱼、鲤鱼、鲢鱼这些鲜活的水产品抢先上市。那么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也一定要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信息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

0: 刚才呢，嘉豪问到的米东区好吃的拌面啊，周师傅来回复了，他说米东区好吃的拌面可太多了，说贡米巷有一家，还有米谷里叫托克逊，还有六号拌面，以及是托克逊六号拌面还
1: 是六号拌面
0: 吧，是吧？还有名优利都不错啊。
1: 哎，节目到了晚间的9:56，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高温呢在30度，低温在18度，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朋友们需要留意了。
0: 19号的夜间到20号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20到30度，东北风转北风3级。
1: 稍后是有礼貌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
0: 我是刘瑞，
1: 明天见，
0: 拜拜，朋友们。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间来到了22:0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您听说过拼布吗？就是原本不起眼的碎布头，在创意跟针线的穿梭之间呢，它摇身一变就成了独一无二的，像包袋啊、挂画呀、台灯啊、零钱包。其实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大脑需要一个强制离线的出口，那手在动，心就跟着安静了。想想看，物质匮乏的年代，缝缝补补这是生活的必须。那现在物质充裕了， AI 技术也越来越成熟，靠纯粹手搓的这样的一个魅力反而凸显出来了，那这何尝不是一种物以稀为贵呢？拼布的剪裁、缝纫、拼贴本质上是一种心流体验。

所以说今天晚上我们聊起一些手搓的物件，不知道您还能想起来多少。其实聊的也不只是一块布一根针，我们聊的也是这个时代当中年轻人对于像治愈、对归属感、对于慢下来的这种渴望，在拼布啊，包括前阵儿特别热衷的拼豆啊，工作室里安静的这样整个的一个下午，那些被针线串联起来的时光也正在成为都市生活当中以及温柔的解药。今天晚上也让我们试着慢下来，无论是听一段音乐还是做一点手工都挺好。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0: 也看到路上的朋友们的信息，看到了熊师傅老朋友说，猫儿晚上好，我已经下班了，今天呢外面非常的凉快，想多待一会儿，但是感觉又有点冷飕飕的。哎呀，没错，今天这场小雨下过嘛，对吧，所以说这个温差还是有些大。而特也看着您了，说是这个心之所向，准时聆听，晚上好。
1: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水中望月这会儿在问啊，说小叶直播在手机上能看到吗？是可以的。飙车炸街零容忍嘛。949交通广播呢联动乌鲁木齐交警开启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新媒体直播。由我们的主持人罗明小叶呢走进夜查执法一线，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那在今晚的22点钟到24点钟啊，那从现在已经开始了，您可以锁定949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直击交警夜查现场的直播，也就是现在您可以看到啊。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还有平淡的情感，犹如在耳边轻声的问候。
1: 刚刚我们聊起手搓的小物件，聊到了拼布啊，然后还看到了熊师傅说到了小的时候呢，手搓的一些东西呢，有搓汤圆儿，没事儿啊，比如说像玩泥巴，搓个泥巴呀，还搓面条，说我们那儿就有一种绳子，也是用手工搓出来的。这些小的时候帽都玩过吗？还真就没有啊。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看到了春光这位朋友说到了湖州路啊，这边是有这么一个情况，说这个标志标线啊没有湿化，违停呢特别严重，早高晚高峰呢还是有一些拥堵的。您可以把您的这个信息呢文字的情况可以反馈到我们的这个帮您问这样的一个板块按钮当中，这样的话呢也是一种有效的反馈，别忘了带上您的联系方式啊。苏苏来了，你好，晚上好，说帽啊，休假回来了吗？说我也在休假，你可以翻一翻上边啊，明天再来唱歌吧。好的。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九四九，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从这首词里头就能看出来，这个女子对老公是一往情深，这老公对这个女子啊也是迷恋至深的，现在非得要棒打鸳鸯，弄不巧最后把老公赶到那女人身边了。当然了，娶这个女人回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个女人呢感激我，甘愿做小，相安无事；第二种可能，这个女人过来之后飞扬跋扈，借着我丈夫对她的宠爱，她想夺权，想骑到我的头上，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但是事到如今，权衡利弊，李七愿意赌一赌，愿意把宝压在第一种可能上。那么聂胜琼他赶到李家来，其实他也在赌，他赌的是李七的善良大度。因为我一到李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位原配夫人呢真的大度贤惠，愿意保全自己在丈夫心里的完美地位，接纳于我；第二个可能啊，是他心如蛇蝎，先给自己个甜枣，先把我接到家中，再接下来对我是百般折磨，让我最后死无葬身之地。这种可能吗？可能啊。潘金莲怎么被赶出去的？像这种例子太多了，多少小妾的命运那都垂涎在大奶奶的一念之间呢。但是为了爱情，聂胜琼他也愿意赌，所以这两个女人呢都不知道最终答案都是50%啊。结果两个人呢太幸运了，都赌都是50%啊。结果两个人呢太幸运了，都赌对了。聂胜琼人家没有飞扬跋扈，这个姑娘也很聪明，也能够分得清轻重，能够知道自己地位到底是什么。到了李家之后，就抛开了曾经的奢华富贵，金钗不群，素面示人，并以主母的礼节奉承李之温的正气，恭敬

有理，绝无逾越之意。这大奶奶一看，把心放在肚子里头了，以己心换人心，他对聂胜琼也非常的好，这样一来，一家相安无事，大相和悦呀。提起欧阳修，大家都很熟悉，那是中国历史上唐宋文章八大家之一，也是宋代六大家之首。欧阳修可谓诗文俱佳呀。但是欧阳修的科举之路非常坎坷，两次参加科考都意外落榜了。一直到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由宋仁宗赵祯主持的殿试，欧阳修再一次科考，这一次才被仁宗皇帝点成第14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呀。终于科考成功了，但是呢没能夺魁。按说欧阳修的文采那满能夺得第一名啊，为什么没能夺魁呢？主要是欧阳修年轻的时候啊锋芒过于显露，所以这些考官呢想挫一挫欧阳修的锐气，你不是能耐吗？哎，偏不给你第一名，让你得了一个第14名，磨练磨练你这个年轻人呢，让你呀早日成才，别那么锋芒毕露。但甭管怎么地，欧阳修考中进士了，进士及第嘛，虽然没有中状元，全国第14名，那也了不得呀，被朝廷授官当了个将侍郎，侍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留守推官。西京有洛阳啊，就把这欧阳修啊放到洛阳当官去了。就这么着，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3月，欧阳修抵达洛阳。那洛阳当时有两个名人呢，一个是梅尧臣，一个是尹洙。这俩人呢加上欧阳修，三个人都在西京留守钱惟演他手下任职。这钱惟演也了不得呀，乃是吴越忠义王钱俶之子，官拜西京留守，是这三位青年才俊的顶头上司。那欧阳修到了这里之后，跟着梅尧臣、尹洙很快的就结成了至交了，经常互相在一起切磋诗文。那么钱惟演这当领导的对这几个小伙子也非常照顾，非常喜欢这些青年才俊。喜欢到什么程度呢？人家是当领导的，简直把这几个新来的兵啊都供起来了，很少让欧阳修这些人呢承担一些琐碎的行政事务，你们呢尽量发挥你们特长，该写文章写文章，该作诗的作诗。那说写文章作诗我们得有灵感呢，没灵感可以找灵感吗？那我们找灵感，那找灵感就不能在家找啊，闭门造不出局来呀，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作诗的做文章的那都得呀到外面跑一跑啊，大好的河山呢转一转，这美食啊吃一吃，这酒啊必须喝，这酒是促进灵感滋生的。呵，这些人呢还有理由，人钱大人哈哈一笑，行，只要你们几个呀能写出好的文章诗歌来，爱吃吃爱喝喝，我呀给你们报销。公然支持欧阳修这小哥几个大吃大喝，吃喝玩乐，都支持到什么地步呢？有一次欧阳修和这几个小哥们一同到嵩山游玩，结果进了嵩山了，到了傍晚下起雪来了。哎呦，这欧阳修等人先说话，这一下雪就不好出山了，那我们是现在就出山呢，还是在这留下来等着雪止了呢？雪止了那我们可就耽误上班的时间了，
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呢，马褂銮铃声响，来了一群人，为首的是一名使者。谁的使者呀？钱维演的。后面有一辆马车，这使者往马车那么一指，就对欧阳修说了：“说我呀，奉了钱大人之命，给他传话来了。钱大人知道你们几个在嵩山里游玩，又看这个天气不妙，想要下雪，果然让钱大人呢给算准了。你看，现在已经飘起雪花来了，所以钱大人呢，让我带来这辆马车。马车之上有钱大人府上最优秀的厨师傅和最优秀的歌妓呀。钱大人呢，让我给哥几个捎信儿，说府上啊没什么事儿，你们呢不用着急回去，好好的就在嵩山赏雪吧。你看到哪找这样的领导去？那也正是由于有钱威严这样的好领导的支持，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呢，才有充分的时间去琢磨古文创作，去琢磨诗歌创作。那么后来古文的创作在宋代繁盛一时，留下了无数千古名篇，这其中的功劳也有钱维演大人一份啊。但是领导这么一宠，像欧阳修、梅尧臣这几个小伙子，正在当年呢，欧阳修当年才25岁，长得也好，又有诗文才艺，那你想想，在这洛阳大邦之地，那得有多少女粉丝在背后追他呀。再加上欧阳修这个人呢，平常的行为呀，那不跟一般的那士大夫似的啊，读过儒家书，要知周公理，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欧阳修不这样，欧阳修平常啊，他的行为让那些正统的儒家士大夫看来，那这就是叛逆呀，这小年轻小叛逆呀，怎么太不检点了，根本的不在乎别人怎么评说。他平常没事啊，就往那青楼歌妓堆里扎，其中有一段时间呢，跟一名美貌的官妓两个人呢处成朋友了，哎，整天是形影不离呀。单说有一天下午，钱维演钱大人在府上后院设下酒宴，就请自己这些幕僚下属，这么多天了，哎，大家也聚聚餐，一起快活快活 ，happy happy， 领导带头开个 party。结果梅尧臣也好，尹珠也好，谢希慎也好，都到了，唯有欧阳修啊没来。都到开宴的时候了，这欧阳修还没到。哎，这前的人一看，永叔跑哪去了？你们谁见了？大家直晃脑袋，没看见。其实呢，像梅尧臣呐，啊，谢希慎呐，尹珠啊，这小哥几个呀，心知肚明，跑哪去了呀？那肯定跟他那个漂亮妹妹一起又压马路去了呗，两个人约会去了呗。哎，热恋中的男女总是迟到，这不很正常吗？但小哥几个不能说呀，彼此互相看看，眼神当中就已经流露出来了，这叫一切尽在不言中。钱维演察言观色呀，一看这些人明白了啊，这欧阳修啊肯定又去找那个官妓去了。欧阳修找官妓，钱大人都知道了，早知道了，都劝了好几次了，说永叔啊，你一定啊注意影响啊，注意你这个行为举止，哎，这个行为举止有的时候啊不太检点。这欧阳修啊嘴上答应，但从来没往脑子里过，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没拿着钱大人的话当回事儿。所以你说这钱大人他能不知道吗？对着手底下这几个小年轻了若指掌啊。但现在欧阳修没来怎么办呢？那没来就开宴吧。

不能因为他一个人把大家都晾着。开宴。就这么着，这边宴席开始了。宴席开始，酒没有喝两杯，欧阳修来了。不但欧阳修来了，带着那名官妓也来了。他们这么一来呀，在场的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他俩身上了，而且目光当中啊，带着责备，带着不屑，带着蔑视。心说话，欧阳修啊，你自己来晚了，这就已然罪犯一条了。你居然把你那正在热恋当中的官妓也给牵来了，这叫罪加一等啊。你把这宴会看成什么了？怎么那么不庄重啊？所以很多的老夫子啊，都投以轻蔑之色呀。钱威衍大人也看出来了，钱大人呢是真爱护这几个小哥呀，他没好意思当众说欧阳修，而是责备这个官妓，说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呢？哎，这一句话呀很有技巧。有什么技巧呢？这一句话表达了很多层意思。一层意思，说给在场的人听的，这位官妓姑娘啊她不是一个不速之客，是老夫我呀之前已然邀请了，她只是迟到罢了。其实呢，这宴会根本就没邀请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还不是爱护欧阳修，替欧阳修解围呀，不然你拉来一官妓干嘛呀？大家怎么看你？这人呢是我请来的，大家就无话可说了。第二个呢，我说他，其实我也是在说欧阳修啊，只不过呀，我给你欧阳修留个脸面，当众我不指责你，我指责他，这叫指桑骂槐。你要明白老夫的这片良苦用心呐。同时啊，还表达一层意思，那就是说给在场的其他官员听的。哎，我已经在这件事情上表明了态度了，我护着欧阳修，那不利的话你们就别说了。一下子把大家的言语啊全给压住了。老头子混官场一辈子了，老谋深算呢。他这么一问这位官妓，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呢？当时啊，这位女子蹭一下子粉面通红啊，偷眼睛啊看了看欧阳修，再看欧阳修啊坐在自己座位上，好像跟没事人似的，端起酒杯来呀还抿了一口。哎，这官妓一看，这我不能说真话呀，我编瞎话吧。大人呢，是这样，今天呢太炎热了，天气暑热让人难受啊，于是中午我就到凉堂里乘凉睡了一个午觉。这午觉睡完之后，我起身呢刚想赴宴，结果用手一摸，哎呀，我一枚金钗没了，不知道落哪了，那我就赶紧找找吧。我是左找找右找找，找到后来呀也没找着，但这个时间已然过去了，所以呢我这才迟到了。哼，钱威衍一听啊，你骗谁呀？哦，找了一下午金钗呀，把这宴席都给耽误了。哎，这个理由倒也好啊。想到这里，钱威衍偷眼一看欧阳修，这欧阳修啊真跟没事人一样，坐在那里根本的就不搭这个茬，好像钱威衍沈姑娘跟他没关系。哎呀，钱威衍心说话呀，永叔啊永叔，看来你是不接受教训的。我今天虽然不能当着大众来指责你，但是呢你这个态度那可不对呀，那我要对你进行一个小小的惩罚。想到这里，钱威衍的官妓回答呢，欧阳修一听当时把手举起来了，好，我赞成，不就是写词吗？这首词啊

我已然作得了。哟，众人一听欧阳修做出一首词啊，歘一下子目光全部集中在欧阳修身上了。哎呀，钱威严先说话，欧阳修啊，欧阳修，真有你的啊，为了救这小女朋友，你也不能这么猴急吧啊。好，荣叔啊，怎么着，你这词已然做得了啊？做得了，做得了。也不是刚才做的，其实呢，一下午啊，我都在琢磨这个词。好啊，既然做得了，就当众给大家送来听听吧。好，欧阳修说，各位啊，我这首词寄调临江仙呢，是一首曲牌叫临江仙的词。词曰：柳外清雷池上雨，雨声滴碎河声，小楼西角断鸿鸣，栏杆已处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连经，梁柏不动殿文凭，水晶双枕傍有堕钗横。哎呀，好词！哗，在场所有人呢，无不鼓掌喝彩呀。刚才对欧阳修那种蔑视，一下子一扫而光。尤其这首词里头啊，有这么一句：“水晶双枕，傍有堕钗痕。”哎呦，这句词啊，那这里面包含的意味就太多了。水晶双枕，一对枕头，结果呢，这枕头旁边呢掉那么一枚金钗。金钗谁掉的？关系掉的。关系掉哪了？掉枕头旁边了。这枕头是一个是两个呀？水晶双枕嘛，俩呀。那关系睡觉怎么会有俩枕头呢？那就靠你想象了。这欧阳修就用这词已然告诉大家了，我们为什么迟到了？水晶双枕，你们自己琢磨去吧。哎呀，钱威严一听啊，你呀你呀，永叔啊，你真是好词才，嘿嘿。下半句没说，怎么的？你那品行啊，你自己得琢磨琢磨，再提高提高。但是这个时候，大家掌声雷动啊。而且大家跟着起哄，怎么欧阳修这词做出来了？那钱大人，你是不是话不前言，该赠送人姑娘一枚新的金钗呢？哈哈哈！钱威严是哈哈大笑啊，老朽怎敢言而无信呢？赶紧的，命令关机，赶紧的，给永叔啊斟一大杯酒，赏给他。这是对他的奖赏。至于你嘛，你这枚金钗我包了，我必会让人给你打造一个新的金钗送给你。哎呀，谢大人！这女子连同欧阳修一起站起身来，是起身拜谢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夏威眼一摆手，永叔啊，你就别谢我了，以后你自己还是稍微收敛谨慎点好啊。钱威严心说话，你这一不收敛，老掉金钗，我来报销，这玩意我受得了受不了啊。你呀还真得好好的改改自己的行为呀，省得让老夫老是替你赔金钗。

0: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九四九巨好听。
1: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乃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那提起王安石的名字，只要对中国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那都是如雷贯耳啊。因为中国历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就是他领导的，而且呢是以他的名字冠名的，那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啊，就提出了三不足的口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呐。不是那个信任的信，是挑衅的信。就说呀，对天象的变化不必畏惧，对祖宗定下的规矩啊，那不一定要完全效法，对人们的议论也不必要那么的担心。所以王安石啊，他就带着这种魂不吝的精神进行变法的。那为什么要变法呢？简单的说呀，就宋神宗即位之后，大宋王朝虽然表面上是一派繁华，但是呢内部已经蕴含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了。由于土地兼并现象比较严重，大批的农民丧失土地，兼之一些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出现了立国以来少有的财政赤字。当时讲叫百年之计，唯存空布啊，就留账本了，根本就没银子了。王安石呢，本来在宋仁宗的时候他就提议中央要变法，但是没被采纳。宋神宗这个时候启用王安石开始变法了。王安石上台之后颁布了很多新法呀，什么军书法呀、青苗法呀、农田水利法、牧役法、保甲法、方田军税法等等。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是呢，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布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以及斗争，史称新旧党争啊。那再加上王安石的改革，那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书生革命，考虑问题不全面，利想的太多，弊想的太少，缺乏实践经验，还不肯在实践当中及时纠正错误。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王安石的性格呀，不然别人怎么会给他起个外号叫拗相公啊。王安石性格那就是顽固、执拗、刚愎自用，人格偏执、孤傲高洁，思维往往跟一般人不一样。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政治上，他写的诗文也是如此啊，所持观点每每与众不同，而且呢有独到之处。比如他曾经啊30岁的时候写过一首《登飞来峰》，这首诗啊写的就与众不同。他说：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啊。那历代诗人描写登高的时候往往啊都怕浮云遮目、畏俗乱真，都怕这种。但是王安石啊说我不怕，为什么呢？我身在最高层啊，我高瞻远瞩，我能够拨云见日。那他就有这么一个大政治家、大变革家的思想境界和豪迈气概。 我们再举个例子，历来很多文学诗词大多都对那个楚霸王项羽的战败和项羽的爱妃虞姬的自刎表示惋惜，而王安石啊，哎，他就不惋惜，他曾经写过一首《乌江亭》：“百战疲劳壮志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你看，他就跟别人不一样，他执拗嘛。王安石的执拗性格在当时是出了名了，为人极其固执，自己做了决定啊，三头牛都拉不回来。固执说的好听啊，是对于原则的遵守，说的难听点儿，那就叫做刚愎自用。王安石变法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也是因为王安石的性格缺陷，这种固执让王安石听不进劝，刚愎自用，有错也不改。当所有人都在抨击新法的缺陷的时候，他不闻不听，沉寂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守着自己的决心，要一心变法。所以呢，在变法期间出现了很多用人不当的典例，甚至啊，还出现了很多的天灾人祸。但是面对这种变量时，王安石啊没有着手解决，结果呢，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伤害。这个时候呢，那些保守派呀，就借题发挥，趁机给宋神宗啊上书，弹劾王安石。理由是什么呢？还有理由吗？啊，实行新法之后，老天爷已经动怒了，现在是天怒人怨的，你看看。我们大宋朝北方各地连续三年大旱呢，河北老百姓是四处流亡啊，这都是王安石变法惹下的灾难，只有去掉王安石，老天爷才会降下甘霖呢。结果这人呢，嘟嘟嘟嘟嘟嘟，再加上皇太后也讨厌王安石，在皇上面前也进行施压，最终宋神宗啊顶不住了，于是在公元1074年4月，王安石被解除了宰相职务，把他贬为知江宁府吏部尚书。王安石罢相之后，奏请皇帝让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又要求韩绛代替自己。这两人呢坚持王安石制定的惩罚，但是呢他们内部也分裂了。吕惠卿掌握大权之后啊，就担心王安石再次回朝，就借办理郑霞案件的机会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兴起李世宁案件来颠覆王安石。这韩绛一看，这吕惠卿你这人你太不地道了，于是秘密奏请皇帝，还是把王安石啊给召回来吧。就这么着，在熙宁八年，也就是1075年2月，王安石是再次拜相啊。由打江宁往东京汴梁赶，路途就经过了瓜州。二月里瓜州一带那是春意盎然呐，二月春风似剪刀嘛。王安石坐着船，是凭舷远眺两岸的春景，一时之间呢，灵感突发，不由得是口沾一绝呀。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到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他觉得这首诗啊自己做得不错，于是赶紧的来到船舱之内，找来笔墨纸砚，铺好了纸，告好了笔，然后就把刚才口占那一绝誊录下来，以后万一出诗集呢，对不对？誊录下来 就给这首诗啊起了名字叫泊船瓜洲。然后他一句一句往下写，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到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写完了，歪身拿着这首诗啊左看右看，看到第三句，春风又到江南岸，哎呀，总觉得这个道字啊不太好。歪身提笔啊刷，在这个道字上啊打了一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94集。
5: 元朔三年，即公元前126年的岁首，转眼就到了。冬天张昌进入草原时，君臣单于就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河南地的丢失对他的打击太大了。当年那个16岁的小子登上皇位的时候，他根本没想到有一天汉匈关系会演变成今天这种局面。自从马邑战后，每每想起长安城中的汉朝皇帝，他就有了一种隐隐的仓皇。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汉朝出动30万大军伏击匈奴的气魄。河南地，哦，现今他已是汉朝的朔方郡，对他来说已是一连凄凉的梦了。醒来时，脚下的土地已变得残缺破碎，他该拿什么去见持马引弓风云一世的祖先呢？君臣单于就在心力交瘁中走向了绝望，最终生命的烛火也熄灭了。他带着无尽的遗憾，带着对龙绿胭脂的挚爱离开了人世。伊稚邪和于丹围绕单于之位反目成仇，很快匈奴各个部落就陷入一场内战。烈风从狼居胥山升起，带着浓重的血腥味掠过广袤的草原，直到横亘大漠南缘的阴山北路。草原在悲歌中萧瑟，苍山在悲歌中颤动，单于亭在悲歌中飘摇。匈奴人在这个季节舔着刀刃上的寒光，把兄弟姐妹的身躯当作磨刀石，把部族的血当作催生来春进草的鱼无河水。他们扯下微笑的面纱，用滴血的双手拉开漫漫冬夜的帷幕。他一开始就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稚嫩的于丹根本不是伊稚邪的对手。呼韩昆莫率领的军队像斩羊羔似的追着于丹在鱼无河两岸奔逃。伊稚邪放话说，他继承单于之位后，就要依照匈奴的风俗册立龙绿为胭脂了。龙绿胭脂终于又度过了漫长的一天，迎来了草原落日的余晖。可白天不好过，夜里更难熬啊。他不知道他将如何打发恐惧的时光，他更不知还能不能活到明天。

0: 他忧郁的眸子望着穹庐外一点点暗下去，才收回目光。他环顾着空荡荡的居室，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紫燕进来了，他敲打着碎石，费了好大的功夫才点燃了一盏洋油灯。穹庐的墙壁上立时就映出两个修长的身影，而呈现在昏黄灯光下的是青春不在的女人的面容。有消息吗？听说于丹太子已从于乌河畔南撤了，失败是肯定的了，大军一过，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唉，这到底是为什么？胭脂叹息着说，还不是为了争夺单于的宝座吗？听说伊志邪已经自立为单于，太子不甘心呢。这个伊志邪，哀家早就看出他的野心，可单于就是不信，还想把辅佐于丹的重任托付给他，结果单于尸骨未寒，他就向太子举起了刀。紫燕长叹一声，唉，最后受苦的还是我们女人呢。匈奴的风俗你又不是不知道，不论谁做了单于，哀家都难逃被立为胭脂的命运。龙绿胭脂说着，禁不住流下悲伤的泪水。一阵冷风掀开穹庐的皮帘，吹到胭脂的脸上，像针刺一样。那是君臣单于留给他的彻骨的伤痕。他不能忘记单于弥留之际那一番催人断肠的嘱托。他伸出了枯瘦的手，抚摸着胭脂额头的伤痕，言语中充满了愧疚。你不记恨寡人吗？
1: 臣妾怎么敢记恨单于呢？
0: 让你受委屈了。
2: 君臣单于说的是那一年他让张骞带走呼韩郎的事。那一天君臣单于用皮鞭狠狠地抽打了胭脂，并且在他的额头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伤痕。
0: 龙绿胭脂匍匐在地，任凭皮鞭雨点似的落在他的身上。他没有丝毫的愤怒，也没有丝毫的后悔。只要儿子能够回到长安，他可以搭上自己的性命。从那以后，每逢阴雨，他身上的伤就隐隐作痛。弥留之际，单于终于醒悟了。现在看来，你送走王儿是对的，要是不走，也难免一死啊。胭脂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悲痛，一头扑在单于的怀里。
1: 单于，不要这样说，是臣妾对不起您。
2: 君臣单于凄然地笑了，眼看着呼吸就短促了。他拉着胭脂的手说，
0: 看看，像孩子一样站起来，寡人还有话要说呢。寡人去后，你要按照匈奴的风俗嫁给于丹，辅佐他。
2: 君臣单于走了，带走了他的骄傲、遗憾和牵挂。龙绿胭脂则在内心打定了主意，在单于离去之后，他会辅佐于丹，但绝不会嫁给他。于丹已和怡和公主结婚，从辈分上来说，他和龙绿胭脂乃是姑侄关系，两代人伺候一个男人，那算怎么一回事呢？但龙绿胭脂无法左右匈奴的局势，每天都从远方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
0: 这样下去，即使汉军不进攻，匈奴人也会自取灭亡的。
2: 胭脂忧虑着说，打仗是男人的事儿，公主还是不要想这些心烦的事儿了。其实啊，依奴婢看来，也许只有汉军才能制止这场残杀。汉军来了，奴婢和公主就可以回长安了。话虽是这样说，可紫燕自己也知道这是多么的不现实。终日与公主在一起，看着她日渐消瘦，

紫燕就觉着愧对太后的嘱托，可眼下她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草原的夜色犹如一头怪兽，把一切都吞没在黑暗之中。紫燕端来炖得鲜嫩的牛羊肉和浓香馥郁的奶茶，仗不管怎么打，草原永远不缺牛羊肉。可龙绿胭脂却没有食欲，只吃了一点儿，就吩咐撤下去。龙绿胭脂现在最怕的就是夜间的孤寂，他凄婉的眼睛投向紫燕说：“今夜就不要过去了吧，与妹妹睡在一起，一旦有事也好有个照应。”紫燕点了点头，将羊油灯移上银座，开始为胭脂收拾地毡。他铺开被褥，给炉子又加了一些晒干的牛粪。当两个女人的身体贴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发现当年青春活力的感觉只能到记忆中寻找了。草原的生活和岁月的流逝让他们的皮肤变得粗糙松弛。月光透过穹顶的小窗照在两张苍白的脸上，勾起了他们悠悠的相思。特别是在这个动荡的日子里，他们总是充满了对长安的眷恋。皇上也该30多岁了吧？可不嘛，公主离开的时候他才4岁，弹指一挥间呐，我们来匈奴都20多年了。哎，真想不到他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哼，听说皇上都有儿子了。哦，他也是做父亲的人了。也不知太后怎么样了。哀家都40多岁了，母后也老了吧。今生怕是没有希望再回到母后身边了。龙绿胭脂喉咙发酸，话语中带了些苦涩。不过他的思绪马上转到眼前的战事上来。他侧过身子面对紫燕问：“你说如果伊稚邪胜了，哀家将怎样面对他呢？”紫燕没有说话。胭脂瞅了瞅挂在穹庐一角的马刀，忽然坐了起来，神情严肃地说：“要真是那样，哀家绝不屈从那个逆贼，宁愿用这马刀了结自己的性命。”公主，紫燕再也无法平静地躺着与胭脂说话，两个女人紧紧地抱在一起。紫燕呜咽地哭道：“

夜风把月亮吹到穹庐的上方，周围润了一轮雨韵，这是暴风雪到来的前兆。胭脂没有睡意，他有许多话要说。他轻轻唤了紫燕两声，没有回应，耳边传来均匀的呼吸。哦，他睡着了。胭脂悄悄地在紫燕身边躺下，继续想着心事。此时声音自远而近，朝着胭脂的穹庐滚滚而来。胭脂警觉地坐了起来，这马蹄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急促。胭脂急忙推醒身边的紫燕：“姐姐，快醒醒，有事！”两人迅速起身，从臂上摘了马刀，挎在腰间。他们在门后紧张地守着，耳朵一刻也不放松，听着外面的动静。一匹马队过去了，又一匹马队过去了，快走，追兵就要到了。这是男人们惊慌的声音。又一匹马队奔来，忽然在胭脂的穹庐前停下来。一个人下了马，向守卫穹庐的亲兵问：“胭脂在吗？”哦，是突突呼突的声音。胭脂睡了，大人有事明天再来吧。来不及了，一只鞋的人马很快就过来了，快叫醒胭脂，说太子要见他。怎么办呢？胭脂和紫燕用眼睛交换着各自的意思。20多年了，突突糊涂为汉兄和睦，黑发已熬成了白发，甚至连女儿都跟着张骞

可战争却一次次打碎他的梦想。对于这样一位老人，他又怎么能拒之门外呢？胭脂握了一下紫燕的手，紫燕赶紧上前开了门。胭脂有旨，请太子殿下和突突大人进帐说话吧。刺骨的冷风将于丹、突突糊涂和李牧卷进了穹庐。太子的战袍、盔甲和脸上都是血了，举手投足间发出声响。在他后面紧跟着的是伊和公主。伊和公主扑进龙绿胭脂的怀抱，道了一声姑母，他就泣不成声了。龙绿胭脂轻轻抚着太子妃的肩膀，孩子坚强一些，你可是大汉公主啊。于丹要带胭脂撤退，急道，事情紧急，请胭脂与我一起撤退。太子殿下这是要撤往何处呢？哎，走一步看一步吧，一直向西，万一不行就撤到大宛国去。太子此言诧异，大宛国地狭人稀，向来为匈奴如虎，怎么能期望他在这样的形势下得罪伊稚邪而接纳太子呢？胭脂分析道。可这以哀家之见，太子殿下应该放弃逃往大宛国的想法，直接投奔汉朝寻求庇护。胭脂用坚定的声音劝道。这多年来汉匈兵戎相见，战事不断，汉皇能兼容于我吗？于丹太子挠了挠头说。胭脂朝前挪了挪，环顾了一下几位近臣。当今皇上乃哀家之胞弟，他木兰宇内气吞八荒，汉匈虽有战事，毕竟和亲米酒，皇上怎么会记小仇而忘大义呢？说着，胭脂从腰间解下一件玉佩，目光之中充满了自信和坚定。这是哀家离开长安时母后送的，上面刻有汉宫的印记。事情紧急，此地不可久留，请太子殿下带着玉佩一直向南，越过长城，进入右北平郡，那里的太守李广见了玉佩一定会善待殿下。胭脂又转过脸来对李牧说，大人与李将军有同族之亲，就请大人作为向导一路去吧。于丹被龙绿胭脂的冷静所震慑也感动，便领着左骨都侯和李牧跪倒了，事已至此，还请胭脂与我一起回汉朝吧。糊涂。胭脂上前扶起太子，眼角涌出晶亮的泪花。难道你不明白，伊稚邪要的是单于的宝座，倘若哀家离去，伊稚邪必会穷追不舍，汉匈之间难免又是一场大战，殿下快走吧，伊稚邪不会把哀家如何的。不，于丹不能丢下胭脂不管呐。颐和公主也上前拉着胭脂的手道，姑母咱们一起走吧。快走。龙绿胭脂用力甩开颐和公主的手，大声道，哀家命令你们快走。胭脂快走啊。胭脂嗖地从腰间拔出马刀，声色俱厉，你们要是再不走，哀家就死在这里。紫燕一头扑在胭脂的怀里哭道，胭脂万万不可呀。胭脂命令，姐姐也随太子殿下回去。紫燕紧紧地抱着胭脂哭了，奴婢奉太后旨意伴随公主，如今怎能舍下公主一人回去呢？请公主不要再逼奴婢了，奴婢生生死死都跟着公主。突突糊涂则是老泪纵横，向胭脂和紫燕姑娘行汉礼。三人向龙绿胭脂行了三叩九拜之礼。于丹抬起头时，泪眼中似乎看到胭脂周围金光灿灿，彤云朵朵，数只凤鸟环绕他翩翩翔翔。于丹甚至分不清是幻觉还是真情了，充盈于胸中的只有虔诚，只有儿子对母亲的神圣，而这一切都在他朦胧的意念中

0: 化作一句汉人的称呼。母后在上，孩儿走了。说罢，他出了穹庐。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婷，由赵亮演播。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95集。
0: 太子殿下的马队越走越远，穹庐恢复了死寂。紫燕与胭脂相拥着站在穹庐的中央，似乎时间已完全停滞。直到远处传来牧羊犬的狂吠时，紫燕才清醒过来，摇了摇胭脂的肩膀道：“
6: 公主，天亮了。”“
7: 天亮了，一只鞋的人马就要到了。
6: 公主，您为何不与太子一起走呢？”“
7: 哀家只有留下，才能为太子赢得一些时间。”
0: 中午的时候，一只鞋的人马浩浩荡荡地开了过来，他如临大敌一般，在胭脂穹庐的周围布满了岗哨，以胜利者的得意姿态进入了穹庐。当他的目光停留在胭脂的脸上时，就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这女人实在太美了。不过他现在急于想知道的是那个于丹的去向。他象征在身边的耶律胡图努了努嘴儿，耶律胡图立即上前说：“
8: 单于问你话，你要如实回答。”
0: 龙绿胭脂轻蔑地看了一眼耶律胡图道：“大胆，见了本胭脂如此无礼，你不怕君臣单于在天之灵吗？”“
8: 哼，你竟敢如此轻慢单于，本侯先杀了你。”“
9: 粗鲁，
8: 你怎么可以如此与胭脂说话呢？他是王兄的胭脂，将来也是寡人的胭脂，你知道吗？”
0: 一只鞋喝退耶律胡图，又对紫燕道：“
8: 你先出去，寡人要与胭脂说话。”“
6: 不，姐姐就在这里，哪也不去。”
0: 胭脂伸开双臂将紫燕护在身后道：“
6: 殿下有话尽可直说，不必如此要挟恐吓。”“
8: 不，寡人现在是匈奴的单于，胭脂应当称单于才是。”
6: 胭脂一声冷笑：“单于？殿下什么时候当单于了？有老单于的遗诏吗？
8: 太子尚在，殿下怎么可以妄称单于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只鞋手指穹庐外的军队大笑道：“于丹那个傻瓜能够统帅匈奴的健儿们与汉人作战吗？他能够保证匈奴人的幸福平安吗？胭脂看看吧，

0: 虎偃氏和蓝提氏都已经拥戴寡人为单于了，就让那个窝囊废去死吧！哈哈哈哈哈哈！一只鞋转身向燕芝走去，在相距只有两步的时候，紫燕和燕芝几乎同时拔出了马刀，站住！再往前走，哀家就死给你看！嗯，你在要挟寡人吗？快说，于丹往哪个方向去了？快说！耶律胡图也举起了马刀。你追不上他了。这么说，燕芝知道他们的去向喽？哼！一直先明白了，于丹一定是按照燕芝的指示朝南而去了，说不定他已经越过长城进入汉境了。你这个奸细！一只鞋狂怒地伸出巴掌，啪的一下狠狠地朝燕芝抽去。你竟敢唆使于丹投降汉朝，追，一定要追上那个叛徒。来人，立刻有大批亲兵拥进来，将燕芝和紫燕围在中间，将这两个女人拿下。他的话还没落音呢，就感到两股热血扑的一下喷在他的额头。你们！一只鞋双臂有力地抡过去，打在亲兵的脸上。为什么不拦住他？多少年了，龙绿胭脂就像一颗天边的星星，他只能远远地看着，却无法走近。他曾发誓，当他取代君臣单于时，他的第一个愿望就会让这女人成为自己的胭脂，而现在一切都化为泡影。皇上，臣回来了，臣回长安了。张骞跪在城外的池道旁，望着即将跨过去的横桥，放声大哭。舅父，咱们真的回家了吗？刘怀也跟着他泪洒黄尘，泣不成声。真的，咱们回家了。张骞将刘怀紧紧拥在怀中，他用颤抖的手指向渭河对面。殿下，过了这桥啊，就是长安了，咱们真的回家了。使君回家了，这是喜事啊。唐义父道，你说的对，是喜事。话虽这样说，可现在已是物是人非了。当年出发的时候，他还是一个踌躇满志的翩翩才俊，而归来时，张骞双鬓已白。当年长安城外盛大的欢送仪式还历历在目，而随他而去的300多名兄弟大部分已葬身大漠，他亲爱的纳吉玛和儿子也已死在昆仑山下，留给他的则是永远的思念和铭心的疼痛。张骞从唐一父手中接过汉节，这是唯一能够抚慰他情感的寄托。他轻轻抚过汉节，有一种久别归来的亲切。走，我们过桥去。张骞道。红鬃马老了，他的步履不再那么矫健，他也许是凭借早年的记忆来识别归路的。他站在横桥桥头，摇着尾巴，久久不愿前行。日月轮回，建元初年曾参与决策的窦婴田汾早已作古，而张骞并不知道，在他离开长安的日子里，赵婉也自杀了，严柱也去了会稽，朝廷当中认识他的人已经不多了。别的不说，就是这北阙司马都不知换了多少茬了。因此，当张骞带着唐义父和刘怀持汉节出现在未央宫北阙的时候，在这里值守的司马惊呆了。那是多么遥远的事儿！ 司马无法确定眼前这个不速之客就是当年奉诏西去的使节。你有上书可以留在这儿，在下自会转给朝廷。
1: 不，本使要马上见皇上。
0: 这恐怕，难道司马没见过这汉杰吗？司马茫然地摇了摇头，这也不能怪他，他怎么会知道这些呢？张骞离开长安的时候，他也许还只是一个郎官。也难怪，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从这阙门走过了多少身影，几乎没有一个是他认识的。张骞叹了口气，对司马说：哎，本使就在这等着，你只要将这汉杰交给包公公，就什么都明白了。是的，如今只有这汉杰才能证明张骞的身份。包桑看到汉杰，忙对司马道：快请来人速到蜀门等候，咱家这就去禀奏。说完，他急忙转身跑着进了宣示殿。
2: 皇上，皇上，张骞回来了。
0: 啊，你说什么？刘彻手中的竹简哗啦啦啦掉在了地上。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皇上，这张骞回来了。
0: 包桑欣喜的眼角泪花盈盈，尖细的嗓子因为激动都发出了颤音。
2: 皇上你看，这是当初皇上交给他的汉杰呀。
1: 快拿给朕。
0: 刘彻接过汉杰。当年横门外宏大的欢送场面在一瞬间好像复活了，那奋蹄昂首的红鬃马，那长长的车队，那健壮的300名勇士，还有那持节的张骞。张爱卿，你终于回来了。抚摸着汉杰，刘彻的眼圈红了。
1: 快快叫三公九卿及在京2000担官员上朝，朕要大摆朝仪，在未央宫迎接张爱卿。
2: 诺。
0: 这个夏日的中午，未央宫宣示殿，张骞与刘彻重逢了。
2: 皇上，臣张骞回来了。
0: 张骞忘记了那些刻板的话语，扑通一声跪倒在刘彻面前，泣不成声。刘彻站起身，走到张骞面前，颤巍巍的手拂过他蓬乱的头发。曾经光洁的额头，被秋霜和冬雪耕耘出一道道深沟，隐约可以看见残留在脸上的塞外尘埃。被密密杂杂胡须衬托的熟悉的面孔上，布满了嫣红的血丝，还杂有伤痕。只有一双泪水盈盈的眸子，在他面前展现着一个臣下的忠诚不屈和坚毅。刘彻扶起张骞，用目光用力量传递着一种欣喜。
2: 回来了，爱卿，终于回来了。
1: 皇上，臣
2: 回来了。
1: 微臣唐义父叩见陛下。
2: 啊，这一路上多亏了唐义父，臣才多次化险为夷。
0: 张骞说着把刘怀拉过来。
2: 臣还为皇上带回一个人，他就是龙绿公主之子，匈奴名唤呼韩郎。公主为了寄托对皇上和太后的思念，为他起汉名刘怀。
1: 快快拜见皇上。
0: 刘彻一把将刘怀揽在怀里，细细的端详。从刘怀的眉眼中，他看见了龙绿公主的影子，轻声地问：公主还好吗？
2: 啊，是公主给了臣继续西行的机会。后来听说君臣单于去世，依着邪篡夺单于之位，再后来的变故臣就不知道了。怀儿，从此长安就是你的家了。
0: 这是刘怀第一次看见舅父，有点拘束地说：
2: 谢陛下。
0: 一切都过去了，要紧的是张骞回来了。刘彻对包桑道：安排他们沐浴更衣， 朕要在宣示殿设宴，为张爱卿、唐姨父和朕的外甥洗尘啊。另外呢，如无重要之事，大臣们这几天就不要来烦朕了。一连三天，刘彻都在倾听张骞讲述他的见闻。刘彻的思想和情感静日静夜的在西行的路上飞驰，他似乎又回到了当年与韩嫣同榻而卧的岁月，甚至都无暇去看皇子和卫子夫了。随着张骞的叙述，远方的世界在刘彻的面前呈现出斑斓的画面。那一夜，张骞带着纳吉玛和儿子与随行的300余人离开单于亭，他们赶着羊群星夜奔向匈奴河畔。在安排好放牧事宜后，他们几乎没有丝毫停息，就向大肉汁进发了。当他们到了的时候，才从百姓口中得知，肉汁人在乌孙和匈奴的夹击下被迫继续西迁，进入咸海附近的归水地区，在那儿建立了新的家园。听到这个消息，他们不得不折向西南，进入燕齐，再溯葱岭河西行，过库车疏勒，翻越葱岭，才到达大宛国。现在咀嚼一路艰苦的行军，连张骞都惊异，自己都不知是怎样用一双脚丈量了那广袤的土地。大戈壁上飞沙走石，热浪滚滚，葱岭耸天嵯峨，冰雪皑皑，寒风刺骨，沿途人烟稀少，水源奇缺，他们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干粮吃尽了，就靠射杀飞禽走兽来充饥。不少随从或因饥渴倒毙途中，或因意外葬身黄沙冰窟。一说到大宛之行了，张骞心中就充满了感激。他向大宛国王说明了出使肉汁的使命和沿途的种种遭遇，希望大宛国能派人做向导。大宛王早就听闻汉朝的富庶，很想与汉朝通商，但苦于匈奴阻碍，一直未能实现这个愿望。汉使的到来让他非常高兴，他爽快地答应了张骞的要求，派了向导和议令，将张骞他们送到康居，康居王又遣人将他们送至大肉汁。他们在大肉汁呢，却没有立即见到肉汁王，而是被冷落在驿馆里。张骞无法忍受这种生活，他找来接待的礼宾使，再次表达皇上的圣意，要求立即拜见肉汁王。第二天，肉汁王接见了他，对汉使的到来表达了谢意，对汉皇表示了敬仰，但一说到联手抗击匈奴，肉汁王表示委婉的拒绝。肉汁国的百姓饱受匈奴侵袭，长期迁徙，好不容易有了一块安身之地，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他们如今已经远离匈奴，再也不想与匈奴为敌了。为了肉汁百姓，就让曾刻骨铭心的杀父之仇随风而逝吧。在那之后，他们又在肉汁逗留了一年时间，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在离开肉汁国的时候，张骞回望归水岸边的王宫，心里空落落的。微臣有负皇命，愧对皇上重托。张骞道：“是肉汁王无心再战，这与爱卿何干呢？再说爱卿走后3年，朕就决心以一国之力打击匈奴，早已放弃了与肉汁结盟的想法了。那快说说你是如何回到长安的。”“哦，归途之中，臣为了避开匈奴人的追袭，赶行南道，寻昆仑山南路，经沙车、于田、鄯善后进入羌人地区，但出乎意料，羌人也沦为匈奴的附庸了。臣等再次被匈奴抓住，又被扣留了1年多。张骞一想起这一段往事，心中仍不免隐隐作痛。那是怎样的一段日子呀？白天为了避开匈奴人的马队，他们隐藏在峡谷或密林中，夜晚行军，要是遇上大风雪天，常常是走了半天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而最为难的还是100多人的吃饭问题，当地的羌人只能背着匈奴人偷偷地卖给他们粮食，因此他们总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昆仑山的月亮 与长安的月亮一样皎洁，一样宁静。当两个儿子

0: 熟睡之时，张骞总是拥着心爱的那匹马，对着天空的月亮诉说着对长安的思念。他描绘着皇宫的瑰丽和辉煌，民俗的风雅和质朴，这些东西啊，那匹马都不知听了多少遍了。可张骞说起来仍然如当初一样新鲜，说到动情之处，他还会唱起龙绿公主当年思乡的歌谣：苍山巍峨兮，长城长，长城以内兮，有故乡，长安不可见兮，痛断肠，望断云山兮，情已上，鸿雁南飞兮，去复还，待我心魂兮，一同往。骞，那匹马轻轻地呼唤他，汉皇是什么样子的呀？你到了长安就知道了，他很年轻，相貌奇俊呐。也像你一样吗？哎呀，张骞笑道，我如何能与皇上相比呢？那匹马闻此，脸上虽挂着笑意，眼角却闪着泪花。那匹马，你想家了吗？那匹马摇了摇头道，哎，听说君臣单于去世了，匈奴发生了内乱，我只是牵挂我父亲。岳丈大人处事稳健，在匈奴诸部中德高望重，不会有事的。抚着那匹马的脸，张骞的心里很不好受，心疼地说，让你受苦了，明天我还要出去寻找道路，你要看好儿子和兄弟们呢。放心吧。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程更长。
1: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执行神舟1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女航天员王亚平，是中国第一位飞向太空的80后航天员。2013年6月，她乘神舟10号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在太空执行14天14小时任务之后返回地球。从神舟13号的王亚平到神舟14号的刘洋，两次重要的太空出差任务中都有一名女性航天员。女性航天员由于她的特殊的生理原因会受到更多的外界关注，其中有个问题让女性航天员或者宇航员面临极大的挑战，那就是她们在太空来了例假该怎么办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1963年，第一位女性航天员瓦伦蒂娜·杰列·什科娃进入太空，可在此后的20年的时间当中，再也没有女性宇航员进入过太空。直到1983年的美国女性宇航员萨利莱德才打破了这一现象。女性在人类开始太空任务早期，一直都是被拒绝在宇航员这个职业之外的，因为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宇航员，不仅要有良好的身体条件，还要具备过硬的心理素质，以及紧急状态下快速处理问题的能力。最好是飞行员出身，而同时具备以上条件的女性非常少。在身体方面，女性宇航员身材小巧，太空行走时更容易控制身体的移动，可以更加灵活地完成一些细致的工作。在生理方面，女性在太空失重环境中，雌激素和镁的代谢方面呢，优于男性，体内铁的含量和产生的废物较低，不容易出现血栓、铁中毒、血管痉挛、心律失常等问题，更加适合载人航天。女性宇航员对航天环境的适应能力更加持久，耐寂寞的能力较强，考虑问题也更加周全，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也比较强。在长期飞行任务乘组当中，女性宇航员的存在可以让工作效率更高，错误率更少。而且女性航天员进入太空也有利于全面开展医学研究，没有女性参与的载人航天，空间生命科学研究成果是不完整的。正如航天员刘洋所说，男性优于力量和耐力，而女性则胜在更加坚韧细腻，低冲突性和亲和力。未来长期在太空狭小而幽闭的空间工作生活，这对团队的亲和力融合性要求非常高。女性特有的亲和力和低冲突性可以降低乘组冲突性。总之，在人类航天的工程当中，女性宇航员是不可或缺的，他们在很多方面甚至比男性更加适合载人航天，对完成长期太空飞行任务起着重要的作用。 那么女性宇航员会面临哪些挑战呢？我们知道，女性在生理特征以及身体素质方面与男性有所不同，但在太空环境下男女平等，太空不会因为性别不同而区别对待。